0: 漫游机，
1: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0: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上半时段，我们先跟随生活新视点，一起去博物馆玩一场神秘又沉浸的剧本杀，然后来到经典猜猜猜环节，通过主持人演绎的一段对白，看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继续系列专题市花倾城，特别邀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今天我们要去的是一座依山傍海的城市，大家猜猜是哪儿？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板块，在任意视频下面留言，我们每天会选取2位幸运听众，送上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推出的儿童剧《青蛙王子》的演出票，每人2张。谁的童年里没有一个关于青蛙与公主的童话梦呢？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一场充满魔法与友情的奇幻冒险即将开启，快带着宝贝们一起来沉浸式感受童话的魅力，读懂友情与勇气的意义。
1: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2: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1: 打开生活新维度。
0: 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新视点。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最近一次逛博物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安安静静的浏览展牌，匆匆忙忙的拍照打卡，还是带着满满的好奇心，沉浸式的去探索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呢？我想现在很多人的答案啊，可能早就不一样了，因为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逛博物馆的时候，手里面不再是只有手机或者是相机，还会拿着专门的任务卡，像解谜游戏一样穿梭在展厅里，去辨认一下古老的甲骨文，或者是尝试着去拼接一下残缺的礼器纹样，破译晦涩的古琴简字谱，甚至啊，还会去想一想，这个橱窗里的千年陶俑、古老的器物，是不是都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这可不是什么全新的脑洞想象，而是当下博物馆最火爆的全新游玩模式。在北京国家典籍博物馆，一场特别的体验正在火热上演当中，大家化身故纸修复师，参与沉浸式双时空互动解谜游戏《故纸修复师丝路遗卷》。在典籍里的书院主题展厅中，实景搜证，跨越时空，和400年前的明代书院丝路隔空对话，解锁尘封的历史。今天我们就从这场博物馆实景剧本杀说起，聊一聊传统文博展厅是如何一步一步迭代升级，跳出刻板印象，解锁全新玩法的。首先，很多人会好奇，博物馆里的剧本杀和我们平时玩的桌游剧本杀有什么区别？其实二者啊完全不同，它不需要大家围坐一桌去读本推理，而是把整座博物馆或者是某一个展厅变成了真实的游戏场景，所有的线索就藏在展板细节、文物底座或者是展品的纹样当中。想要推进剧情、完成任务，你不能走马观花地看展览，必须近距离地去观察文物，对照史料辨认年代，对比器物的纹路，解读铭文释义，在看展的过程中完成解谜，真正做到边玩边学边感悟。国家典籍博物馆是国内最早试水文博解谜的场馆之一，从2019年推出的山海社的宝藏《故纸修复师百成书》，一路打磨迭代，升级到今年全新上线的《丝路遗卷》， 玩法和体验感都愈发的成熟。下面我们就跟随北京报记者的脚步，一起去体验一下修复古籍的感觉。
3: 听说国家典籍博物馆最近推出了一个名为《故址修复师》的沉浸式互动解谜游戏体验活动，爱解谜的我怎么能错过呢？今天就跟我一起来一探究竟，看看应该怎么玩。刚刚入场的时候，我在二层的咨询台拿到了一封信，工作人员告诉我需要在信中找到通关口令，成功对上了之后才能进入展览。原来游戏从这里就已经开始了。
4: 哦，我在这个剧情中扮演的是一位古籍修复师，其实这个职业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很了解哈。这次的沉浸式互动展览可以让我们从古籍修复工作者的视角出发，通过环环相扣的线索推理谜题，了解古籍背后的历史，学习古籍修复知识。我觉得是一次寓学于乐充满趣味性的体验。我手中拿着的就是解谜游戏需要用到的资料和道具了，还挺多的，其实呢具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性。同时呢，除了这些纸质的资料之外，我们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在手机上有更多的故事背景资料和游戏玩法、剧情提示等等。我们甚至可以在里面亲身体验古籍修复，感受古籍传承保护这一份责任与使命。
0: 其实不止北京，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都掀起了这场文博解谜新风潮。绍兴博物馆推出的会稽谜周、秘钥寻踪，把馆内网红南宋打工人瓷俑、战国青铜兽首鼎等镇馆文物化作核心的解谜线索。游客想要破译密码，必须驻足会稽铜镜专题展区，仔细对比每一面古镜的独特纹样，拼接解锁答案。很多体验者都感慨，以前逛展铜镜展区都是一眼略过，没什么印象的。这次呢，为了解题，会反复的去细读展牌，观察文物的细节，真正读懂了古镜背后的历史底蕴。要说氛围感和沉浸感拉满的，还要数洛阳古墓博物馆。作为全国首个古墓主题沉浸式剧本游场馆，它专属的剧本《多少楼台烟雨》中极具特色。游客手持专属探墓碟，走进真实的古墓遗址，与 NPC 扮演的北魏宣武帝石景对话，穿梭在东汉至宋代的十座复原古墓当中，层层推理，拨开迷雾，解锁千年墓主的尘封秘密。不少体验完的游客直言，这种体验就像是和1500年前的古人在隔空对话，震撼感独一无二。
5: 我感觉这个整体的体验感还是挺好的，比较新颖。然后这个博物馆的题材我之前也从来没有体验过，然后让我参观这个博物馆有了一种新的打开方式。
6: 第一回体验到在古墓里在晚上玩的，真的确实没想到晚上还可以在古墓，
7: 很有那种代入感觉，真的到了那个年代，到了那个时代。
8: 我觉得这个空间感是我觉得是很震撼的，我当时一身鸡皮疙瘩，我觉得哇，这个都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我们原来更多的就是去看去听，这种方式会更好的加深我们的记忆。
9: 像今天的话就会了解一些咱们北京南北朝的一些往事，它讲的实际上都是史书上有记载的这些东西，回去自己以后还会去搜索一下，更多的了解一下。
0: 除此之外，各大城市的特色博物馆也纷纷结合自身场馆特色创新玩法。天津数字艺术博物馆依托原法国工艺局的百年民国洋楼风貌，打造谍战主题剧本游《游轮谜案》，复古洋楼变身成了沉浸式的谍战现场，游客化身剧情主角，在老建筑里面搜证取证，和 NPC 街头互动，沉浸式的解锁民国谍战故事。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推出 AI 智能剧本游《我和我的上海》，玩法更加的多元，游客可以沉浸式切换身份，先后化身盐部商人、进步记者、热血有志青年，结合展厅的文物线索去破解谜题。 无论是对照古代制盐工序排序解锁小游戏，还是拼凑老校徽破解专属密码，每一个环节都紧扣展馆历史内容，趣味十足。不难发现，这些新型的文博体验有着一个共同的核心亮点，文物不再是供观赏的静态背景板，而是推动剧情解锁关卡的关键通关密码。想要顺利完成游戏，就必须沉下心来去读懂文物，读懂历史。所谓寓教于乐，就是在这种趣味游戏机制当中悄悄唤醒了大家去探索历史文化的好奇心，
10: 让这个更多的游客呢能够在这种独特的这种环境里面，在参与剧本游的同时，能够感受到这种好看啊、好玩啊，能够产生一些共鸣。共鸣之后呢，还有一些思索。很多游客都是一刷过以后，然后来到我们博物馆进行二刷、三刷，基本上是场场爆满，满足了这个游客从看展到参与，甚至于体验的这种需求。也是利用这种活动呢，让博物馆在夜间能够火起来。
11: 博物馆提供的服务，它从静态的展陈变成了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带来了文化感知方式的一个变化，把这些抽象的知识转化为可触可感的一种体验方式，让传统文化传播真正融入生活方式，给大家带来一种幸福感、获得感。
0: 其实如今的博物馆早就不止解谜剧本杀这一种玩法，实景剧场、沉浸式夜游、文博主题派对，各种新潮的模式轮番上线，让千年文博彻底活了起来。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推出了行走式实景戏剧《宣南往事》，打破了舞台的边界，演员穿梭在古建庭院之间实景演绎。杭州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打造的德寿夜宴，是国内首个以南宋皇家宫苑遗址为核心的行进式夜游项目。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的专属夜游项目在苏州遇见金砖，聚焦的则是传统的匠艺文化。除此之外，博物馆还变身了年轻人最喜爱的潮流社交场地，各式各样的文博主题派对精彩不断，还有现在风靡全网的文博沉浸式妆造打卡，穿一身战国袍在荆州博物馆和千年女陶俑同框合影，解锁千年闺蜜的浪漫氛围感，还有身着汉服头戴簪花去漫步泉州古城打卡故宫红墙，这些新潮的打卡方式都是年轻人爱上传统文化、拥抱文博之美的最真实的表达。从隔着玻璃旁观看展，到全身心沉浸式入局体验，博物馆的游玩模式在迭代，更深层改变的是当代年轻人的文化消费方式和审美心态。现在的年轻游客追求的是沉浸式参与感、完整的故事叙述感，还有可以分享的社交体验。实景解谜或者是剧本游这种游玩模式，把传统的单向知识输出变成了主动探索、自主发现的趣味过程。沉浸式的实景戏剧把冰冷的历史文字转化为直击内心的情绪体验，特色博物馆夜游让庄严肃穆的文博遗址变成了可以慢逛细品沉浸式感受的生活休闲场景。当千年文物、古老历史成为我们周末休闲日常玩乐的一部分，当传统文化融入年轻人的生活，沉淀千年的文明文脉就真正在当下焕发了新生。所以在下次预约博物馆的时候，不妨多留意一下场馆的公告，说不定这一次你就不是简单的去参观一场展览，而是解锁一桩尘封百年的历史谜题，奔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千年邀约。
1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3: 京剧
2: 家 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1: 他是谁？来自何处？
2: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1: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斯坦尼斯拉斯，做完以后再给我抄一份害虫谱。
13: 打扰一下，
1: 斯坦尼斯拉斯，您先抄一遍，我马上就回来。
13: 我觉得他今天有点发烧，
1: 可能只是有些感冒。
13: 他父亲说我照顾得太精心了，您肯定他没事儿。
1: 您不相信我吗？
13: 哦不，非常感谢您让他进步这么快。是的，他变了。我想您或许知道我是遗产继承人，可是我不知道用钱来做什么。如果您能够接受几个路易去买几件衬衫的话，我会很高兴。只是千万不要告诉我丈夫。

0: 夫人，我出身低微，可我并不卑微。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瞒着德雷纳尔先生做出任何事情，尤其是在钱的方面。
1: 对不起。
0: 您这么做是轻视了我。不要让我再重复了，不要让我再重复心里的话了。
1: 吃饭吧，他们同意让我给你送饭。你还可以经常到院子里散散步透透气。
0: 我不想让你照顾我马蒂尔的，忘了我吧。一年以后嫁给菲利普，你会幸福的像所有人一样，即使现在不可能，你要活着，一定要活过16世纪马蒂尔的。
1: 律师我都选好了，是马素梅先生，他救出过10几个谋杀犯，而你又并没有杀人，不会因为没有杀人而被判死刑的。
0: 你说什么？他没有死，真的吗？你肯定吗？
1: 你要救自己，于连，你什么都没有做，不应该有这样的惩罚。
0: 他还活着，我打伤了他，他肯定受苦了，是我打伤了他。他伤在哪儿？人现在怎么样？你知道吗？你能问问吗？我想知道啊，马蒂尔的，他还活着，那他也许会原谅我的。
1: 在诉讼中，他的宽恕将被失踪。
0: 诉讼，真的是诉讼。
1: 于连，你为什么要朝他开枪？
0: 我要为自己辩护，无论是理论还是辱骂，都是庸人做的事情。
1: 你死，我也死。
2: 这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底层青年在阶层攀爬中的两段关键对话，一段是他坚守尊严、拒绝金钱诱惑的名场面，一段是他入狱后直面爱恨与命运的高光时刻，出自改编自文学巨著的经典电影。那您能猜出这两段对白出自哪部经典作品吗？
3: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2: 他是谁？来自何处？
3: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2: 好，欢迎回来。刚刚由主持人小爱和龚杰演绎的这段经典的对白，源自改编自斯汤达名著的经典影片《红与黑》。这两段对话勾勒出了主人公于连短暂一生的挣扎，也成为影史中刻画人性、阶层和时代的经典篇章。故事定格在19世纪初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封建贵族卷土重来，资产阶级蓬勃发展。红色象征着拿破仑时代的荣光与革命激情，黑色代表教会势力与复辟体制的压抑。出身底层木匠之家的于连·索雷尔，就在这场红与黑的拉扯中开启了注定悲剧的阶层突围之路。于连天资聪颖，痴迷拿破仑传记，不甘一辈子困于底层，他苦读拉丁文与神学，凭借学识成为市长家的家庭教师，迈出了踏入上层社会的第一步。在这里，他遇见了温柔虔诚的路易斯夫人，最初的功利试探渐渐变成了于连生命中最温暖的光。片中他拒绝了路易斯夫人暗中赠钱的对话，彰显了他出身低微却绝不卑微的尊严，也为悲剧埋下了伏笔。两个人的感情险些败露，于连被迫进入神学院，这里充满着伪善与算计，他学会了隐藏真心，伪装虔诚，压抑信仰，蛰伏待发，内心的纯真逐渐被侵蚀，红与黑的博弈愈发激烈。凭借着过人的才智，他得到举荐前往巴黎，成为侯爵秘书，又以欲擒故纵的方式征服了侯爵叛逆的女儿马蒂尔德。这段关系里多是野心和虚荣的算计，于连把他当作阶层飞跃的阶梯，离真实的自我越来越远。就在于连接触到成功巅峰时，教会逼迫路易斯夫人写下了揭发信，粉碎了于连所有的前程。绝望之下，于连在教堂向路易斯夫人开了枪，既是对虚伪社会的反击，也是自我毁灭的开始。入狱之后，于连迎来了人性觉悟，他卸下了伪装，直面内心，明白自己真正在乎的是与路易斯夫人的纯粹感情，而非爵位财富。法庭之上，于连拒绝忏悔，拒绝低头，慷慨控诉阶级固化的不公社会，最终被判处死刑。他的死是对压抑底层、扼杀真诚的时代的反抗。路易斯夫人代表纯粹温暖，是他人性中善的归宿。

0: 马蒂尔德代表野心虚荣，是他攀爬的工具，两段感情照见于莲的灵魂挣扎。红与黑不只是于莲的奋斗和毁灭史，更是映照时代与人性的镜子。它揭露了上流社会的虚伪和阶级固化的残酷，刻画了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奈。于莲的故事启示我们，真正的成功从来不是阶层攀爬，而是坚守内心本真，不被欲望吞噬。于莲23岁的生命是红与黑交织的悲歌，更是世人坚守尊严与真诚的永恒警示。
1: 刚刚我们一同走进了经典影片《红与黑》，见证了于莲在阶层枷锁里，红是炽热野心，黑是命运沉沦。上半时段的结尾，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徐君硕、郑奇元演唱的《荣耀为我沉浮》中文译配版，它正是音乐剧《摇滚红与黑》的核心主题曲，精准唱出了于莲一生的呐喊，在黑暗里燃尽全部热忱。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

0: 云，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下面进入文化漫游记，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0: 自古世人皆爱繁花，总愿在花开时节驻足欣赏，静心品读。而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朵花开成它的名片，映照着四季风物，也承载着市民的共同记忆。今天文化漫游记推出的系列专题《市花倾城》，咱们就来说说青岛的市花。1988年，青岛将奈冬和月季共同确定为青岛市花。奈冬傲雪凌寒，炽热如火，从寒冬11月一直绽放到次年5月。月季迎风盛放，鲜活热烈，贯穿春秋夏三季，装点着海滨街巷。这两种一静一动、一冬一夏的花卉，恰好勾勒出青岛的城市底色，既有山海之城的坚韧风骨，又有海滨都市的浪漫鲜活。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扎根崂山、穿越风雪而来的山海花神奈冬。如果说有一种花最能代表青岛的城市精神，那一定是奈冬。在青岛，它不仅是冬日里独一份的盛景，更是刻在城市文脉里的文化图腾，是山海风骨的具象表达。奈冬其实就是山茶花的一种，因为能在北方凛冽寒冬绽放，所以取名为奈冬。那奈冬为什么能成为青岛的市花？这种花的品种经历了怎样的种类演变？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时君有花说。
1: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君有花说。
2: 青岛的市花是奈冬和月季，其中这月季，我们说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月季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作为市花的植物，而奈冬是什么呢？其实奈冬啊，它是一种特别的山茶的品种，它还是山茶。其实我们国家种植山茶历史那是非常久远，可以追溯到三国的蜀汉时期。在花经当中啊，把山茶列为七品三命，在最高的这个九品九命等级序列里面，茶花这个地位并不算高，顶多算是一个中流吧。啊，到了这个隋唐时期、明清时期，实际上都有对山茶花的记载，但是在当时啊，它在花卉界的地位是远不如荷花、牡丹，还有各种兰花的，充其量也就是在南方庭院里面，啊，做个配角，占个地方，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了。但是到今天为止啊，咱们国家啊，实际自己培育的茶花品种也不是很多啊，大概也就是1000多种，占整个世界茶花的品种的比例啊，只能算是一个零头。但是欧洲人对茶花那是相当相当的感兴趣啊，特别是对山茶花啊，因为在15世纪的时候，日本就从这中国引进了大量的山茶，然后在后来欧洲人就在日本看到了这样美丽的植物，那然后呢就从日本以及咱们国家引入了大量的这个山茶的品种啊，进入到欧洲，这整个欧洲的园艺界都疯狂了，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开花的树啊。于是乎在随后的200多年时间里面，欧洲人就不断从咱们国家引入这山茶、滇山茶，然后不停地对这类植物进行杂交、进行基因的改良，于是就有了数万个茶花的品种。于是乎，今天我们看到山茶就成了世界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赏花卉的类群。那，话说回来，那我们国家一直说的茶花，一直要说 是实际上指的就是山茶。当然了，我们一提到山茶，可能很多朋友想到的就是，哎，这不是还有这个我们喝的茶吗？不是还有榨的这个茶树油的茶吗？它们是一样的吗？其实不一样啊。我们讲山茶，茶和油茶是山茶科里面的三个跟人类生活捆绑的非常紧密的物种啊。其中山茶它实际上就是以自己美丽的花朵著称，而至于说这茶呢，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饮料，大家几乎每天都要喝，每天都要跟它打交道。至于说油茶呢，是在南方很多区域非常重要的油料作物。这三种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植物。那至于说油茶和茶开花吗？开，其实它们也开，只不过它们的花不是那么的引人注目，花朵比较小，而且颜色通常都是纯白色的，所以我们在山野之间看到这茶树或者油茶开花的时候并不会把它们当回事儿啊。只有当山茶开花的时候，我们才会去认真的欣赏，是这么一个关系。那么说，那青岛什么时候把耐冬选为市花的呢？是1988年的时候做出来的这个决定。所谓的耐冬实际上就是一个耐寒性特别强的山茶的品种，是这么样一个特殊的存在。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青岛市花耐冬，其实它就是一种山茶花，只不过这种山茶花呢，跟南方的种类有些许的差别，它的花瓣呢看起来比较的单薄一些，但是它拥有火红的颜色，同时具备抗低温的非常强的能力，在天气非常寒冷的时候也可以绽放，为冬日提供了一种别样的情趣，也给我们的城市增添了一种活力氛围啊。这个耐冬呢，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植物啊。那到今天它作为青岛市石花，那显然是非常称职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生活家。今天的市花倾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青岛的石花。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专家关于耐冬的讲解。相传明代道士张三丰在崂山附近的长门岩岛发现了大片的野生山茶，将其移栽至崂山的太清宫。而让耐冬真正走进中华文化殿堂的是清代的大文豪蒲松龄。他在崂山见到耐冬后大为震撼，在《聊斋志异》相遇当中将其塑造为美丽端庄、侠骨柔肠的花仙降雪。正是这个故事为耐冬注入了不朽的灵魂。在清代文人的笔墨里，耐冬早已名声远扬。清代诗人沈廷芳写下《耐冬花》：幽岛凝寒

0: 青岛是北方耐冬主要分布地。1979年起，青岛园林部门大规模引种培育，让这种原本只生长在崂山古灌的花木走出深山，走进了城市街巷。中山公园、八大关、五四广场、植物园，处处可见耐冬浓绿枝叶间的灼灼红花，成为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间最亮眼的冬日色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青岛崂山耐冬基地的负责人辛兆才是如何决定开始投身繁育耐冬这个事业上来的。
1: 打动过蒲松龄的山茶花也同样打动了辛兆才。这太清宫里的降雪已经有500多岁的高龄，但依然繁花似锦。
2: 本来这个植物怎么那么好，还要又开花，还有唱青，还有结果，我就产生了一种很大的兴趣，说在那个时候一定会去搞这个，开始来繁育。
1: 山茶树盛产于中国的云南，为什么崂山地区会有这种植物？关于这一点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2: 汉说是候鸟来给传播的，从南方引过来的，现在越来越研究呢，他就推翻了这个理念了。通过地壳变迁的时候就诞生了这个物种，应该这个南方的这个山茶是从寒冷地方往南走的。
1: 辛兆才喜欢山茶，不仅因为美丽的花朵，更是崂山的山茶有着独特的个性，生命力非常顽强。每到冬季，山茶鲜花盛放，气傲霜雪，不畏严寒。崂山本地人将山茶称为耐冬，并且还是青岛市的市花。
2: 就我看到这个花，就是给一种向上、一种希望的这种力量。耐冬呢，就是山茶科最为北端了，再不往北没有了，耐寒程度要达到这-48度。这种力量也就叫我产生一种很大的兴趣，好奇。
1: 辛兆才觉得，崂山耐冬是经过自然进化的独特品种，如果能够大量的繁育，对青岛的城市装点，对崂山的生态建设都会有积极的影响。并不是农林专业的辛兆才虽然想把崂山耐冬大面积繁育，但这个过程却并不容易，
2: 有好多次失败，繁育的种子不出或者烂掉，培养花草树木所以是要时间的。这个耐冬的有这个特性，它从播种到开花需要7年的时间，
1: 整整20年。辛兆才亲手建立了一座耐冬基地，在他精心栽培耐冬的同时，他也被这花树的气质所熏陶和激励。
2: 我有好多事，我想这个花，一个花在雪中绽放，体现它的这个能量。我看这个花它的生命力就好像人生，我们遇上的困难还有什么，20年了吧，我们有30多品，耐旱为主。哎，我们的竹树，我们现在这今年积累的大小苗有100万株了。
1: 2015年，北京获得了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权，这个消息带给了辛兆才一个灵感。
2: 奥运会的运动员，他的品格，恰恰就是这种耐冬精神。他的拼搏，为了就是一时刻，冬奥会用我们培育出的耐冬的步子。就想借这个大会的这个机会让全世界知道。
1: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崂山的耐冬，让更多的人了解耐冬的历史和文化，只要是有客人来到耐冬基地，辛兆才都会亲自解说和陪同参观。
3: 转一圈看一下。
1: 关于耐冬的故事他已经说了无数遍，但每次说起来还是同样的兴高采烈。
4: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5: 文艺生活家，
4: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今天呢是花倾城，我们说说青岛的石花。近几年青岛耐冬赏花玩法不断创新，解锁了传统花卉的新潮打开方式。老山风景区推出了数字文旅体验，游客扫描古树的二维码就能解锁降雪仙子的神话故事，耐冬千年栽培史与古树养护知识。太清宫植物园打造沉浸式国风赏花季，汉服巡游、山海花艺展、非遗市集与耐冬花海相融，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游客打卡。蒲松龄笔下降雪仙子的深情与坚韧，藏在太清宫百年古树的花苞里，藏在青岛冬日凛冽的海风里。那么听完耐冬的故事，可能有的听众会问，耐冬装点了青岛的寒冬，那青岛的春夏浪漫由谁来书写？如果说有一种花扛得住海风的咸涩，耐得住沿海的盐碱，还能一年到头开得热热闹闹，那一定是青岛的另一种石花——月季。

0: 古人说他何以此花容艳足，四时常放浅深红。在别的地方，花可能还讲究一个花期，但在青岛，月季好像忘了什么叫做凋谢。很多人不知道，咱们现在引以为傲的现代月季祖籍其实就是在中国。200多年前，中国月季漂洋过海，才杂交出了今天五彩斑斓的世界月季家族。而在青岛，这朵花被赋予了独特的滨海性格。这性格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字儿：抗造。青岛靠海，土壤里面带着盐分，海风里裹着湿气，很多娇贵的植物来了都得水土不服。但是月季不一样，园林专家专门筛选了像冰山、独立这样的品种，它们不仅不怕海风，反而越吹越精神。不管是海滨步栈道还是沙滩岸边，藤本月季顺着围栏攀爬，身后是碧海蓝天，那画面简直就是把花园直接搬到了大海的边上。现在的青岛月季不光是用来看的，它还成了实实在在的美丽经济。初夏五月，青岛的胶州月季花园就迎来了盛花期。作为以诗花月季为主题的景观公园，园内70余种数万株月季竞相绽放，色彩斑斓，香气袭人，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和游客前来赏花打卡，成为青岛初夏文旅休闲的新亮点。
1: 如果你还没去过这个月季天堂，今天能帮你省下至少3小时踩坑时间。首先明确一个关键信息，胶州月季公园本地人都叫它月季花园，千万别和胶州东路的老牌胶州公园搞混。这个免费公园就在海尔大道东侧云溪河下游南岸，坐标直接记好东经 120.066085 度，北纬 36.278207 度。园子里最硬核的就是73种月季花，从5月到10月轮着开，盛花期时景色尤为壮观。你可能会好奇值不值得专门去，重点看3个地方。第一是月季花廊，藤蔓把整个长廊包成隧道的样子，走进去就像被花淹没了，小红书上的爆款打卡照基本都出自这儿。第二是花墙和花柱区，这里的花丛密度特别高，拍人像特写连滤镜都不用加。第三是沿云溪河的小亭子，坐着吹风看花两不误。要注意的是，虽然公园24小时开放，但建议挑早上9点前或下午4点后去，光线柔和不刺眼，停车场免费，这点很良心。不过周末车位紧张，自驾直接导航月季花园最保险。整个园区走完大概1到2小时，河边科普展厅能认全73种月季，带孩子的可以顺便学点植物知识。总结一句话，这个免费式花公园用2小时就能解锁初夏最上镜的打卡。
0: 如果说耐冬是青岛的风骨与坚守，那么月季就是青岛的浪漫和包容。月季在青岛栽培历史悠久，依托温润的海洋性气候，长势繁茂，品种繁多。上世纪80年代，青岛评选市花时，月季以适应性强、花期超长、花色绚烂，成为全民喜爱的候选花卉。1988年正式获评市花后，当年全城便栽种月季10万余株，迅速铺满城市绿地、滨海步道、公园街巷。无论是风雪中灼灼绽放的耐冬，还是海风里盛放的月季，它们早就已经不是简单的植物，它们是青岛这座城市的符号，是山海的见证，更是千万青岛人热爱生活、向阳而生的美好期盼。耐冬教会我们在风雨里坚守本心、傲雪而立，月季告诉我们拥抱四季、热烈绽放，以温柔与浪漫奔赴山海。从崂山古观的千年古树，到红瓦街巷的满城繁花，从文人笔下的山海传奇，到带动城市文旅的美丽经济，青岛的市花开在山海之间，还开在了百年的建筑旁，开在了滨海步道上，更开在了每一个热爱这座海滨之城的人的心坎里。 感谢收听今天的《市花倾城青岛篇》。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有意思，欢迎您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生活家”，更多的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明天我们将继续启程，深度挖掘下一座城市的花草故事。明天见。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4: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5: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3: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6: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

0: 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2: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2: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2: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岁月流声，词韵流长，从江南烟雨到塞北风霜，宋词字字皆情，句句成章。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借由宋代词人的名篇与故事，一同穿越时光，品读宋人心事，邂逅千年风雅。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因金军攻破北宋都城，导致宋室南渡，不仅给百姓带来巨大的忧患和不安，同时也彻底改变了宋代词坛以柔情独步天下的局面。重整山河的强烈愿望，北赴中原的报国之志，也成为了南宋词坛的最强音。在众多力主抗金的词人中，辛弃疾满腔报国热忱，成就了宋代豪放词的巅峰。他的忠实追随者一批接一批，形成南宋词坛让人不可小觑的新派词人群。新派词人群当中的佼佼者是一陈三刘：陈亮、刘过、刘克庄、刘晨翁。这四位词人的共同特点是都学习或者继承了辛弃疾的爱国慷慨之志，以及那种以文为词的豪迈洒脱。其中的陈亮和刘过跟辛弃疾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是交往密切的好友，也都被视为南宋新派词人群的中流砥柱。在新派三流当中，刘过无疑是极具辨识度的一位。他少年时就抱着算整顿乾坤终有时的壮志和信心，渴望为国效力，甚至期待有一天能够马革裹尸，死得其所。他早早就走上了科举应考的漫漫长路，然而岁月流逝，造化弄人，接连落榜，屡试不第，流落江湖，一辈子穷困潦倒。但就是这样一个布衣，他和辛弃疾、陈亮这样一些一流大诗人、大词人相交，却获得了他们一致的尊重。这样一位生性豪侠、壮志难酬的词人，又会有怎样的词句从他的笔下流出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听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我们讲解。

0: 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1: 刘过被誉为是天下奇男子，又得到了陆游辛弃疾的真心推崇，那他的词究竟写得好不好呢？我个人觉得啊，在专家词人主导审美风向的南宋词坛，一位词人想要脱颖而出，没有两把刷子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就算是被笼罩在辛弃疾的耀眼光环之下，刘过也依然可以算是一个个性鲜明，让人不得不多看两眼的词人。他有一首代表作，至今啊还是网络上红得发紫的网红词。这首词呢，就是《唐多令》。芦叶满汀洲，寒沙带浅流，二十年重过南楼。柳下戏船犹未闻，能几日又中秋。黄鹤断机头，故人今在否？旧江山浑是新愁。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关于这首词的创作时间有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认为这首词写于淳熙十三年，也就是1186年。这一年啊，刘过33岁，正客游武昌。词人和刘去飞等几位朋友在武昌的安远楼小集，当时在座的呢有一位姓黄的歌手为他们唱歌助兴。黄姓歌手当然知道刘过那可是名满天下的大词人，于是呢就请他即席填一首新词。刘过啊就当场赋了这首《唐多令》。那我必须要解释一下，刘过这首词呢是在安远楼雅集的时候写的，词中提到了20年重过南楼，这里的南楼是作为武昌的地标，代指武昌。尽管《唐多令》是在朋友宴饮的场合即席而作，但是它真的不是一般的游戏娱乐的小词。词的首两句是写眼前的实景，芦叶满汀洲，寒沙带浅流。从楼上远眺俯瞰，只见芦苇的落叶覆满了水中的小舟，秋日浅浅的寒水从浅沙上缓缓地流过。然后呢，从眼前的实景转入回忆，20年重过南楼，这是20年前词人曾经到过的地方。20年前，刘过还是一个意气风发、满怀梦想的少年啊。光阴似箭，20年之后的词人已经历经人世沧桑。当他故地重游的时候，心情是那么的迫切，还没有等柳树下的小船系好停稳，他就匆匆登楼，期待和故友重聚了。毕竟啊，再过10天就是中秋了嘛，能几日又中秋。中秋不仅是亲人团聚的日子，在刘过的笔下，它更应该是国家领土团圆的日子。所以呢，下一篇词人从20年光阴的回忆又转回到了眼前的感慨。黄鹤断机头，故人今在否？旧江山浑是新愁。武昌，这是20年前词人曾经游历的故地，可是现如今的黄鹤石滩只剩断壁颓崖， 当年同游的故人有没有重新来过呢？江山如旧，却平添了满满的新愁。所谓新愁，既有刘过个人命运的挫折不幸，还有他心里面始终不能够忘怀的国家残破的愁绪。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他就算带着美酒，和少年时候一样纵情泛舟，但是那颗无忧无虑、激情四溢的少年心，终究是一去不复返了。以刘过的个性，写这样一首深蕴家国兴亡感慨的词，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在朋友欢聚、有歌姬又伤的宴席上，即席挥洒出这样一首沉痛的歌词，我觉得那只能证明一点，这样的感慨早就植根在刘过的心里，随时都会喷涌而出。要知道武昌就在长江之滨嘛，在宋金对峙的年代，战略地位是十分关键的，在这里战火的阴影也从来不曾消散。正是满目残败的江山激发了词人的情绪迸发。另外，如果这首词真的是词人33岁的时候写的，那么就在2年前，31岁的刘过去临安应举，落地之后呢，再度漫游在荆楚之间，他的心情的黯然寥落是可想而知的。而这个时候的刘过，可能还不能那么清晰地预料他此后的人生会一直在四处碰壁当中仓皇度过。而与辛弃疾的相遇，或许啊，是刘过坎坷命运当中的一抹亮色。
2: 刘过虽流落江湖，穷困潦倒，于政治上也是籍籍无名，但却结交了很多格局不凡的当世豪杰。其中有一位名满天下的人物和他道义相交，这个人就是辛弃疾。南宋宁宗嘉泰3年的夏天，64岁的辛弃疾被朝廷重新启用，在闲居多年之后重返官场，任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绍兴跟杭州离得很近，当时刘过正在杭州逗留，辛弃疾就派人去邀请名气早已如雷贯耳的刘过过来绍兴小聚。而刘过的名气之大，不仅仅在于他的词风酷似辛弃疾，更重要的是他以一介贫寒布衣的身份，居然也做过几件了不得的大事。其中有一件名震朝野的事，发生在绍熙5年，在太上皇赵慎重病期间，刘过以布衣身份拂阙上书皇帝，言辞恳切地叩请光宗往崇华宫侍疾，安定朝野人心。这一次刘过的范言直谏，为自己在士林赢得了声望，但是也触怒了皇帝。光宗盛怒之下，勒令刘过离京回乡，这个事件可以说彻底浇灭了刘过的理想。41岁的刘过屡试不第，科场失意，从军无门，功业无成，四处碰壁。一介布衣，除了几个朋友和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实际利益的名声之外，他依然一无所有。
1: 嘉泰3年，50岁的刘过接到了来自绍兴辛弃疾的邀请。按常理推测，来自辛大帅的邀请一定会让布衣刘过各种兴奋激动迫不及待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在接到邀请函的时候，刘过居然因为有其他事务缠身不能够马上赴约。天晓得无官无职无权无钱的刘过能有什么要事缠身，居然赴不了辛大帅的邀约。原因我们已经无从了解了，但是结果呢，我们都知道了。刘过写了一封回信拒绝邀请， 没想到就是这样一封回信，成了刘过所有词当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具个性的一首，这就是《沁园春》。斗酒之间，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曰：“临河静，与颇仙老，驾乐无回。”颇为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镜台。二公辙皆掉头不顾，只管衔杯。白云天逐去来，图画里峥嵘楼冠开。矮东西双剑，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不约不然，暗香浮动，真似孤山仙探梅。须情去，房稼轩未完，且此徘徊。这首词的主要目的啊，就是要陈述刘过不能够应邀赴约的理由。词一开篇，刘过啊先大谈特谈他接到新大帅的邀请函之后那种激动兴奋之情啊。斗酒之间，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这三句词大意呢是这样的。哎，听说你备好了整斗酒和整只猪肘子邀我相聚畅饮，这真让我感觉浑身畅快啊。于是我一秒钟都不想耽搁，第一时间启程，风雨无阻，准备渡过钱塘江来绍兴和你相聚痛饮啊。斗酒之间的典故呢，出自于史记里面特别著名的鸿门宴桥段。樊哙为了从项羽设置的鸿门宴当中救出刘邦，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进项羽的军帐，将项羽赐他的一大斗酒一饮而尽，又拔出佩剑，将项羽赐的一整只猪肘子切了，大口吃光，那种声势真是气壮如牛啊。那刘过一开始就甩出了樊哙斗酒之间的典故，既是赞美辛弃疾的豪迈之气，其实啊也是以这种气节来自诩，哎，既表扬对方也没忘了夸夸自己，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吧。既然他已经是迫不及待准备出发了，可是计划没有变化快，那他为什么又没有成行呢？突如其来的变化会是什么呢？原来啊，是有三位重量级的人物突然出现，他们一把拦住了刘过，不让他走。什么人物居然比辛弃疾还要更重要？刘过居然敢为了他们拒绝位高权重、英雄一世的辛大帅，他就不怕辛大帅发脾气吗？哎，他还真是不怕，因为这三个人啊，恰恰也都是连辛弃疾都心服口服的偶像。那这三个人是谁呢？被香山居士曰：“临河静，与颇仙老，驾乐无回。”香山居士是白居易，临河静是林逋，颇仙老

当然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苏轼了。刘过说啊，白居易约了凌波，苏轼一起，一把拉住了我的马，挡在我前面，不准我走啊。这就奇怪了，白居易、凌波、苏轼当然都是重量级的人物，可地球人都知道白居易是唐代的，凌波和苏轼是北宋人，刘过、辛弃疾是南宋人，他们怎么也不可能聚到一块儿去。可是刘过呢，偏偏啥都敢想，也啥都敢做，他就是要来一段说走就走的穿越，硬是让古人为了他一起穿越到了他的时代，并且呢还成为他的铁杆酒友。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啊，这三位诗人也不是随便拉过来的，他们仨都和杭州关系密切，白居易和苏轼都当过杭州市长，凌波呢是隐居在杭州，所以他们仨被穿越到刘过的词当中，那是刘过精心选择的结果。既然刘过这么蛮不讲理，硬是将三个不同年代的大诗人聚到了一起，那他们三个又会有什么出人意料的表现呢？他们拦住刘过不让他去见辛弃疾的理由是不是足够充分呢？我们看啊，首先发言的是苏东坡，颇为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镜台。苏东坡说啊，哎，你们看你们看，这西湖多像绝色美女西施啊，她正在对着镜子淡妆浓抹，细细梳妆呢，咱们啊就在这儿好好欣赏西湖的美景吧。西湖和西子既是美丽的自然风景，还有着凄美的关于西施的历史传说，哎，这个挽留的理由足够充分吧？并没有，因为苏轼说完之后，白居易和凌波根本就不响应，甚至是掉过头去，满脸不屑，懒得理他，自顾自一杯又一杯喝个不停。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闲杯。既然连西湖美景、西施美色的理由都不够充分，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下白居易的理由吧。白云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冠开，爱东西双剑，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白居易啊，是这样陈述理由的，光是西湖有什么好看的呀，天天看都看腻了吧，我带你们啊去一个神奇的地方吧，灵隐天竺寺，你看那儿白云悠悠，寺庙楼冠峥嵘，在那里喝酒啊就好比人在画中游，最可爱的是东西双剑纵横交错的绕山流淌，南北两高峰直入云霄，简直是美不胜收啊。一边说呢，一边还摇头晃脑，做出一副沉醉其中的样子，真是一个老戏骨。白居易的建议很诱人吧，但是凌波又不乐意了，这个时候凌波跳出来唱反调了，波曰不然，暗香浮动，真似孤山仙探梅。不然不然，现在正是梅花盛开的时候，暗香浮动，我倒觉得去孤山赏梅才是最佳选择啊。凌波反对的理由就是他咏梅的经典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句诗呢出自于凌波的七律山园小梅。凌波的这首梅花诗一出啊，简直是把梅花的神韵给写绝了。
不仅立即俘获了粉丝无数，连南宋的辛弃疾也成了凌波的隔代超级粉丝。辛弃疾曾经这么说过：未须草草赴梅花，多少骚人词客总被西湖林楚士不肯分流风月。你们那些骚人墨客啊，轻易可别再写什么歌咏梅花的诗句了，因为西湖的凌波楚士早已经把梅花写绝了，不肯分一点风月留给别人去吟咏了。连辛弃疾都在凌波的梅花诗前甘拜下风。哎，这就难怪了，刘固要将凌波拉过来当做拒绝辛弃疾邀请的挡箭牌了。有了凌波，不怕你辛弃疾不服气呀。须情去，访稼轩未完，且此徘徊。稼轩啊稼轩，你看看我也是没办法呀。白居易、凌波、苏轼这三个家伙一起拦住我，还劝我，哎呀，现在又是风又是雨的，你还是不要去绍兴了，先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欣赏西湖美景吧。等到雨过天晴，你再去拜访稼轩不迟啊。稼轩啊稼轩，不是我不想来看你，是我实在拗不过他们仨，没辙，只好先陪陪他们，过些日子把他们先打发走了，我再来拜访你吧。刘固写给辛弃疾的这封回信，虽然是拒绝他的邀请，却是一气呵成，豪迈洒脱，又不失幽默诙谐，妙趣横生。尤其是啊，他拒绝邀请的理由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果然辛弃疾收到刘固的回信之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是哈哈大笑，对刘固的才情还有率性拍案叫绝。新刘两大豪放词人相见恨晚，成就了一段词坛的友谊佳话。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4: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5: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弦歌起处，风月入词，一阙宋词藏着千古悲欢，写尽人间烟火。让我们继续走进那些宋词名篇背后的故事，于平仄韵律间品读宋人心事，邂逅千年风雅。靖康之难后，宋人被迫举家南迁，曾经柔婉秀美、清新娴雅的宋词也在发生着改变。国仇家恨中，宋词中悠长悱恻的爱情变为了恢复河山的夙愿。金兵入侵后，宋词里婉约温润的言语也化为了豪放壮阔的词句。而正当南宋初年，宋词中的言情成分已渐稀少，姜夔却用他的笔墨让我们感受到了久违的相思与深情。在潭州看到红梅怒放，他叹息酒怡云杳断魂啼，相思血都沁绿云枝。在汉阳与外甥郊游，他惆怅恨入四弦人欲老，梦寻千意意难通。在金陵，少时恋人却只能梦中相见，他肝肠寸断，淮南皓月冷千山，明明归去无人管。字字句句都是入骨的相思。作为南宋爱情词人的代表，姜夔的词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他笔下的爱情世界又是怎样一番景致呢？一首《鹧鸪天·元夕有所梦》就是姜夔爱情词当中的经典。一起打开今天的文艺日历，来听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我们解读。
1: 一页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2: 鹧鸪天·元夕有所梦，淝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众相思，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叫岁岁红莲叶，两处沉吟各自知。这首词的词题是元夕有所梦，也就是说元宵节晚上词人做了一个梦，有感而发写了这首词。元宵节的梦还能跟什么有关呢？当然必须是跟爱情有关，因为元宵节就是古人的情人节嘛。在宋代的时候，元宵节当然主要是指正月十五这一天，但是在节前提前一两天开始就已经到处张灯结彩，布置得灯火辉煌了。这种风俗呢称为试灯。到了正月十五当天，城里取消了宵禁，男女老少几乎是倾城而出观赏花灯啊，甚至平时足不出户的那些贵族女子也可以在这个晚上通宵达旦，在灯市当中流连忘返，热闹和喧嚣彻夜不绝。因为元宵节观灯的风俗，所以呢又被称为灯节。宋代元宵节放灯从正月十四晚上开始，一直延续到十六日晚上才结束，有时候呢甚至还有可能持续五天。五天的彻夜狂欢呢，简直不要太爽。这是年轻人自情撒欢的一个节日，尤其是贵族女性平时养在深闺，只有在这一天的晚上可以自由自在玩个通宵。所以呢元宵节是青年男女约会的最好时机，很多浪漫的爱情故事都是发生在这个特别的夜晚。 元宵节就成了古代中国事实上的情人节。那这个情人节的关键词是什么呢？是自由恋爱。欧阳修《生渣子词》中的名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就是这种自由恋爱在词当中反映的铁证。即便经历了难度，惊魂甫定的南宋人把国家残破的创伤深埋在心底，在江南秀美的风景和富庶的经济条件下，继续着他们的风雅浪漫。像李清照南渡之后写的《永遇乐》：“来相照，香车宝马，谢他酒棚诗侣。”还有辛弃疾《青玉案》当中我们最熟悉的那句：“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这都是南宋人热热闹闹过元宵的铁证啊。姜夔的这首《鹧鸪天·元夕有所梦》写于庆元三年，这一年姜夔大约43岁。43岁，很多人可能早就过了最爱做梦的年纪，但是啊，你是否仍然少年？标准其实不在年龄，而在于你是否一直保有如梦一般的激情。43岁的姜夔在元宵节这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在原本以为不应该再有少年般做梦激情的43岁，他在这样一个不经意的时刻突然发现，他的内心仍然有一个角落还停留在少年时光。姜夔的少年梦开始的地方在安徽合肥：“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众相思。”肥水向东这么流啊流啊，从来都没有停止的时候。不过肥水的东流不息，这是最普通的地理常识啊，需要姜夔这么郑重其事地说明一下吗？哎，需要。因为他真正的目的不是要说肥水东流，而是要推出接下来的这句：“当初不合众相思。”原来没有近期的不是肥水，而是当初在肥水这个地方种下的相思。你以为相思只是一种感情吗？不是的，相思是一棵树，这棵树一旦扎根心里，就会深深的盘踞，你不能够将它连根拔起，因为那样的剧痛你将没有办法承受。所以词人才会说：“当初不合众相思，悔不该当初种下这棵相思树的种子啊，不应该啊。”时隔多年，每当你以为可以将它忘记的时候，它却会在你猝不及防的时候，在你的梦里对你莞尔一笑。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果然他在梦中又见到了那个女子，肥水边的那位女子是他曾经深深爱着的，也从来没有忘记过的恋人。只是啊，美中不足的是梦境有些模糊，梦里的女孩形象毕竟没有画像画得那么清晰。梦中未比丹青见，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姜夔很有可能一直珍藏着恋人的画像，而且呢，还经常独自长时间的端详这幅画像。

0: 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做美梦的时候呢，只想一直做下去，做下去，要是被突然惊醒，就会满肚子不开心。唐代的诗人金昌绪就写过这样一首诗《春怨》，和姜夔的这句“暗里忽惊山鸟啼”情节差不太多。诗是这样写的：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这首唐诗呢，写的是一个女子一大早啊，拿一根竹竿去赶树上的黄莺。黄莺儿跟她有什么仇啊？仇恨大了，因为一大早黄莺吵醒了她的美梦。本来在梦里，她正要去千里之外的辽西和她日思夜想的丈夫见面啊，这可是她盼了好久的时刻啊。偏偏这几声不识趣的鸟叫，让美梦一下子就破灭了。难怪她伤心生气呀。姜夔的《暗里忽惊山鸟啼》写的就是这种感觉。她才刚刚在梦里见到心爱的女孩，连她的模样都没来得及看清楚，就被鸟叫声惊破了美梦。
1: 姜夔少年时孤贫，屡试不第，以布衣身份终老，一生都没有做过官。他的父亲曾经担任湖北汉阳县的知县，所以少年时期的姜夔主要往来在汉阳一带。父亲去世之后，他又寄居在出嫁汉川的姐姐家，一直到20岁成年以后。因为生计的关系，姜夔开始漫游江湖。姜夔之所以能够成为南宋风雅派的领袖人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他精通音律，既是音乐大家，又是填词大家，所以前人说他是审音之精，要以白石为极意。对于词的音律的推敲，姜夔的讲究已经是登峰造极。特别有意思的是，姜夔的名字似乎就注定了他和音乐的不解之缘，因为夔就是指上古尧舜时期一位名叫夔的乐官。尚书舜典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舜帝命令夔来掌管朝廷的音乐，每当夔击石抚石，就是敲打石头打起节奏的时候，百兽率舞，各种各样的野兽都跟着节奏跳起舞来，可见夔的音乐水准是多么高超。姜夔既然以夔为名，而且字尧章，章啊最早就是乐章的意思，音乐一曲为一章，看来姜夔命中注定必将成为大师级的音乐家和诗人词人。正像当代学者所说，他的爱情词诚挚之态度，纯似友情，不累侠迹，在唐宋情词中最为突出。姜夔的深情着眼于精神之爱，这样纯粹的爱，这也是姜夔的词之所以能够动人的主要原因。
0: 姜夔梦里想要见到的那位恋人，和他到底有过怎样的往事，让他相思深重？淳熙3年到13年这10年间，也就是姜夔大约20到30岁左右的时候，他曾经几度往返于江苏、安徽等地。他流落到合肥的时候，曾经邂逅了一对姐妹花。这对姐妹啊，都是艺人，姐姐呢擅长弹琵琶，妹妹呢擅长弹筝。姐妹俩不但没有嫌弃落魄的词人，还给了他最真诚的帮助，让他在往来无依的江湖当中感受到了人生的温情。姜夔还深深地爱上了这两朵姐妹花当中的姐姐，那位美丽的琵琶女。她甚至向恋人许下过承诺，一定要娶她为妻。但是要为恋人赎身谈何容易啊，一介布衣，连自己的衣食都没有着落，贫困交加的他拿什么去赎回恋人的自由之身？

0: 生呢？姜夔不得不继续奔走江湖，为自己的未来，也为心爱之人的未来去寻找一点点的希望。姜夔在告别合肥恋人的时候啊，还写过一首词《长亭月慢》。在词中，他这样描述恋人在分别的时候对他的再三嘱咐：第一是早早归来，怕红萼无人为主。红萼代指花，也是女子的字拟。古代的女子啊，尤其是歌女，身份低微，她的人生不能由自己做主，所以她只有殷殷寄望于爱人身上，怕红萼无人为主。这样的期盼可谓一往情深，哀婉缠绵。临别时的千言万语浓缩成恋人的一句叮嘱：你千万千万要早一点回来呀。可是世事难料，后来姜夔屡试不中，科举无望。青年时代与合肥恋人的山盟海誓，第一是早早归来，渐渐成了无法兑现的诺言。想当年他惜别恋人的时候，一定是握着恋人的手，许下过郑重的承诺：等着我，我一定会再回来。姜夔并没有忘记对恋人的承诺，也从来没有忘记分别的时候恋人对他的依依不舍，还有再三嘱托。可是怀才不遇的姜夔一生都没能进入仕途啊，自己都居无定所，常常不得不靠卖字为生，甚至还要经常接受朋友的接济。他又拿什么去履行自己对于恋人的承诺呢？淳熙十三年，32岁的姜夔来到湖南长沙，结识了在这里做官的著名的福建老诗人萧德藻。萧德藻和姜夔啊一见如故，还自称40年作诗始得此友，对姜夔呢特别的看重，还将自己最钟爱的侄女嫁给了他。一生漂泊无依的姜夔，直到这一年才有了一个稍微安定的家。成家以后，他只能将当初的恋情深藏在心底了。
1: 久久难忘的爱恋，终生难填的遗憾，再美好的爱情终究要败给生活的现实。一个身如浮萍的歌女与一个屡试不第的落魄世子，在当时的环境下如何能有未来呢？这就注定这份爱情最终没有结果。姜夔无法与他人言说，只能把这份爱恋深埋心底。他用手中的笔写下了那些催人泪下、哀伤如诉的词句，来排遣内心的伤痛。当初不合众相思，这是姜夔自己一生的遗憾，也是他对于恋人一生的忏悔。从此以后，对于合肥恋人刻骨铭心的思念就成了姜夔创作的最重要的主题。合肥恋人居住的地方因为遍植柳树，所以合肥的柳树也成了姜夔词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意象之一。姜夔一生留下了80多首词，可以确定是回忆合肥恋人的就有20多首，可见他当年在合肥种下的这棵相思树扎根有多深。对于姜夔而言，他和恋人之间在合肥杨柳依依的赤兰桥畔，不只是一次偶然的邂逅，而是发酵成了持续一生的两地相思，是永远分离却又时刻同频的纠缠。
0: 鹧鸪天里的两处沉吟各自知，并不是一次偶然的梦见啊，这是姜夔生活里的常态。将时光倒推10年，也就是在写这首鹧鸪天的10年前，33岁的姜夔应萧德藻的邀约从汉阳去了湖州。他在途经金陵的时候也做了一个梦：燕燕轻盈，莺莺娇软， 分明又像华胥剑。夜长争得薄情枝，春初早被相思染。别后书词，别时针线，离魂暗烛郎行远。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艳艳轻盈，莺莺娇软，形容的就是合肥恋人。无论是秀美窈窕的体态姿容，还是他温柔悦耳的声音，都是姜夔记忆当中无法忘怀的美好。分明又像华胥剑，华胥就是梦的代称了。华胥梦呢，是出自于列子的一个典故。传说皇帝有一次白日做梦，梦见自己来到了华胥氏之国，所以呢，又像华胥剑的这个又字，说明这样的梦中相遇是多么的频繁。夜那么长，薄情人啊，你怎么才能够知道我为你相思无眠呢？春初早被相思染，和鹧鸪天当中的春未绿，鬓先丝异曲同工啊。这首词上片呢写的是梦中相会，下片就转到了梦醒时的惆怅。离别的时候，恋人赠予的书信、别后书词，还有恋人亲手缝制的衣裳、别时针线，一直还陪在自己身边。词人时时翻出来检视，就好像恋人也还陪在他身边一样。离魂暗烛郎行远，这一句啊，明明是词人在写自己念念不忘，却偏偏荡开一笔写啊，我们分别之后，恋人的身虽然留在了合肥，但他的魂魄却跟着情郎越走越远了吧。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这是词人眼里最忧伤的景象，他看到清冷的月色洒向淮南千山，只有恋人的倩影像离魂一样踽踽独行在千山万壑之间。不，那不是月色下恋人孤独的身影，那也是词人孤独的身影啊。词人在怜惜着恋人的孤独，又何尝不是词人在代替恋人怜惜自己的孤独呢？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和谁教岁岁红莲叶，两处沉吟各自知的纠缠一样，是你眼中有我，我眼中有你的同频共振。如果孤独需要救赎，那么只有真正的爱情可以拥有救赎的力量。谁教岁岁红莲叶，两处沉吟各自知，就是这样一种对于孤独的救赎吧。
1: 姜夔用后半生不断编织着一个个相似而苦涩的梦，他将自己的思念诉诸笔端，将自己的遗憾化为词篇。爱情的经历或许短暂，但相思从此无边无际。如果拼尽了全身力气，却依然不能够朝朝暮暮相依相守，那么换一种形式，彼此纠缠，两处沉吟，这样也好。因为至少我还知道你还安好，而且当我想着你的时候，你也正在想着我。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锦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对话民俗学者罗山，探寻经典作品中刚刚好的人生意趣。
1: 其实小满我觉得它的这个妙处是在这个小字，因为满本身是一种状态嘛，那么小在这里它好像很小，但其实接在满前面它就不小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接近满而未满的这样一种其实很大但大家一说小满听起来又很轻松的状态，其实已经很好了，但似乎又不给人压力。
2: 5月21日，小满节气，
0: 小满节气，
2: 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时光漫游机。
0: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2: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5: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山西吕梁，去认识一个被誉为吕梁山上一枝花的剧种临县道情。说起道情您可能不陌生，那是很早的时候道士们怀抱鱼骨，手摇剪板，一路云游一路唱的艺术。而临县道情正是从这种说唱艺术发展而来的古老剧种。第二届中国戏友剧种优秀剧目展演上，临县道情槐花情作为山西省的代表剧目精彩亮相。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出戏，再听听临县道情的另一部力作气口古镇。首先我们有请晋中市演艺公司演员冯斌带大家认识一下临县道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斌。临县道情呢，是山西省临县的一个传统戏剧，也是在2006年呢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它的起源于唐代道士所唱的京韵，清代道光年间演变为戏曲剧种，主要流行于晋西北的临县以及吕梁山沿黄河一带，其传统唱腔为曲拍体，分为平调，由道歌演变成型，和小调，当地的民歌和同道歌结合形成，有这么两大类，有七字调、十字调、中南调等曲牌。伴奏乐器呢是有笛子、四胡等，舞场有鱼鼓、剪板，其他梆子相同。角色分为红、黑、生、旦、丑五行，表演重文轻武，以唱功取胜。传统剧目有反映道家生活的寒门道情戏和明清时广泛流传的民间小戏等。临县道情槐花情的一个小戏呢，讲述的是黄河岸边槐花坡农民老槐叔通过抖音宣传销售槐花产品，为了扩大经营规模，悄悄动用了为儿子买房准备的10万块钱。妻子槐花婶知道后气急败坏，找老槐叔算账。老槐叔一时慌乱无主，这时来村工作的女大学生女村官为老槐叔带来了订单和定金，并决定在这里建立槐花合作社，带领大家把槐花特色产品推广到更广阔的市场，众人欢欣鼓舞，

0: 该剧目呢也获了我们山西的群众文化作品创作最佳作品，还有我们临汾市第9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亿工程优秀作品。这个小戏的剧目特色呢，有当代农村生活题材，反映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项目，推动农村电商加农产品加工加乡村旅游联动发展。这出戏呢，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反映时代，而且呢具有一定的幽默题材的一个小戏。而且呢，我们在创作唱腔的时候呢，把这个林仙道情的唱腔呢有所改编。为什么要改编呢？因为林仙道情的唱腔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所以说是我们加入了现代的元素，加入了一些其他剧种的一种特色的一种唱腔，我们互相借鉴，并为这出戏呢载歌载舞的形式呢做了很好的一个改革。林仙道情最具代表的一句唱腔呢，我觉得大家有所耳闻，就是郭兰英大师唱的那个《翻身道情》，那个唱腔就是我们林仙道情的一个比较特色的一唱腔。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太阳一哒一哒一哒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爱一说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林仙道情最具代表的一个腔调。这出戏呢，女村官出来的时候就借鉴了这个。林仙道情最具代表的这一句唱腔啊，这出戏呢，老槐叔是一个诙谐幽默而具有特色、比较时尚的一个这么一个农村老汉儿。他呢，紧跟时代，通过直播呢，来为家乡的槐花产品做出自己的力量。同时呢，这出戏呢，有好几个槐花婶，就是这个，类似于我们这种村里的村妇啊。在那采槐花，调侃老槐树。通过这一系列的调侃，把矛盾更加的来激化。所以说，这个戏的亮点特别好看。但最后，女村官来了以后，给槐花婶介绍了槐花叔的这种模式，包括这种对家乡槐花产品的推广啊，槐花婶也知道了自己误会了女大学生和老槐树，所以最终呢，特别的欢快的、特别愉快的，带女大学生介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
1: 林仙道情的唱腔啊，可以说非常丰富。有老艺人传下来的顺口溜这样说：“道情9弯18调，几个调调一大套，套套里头有弯弯，弯弯里头有调调。”他的唱腔分为平调、小调两大类，平调呢主要有中南调、七字调、浪淘沙等，小调呢主要有太平调、五更调、小放牛等。听林仙道情就像是在听一座民间音乐的宝库，弯弯绕绕，韵味无穷。如果说您没有听过林仙道情，但是那首歌曲《翻身道情》您一定听过吧。

这段脍炙人口的唱段正是以临线道情的七字调十字调为基础创作的。那么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我们要欣赏的就是在第二届全国戏友剧种展演中亮相的临线道情槐花情。槐花情以黄河岸边槐花坡为背景，讲的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乡村故事。农民老槐叔啊，通过在网上宣传销售槐花产品，为了扩大经营规模，悄悄动用了为儿子买房准备的10万块钱。妻子槐花婶知道后气急败坏，找老槐叔算账，老槐叔一时慌乱无主。临线道情的七字调在这里变得轻松活泼，把老槐叔想干大事又怕被老婆发现的窘态唱的是活灵活现，那一声声鱼骨的砰砰声更像是老槐叔砰砰直跳的心。老槐叔正焦头烂额时，到村里工作的大学生带来了订单和定金，还决定在这里建立槐花合作社，带领大家把槐花特色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众人欢欣鼓舞，临线道情的狮子调悠扬舒展，把乡村振兴的希望唱的是温暖人心。那一唱重喝的帮腔形式，像是全村人齐心协力的号子。槐花情用道情老腔调唱出了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故事，它让非遗在舞台上活了起来。槐花情在第二届全国戏友剧种展演当中亮相，既是对临线道情艺术实力的彰显，也是主动扛起戏友剧种保护传承使命的生动实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0: 亲亲们，
1: 宝贝们，哎呀，哎，重来，哎，重来，重来，重来，
0: 亲亲们，
1: 宝贝们，大家好，
0: 说坏话，当坏话，这坏话可不是一般的坏，
2: 啥话你？

0: 老铁们，我这里呀有纯天然无污染的槐花酥、槐花蜜、槐花饼，哎，还有那槐花茶，好吃不贵呀，健康实惠。大家赶快进我直播间，上链接了啊！点击右下角小黄车，哎，大家赶快下单，赶快下单，赶快下单！
1: 你们看那万水，他急不离手，手不离筋，他偷偷摸摸，躲躲闪闪，他慌慌张张，啰啰嗦嗦呀，神神叨叨。
0: 你们懂个甚？

0: 哎，你好，你好。
1: 哎，雾里看花。
2: 哎呦，是个女的吧？还不见不散。
3: 老槐叔，说实话，你是不是真的有想妹妹了？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0: 哎，瞎说个甚？告你们啊，没有的事儿，没有的事啊。
3: 那你说咋回事儿？
4: 咋回事儿？
3: 说呀，咋回事儿？说呀。
0: 我呀，不告诉你们。
3: 不告诉我们？那你请我们吃大餐。哎呀，对，
2: 就是
3: 大餐。那你请我们
0: 吃大餐。请就请。哎，可是你们。得答应我个条件啊！
4: 什么条件？
0: 不许告诉我老婆。
3: 行，我告槐花甚去
0: 啊！
3: 就是，告槐花甚去。
0: 哎，别
3: 我告诉槐花甚去。
0: 别
3: 告诉槐花甚。
0: 哎，别你们
3: 等着吧。
0: 哎，别哎，这，嗨，哎，你们告个吧。这都圣年代了啊！哎呀，我还怕他个怂婆姨，真是这呀！
5: 你说啥？
3: 你说啥？
0: 哎呀，老婆子，别，我呀是跟他们耍笑了吗？
3: 死老汉！我刚才去银行取钱，卡里就剩10块钱了，这钱去哪儿了？去哪儿了？
0: 哎呀，老婆子，消息，哎，消息，你听我说啊！哎呀，咱的槐花产品要扩大再生产，我把钱用在了租冷库上了。
3: 啥？

0: 想这个咋
1: 算？他是一会儿就要来取钱。哎呀，这，哎呀，这，你看，哎呀，
2: 快点，来了个女的。啊，老槐树，是不是你家儿媳妇呀？啊，
1: 哎呀，你看，哎呀，这，哎呀，坏了，你看这。

0: 了，槐花破了。
1: 真笑
2: 话。喂。
0: 喂，您好。
2: 谁来？
0: 你是水中捞花吧？
2: 你睡了？
0: 我是雾里看花。
2: 雾里看花？
1: 这是雾里看花呀？哎
2: 呀，当真的来了啊！
1: 怎么回事？哎呦喂，对上暗号了！
0: 雾里看花，水中捞花，哎呦，一对花！
1: 什么呀？
3: 我和你们说啊，这回可有好戏看了！
4: 你就是那个雾里看花，
1: 雾里看花，
4: 雾里看花，我家死老汉，去，是不是把钱都给你花了？哎
0: 呀，钱，
4: 去，
0: 你啥钱？哎呀，
4: 你还挺会装的你！
1: 哎呀，
4: 你，就是，
2: 行，
4: 人家都找上门来了。
2: 别笑。哎，你当真的来了啊？
0: 是啊，咱们不是说好的吗？不见不散。
4: 你们还不见不散？你，
2: 别，
4: 哎呀，这日子可没法过了啊！
2: 笑话个甚？你不看人家姑娘才多大？
4: 你可老不正经！你
0: 大婶儿，
4: 别叫我！哎，你是谁？你来做甚？
2: 哎，老婆子，你听我说啊！哎呀，

0: 人家是来做生意的。
1: 做生意？哦，做啥生意？
0: 哎呀，做坏花生意的嘛。
1: 坏花？哦，坏花能值几个钱？你就、哎、你就富贵吧你。
0: 你看，哎，这，姑娘，你看这。
2: 大叔，大婶儿，您误会了。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啊，我们要来欣赏一出更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大戏《临县道请碛口古镇》。这出戏由孙昌、金小艺等名家主演，是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取材于山西临县的碛口志，讲的是清代碛口镇商会会长陈三希倾尽家业救灾济民，历尽艰难重振碛口商贸的一段真实经历。故事发生在清代的康熙年间，大雨瓢泼间，黄河及其支流泛滥，商贸重镇侯台区域被水冲垮，灾民涌向了受灾较轻的碛口古镇。是倾尽财力救灾，还是保全自家产业？面对家族的压力，面对商民灾民的期盼，碛口商会会长陈三希陷入两难。临县道请的中南调在这里苍凉悲壮，把陈三希舍小家顾大家的艰难抉择唱的是撕心裂肺。那一声声鱼鼓像是黄河的波涛，那一句句简板像是敲在人心上的警钟。陈三希最终下定决心，倾尽家财，汇集人力，携手三镇商民重建碛口码头。那唱腔当中，从悲壮转为激昂，从犹豫转为坚定。这出戏还有一个巧妙的设计，就是用临县散头艺人串场，说书人既是串场人，以旁观者身份用古朴的三弦说唱串联剧情，同时呢，他又是剧中人，用亲身经历启发教育众人。这一设计既保留了道情艺术的民间特色，又让宏大叙事与细腻情感相融合。结尾处碛口码头复兴的唱段，锣鼓喧天，鱼鼓欢腾，道情特有的一唱重和把全剧推向高潮。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临县道请碛口古镇当中的精彩选段。

0: 青天战蝶，没有过不去的事儿。再说好事也许能变成坏事。
1: 你爹平常最听你的话，你去

0: 葫芦里到底卖得上药嘞？
1: 哎呀，会不会他用的啥？你切口一语，你一猜。
0: 不会吧？以陈老板的秉性，他宁可破产亲切。

0: 索赔。
1: 回来，你们走，那我也走啊。
2: 权位长辈，今日事关重大，还请。
0: 夫人，
3: 夫人，
1: 有劳各位了。陈燕，请你爹出来。哎。

0: 家门不幸，出了三多这样的冤家，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呀！
1: 我求其口了，
0: 照修不误。
2: 你们休请。
0: 今日请各位来，正为此事啊。
3: 请什么？
0: 各位掌柜。

0: 把这事告诉我的后代儿孙。
1: 各位掌柜，只要大家愿意，这地尽管去用。管家，把七口筹划图挂起来。

刚刚您听到的临县道情七口古镇是由吕梁市民间艺术团临县道情研究中心排演，他们深入学校煤矿等地巡演，所到之处掌声不断。有观众评价说，剧中人物个性鲜明，表演一歌一舞，唱腔通俗易懂，音乐淳朴清新，唱腔更是委婉柔美，很轻易的就把人带回到那个晋商繁盛的年代。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临县就成立了专业的道情剧团。入选国家级非遗后，吕梁市民间艺术团临县道情研究中心扛起了传承大旗，先后推出舞剧《吕梁英雄传》、道情《吕梁护工》等一系列优秀剧目。好了，今天的乐听有戏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董浩，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古韵西声真要华章》系列，去认识另一个有趣的稀有剧种。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天天听书，
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3: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4: 第111期，秦望投资江嘉林。
5: 秦山带岳有威去看自留地里种满的落羽山，秦山很惋惜，季节不对，深秋时它转为明灿灿的金黄色，像火开在水中。那一年渤海上的一场大火致使大船在离海岸只有 1.5 海里的地方沉没。岳有威静默片刻说，明年秋天我们再来看。秦山带他去看自己种下的蔷薇，他用细竹子搭了蝴蝶形状的花架。
6: 明年春天就开好了。小薇，我刚才说错话了吧，别生我气。
5: 岳有威没有生气，只是有点感愧罢了。他拉着秦山的手说，
7: 是我做错事了，我不该先斩后奏，我向你道歉。
5: 落羽山是秦山从县里移栽过来的，工人闲谈时说，那里在修建水库，生长了近百年的植物遭到威胁。秦山去看，回来问严老太怎么办。严老太让梅子和小五带他去找县林业局，最后在植物专家的帮助下把落羽山搬到白潭湖。秦山很庆幸他在大学时给导师帮忙挣了一些钱，才能让落羽山安家，钱能解决很多问题。他跟岳有威说，
6: 你去找我父亲是想拿回白玉双玉佩，也想让我的作品再完美一点，我都明白。
5: 岳有威接触过太多滥情的男女，对秦望没有更恶劣的看法，但他不忠于婚姻，秦山是直接受害人，还被关起来，秦山有理由不原谅父亲。岳有威亲他一下，
7: 可以不怪我吗？
6: 没怪你，但他会让你失望。这里的投资环境不大好，可我父亲只习惯拿好地块。
5: 秦山知道父亲习惯拿好地块，是暗中关注过父亲吧。岳有威承认秦山说得对，秦望是商人，让他放弃飞云湖跑到陌生的江嘉林投资，可能性微乎其微。秦山不怪岳有威，岳有威内心松快了一大截，但亲情是不可磨灭的，秦山为什么不想跟父亲说话？因为每说一次，他对父亲的失望就加深一层。对人有所期待才会这样。岳有威盼望秦望到来，若他不来，那郑爸爸就是秦山的老爸，他胜过很多人的父亲。在袁婶家吃完晚饭回来，天黑了，厢房里的灯光透出来。岳有威推门，看到床头柜上摆着一左一右两盏宫灯，跟纽约远山寺那对很像。灯光透过蔷薇花影，清倩地照在身上。秦山抱住岳有威，
6: 以后给你做很多盏。
5: 洗完澡出来，秦山赖在岳有威床上不走。岳有威再次诚恳地认了错，
7: 你小时候住过的地方被你爸精心保留下来，跟以前一模一样。我当时有点心软，想让你给他一个机会。其实可能是我想多了，他有的是钱，搞点形式主义很简单。
6: 当时我也心软了一下，可转头我就知道，他认为我母亲不该出国，他没后悔过。
7: 也许有过后悔，但秦望的生活仍然那样过下去了。两人不再谈论他，探讨着紫檀残剑，迷迷糊糊地睡去。凌晨下起了小雨，秦山把头靠向月有微，他睡得甜甜的，身上暖乎乎的。父亲爱来不来，小薇才是他的亲人，月有微点亮了他的生活。
4: 江嘉林的修缮工作已经完成，秦山忙于江之行个人艺术馆设计，月有微学着做木工活，累了就在街前看云或听雨，一遍遍熟悉跨年音乐会的各个流程和资料。周末天气很暖和，秦山和孩子们在道场上玩小飞机，月有微在旁边晒太阳，玩着秦山做的竹蜻蜓。秦山做了好几只，分别用梅花篆字刻着小蝴蝶、小可爱、宝宝和小薇之类，每个都是女朋友的名字。月有微玩累了，坐在阴凉处拿着刻刀刻木哨，练习木工的基本技能。他小时候觉得体育老师胸前挂个哨子很威风，等木哨练会了，他就进军南

0: 一点的。车大学四年级，圣诞节前夕，跟同学去山里砍小松树，还摘了很多火棘枝条做成花环。大学毕业后，每天不是在车上，就是在飞机上，不是在自己办公室，就是在别人的会议室。大半生忙碌与浪荡，哪有闲情去看路边花？孩童们的欢笑声传来，老高停了车，笑道：“小山啊，是孩子王。”秦王眯起眼，儿子玩得真高兴，还像当年那个小鬼头。儿子小时候很喜欢他，可能是不常见到他，每次他在家，儿子就不肯自己走路，挂在他身上。
1: 爸爸，爸爸，我们去看航模展吧。
0: 父亲总是没空，一次次地把儿子放下来。儿子学会跟自己玩，电动发条青蛙跳一下，他也跳一下。趴在花园里，看蚂蚁掏洞都能看一整天。有时还拎着保姆的菜篮子出门打猎，捡回奇形怪状的石头、贝壳和他觉得好看的树叶。秦望寻找着岳有威的身影，他一出现，儿子就又不给他笑脸了，得通过他女朋友缓和缓和。走上道场，秦望还没看到岳有威，秦山和他目光相对，马上收回小飞机，对孩子们说：“明天再玩吧。”孩子们责备队长耍赖，但一看见秦望就作鸟兽散了。江丽珍和江小宁交头接耳：“
2: 这个人肯定比校长的官还大，我们快跑！”
0: 孩子们喊着哥哥姐姐再见，溜之大吉。岳有威靠在草垛的阴凉处，探出头，放下手中的活计。秦山坐在草垛上，眼睛直盯着正前方，对父亲的到来冷淡一对。岳有威在他嘴上亲了亲：“
2: 你回山寺堂，他们是我招来的，我先跟他们谈。”
0: 果然还是亲完听话。秦山一咕噜跳下草垛跑开了。岳有威陪同秦望和老高进村，一边走一边介绍。秦山手插在大衣兜里，不紧不慢地跟着。岳有威很擅长处理外事，他想多学点。秦望和老高似乎是来游山玩水的，问得细致，岳有威就讲得细致。这些天每天吃完饭，他和秦山就往村里散步，角角落落都看过，讲起来得心应手。
3: 秦山偷瞄父亲，童年时院子里沙田又开花了，香极了，父亲把母亲抱起来闻花香，亲他的脸被儿子看到了，儿子羞羞脸，父亲说：“
0: 你知道为什么要种柚子树吗？”
2: 儿子问：“为什么？”
3: 父亲蹲下来，让儿子骑在他肩膀上，摘下一片被虫子噬咬的叶子，回答说：“
0: 柚子，谐音是幼子，保佑我妻子，我儿子。”
3: 很喜欢一个女人，才会跟她结婚吧。秦山最早的记忆里，父母感情很好，为什么后来闹成那样？人为什么会变心呢？到了善思堂，秦山忙起工作，岳有威带秦望和老高参观。进了佛堂，秦望看到木工工具和图纸，还有粗线白手套，旁边放着小兔子水杯，问：“
0: 你在干木工活？”“
2: 才刚开始学习呢。”
3: 老高抄起一只小板凳：“
0: 这你做的呀？”“
2: 我和小山一起做的。”
3: 小板凳有一对，用丙烯颜料手绘了小老虎和小蝴蝶。去白潭湖喝下午茶的时候，岳有威和秦山一人抓一个。逛完善思堂，秦望和老高在后厅喝茶。岳有威把项目组成员都喊来，秦望想了解整体进度。项目经理不在场，带着助理谈入住酒店去了。有两家连锁酒店有意向，但他们的胃口太大，找政府要的地能建十几个足球场，摆明了只建一栋酒店意思意思，剩下的都开发成住宅小区。只要能拉动经济，此举未尝不可。但一个有企图心的文化景点弄得不伦不类，会影响格局。 四方慕名而来的客人，想看的绝不是小区的富。

0: 庸休闲场所。众人散去后，秦望去看秦山。秦山在和人商量希望学校的供暖通风问题，秦望沉默地看着他，没找他说话。江嘉玲的条件太艰苦了，儿子睡在一张木板床上，垫子薄得可怜，上厕所得走几百米，淋浴室只能站一个人，家里的园丁日子过得都比他舒服。秦望眼眶湿润，转身时身后的岳有威移开目光。秦望说，
1: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后厅左侧是氤氲厅，江家祖辈打牌和享乐之地。秦望落座。
1: 小山如今静得下来，更适合做学术。我想安排他去大学任教，你帮我跟他说说。
0: 小山的方向是公共建筑，他不喜欢在象牙塔里待着，建筑就该在地上开花结果。
1: 他和你聊过这些？
0: 没有，但我知道他对事业有自己的规划。
1: 一分钱掰成八瓣花，任何环节被卡住就只能停摆，这叫有规划。不能自己做主，就不能算事业，只叫工作。
0: 秦山靠着门框没走近，父亲是存心说给他听的，但工作和事业在他这里没有分别，都是他想做的事。岳有威说，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开始都是艰辛的，但不会一直这样。
1: 小山，这里的温饱问题才刚解决，交通也不行，艺术馆落成只会是个摆设。你做完就跟我回家，不想教书就不教，明年从歌剧院练手。
0: 岳有威扭头看见秦山，起身跟他站在一起。秦望缓了语气，
1: 我很支持艺术走向大众，让人类最杰出的作品给更多人来欣赏。但你得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花费人力、财力、物力建成艺术馆，在雇人看护，一直往里面投入，但长期没有收益，所有跟他有关的人都会懈怠。到最后，艺术馆冷冷清清，你的心血就荒废了。
0: 秦山只和岳有威说话。
1: 他在那里，就在那里。
0: 他想一想，补充说，
1: 从开始到施工，所有人都能赚到钱。
0: 工人们都能赚到钱，艺术馆落成后，为他服务的人生计也都有保障。因为江爷爷成立了基金会，每年都会拨出专款维持艺术馆的运转。这些话，秦山懒得对父亲多言，他和父亲不熟，不爱听批评。岳有威发觉秦山此言一出，秦望的态度明显有所改变，他笑了笑。
1: 我得回云州了。
0: 岳有威把秦望送出厅外，老高在和大东师傅谈天，捻了烟说，
1: 岳小姐，留步吧。
0: 我把你们送到村外去。
1: 我记录能力不错，你去跟小山聊聊吧。
0: 岳有威惦记着秦山跑回来。秦山问，
1: 这里真有那么差吗？
0: 秦望的很多话都是实情，此地的老百姓可能就是在艺术馆落成之初拖家带口去瞧个稀奇，而远道而来的游客能有几个？江家不图盈利，但从商业角度来看，整件事是无用功。然而人生在世，总得做点有意义的事。江之行肯花钱，秦山能从中得到提升，还能解决不少人的饭碗问题，善莫大焉。岳有威话说得委婉。艺术馆在大城市是更有生命力，但人对艺术的需求不能以地域划分。秦山谈及江爷爷建立个人艺术馆的初衷，只要景区在运营，一代一代总会带来不同的改观。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进博物馆的次数会增多，都会有这个阶段。他郁闷地说，
1: 江爷爷看重艺术长存，但是在我父亲眼里，可能不可理喻。
0: 一个不景气的景区，说出去没什么人知道，在崇尚名气的时代，

0: 他在建筑师秦山的履历上是不太有分量的一笔。岳有威叹气，你爸是商人，考虑问题当然首先想到利润，而且身为父亲，他肯定不希望儿子千辛万苦做成的景区落得个凄凉后续。
1: 不辛苦，看着设想一点点成型，很有成就感，就是辛苦你。
2: 父亲和江天都嫌弃江嘉林，岳有威却一句怨言都没有。秦山把他的手揣进大衣口袋去袁婶家吃饭。如果他待在好一点的地方，岳有威就能少受点罪，至少不会为了少起夜吃完晚饭连水都不喝。淋浴的时候，他得在外面站岗，晾内衣还得遮遮掩掩，跑到白潭湖拉起晾绳。
0: 过了一周，郭立川书记陪同县里的人来到江嘉林、秦望决定投资兴建一家商务酒店，主打会议旅游和度假。但艺术馆、绣庄和希望学校得重新选址，建在本地最富有开发价值的自然景观里，形成整体度假村。郭立川和秦山混熟了，当兄就是一拳。好家伙，不早说呀！ 秦山一头雾水。小薇，我父亲那天说什么了吗？秦望不看好江嘉林，究竟是什么让他改变了主意？岳有为旁听会议，才了解得七七八八。秦山把村落修葺得当，但尚有十几幢房子主体结构损毁严重，很多构件都腐烂了，完全不能使用，只好忍痛放弃。 岳有威向秦望介绍时说过，刚来江嘉林那阵子，大多数房屋都沾满污渍和灰尘，是秦山带着人一件件清洗出来的。秦望和老高那天摸完底，次日就向政府申请，对这十几幢房屋进行拆解和重新拼装，一键到风景区，并配套建造花园、亭台楼阁等。 打造成以旅游观光为主的特色民居酒店园区，再在边上建一座商务会议型酒店，规格和设备都做上去，以团体活动和度假玩乐为主，把人气带动起来。秦山和江之行也有过建立整体景区的构想，但双方都太拘泥于以江嘉林为核心，选址在江集和江嘉林中间的半山腰。
3: 秦望经过实地观测，大山深处路况差，这是旅游业最大的弊端。与其花费巨资修路，不如寻一处交通便利的场地，重新勾画蓝图，把老宅整体搬迁，在建筑业不是罕事。很多年前，美国波士顿的小镇竣工了一座徽派民居，它始建于1800年，购买者将它拆分为几千块木块。
0: 近万块砖，外加几百件石雕，用了19个大货柜运往美国重建。岳有威说：“
4: 我记得现在好像有明令禁止迁建传统民居。”
0: 郭立川说：“啊，省里规定，徽州古民居一律不准流出古徽州地区，但秦总的目标地块就在江集往东17公里处，不违反规定。县国土局的办事员说。” 我们当然更欢迎企业家出资就地修缮保护，但那14幢民居我们都看过，再不想办法，估计就要塌了。要是进行拼装组合，把它们保留下来，那是天大的好事。秦山说：“它选址在哪里？”郭立川在地图上画了个圈儿，啊，这块，依山傍湖，风水也好。
2: 送走郭立川等人，岳有威往靠背椅上一瘫。啊，可怜的喵，设计图纸白化了。建筑得跟着环境走，因地制宜是分内事儿。秦山也靠了一会儿，从父亲的构想来看，投资巨大，父亲就不担心亏钱吗？儿子的第一个正式项目，父亲希望他尽善尽美。岳有威说。 不管怎么说，你爸是在锦上添花。秦山闷了片刻，
3: 我还没原谅他，就拿他好处了。

0: 有微笑话，他不懂国情。你以为你爸在为你做慈善呢？他肯定是经过综合考量了。这么大的项目，将是本地政府招商引资的重大成果，优惠条件必不可少。而且投资越大，越能建成标杆。既然是走会议旅游度假路线，且在省道边上，四通八达，只要设施跟上，将来多安排一些国际会议、文化节和文旅线路之类，客源有保证。秦山知道国内建筑业不好做，房子卖那么贵，建筑业的利润却很低。除了头部公司，多数公司都是低价中标，拿地超过10年的旧改项目才有赚头。既然岳有威说父亲不至于亏本，那就是父亲历次投资中的一次而已。他不心虚了。投资规模越高，越能给周围居民提供就业机会。秦山跟江爷爷聊得开心。
1: 旧宅拆解再复原，需要对徽式建筑构造很在行的老艺人。小五他们会召回在外地打工的亲戚朋友。
0: 若能就近挣到钱，很多人就不用再背井离乡了。岳有威发出信息。高总，请带我和小山转告秦总，谢谢。老高冲秦望比划一个 OK 手势，回复道，
1: 我会派工作组和小山的项目团队对接，以小山为主导。
0: 秦山一直拒绝跟父亲沟通。秦望担心他被外公外婆养得太清高，只热衷于做学问。但那天一试探就发现，儿子没想过执教，他愿意走向商业。更妙的是，他有金钱观。当天摸完底，秦望对江嘉林依然没兴趣。但秦山说从开始到施工，所有人都能赚到钱，这句话让他改变了主意。
2: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12集，走回家。秦望决定投资建设江嘉林，他觉得秦山有金钱观。老高打击秦望，他有劫富济贫的金钱观。岳有威是拍卖师，但他对村里的建筑物了如指掌，细到外墙里侧加添了一层木质墙板的功能都很在行，可见他很在乎秦山的事业。两人交流得多，秦望胸有成竹，他女朋友很能影响到他，他走不偏。秦山懂建筑，岳有威务实，是商务型人才，这两人里应外合，不仅能守业，还能发扬光大。秦望的心情很愉快，建筑业不是空中楼阁，不可能脱离金钱环境。绣庄和艺术馆偏重艺术，但民居酒店园区和商务酒店是整体景区中的重中之重，他们很商业化，能让秦山好好锻炼，学习跟钱相处，跟方方面面的人相处。
4: 秦望的公司退出飞云湖烂尾工程的竞标，包括沈志杰在内的众公司实力相差无几。贝斯特把这次招标式拍卖任务交给岳有威，岳有威提前回云州筹备。然而司法拍卖的主力拍卖师确定了是玉晓、岳有威、邹家让、乔兰和凌云等数名拍卖师轮值。洪经理很惋惜，
3: 要不是上次一帮莫名其妙的人退场，影响了你的得票率。
4: 岳有威客气几句，玉晓比我经验丰富，综合能力也占优，是最佳人选。领完烂尾工程资料，岳有威回到办公室，心里有点失望，但没关系，先做好当下的每一场。烂尾工程原本归属丰庆房地产集团所有，7年前，丰庆通过挂牌程序以 6.5 亿元拿下飞云湖畔一宗23亩的商业用地，并将之命名为东方水岸城。根据当年的规划设计图，东方水岸城项目计划打造成一处商业综合体。岳有威到实地了解情况，最基础的基坑作业完成后，该项目便被爆出停工。基坑

0: 灌满雨水，周围杂草丛生，售楼部也人去楼空，门上公布的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停留在5年前，毫无复工迹象。程鹏飞拿到的补充资料显示，丰庆从集团到下属公司牵涉多起纠纷，债主之一即为方瑶家的华达资产。方瑶申请主锤本场拍卖会，但事关自家利益，他父母拦住了。丰庆集团涉诉案件多达135起，关联公司涉及众多金融借款纠纷。会议上，姚佳宁安排下去，从董事长到高层都去联系起来，他们一定没少兜售之前家当。团队的吸血鬼们齐出，岳有威盘腿坐在沙发上，观看丰庆集团相关的财经报道，越看越惊心。一个错误决策就可能断送企业蓬勃发展的前景。岳有威不禁有些担心度假村项目会拖累林海集团的现金流。不过秦旺联合了两家公司一起开发，问题应该不大。他更担心秦旺通过这个项目对秦山进行招安，为他继承家业铺路。如此一来，吴晓云肯定坐不住，吴晓云斗不过秦旺，没准会对秦山使些恶心手段。秦山仍然提前一天来云州，岳有威把丰庆集团的资料塞给他看，看完谈感想。资料披露了丰庆集团董事长一天的开销，这个数字还不及中产家庭孩子一天的花费。他天天应酬，天天拼命赚钱，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却没能得到好结果，集团以破产告终，秦山看得直叹气。岳有威感叹，
1: 我以前想，那么有钱了，躺在钱上能过一辈子，为什么不去享受生活，还一直忙忙碌碌？后来才知道，那么大一个企业在飞速运转，自己是掌舵人，停不下来。
2: 停下来享受生活，往往需要一个很大的契机。那位向岳有威求婚，移居墨尔本的商人，是在一场重病后，才对人生有了新认识。秦山挠头，他不知道有天不做建筑了，和岳有威浪迹四海看世界，会不会感到空虚。岳有威悄悄资料说，
1: 想过你爸那样的生活吗？
2: 秦山说，不想，就想做建筑，小富即安。分别这些天，秦山和工作组驻扎在新址边上的村里，那14幢破旧的老宅修修补补能拼成一多半，但中间的衔接和整体的布局都是大工程。秦旺调派的工作组包含岩土工程师和景观设计师等人，秦山听他们讨论工作受益匪浅。项目被定名为度假村项目，分为两大块，旧宅改建的民居将打造成特色酒店园区，商务酒店则主打团体活动，提供不同类型的会议厅和宴会厅，适配多样化商务活动。秦山和外公外婆谈起父亲参与投资，他们并不反对，但想知道秦山的想法。秦山说，
3: 小薇说他是因为我才投资这里的，但没有我，他的钱也会有个去处。
2: 度假村项目体量大，秦山很有压力，但同时觉得自己非常幸福。与有才华的人们合作，一点点探索，一点点向前，像在创造世界。至于那点小我，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不那么重要。
0: 飞云湖烂尾工程拍卖会前夕，正好担心唐家人会出其不意地跳出来，岳有威让他安心，唐叶辰现阶段不敢真动他，毕竟事关二审。正好说，
1: 等他判下来，他们就肆无忌惮了，如果找职业杀手怎么办呀？
0: 岳有威笑骂他想多了，唐家人虽然和他有深仇大恨，但犯不着出此下策，这年头少有死事，为钱办事的人一个也不可靠。唐叶辰是金牌投资人，最讲究风险可控性，不会轻易涉险。岳有威从容主锤飞云湖烂尾工程， 唐叶辰的确没有再派人搞破坏，也许是发现此举对岳有威不再构成威胁。最大的对手退出，沈志杰全场频频举牌，如愿得到地块。竞争对手都来祝贺他，他乐呵呵地表示，度假酒店落成后，各位对手都是座上宾，终生享受50%优惠。客户围上岳有威，杨成在座位上看得很高兴。岳有威的事业眼见着向上走了，一场场拍卖会坐下来，主动和他打招呼的人越来越多，每张笑脸都那么灿烂。岳有威回后台，于芳发来消息，
1: 卢小姐说11月17日是您的生日，届时这个房间终生为您保留。
0: 岳有威含着润喉糖整理着东西，让秦山帮他回信息，
1: 酒店开业那天我一定去捧场。
0: 于芳又说，
1: 卢小姐说白玉双鱼配择日归还。
0: 白玉双鱼配回归在望，岳有威很开心，继续口述，让秦山打字，
1: 谢谢，届时我们双方签订委托拍卖协议，我让江天从拍卖会上买下来。
0: 于芳回复，
1: 是无偿赠与你，等我们的消息。
0: 秦山瞄一眼内容，替岳有威回复了，
3: 沈总出价有竞争力才拿到那块地，我们不能直接收他的东西。
0: 岳有威喜欢秦山用我们，白玉双鱼配一拿就成好处费了，没必要。两人一起去吃庆功宴，次日一早秦山出发回江家林，正好很惊讶，
1: 后天是平安夜，他不留下来陪你过节？
0: 岳有威不在意，
1: 他的图纸得根据新地址进行调整，还有各项测绘数据很复杂的，他得尽快理顺。
2: 圣诞节当天，方瑶主锤公司年度秋拍之当代艺术拍卖会，以流拍居多。赵杰当初辞职时对父亲进言，必须更改公司拍卖式规则，否则就不去留学，留在国内当纨绔。业务部对方瑶积怨已久，立刻响应赵志远，制定了新规定，并安排资深拍卖师培训方瑶等新人，等他们考到拍卖师资格证，再以小型专拍亮相，成交率达到70%以上，方可进行下一次主锤。方瑶的珠宝拍卖会和当代艺术拍卖会接连折戟，按新规定，他不能再上拍卖场抢别人的。

0: 冲刺准备，充满干劲儿。12月30号，秦山赶来云州，送出梅文金星设宴。岳有威推着他，
1: 走了，去给我们家小老虎买漂亮衣服喽。
0: 行头是岳有威早就看好的款式。秦山换上西服出来，岳有威喝彩，
1: 好帅。
0: 秦山第一次穿得如此正式，有点不习惯，转来转去照镜子。
2: 我帅还是衣服帅？话要说清楚。
1: 你穿上最帅。
0: 岳有威连连拍照发到家庭群里，陶醉不已。
1: 我眼光真好。
0: 想听女朋友说点甜言蜜语不容易，只能自己开口要求。秦山说，
2: 是衣服好还是我好？话要说清楚。
0: 岳有威揪着他的脸，
1: 你可以了吧。
0: 秦山从镜子里看岳有威，他觉得这套衣服是帅，人好像也不错，出门就能拉上女朋友去教堂结婚。两人计划明天白天补过圣诞节，去看场电影，逛逛街，用最放松的心情去享受晚上的跨年音乐会。音乐会不比拍卖会，古乐器是主角。岳有威的台词很少，早已倒背如流。
3: 第二天早上起来，岳有威在卫生间里弄头发，秦山对着视频研究打领带，不得要领。岳有威出来顺手打上了。
1: 简单吧，我再打一遍，你看好了。
3: 岳有威打领带很熟练，秦山学了两次，会了，猛然堵心。
2: 你给别人打过吗？
1: 给丁文海打过，他参加研讨会、甲方筹备会什么的，都是我帮他打的。
3: 秦山对丁文海不在意，那毕竟是岳有威的前未婚夫。他问，
2: 那你给你师兄打过吗？
1: 小气鬼。
3: 岳有威拽着领带把秦山拉到面前亲吻，然后被他压在沙发上亲。他给叶志南打过领带也没关系，自己拥有他的以后，很漫长很漫长的以后。出门前，岳有威理了理被压乱的头发，转头看秦山，
1: 等等。
3: 秦山被岳有威按在沙发上坐好，他拿出刀片骑在他的腿上，帮他把眉毛修一修。
1: 没人帮你修过眉毛吧？
0: 音乐会开场前，叶志南到化妆间去看岳有威。岳有威穿了一条样式极简的红裙子，宽肩带收腰，两侧是隐形插带，其余几件出场衣裳挂在一旁。沙发上，岳有威枕着秦山的肩膀，闭着双眼默念开幕词。秦山在他手背上画圈圈，叶之南在门边站了站出去了。这一对璧人缱绻浓情，但愿人长久。晚上8点整，古乐器奏响第一段旋律，征服了全场所有人。叶之南和夏至陪同文化使者小素野柏一行安然入座。发掘连城璧，琢成传世玺，他的弟子们各有各的出色。旋律淡去，岳有威登台亮相。岳有威第一次觉得站在台上最大的享受，不是为了扬名立万的目标，而是台下亲朋们为自己鼓掌时眼里的光彩。领导致辞，岳有威微笑倾听，双眼微湿。千年前的乐器，今天仍能在音乐家指尖焕发生机。自己送到公馆的东西，千年后仍会有人观看。他享受自己的职业本身。开场舞是民族舞剧《丝路花语》，舞蹈家手持五弦琵琶弹拨起舞。然而五弦琵琶的定弦之法仍未破译，背景音乐声只能用当今的四弦琵琶演奏。秦山和郑家三口坐在一起，岳有威站在后台悄然凝望他。小时候妈妈说过，灯是我们放在屋子里的星星。后来岳有威遇到了一个眼睛里有星星的人。凌云心绪万端。

0: 几点一样，但岳有为能主持这场万众瞩目的跨年音乐会，自己被他抛下太远了。好在一切还不晚，他愿意回归到最初，在叶之南麾下像个实习生从头来过。这场音乐会做得庄严又感性，秦望赶到看了下半场，踏歌的舞者们双腕相并，食指似荷花，舞姿翩跹，似乘风归去。秦望想起遥远往事里的阮冬青，儿子遇见了最契合的伴侣，理应获得他们错失的幸福。音乐会的谢幕曲是曹操的《观沧海》，秦山将目光转向岳有为，相视而笑。音乐雄浑，奏起庆祝曲，男孩在这一天成为男人。掌声经久不息，岳有为退场时右手屈起，保持着小鹿手势，慢慢走到幕后。丁文海看得泪湿眼眶。九月底，他在省卫视的官方网站上看到跨年音乐会的招商方案，争取到机会，率队完成了这场音乐会的灯光设计。几个月来，丁文海和布光团队泡在音乐厅，设计出一种剧场式的灯光方案，提高聆听体验。他不知道岳有为是怎么猜出是自己的，但岳有为明白，丁文海是在向岳有为道歉。岳有为用手势告诉他，原谅你了。在那个向岳有为求婚的七夕节，丁文海负责的项目是广场七彩音乐喷泉。深夜无人的街上，在缤纷变幻的光影里，岳有为做个小鹿手势，指尖在丁文海的脸上啄了一下。
1: 答应你了。
0: 拥有过他是此生最大的幸事，却败给了内心的软弱。那时很努力，已经很努力了，可是得不到稍微像样点的机会，生活一直没有起色。丁文还想，微微，想过得好一点，太难了。很努力，很努力，依然前途茫茫。对不起，微微。
1: 音乐会一散场，秦望就走了，贵宾们都去二楼参加晚宴，自家人冲进后台，岳有为和他们一一拥抱。陶妈妈问，累吧？岳有为说，高兴着呢。正好把秦山在内的男人都赶出去，让岳有为赶紧换下礼服，跟要员们打个招呼就撤。岳有为今天只吃了一点点早餐，扛到现在。音乐厅往南走几分钟，有家海鲜餐厅口碑很好，正好考察过了，正叽叽呱呱，岳有为却把他也赶了出去，正好莫名其妙。脱礼服多麻烦呀，你不用我帮忙吗？秦山知道为什么，但不能多想，一想就浑身冒火。岳有为锁骨纤巧，圣徒都德和宇宙飞船项链在锁骨处晃荡着，再往下一点，只有他能看的地方有数处红色的痕迹，他心里涌上无限爱意，只想立刻飞回酒店。岳有为穿上大衣出来，秦山拉着他的手直奔二楼，去晚宴上抓点水果垫一垫。岳有为本想着公司的领导都来了，他不去应酬也没什么，这下齐了，你不是最初社交场合吗？秦山神采飞扬，
0: 你今天表现完美，想让所有人都夸你，祝贺你。
1: 唐叶晨往楼下走，一副衣冠楚楚、功成名就的斯文相。秦山迎面一望，两人目光相对，唐叶晨双眉敛起，似笑非笑，走了。秦山说，
0: 他笑得真瘆人。
1: 岳有为倒觉得这次见着的唐叶晨心情不错，可能因为高不可及的倨傲姿态敛去了一些。他和秦山手牵着手，招招摇摇地走。说不定在憋坏水呢，随便的。晚宴上名流众多，岳有为端着香槟，向小素、野柏等人道谢。秦山和杨成闲谈，不远处有人议论，岳有为傍到老板的继子了， 听说那位公子风流成性，岳有威过五关斩六将，在他众多追求者里成功突围。秦山很想去辩驳几句，他们都说岳有威好命，有几个人知道自己的狂喜。50号公路上，岳有威说，我也想和你在一起。那一刻他像一跤跌进了白云里。万晴和几个亲信吃着蛋糕，暗暗看岳有威，这女人簪花卖俏，浪得滴溜转，运气却是惊人的好。秦家大公子看着居然很温顺，好摆布，他这次怕是要成功了。天道酬勤，没白来名利场打滚。李东明也来了，目光一撞，秦山皱起眉。岳有威吃了几片水果过来，牵起秦山的手，平静地说，李市长您好，最近身体好吗？李东明像第一次见到秦山一样打量着他。
0: 男朋友啊，哼，一表人才。
1: 秦山想笑一下，没成功，但岳有威没多说。李市长您慢聊，我们先走了。秦山一边走一边看岳有威，他在岳有威的社交圈正式亮相了，但他没跟人说话，会不会失礼？岳有威却只说，走，回家。秦山情绪复杂，岳有威一凑近他，他就又乱了，竟在想那些，他彻底完了。在贝斯特众员工的目送中，岳有威和秦山牵着手走了。一场一场战罢，他已不再是吴下阿蒙，向着那苍天赤地纵横万里，再多非议都散落在扬尘里。
2: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一座长安，一座洛阳，皆是盛唐必经。为什么初盛唐的诸多帝王偏爱在洛阳理政办公？
1: 唐代的帝王啊，很多时候，尤其在初盛唐时期，都是在洛阳去办公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长安、关中地区粮食不太方便，但洛阳呢，它直接是一个漕运的中心。
0: 5月23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辛晓娟教授探秘唐诗背后的两京风云，解码盛唐朝堂背后的粮食与漕运玄机。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2: 漫游经典，

0: 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世界蜜蜂日，是少有的以昆虫为核心的国际纪念日。它设立的目的啊，不仅是为了肯定蜜蜂作为传粉者的生态价值，更是为了唤起全球对于蜜蜂生存危机的关注，并且推动保护行动。
1: 之所以把世界蜜蜂日定在5月20号，是因为现代养蜂学的奠基人之一安东·扬沙出生于5月20号，他被誉为现代养蜂之父。
0: 安东·扬沙曾经说过，没有哪一种生物像蜜蜂一样勤劳，对人类如此有用，却几乎无需照料。蜜蜂是人类最早的合作伙伴之一，早在6000年前的岩洞壁画里就已经出现人类养蜂采蜜的场景了。
1: 今天时光漫游机的主题是世界蜜蜂日，要学蜜蜂采蜜忙。这句话是不是听着有点耳熟啊？这就是儿歌《劳动最光荣》的歌词，来自1952年的动画片《小猫钓鱼》。
2: 小猫钓鱼。

0: 这首叫《劳动最光荣》的歌里倡导小朋友们向蜜蜂学习，因为在中国的文艺作品中，蜜蜂一直都是勤劳的代名词。
1: 确实是这样。今天我们节目上半段的文艺回响就来和大家说说影视剧里的蜜蜂和养蜂人，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跟随央视新闻新媒体的镜头，和中国国家地理融媒体中心主任张晨亮走进中国蜜蜂博物馆。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你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和蜜蜂的故事或者是你对节目的感受留言告诉我们。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与各位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世界蜜蜂日，要学蜜蜂采蜜忙。
1: 我们生活中吃到的蜂蜜都是蜜蜂和养蜂人协作的成果，而养蜂人的生活是奔波的，因为他们要带着合作伙伴蜜蜂一路追着花走。1984年的电影《一路顺风》就讲了养蜂人一家和货车司机的故事。
4: 主任，接什么活啊？
5: 美差
4: 啊，
5: 跑江南
6: 运蜜蜂。
4: 嗨，蜂蜜啊，我这个人呢、啊，打一小不爱吃甜的，
7: 想吃也吃不着。这家养蜂的，
4: 给、哎，怎么回事啊？主任，您可说说。知己知彼才能文明服务嘛、
7: 啊、为了少散几毛钱运费，来回跑了好几趟了，像年糕一样粘着咱们老主任了，还大讲特讲支援农副业的意义呢。
5: 哎，我就是冲他这一点才退兵40，足足让他50公里
4: 啊。那我领教他。主任，我走了。
7: 哎，一路顺风
4: 啊。
7: 一路顺风。
4: 好，一路顺风。
8: 哎，哥们儿、
4: 啊、
8: 回见啊。
4: 好好
8: 好，那个事
4: 儿哎，回见了啊。
8: 好好好。
5: 哎，得了，这可是个新鲜事儿，一定要完成任务啊，千万别吐篓子。
4: 嗨，放心好了，我心里有数。
5: 哎，
4: 走了啊。哎，回见。
7: 哎呀，我的坛子。
4: 这坛子不错，我瞧瞧。
9: 这是养蜂训练班发给他的奖品，他拿着当命啊。其实也就是个小罐罐。
5: 师傅，齐了，开车吧啊！
0: 电影讲述了青年货车司机安德勒接了个新鲜的差事，跑江南运蜜蜂，送一户养蜂家庭到鲜花盛开的江南去。这户人家里有新时代的养蜂姑娘槐花，她勤奋好学，一本《中国养蜂杂志》不离手。而他的叔叔和婶婶则是淳朴的老一代养蜂人。
1: 司机安德勒对养蜂人有误解，以为他们非常有钱，但一路上槐花一家人非常节俭，安德勒就给这家人贴上了抠门的标签，甚至一路上总给找点麻烦。但槐花一家像蜜蜂一样诚恳质朴，一路上迁就安德勒，还细心照顾生病的他。
10: 大叔，都说你们养蜂的很富，其实，
11: 我们是不富裕。你放心，有你们的帮助，我们会很快的富起来的。
10: 大婶，
9: 嗯，
10: 以前我错怪你们了。
9: 这不怪你，这都怨俺这家人太好强，不肯在别人面前露穷字儿。
11: 养蜂是条富路子，可是咱们也得要一步一步的来，咱这不是刚刚开始吗？哎，
9: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咱那个雇车的那笔钱还是全村乡亲们一点一点凑起来的。
11: 是啊，哎，咱们走的那一天，你不是也见了吗？这个全村的人就像过节一样送咱们。你
7: 这回让你委屈了，等江南放风回来，你大婶手头宽裕了，那个时候啊，什么燕春楼啊、悦来店啊，咱也请得起。
6: 冬天北方的蜜蜂没法采蜜了，他们常常脑袋低着脑袋顶来顶去的，那是他们争着抢着把自己肚子里的蜜让给伙伴们吃。那是
8: 这真是个放风的好地方。葵花，你咋知道的？
12: 书上说的。
8: 多亏安师傅把俺领到这个地方来。
13: 不不，是你们的风把我们领来的。
11: 他说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7: 他说就去加个油嘛。
11: 他会不会就这样走了啊？不会的。这也很难说。
0: 一路顺风是一部典型的公路电影，一个陌生人和一个家庭之间一路上发生了各种事儿，最终呢都会以和解结尾。但这部电影里不仅有冲突与和解，还展现了养蜂人的生活。
1: 他们是一群追花的人，每年南北奔走，永远和花期抢时间。他们要承受与家人分离的寂寞，要在荒郊野外守住数千个蜂箱。他们身上有一种和蜜蜂几乎一致的特质，忠厚、忍耐、不计较。而这部电影用一条路的尽头把这两群奔忙的生命连在了一起。
0: 下面我们再从几部动画片里认识几只拟人版的小蜜蜂。195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蜜蜂和蚯蚓》改编自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严文景的童话。
14: 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长满了很多好吃的野果子。那时候啊，有两个小虫子，一个叫小蜂，一个叫小蚓。他们俩天天在这儿吃果子，今天吃，明天也吃，吃到后来呀，这儿的野果子就越来越少了。
15: 野果甜又甜，
16: 小蚁小蚁，
15: 吃饱肚子唱山歌。
16: 你还一一的唱山歌呢，快边的果子都吃光了。
17: 别瞎说了，果子怎么能吃光呢？
16: 你不信，我们一块去看好了。
17: 我呀，我还要睡觉呢。
16: 你呀，就知道吃了睡觉。
17: 上面要是能掉下几个果子来给我们吃，那多好啊！
16: 你想的真好。我看，我们自己要是能做东西吃，那该多好啊！
17: 自己做，吃的东西从来就是现成的，我们怎么能做呢？你别瞎说了，看，这不是现成的果子吗？
16: 这是天竺子，不能吃的。走吧。咦，花姐姐，我们问问她好吗？
18: 好。
16: 云霄花姐姐，我们找不到果子吃，请你给我们一点吧。
18: 哎呦，我是不会接果子的，你们还是去找找荷花姐姐吧。
17: 荷花姐姐，请你给我们吃些果子吧。
18: 好啊，不过现在还没有呢。
1: 刚才听到的这个片段里，故事设定在遥远的过去，当昆虫们消耗完地面上的所有野生水果时，小蜜蜂感到非常担忧，而小蚯蚓则对此漠不关心。小蜜蜂反复尝试搬运花粉、授粉，坚持不放弃，小蚯蚓则安于现状，鄙视劳动，从不出力。
0: 故事说到这儿，是不是很容易就想到结局了呢？小蜜蜂通过自己的勤劳努力获得了食物，而小蚯蚓则饿死了。但是啊，这部动画片可没这么简单。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片段，这个也不是故事的结局。
14: 小蚓忽然发现了什么东西，哦，原来是个现成的红果子。 可是这么小的洞怎么钻得过去呢？小隐为了贪吃这个现成的果子，他就拼命地挤呀挤呀，总算给他挤过去了，可是他却变成一条又细又长的蚯蚓了。
16: 小风，那给你，这是什么呀？你尝尝吧。你尝尝吧，尝尝吧，真甜呐、啊！这是花蜜，送给你做点心吃的。
12: 花蜜真好吃，我要带给小颖吃呢。
16: 再见，
12: 再见。

0: 小隐躲在草根底下，他原来是怕羞了，他听见小风在喊他，就钻出来想看看小风，可是想想自己变成了这个样子，就难为情地躲进去了。
1: 小隐，你在哪儿？
0: 他想来想去，最后还是鼓起勇气出来。
1: 小隐，
0: 可是小风却已经飞远了。
2: 你看啊，小蚯蚓太懒了，哪怕钻洞也不愿意干活，渐渐的体态变形，脖子越伸越长，才变成了现在蚯蚓的样子。在两只小昆虫截然不同的命运走向中，表现了勤奋者脱胎换骨，慵懒者

0: 的寸步难行的不同结果。
1: 小蚯蚓又冷又饿的在那儿哭，花姐姐告诉她，松土就是劳动，只要肯劳动，大家还是会喜欢它的。于是呢，小蚯蚓就用它细长的身体开始学着帮植物松土，从而意识到了劳动的重要性。
0: 整部动画片用两种结局讲了一个朴素道理，劳动不只关于报酬，还关乎身份和归属。什么都不做的人，连角色都会被世界收走。
1: 在动画片《蜜蜂和蚯蚓》里，小蜜蜂不仅勤劳能干，还很聪明。下面我们要说的这只蜜蜂也很聪明，但它似乎聪明过头了。它叫巴瑞，是一只不愿意遵循蜂群采蜜既定规则的新一代蜜蜂，来自动画电影《蜜蜂总动员》。
2: 到蜂凝蜜工厂，甜蜜蜜企业公司，我们是隶属于蜂炮集团。
3: 太赞喽！
2: 我们知道各位身为蜜蜂，终身努力工作，都只是为了能够不停的努力工作终身。蜂蜜起始于我们英勇的播种特工，把花蜜带回蜂巢，之后置入我们的花蜜储存槽，在那里经过不停的搅拌，接着是自动化的校正色泽，调整香味还有气泡，然后就变成金黄色泽的美味糖浆，那就叫做
4: 蜂蜜。
5: 哇哦，那个女孩好辣，她是我表妹。
6: 真的吗？
5: 废话，蜜蜂都是表亲。
7: 对，我忘了。
2: 在蜂泥蜜，我们也一直不断努力，希望可以更加改善大家的工作环境。这些蜜蜂正在进行一项新的安全帽抗压测试，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最新成立的部门——一指神蜂。
5: 哇哦，那是干嘛的？
2: 在你倒出蜂蜜之后，负责接住流出来的蜂蜜，省了好几百万。
7: 哦，那一指神蜂谁都能做吗？
2: 当然可以，大部分蜜蜂的工作都很简单，但是你们都知道，越是简单的工作，只要做到必成大师。但是请小心挑选，因为你们的下半辈子都将在自己选的岗位上工作。而且你们一定很高兴知道，身为蜜蜂，在过去2700万年来都是全年无休。哇，这是一定要的啦！
0: 在刚才的片段里，大学毕业的巴瑞对工作怀揣期待和热忱，但没想到他发现未来的他会和自己父辈祖辈一样，工作千篇一律，终身努力工作就是为了努力工作终身。对于喜欢自由的巴瑞来说，这非常不对劲儿，他必须摆脱这个命运，于是他来到了人类的世界。
1: 巴瑞第一次看到了人类世界的精彩与荒谬，他认识了能听懂他说话的卖花姑娘凡妮莎，还发现了人类盗取蜂蜜的秘密，于是他发起了跨物种诉讼。
8: 然后把蜂蜜放进罐子，贴上标签，卖蜂蜜是稳赚的。
9: 蜜蜂脑袋就像针头那么大，
8: 对，大到跟没有一样。
9: 针头大。
8: 来，来看看新的喷烟机。
9: 哦，太棒了，那正好是你一样。
8: 康马是3000。喹烟器一分钟喷90次烟，半自动的，2倍的尼古丁和所有烟焦油。吸几口这玩意儿，马上就弄咖了。他们辛苦做蜂蜜，我们快乐做生意。
10: 我们的蜂蜜竟然无耻的被偷走，装到一个大铁桶里，这简直比熊对我们做任何事还糟糕，所以我打算采取行动解决它。
11: 哦，贝瑞，别说了。
12: 是谁告诉你人类拿走蜂蜜的？那是个谣言。
13: 那是阴谋论，那明显是个合成照片哦。
11: 贝瑞，你怎么会卷进这些事呢？
10: 因为他曾经和人类讲话。
11: 什么？
12: 跟人类讲话？
10: 他的女朋友是人类。哦，
14: 你是谁的朋友啊？
10: 蜜蜂啊。
13: 我年轻的时候跟只蟋蟀约会。
11: 贝瑞，难道这些就是你想要做的事？
10: 我这么做是为了所有的蜜蜂，没有人比蜜蜂更努力工作。老爸，我还记得有几个晚上你加班太久回到家，你的手还一只脚根本就停不下来。哎，
11: 那次我记得，
10: 他们凭什么拿走我们辛辛苦苦做的蜂蜜？我们一年只能做2杯，人类什么都没有说，就拿去做护唇膏。
12: 就算是真的，你一只蜜蜂能做什么呢？
10: 我要趁这次盯着他们满头包。
15: 凡妮莎和贝瑞为您提供鲜花、蜂蜜还有法律咨询。下一位是哪一位？
16: 下一位，
7: 我。
15: 你要不要带一罐蜂蜜回去？
7: 可以、啊，
15: 这是有蜜蜂认证的哦。哦，我们还有虫虫法律事务所。
17: 牛奶、奶油、cheese 都是从我来的，我连半毛钱都没有。啊哈啊哈！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块廉价的牛排。
10: 这个我帮不上忙。
15: Berry， 哦，很抱歉，借用你几分钟好吗？谢谢您的光临。Berry， 我接到一笔婚礼郁金香大订单。

0: 是我订不到花。
1: 没问题，凡凡，一切交给我。
0: 菲瑞，你是我的贵人。
2: 影片最妙的一笔，不是巴瑞沉迷在外面的花花世界，而是最终回到法庭，反手起诉人类，打一场蜜蜂权益官司。故事的结局当然是人类和蜜蜂的和解。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巴瑞也成立了为昆虫服务的律师事务所。
3: 动画电影《蜜蜂总动员》用充沛的想象力把劳动与尊严这个话题丢到成人的语境里。巴瑞的那句工作不为了人类，也不为了自己吃喝，只因为我们是蜜蜂，也将蜜蜂交给人类的职业精神体现了出来。
2: 勤劳或许是蜜蜂品格中最外面的糖衣，而自主、认真、互相成就更是他们品质的核心。蜜蜂教我们如何有组织的交往，如何为群体的延续而认真活着，如何在无比渺小的体量里搭建真正的安全感。
4: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5: 关于离别。
6: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4: 关于坚守，
7: 你守岛，我守你。
8: 他上岛那年，26岁。
5: 关于热爱，
9: 6秒了啊！
10: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1: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4: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6: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5: 藏在光影间。
12: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4: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3: 时光漫游机，
4: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5: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4: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世界蜜蜂日，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要学蜜蜂采蜜忙。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文艺作品里看到了蜜蜂的勤劳，下面我们就回到现实世界，去探寻一个

0: 终极问题，蜜蜂为什么勤劳？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让我们跟随央视新闻新媒体的镜头，和中国国家地理融媒体中心主任张晨亮走进中国蜜蜂博物馆。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中国人把蜜蜂当作勤劳的符号，这种以蜜蜂自勉的品格贯穿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那么蜜蜂究竟有什么样的特征让中国人总结为勤劳，并且不停地喜爱它、赞美它呢？
4: 这儿呢是北京植物园，北京孩子小时候经常来这儿玩，每次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沿着这个路走下去，因为这个路是通向樱桃沟的，是一个旅游胜地。但是呢往这边走，其实这条路我一直非常的好奇。你看这个路缓缓的向上，两边这个绿树掩映啊，变成一个绿色的隧道，非常的神秘，而且尽头好像是一个大院，旁边还有这个牌子写着这个蜜蜂博物馆，我就一直很想进去看看啊，中国蜜蜂博物馆。哎，姚老师，您好，您好，
5: 张老师好，
4: 您好。这个是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的姚军老师。一提到蜜蜂啊，咱们就老提到这个蜜蜂又聪明吧，又团结了，又勤劳吧，啊，但是这几点通过什么能体现出来？姚老师啊，他自己做了一个小装置，就在这个紫藤架下边。这是您自己亲自设计的是吧？
5: 对对对。
4: 这是等于是把蜂箱给立起来了。
5: 对，它是一个360度是没有死角的这么一个观察箱。
4: 嗯，
5: 它可以让蜜蜂在里边保证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生活状态，对蜜蜂的影响相对较少。那通过这个观察箱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蜂群里面的所有活动，比如说这个蜜蜂的舞蹈啊，这个蜂王是怎么在里边产卵的，然后蜜蜂储蜜的过程，在这里都能够看到。
4: 因为正常的蜂箱是一个大箱子里边，然后这些我们这一个东西叫一个蜜匹
5: 啊，
4: 巢匹啊，它是一个一个平行的去摆的，所以很不好看。你要看，必须把这个巢匹给拔出来才能看到。那这样的话就一目了然了。而且这块它们的出口在哪儿？
5: 出口的话，它有一个管道，然后能够让蜜蜂从这管道里边，然后自由进出。
4: 所以说不是把这蜜蜂完全封在里边了，它是可以自由进出的。
5: 对对对对，
4: 可以从这些洞里边上下的，这设计的还是很巧妙啊。蜜蜂属于真社会性昆虫，它们从形态上就能看出职能的差别。蜂王负责产卵，工蜂负责采蜜、打扫卫生、照顾幼虫。雄蜂平时在窝里光吃饭不干活，关键时刻飞出窝外边去跟处女蜂王交配。我们平时看到的在花丛中飞舞的一般都是工蜂。
5: 普通工蜂的这个寿命大概是50天，这50天里面能干活的时间只有15天，能够出去采集的这些蜂呢，它都是一些年轻力壮、富有经验，每天大概会出勤4次。在这个过程中呢，扣除路上消耗的这个，它每次能够带回来的这个蜂蜜的数量大概是30毫克。一只蜜蜂大约啊，保守估计也就产1克蜂蜜。之所以能够提供这么多的蜂蜜和生产这么多的蜂蜜，主要还是靠它的这个数量。蜜蜂需要采集2.9万次，将近3万次，访问的花朵数量达到这个53万朵，飞行距离8.8万公里，相当于2.2个地球。它要完成这么大的工作量，才能采集回来500克的蜂蜜，所以蜜蜂必须非常的勤劳，然后才能够养活自己。同时，尤其是在北方，南方它也面临一个问题，很长时间的下雨季节。啊，这时候它就需要有这个储蓄的功能，就像我们中国人爱储蓄，家中有粮，心中不慌，是吧？
4: 对。为什么说中国人老特别崇尚这个蜜蜂啊？就是惺惺相惜啊，这个性格是一样的
5: 啊，有相似的地方，确实是这样啊。
0: 你别说呀，作为一个北京人，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博物馆呢。
1: 嗯，
0: 中国蜜蜂博物馆隶属于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就坐落在香山北京植物园里古刹卧佛寺西侧。是我国唯一一个国家级蜂业行业博物馆。
1: 通过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副研究员姚军老师的讲述，我发现啊，蜜蜂似乎天然就拥有一种劳作哲学家的气质。它一边不知疲倦地采蜜，一边还毫无保留地把蜜留给人类。

0: 小蜜蜂的劳动者形象正好暗合了中国人骨子里推崇的那种不求回报、不轻易退缩的稳健人格。
1: 这就是中国人爱蜜蜂的原因。那么一只小蜜蜂的一生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继续跟着小亮老师和姚军老师了解一下吧。
2: 现在这个蜂场里的蜜蜂是蜜蜂所的科学家做科研用的。
3: 姚军老师拿出了一个巢匹，让我看一个蜜蜂蛹从巢室里边羽化而出的过程。
4: 你过来看这个，小亮，
5: 马上就出来了，看到了吗？
3: 是吧？啊，把已经给咬破了。我这毛真多，刚出来。
4: 对，刚出来，你看那毛，
3: 连眼睛那都是毛。
4: 对呀、啊。刚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它比较脆弱嘛、嗯、然后它遮针都没有变硬
3: 哦，
4: 你可以拿手把它抓起来。
3: 哪个呢？
4: 就那个，就它也不会遮你的，对，放在手上就行了。
3: 所以这个时候它会先看家是吧？
4: 这时候它上面身上的几磷脂变硬以后，它就可以参加蜂巢内的一些内勤的工作，比如说打扫卫生啊，饲喂这个小一点的幼虫啊，再大一点才能参加这个采集蜂蜜花粉什么的。
3: 先采集，
4: 一般是先采集花粉，再采集蜂蜜。
3: 蜜蜂身上的这些毛啊，是非常利于它收集花粉的。花粉都被这个毛刮下来，然后它再用这个脚把它收集起来。
4: 对，粘到这毛上。
3: 对，所以它趁它这个头发多的时候啊，身上毛多的时候，它就先采花粉，然后等到它岁数大点的脱发了啊，没毛了，这时候它就主要采花蜜，然后等到岁数再大点儿。那他就是属于是给这个蜂巢当保安看家啊，他就一般不怎么出去了。就这一个蜜蜂在它变成成虫之后，这个重生里边啊，它每个阶段干的活也会不一样。
4: 你们看着这个很温顺，是因为我们拿烟熏过了啊。
3: 生活里边，如果说你离一个蜂箱比较近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些蜜蜂朝你飞过来啊，这个时候呢，你就躲开就行了，你也不要去打它，不要去挥它们，因为这个时候他们会先，一个是探查一下，一个是警告你一下，他们这个时候先不会蛰你，他们有时候会撞你脸什么的，啊，这个是警告你，你就躲开就没有关系了，
4: 对，远离蜂巢就可以了，
3: 对对啊，
4: 这个蜜蜂它在出去采集的时候，它会带一点这个蜂蜜出去，如果去的那个地方距离过远，它可能就不会去，它考虑这个经济因素啊。路上它要消耗嘛，通常情况下蜜蜂采集的距离大概在100米到200米，它活动半径可以达到3公里，所以它会找到一个折中的一个办法，多远距离它才会去，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经济问题。
0: 在工蜂不足50天的存活期里，头一半的时间承担哺育幼虫、筑巢和守卫的居家职责，后半生才转为外勤工蜂。在采蜜期，一只工蜂终其一生也只能采集大约0.6克的蜂蜜。
1: 是啊，每一滴蜜都积攒不易。工蜂把生命压缩成钟摆，每一下都只为下一代的生长服务。蜜蜂从不怀疑自己是否忙碌，只思考如何把蜜量最大化。这是一种刻在基因里层层递进的勤劳。
0: 听到这儿呢，其实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在我的生活当中啊，蜜蜂其实是很常见的。
1: 是的，
0: 总能看到它在花丛里面飞舞，也知道它的屁股上有刺会蜇人。
1: 嗯，
0: 但是就仅此而已了。如果不是今天的这期节目，我对于这个勤劳的小生命没有更多的了解了。
1: 是这样的，其实啊，蜜蜂的勤劳并不是盲目的。大自然在创造蜜蜂的时候，似乎给它们编码了很多巧思。看似出去又回来的单纯劳动里带着经济学的意义，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鉴定一下蜜蜂的冷知识，常见的蜜蜂里边基本上就是两种啊，咱们蜜蜂属一共9种，常见的两种，第一种叫西方蜜蜂或者叫意大利蜜蜂，然后第二种呢是咱们中国本土的蜜蜂，叫中华蜜蜂或者叫东方蜜蜂。中华蜜蜂呢跟西方蜜蜂的区别其实是要看翅脉的啊，西方蜜蜂那个翅脉，它是一个中脉，中华蜜蜂呢是两个脉，但是这个你不逮着蜜蜂看，你根本看不出来。咱们去这个视频平台上去看，在一个树枝子上或者在一个悬崖上垂下来一大片蜂巢，它管这个叫排蜂，这个一般指的是什么呢？是大蜜蜂，这又是第三种蜜蜂了，叫大蜜蜂。然后还有一种叫小挂蜂，就是在一个树枝上。它建一个蜂巢啊，把这树枝给包住，就跟一个冰棍似的。这一般指的是呢，叫小蜜蜂，正式名称叫小蜜蜂。来到这个蜜蜂博物馆啊，解决了我多年以来的一个大问题。

0: 们就慢慢的就混了，就以为蜜蜂在这个树上野生的样子也是这个样子呢。这个说到胡蜂很有意思啊，我们知道有大黄蜂这个词儿，其实呢在昆虫学上，中文的这个学术界并没有黄蜂这个词儿。咱们中国的这个非昆虫学界的外行翻译者在翻译这些外国词儿的时候，他经常搞不清楚，他起一个黄蜂的名字就造成很多混乱。变形金刚里边有一个大黄蜂的角色，但是你去看它那英文，它的名字它叫 Bumblebee 翻译过来呢是雄蜂，就是那种毛茸茸胖胖的那个雄蜂，并不是这个胡蜂。还有一种战斗机叫大黄蜂战斗机，你看它的那个英文，那它叫 Hornet， 那个指的才是这个胡蜂。但是大黄蜂变形金刚说的是胖胖的雄蜂，你看那它的性格，它也是比较可爱比较二的那种，它不是这种很犀利的那种风格。应该更正一下啊，我们也现在也希望，如果说再翻译一些尤其是科普著作的话，不要再翻译成黄蜂了，中文并没有黄蜂这么一个分类单位。
1: 这里是赛博坦，我是大黄蜂，负责这里的和平，不惜一切代价。
2: 我们有个211行动，
1: 掘金铁腕随时准备出发。
3: 能跟着你做事我真是荣幸，要知道你可是和擎天柱一起工作过的人呢。
1: 所以呢，
3: 怎么说呢，在为赛博坦做了那么多事之后，你们还能这样甘于做个巡逻警察，真的是太出乎我意料了。那家伙正在降落，
1: 那是横炮，虽然看上去气势汹汹的，但那个家伙其实并不坏。我只是想，
3: 长官，怎么了？
1: 你刚才看到了？
3: 放心吧，中尉，你先歇着，让我来收拾这家伙。
4: 蜜蜂的价值远不止于提供蜂蜜，它们在自然界中的角色超乎想象。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全球1/3的粮食产量依赖蜂类授粉，每年创造的农业经济价值超过1500亿美元。
5: 但是高强度农药使用、气候变化导致的花期紊乱、蛙螨等病虫害侵袭、单一作物种植造成的营养匮乏以及栖息地碎片化等问题，都导致全球蜜蜂种群在持续减少。
4: 这不仅关乎蜜蜂的存亡，更是整个生态系统的警报。如果没有蜜蜂，地球将逐渐失去色彩与生机，水果减产，野花凋零，鸟兽面临饥荒，生态链将一环接一环的崩塌。
5: 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护蜜蜂呢？我们继续来听小亮老师和姚军老师的分享。
0: 老说这个蜜蜂就是吃蜂蜜啊，用它的这个蜂王浆什么的，其实呢对于这个蜂农还有这个种植作物的农民来说，蜜蜂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作用，就是传粉啊，授粉。
6: 举个例子讲，就是这个草莓，如果说是这个授粉不充分的话，就会出现畸形。我们怎么没在超市里买到过这种畸形果？农民伯伯在地里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畸形果剔除出去了，因为畸形果是卖不出钱的。
0: 这个草莓啊，它一般都是在大棚里，好多昆虫也进不来，所以它就是必须要有这个人为的把这个蜂引进去，把蜂箱放进去。
6: 如果这个没有蜜蜂的这帮忙，要么我们只能采用这个人工授粉的方法，代价就很大，成本就很高，而且那个授粉还没有蜜蜂授的这个均匀。蜜蜂它是专业性的嘛，中蜂的话在很多山区给这个扶贫工作做出了这个大量的这个贡献，给老百姓的这个收入是一个补充，又不占耕地，又没有污染，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适合在乡村发展的这么一个扶贫和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产业，所以现在国家比较重视它。
0: 蜜蜂啊，咱们老说代表这些收获啊，代表勤劳啊什么的，其实有两个含义。一个呢就是它自己它会收获蜂蜜，还有就是它会给人类带来这些其他农作物的这个增产，尤其是像这些凡是咱们收获的是它的果儿，要结果的这些产业啊，草莓啊、樱桃啊什么的啊，茄子、西红柿，这是咱们吃的都是果儿，对这个就对于授粉来说要求非常高了，要想这些丰收那是离不开蜜蜂的。蜜蜂对人确实很重要，它如果真灭绝了的话，对人有很大影响。那蜜蜂自己现在也受到很大的威胁，那姚老师您觉得蜜蜂现在受到什么威胁？
6: 野生蜜蜂面临的最多的问题呢是这个杀虫剂的使用、栖息地的这个环境的变化，带来最根本的变化可能就是食物的减少。就说白了，这个它和植物多样性是相辅相成的， 植物多样性。

0: 减少，它的食物就会减少，它的减少也可能会影响到这些植物多样性的问题。
1: 因为我们现在看各种农药上面都会着重写说这个东西对蜜蜂有害，对蚕有害，它会着重把蜜蜂提出来。
0: 对对，
1: 就是说明蜜蜂非常容易受到农药的伤害。
0: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其实都可以参与到保护这两种蜜蜂的这种活动当中来，自己力所能及的这种范围内多种植一些这种蜜源植物，像什么油菜呀、蒲公英呀、还有紫云英啊等等，这都是非常好的蜜源植物。另外一个就是呼吁尽量少用这种对蜜蜂毒害比较高的，比如新鲜碱类的一些农药啊，对蜜蜂的这个伤害比较大。还有一个就是给他们提供水源，家里边放一个小盘儿，在盘子里边放一些石头，蜜蜂能够停在石头上取食干净的水源，这样的话对蜜蜂也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帮助的。
1: 我家里边十好几层，而且完全在城市里边，我就是养了一盆那个晚莲，那里边要一直有水嘛，你看每天就是蜜蜂、胡蜂、马蜂就在那喝水，我每隔两天我就得补一次水，我供不上他们喝，所以蜜蜂是也很需要喝水的，这能帮一点是一点。
0: 所以呢，这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到这保护蜜蜂的这种行动当中来。
1: 对，第一不要怕蜜蜂，第二呢了解蜜蜂，第三保护蜜蜂，这样就最好了。
2: 是，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3: 欢迎进入时光漫游机，时光札记，我是乌丹，
4: 我是刘乐。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蜜蜂最经典的标签勤劳，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它们的另一个标签聪明。
3: 蜜蜂有大脑吗？当然有，不过它们的大脑只比针尖稍大一点，但里面有近100万个神经元。如果你对人类大脑的体量熟悉，你会觉得这个数字小到不足以组成什么。但是就在这群微尘级别的小细胞里，蜜蜂能记住花朵的颜色、气味和坐标，识别出一天当中不同时段。甚至已经有研究证明蜜蜂能够理解数学中的零这个抽象的概念。
4: 研究人员通过训练让蜜蜂在两块分别带有2个点和3个点的面板上飞向点数较少的一块，并且在后续测试中让蜜蜂飞向空无一物的面板。其表现证明了蜜蜂能够理解空集合是一种低于所有正数字的数量值，这是人类、猴子能做而鸽子却做不到的复杂认知能力。
3: 也就是说啊，蜜蜂小小的大脑极其贪婪地做着运算，但绝不贪婪地占有蜂蜜。每一滴蜜都是它们飞行百万里、震动数亿次翅膀储存下来的。蜜蜂不仅勤劳，还拥有惊人的数学天赋。
5: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2: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5: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的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3: 我是乌丹。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世界蜜蜂日，要学蜜蜂采蜜忙。
4: 小小的蜜蜂从不炫耀自己嗡嗡不停的飞行，也不炫耀蜂巢里积下的存粮，它一天可能接触几千朵花，每朵花都不同，但每一次落下采集都像第一次那样认真。
3: 勤奋是翅膀，团结是蜂蜡，坚守是蜂巢，而世间一切甜的内核都是认真。每一只工蜂在十几天的花期奔波后，悄无声息地落在地上，完成了它一生的劳作。下一批工蜂又接着出巢，延续着没有终点的接力。这就是蜜蜂教给我们的事，全力以赴，不问归期。
4: 记得小时候学的《三字经》里有这么一句话：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意思是蚕能吐丝，供人之衣；蜂能酿蜜，供人食用。它们都能发挥自身价值。人如果不懂得学习知识，掌握技能，就无法实现自身价值，连小动物都不如。
3: 无论是小学课堂上的读书声， 还是动画片里拟人化的小蜜蜂，亦或是博物馆里的蜂巢模型，都用不同的方式指引我们靠近蜜蜂那种认真又专注的生存姿态。
4: 这里是时光漫游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3: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5: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开车堵在马路，
11: 加班加到麻木，
1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3: 心情不好想哭。
14: 停，别再emo，
1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4: 听相声。

0: 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5月2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瑶瑶，你说现在这商家是真会做买卖呀？
4: 怎么呢？
3: 今天不是5月20号吗？
4: 520啊！
3: 你知道那鲜花和巧克力都长成什么样了吗？
4: 那可不嘛，人家这一年啊，就挣这几个日子呢，什么啊，情人节、七夕节、520、521、1314。
3: 哎，等等，
4: 嗯，
3: 你前面几个我都能理解啊，你这个1314是怎么来的？13月14号，
4: 我的意思是说呀，现在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不都得有点由头吗？
3: 那可不嘛，这520不就是谐音梗的由头吗？
4: 啊，
3: 我就在想，你说要没有这些日子该多好。
4: 这好在哪儿啊？
3: 我能省多少钱呢？
4: 你光想着钱了，你就不想想这情绪价值吗？
3: 情绪价值确实挺重要的。
4: 嗯，
3: 但你说啊，现在有这情绪价值，那过去也没有什么520啊、521，那过去的人他们就不提供情绪价值了。
4: 哎，过去我不知道哈，但是像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啊，他们肯定是羞于表达的。
3: 是吗？
4: 那可不嘛，你看看马季、唐杰忠他们那段相声《约会》，讲的不就是这个事儿吗？
5: 你叫唐杰忠啊？
6: 对啊，我就叫唐杰忠啊。
5: 今年多大年岁了？
6: 今年47了。
5: 哦，结婚了没有？
6: 我47，我还不结婚呢。
5: 结过了啊？
6: 结过了。
5: 行了，那我也就放心了。
6: 哎，什么叫放心了？
5: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6: 好嘛，笑。
5: 我比你结婚结得晚。
6: 你什么时候结婚呢？
5: 我去年才结婚。
6: 是吗？
5: 哎，
6: 那我问问你
5: 啊，
6: 咱们弟妹在哪个单位工作啊？
5: 还弟妹干嘛呀？就在那个科技局工作。
6: 和科技人员。
5: 对对对。
6: 哦，不错。咱们弟妹今年多大了？
5: 34岁。
6: 嗯，合适。
5: 嗯嗯，
6: 咱们弟妹她是什么地方人？
5: 她是四川人。
6: 咱们弟妹她父亲
5: 是……你把这称呼改一改。
6: 怎么了？
5: 好，我们这刚结婚，您张嘴就是弟妹的，让人听着不好意思的。
6: 那我称呼她什么呢？
5: 以后你见着我爱人呢，
6: 啊，
5: 你叫她阿姨得了。
6: 啊？我这么大人叫她阿姨呀，像
5: 话。要不然你叫她名字好不好？哎，
6: 那还差不多。
5: 可以。
6: 她叫什么名字？
5: 她姓甘。
6: 嗯，
5: 单名就一个字叫娘。
6: 那我叫她甘娘。
5: 嗨，
6: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5: 你叫她小甘不就完了吗？
6: 那还差不多。
5: 哎，
6: 这小甘她跟你是怎么认识的
5: 啊？
6: 你们俩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
5: 你打听这干什么呀？
6: 怎么了
5: 啊？你问这干什么呀？
6: 你瞧，谈谈你们的恋爱经过，对没结婚的同志那也是个启发呀。
5: 我们俩没什么可谈的
6: 啊，
5: 我们认识很长时间，彼此谁都没提过这婚姻问题。
6: 那怎么又谈起来了？
5: 后来有一首歌启发我了。
6: 哪首歌？
5: 就那首歌。
6: 怎么唱？
5: 山

0: 歌，
1: 这就是那电影刘三姐的插曲啊。
0: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
1: 是这词儿。
0: 这说明人家女方啊就是那树，我这男方就是那藤。
1: 哦，
0: 我是那藤就得缠那树啊，你要不缠，过这机会就缠不上了。
1: 嘿嘿，好嘛。那么你这个藤是怎么缠的那树啊？
0: 我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
1: 哦，怎么写的？
0: 约他晚上7点在景山公园那儿见面。
1: 哎呦啊，景山公园那地方人太多了，
0: 我们晚上7点才见的。
1: 晚上7点谈恋爱的也不少。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是我就那儿谈的。你管呢？
0: 我约那个地方
1: 啊，
0: 一般人都不大敢去。
1: 什么地方呢？
0: 崇祯皇帝上吊那地方。
1: 我就那歪脖子树底下。
0: 对对对，
1: 够瘆人的。这个
0: 约他晚上7点见面
1: 啊，
0: 我5:30我就到现场了。
1: 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0: 嘿，万一有比我胆子大的把地方占了怎么办？
1: 好嘛，这点脑子全用这上了。
0: 出发之前呢，我先做了点准备工作。
1: 你们谈恋爱还准备什么呀？
0: 你不懂啊。
1: 啊，
0: 对方是知识分子啊。
1: 哦，
0: 科技人员。
1: 是啊，
0: 我这好土了土气的，人能看得上我吗？
1: 你瞧，
0: 我怎么也得打扮打扮啊。
1: 嗯，
0: 让他时髦一点。
1: 哎呦，
0: 那争取他一次成功啊。
1: 对吧？他还够急的。
0: 哎，
1: 你是怎么打扮呢？
0: 我就是把我留这个长头发
1: 啊，
0: 我再烫一烫，抹上点油。
1: 长头发。
0: 哎哎，穿上我这个尼龙绸的那上衣，方格的喇叭口裤子，
1: 哎呦，
0: 特制的火箭式的皮鞋，
1: 好，带尖的。
0: 哎，穿上这个够神气的。用毛巾好好搓搓我这脸。
1: 哎呦，你干嘛使那么大劲搓呀？
0: 他们说我长得比较黑一点
1: 啊，
0: 争取把那黑皮给它搓下去。
1: 我看你还是用刨子给刨下去得了。
0: 什么模样了？搓完了之后，哎，擦点油
1: 啊，
0: 对着镜子一照，呵，这小伙子够精神的啊。对对，哎，你瞧这劲儿。哎，不客气说，哪个姑娘不得偷看两眼的啊？
1: 哎呦呦呦呦呦，就阁下您长这一身肥肉啊。
0: 你别看他这肉长得多一点
1: 啊，
0: 这玩意儿他显着敦实。
1: 他真能长出优点。
0: 出发的时候我提拉着我那个提琴盒子。
1: 哦，你还会拉提琴呢？
0: 不会拉。
1: 不会拉你提拉它干嘛？怪沉的。
0: 不沉，空盒。
1: 摆样子
0: 让对方一看，咱不仅会说相声，咱还是个音乐家。
1: 瞧他这思想。
0: 走在街上我特别买了一束鲜花。
1: 买花干嘛？
0: 你没看过外国电影啊？
1: 怎么呢？
0: 鲜花象征着友谊和爱情啊。
1: 哦，
0: 我要亲手献给他。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一束鲜花献给我那个他。
1: 哦，连我都晕了。
0: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1: 啊，
0: 我直奔景山公园而去。
1: 哦，去了。
0: 到了歪脖树前面一看，坏了。
1: 怎么？那崇祯皇帝还那儿吊着呢？
0: 什么呀？
1: 怎么了？
0: 有人把地方给占了。
1: 谁给占了？
0: 卖冰棍的一老太太。
1: 啊，老太太给占了。
0: 你说这老太太，你上哪儿卖去不行？你这不跟我起哄吗？
1: 嗨，人家呀不知道你们这儿有约会
0: 啊。
1: 你等他卖完了不就走了吗？等着吧。
0: 等着他。
1: 哎，
0: 卖完了，
1: 哎，
0: 老太太在这儿也有约会怎么办？
1: 哎，没听说过
0: 啊，
1: 老太太还这儿谈恋爱啊？
0: 不能啊。
1: 等着吧。你
0: 等着吧。
1: 哎，
0: 一直等到7:10了，这老太太还在那儿吆喝呢，奶油冰棍儿。
1: 得怎么办？
0: 我说大娘，您那冰棍快卖完了吧？
1: 啊，
0: 快了，还半箱就完了。
1: 好嘛，
0: 您那半箱上那边卖行不行？上那边卖啊。
1: 其实啊
0: 啊，
1: 老太太在这卖冰棍不碍你们什么事？
0: 不行，她受干扰啊。
1: 哎呀，什么可干扰的？
0: 你想，老太太在这吆喝着卖冰棍
1: 啊，
0: 我们俩人怎么谈呢？
1: 你该怎么谈怎么谈呢？
0: 小甘来了
1: 啊，
0: 我一问他，
1: 哦，
0: 小甘，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老太太说了，奶油冰棍
1: 啊。有这么胖的奶油冰棍吗？ 什么呀这？
0: 我跟老太太对付对付。啊、哦，我说大娘，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嗯。那个什么，今儿晚上7点钟我约个女朋友在这儿见面，您稍微回避回避行吗？您上那边卖去的。嗯。那边卖。哦，您那时候卖回来，我们俩搞成了，我念您的好处。
1: 有什么好处啊？
0: 以后我专门吃您的冰棍儿。哦，
1: 就这个呀？
0: 大娘一听笑了。哦，那小伙子谈恋爱的啊。我要知道，我早上那边卖去了。嗯，我刚才我误会了。
1: 怎么误会了？
0: 我看你一人站在这儿心神不定的，我以为你也打算上吊呢。
1: 老太太都看你不正常了。
0: 大娘说完话推着冰棍车就走了。
1: 哦，走了。
0: 我老远一看，嗯，小甘来了。
1: 来了，呵，接他去吧。
0: 打扮的可比我漂亮。
1: 是吗？
0: 红色尼龙绸上衣，嚯，绿色喇叭口裤子。哎呦，呵，多漂亮啊。嗯，怎么没长鼻子呀？嗯，哦，后脑勺看的是。
1: 对，我说的呢。
0: 我急忙跑过去了。啊，我小甘，你来了。你，哎，你怎么留着胡子呢？
1: 哦，男的。
0: 哎呦，你这年轻小伙子，你怎么这打扮啊？我都看不出你是男的是女的来了。哎呀，
1: 您那打扮也不怎么样。
0: 行行，您走您的吧，走吧。哎，我扭过头来往那边走。嗯，走了没两步，我还真碰上小甘了。
1: 这回你可看准喽。
0: 没错了。哎，还是他平时那身打扮。
1: 你瞧，
0: 也不怎么回事啊。我见着小甘了啊，我倒说不出话来了。
1: 那你太紧张了。
0: 就是啊，这心口蹦蹦蹦蹦蹦蹦老蹦。浑身汗也下来了。哦哦，拿着花也不自然了。嗯，见着小甘，我当扇子我就扇上了。
1: 是啊。
0: 那个小甘，那个今天

0: 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这花也献不成啊。
1: 怎么了？
0: 我全给拨了下去了。
1: 谁让你拿它当扇子来着？
0: 要说人家小甘啊，那真是沉着冷静，落落大方。哦，当时向我提出几个问题，当场让我解答。
1: 他向你提出几个什么问题啊？
0: 他问我啊，你每天你都在想什么？哦，你正在做什么？嗯，你感到有哪些不足？嗯，你打算怎么办？哦，你最喜欢什么？你最讨厌什么？
1: 哦，就提这么几个问题啊？
0: 你说我当时怎么解答？
1: 我要是你呀，啊，很好解答。
0: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我每天都在想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0: 哦。那你正在做什么？
1: 我正在钻研技术。
0: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好好学习。
0: 你最喜欢什么？
1: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0: 你最讨厌什么？
1: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哦，怎么样？
0: 解答得太好了。哎，早知道你替我去搞去还好了。
1: 我呀，我干嘛呀？
0: 我解答不如你解答的好啊。
1: 你是怎么解答的呢？
0: 我直截了当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
1: 那我问问你啊，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0: 我说我每天就想跟你搞对象了。
1: 你正在做什么？
0: 我家里正做沙发跟那大立柜呢。嗯，
1: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我感到有点钱不足。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跟同志们再借一点。
1: 你最喜欢什么？
0: 我喜欢今儿咱俩能定下来。
1: 你最讨厌什么？
0: 我讨厌卖冰棍那老太太。嗨，
1: 你全是搞对象这套。
0: 你别说啊，我回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啊，小甘冲我微微那么一笑，
1: 同意了。
0: 他走了。嗯，
1: 走了。
0: 小甘，你别走啊！小甘，这，甘娘，
1: 别叫了，别叫了，回不来了。
0: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现在的姑娘没有喜欢你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应该有理想有抱负，你要真为四个现代化做出一些贡献来，到那个时候你看看有多少姑娘都要主动的来追你啊。
0: 哎，你这话说的对。嗯，从那件事情之后我接受个教训啊，我那兴趣要转移。哦，我那长头发我给它剪下来。
1: 剪了
0: 喇叭口裤子脱下来。
1: 好，
0: 我把全副精力我放在工作上。嗯嗯，争取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嗯嗯，做出成绩来，
1: 这就对了。
0: 结果不到一年还真有人来追我。
1: 你看怎么样？谁来追你来了？
0: 卖冰棍的老太太。啊，
1: 那老太太来追你？
0: 老太太追着给我送一封信来。
1: 怎么回事啊？
0: 打开信一看呢，哦，原来是小甘写给我的。
1: 哦，还是你那个干娘。
0: 对了，别，
1: 怎么写的？
0: 这么写的。嗯，在报纸上见到了你的事迹和照片，嗯，才知道一年来你有了很大的进步。哦，我内心就像大海波涛一样的不平静。嗯，我有很多心里话想对你讲，如果你同意，今天晚上7点还在老地方见面。最后署名是你的。
1: 谁呀？
0: 娘。
1: 哦，娘啊，还真够亲的。
0: 7点见面啊，我一看表6:30都过了。嗯，那我赶紧去吧。
1: 别着急啊，你还得打扮的时髦一点啊。
0: 不，那是过去的思想。
1: 现在呢？
0: 朴朴素素，就这样赴约会去。
1: 行，有进步。
0: 一进景山公园，嗯，卖冰棍老太太跟我打招呼。哦，小伙子来了，赶紧去吧，那边等着你呢。
1: 你看这老太太全知道了。
0: 我急忙跑到歪脖树前面，我一看，呵，哎呀，月光下的小甘是越发的漂亮了啊。哦，你看看高高的个头，匀称的身材，嗯，朴素的衣着，面色红润，脉脉含情，呵，尤其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太有特点了。
1: 有什么特点呢？
0: 那俩眼睛啊，一边长一个。
1: 废话，俩眼睛长一块成偏口鱼了。
0: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
1: 真是的，
0: 我急忙跑过去了啊！我说小甘，你来了，我今天下班晚了点，对不起你啊。哦，小甘，我向你提出几个问题，希望你当场给我解答。
1: 嚯，这回你主动进攻了。
0: 对，
1: 你向他提的是什么问题啊？
0: 我问他，你每天都在想什么？你正在做什么？哦，你感到有哪些不足？你打算怎么办？哦，你最讨厌什么？你最喜欢什么？
1: 还是这几个问题啊？
0: 哎，我想听听他怎么解答
1: 呀。我要是他呀，那就更好解答了。
0: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跟你。

0: 样啊，都在想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1: 啊，你正在做什么？
0: 我正在钻研技术啊。
1: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好好学习。
1: 你最讨厌什么？
0: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1: 你最喜欢什么？
0: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1: 啊，就这么解答。
0: 怎么样？
1: 50分不及格。
0: 我怎么不及格呀？
1: 你那么解答问题，那叫谈情说爱嘛。
0: 那他是怎么解答的呢？
1: 人家对方解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啊，我一听我心里都暖和了。
0: 是吗？
1: 哎，哦，
0: 那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呀？
1: 他说了，我就想一年来你会有这么大的进步，成为新长征路上的突击手，你真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好小伙子呀。
0: 你正在做什么？
1: 我利用业余时间打了件毛衣，我怕你冻着。
0: 有门。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我感到我有很多缺点，希望经常得到你的帮助。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向你来学习。
0: 你最讨厌什么？
1: 我讨厌周围的人总拿这些事情跟我开玩笑。
0: 你最喜欢什么？
1: 我就喜欢卖冰棍的老太太。
0: 为什么呢？
1: 那老太太是我妈呀。
0: 她妈呀。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你还别说，这过去的人啊，确实羞于表达，不像现在可能情感啊更加的直来直去了。
6: 对呀，哎，伙儿，我得问问你了，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的表白吗？
5: 哎，那当然记得了。怎么说呢？苦啊！
6: 怎么着啊？这要唱戏呀？
5: 在想当年呀、啊，
6: 你不唱啊？
5: 哎呀，想当年我就喜欢一姑娘，我琢磨好几天，准备正式表白。
6: 那可得好好准备准备。
5: 我寻思不能太直白，得有文艺一点，显得有内涵呀。
6: 这话没毛病。
5: 我就把人家姑娘约出来，在公园的长椅上一坐，气氛呢就烘托到位了。
6: 可以呀、啊。
5: 我深吸一口气，看着她，某某，不能暴露人家姑娘的姓名。有句话我憋在心里好长时间了。
6: 进入正题了。
5: 你这个人吧，除了长得好看，剩下一无是处。
6: 嚯，你这叫表白呀、啊？你这不是对人吗？
5: 啊，不不不，我说反了。你除了不好看，剩下哪儿都好。
6: 啊，不是，你这意思也不对呀。
5: 哎呀，所以我这第一段感情，这不就无疾而终了吗？
6: 你这感情啊，堪比回想和路遥的爱情故事了。
7: 不是，你到底要干嘛？
8: 就是别提了、这不就是家里头逼婚吗？
7: 哦，是啊，
8: 还逼婚，而且我爸爸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了。
7: 说什么呀？
8: 说的那叫一狠呐。儿子，今年你要让我抱不上孙子啊，我就把你打成孙子。哎，
7: 老头这倒是个办法，
8: 这还算好的呀。啊，我妈那软刀子杀人啊。
7: 怎么了？
8: 哎呦，你瞧瞧你啊，你再看看咱家贝贝。
7: 不是，这贝贝，
8: 我们家那狗小名叫贝贝。
7: 你小名？
8: 我叫宝宝。你废话那么多呢你。
7: 不是，我确定你们是不是哥俩。
8: 别别讲话啊，你都不如咱家贝贝。
7: 他怎么样？
8: 哼，贝贝3岁啊，你30，贝贝都搞3对象了，
7: 嚯，
8: 你还单着，
7: 那是不如他。
8: 你看人家贝贝 啊，搞一小京巴，
7: 哦好，
8: 搞一哈士奇，哎，搞一藏獒。
7: 你等会儿吧，不是这贝贝怎么搞对象，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啊？这个，
8: 要不这么着，让贝贝匀给你一个。
7: 那贝贝乐意吗？
8: 我妈说这话多可气啊！她愣让狗匀我一个。
7: 是啊，
8: 晚上躺那睡不着觉，我就想
7: 啊，生气啊，
8: 就这3对象哪适合我呢？
7: 哎，哈士奇，符合你的气质。
8: 你这人说话多讨厌啊！开玩笑，我能找狗当对象吗？
7: 那怎么着？
8: 我充其量找狗当搭档。
7: 对，
8: 哎。
7: 别说我，说你自己的事儿。
8: 废话，我自己我也纳闷啊。你说我往这一站，我怎么到现在搞不上对象呢？
7: 怎么呢？
8: 你小伙子往这一站，除了没钱、没车、没房、没工作、没文化、没准谱，我差哪儿了？
7: 你就差没气儿了。
8: 我这是谦虚。
7: 哦，您不是这么回事去？
8: 这是我怎么可能一点底儿都没有呢？
7: 您还有点钱？
8: 确实没有。
7: 那你搞什么对象啊？
8: 这

0: 是次要的、啊、男女之间的恋爱啊，关键得是感觉。
1: 跟你一块儿感觉穷是吗？
0: 就俩人得找这种感觉啊。嗯，通过我仔细的总结，我就发现了
1: 什么呀？
0: 为什么我搞不上对象？
1: 为什么？
0: 交际面太窄。
1: 这话对啊、嗯，你啊，多扩大点交际面，
0: 对，
1: 多认识点女孩、嗯、嘿，保不齐有那个眼瞎的呢。嗯，
0: 说的有道理，哎、
1: 没皮没脸的、啊、
0: 但是我怎么才能扩大我的交际面呢？
1: 啊，这办法很多呀。
0: 有人给我出一主意啊，说用手机。哎，微信摇一摇，
1: 这个办法不错。
0: 不错什么呀？啊，摇了半天一个都没摇着。
1: 怎么呢？
0: 我没有微信。哎，
1: 对，废话，你没微信你跟这摇什么呀？
0: 也没人告诉我得装微信啊。
1: 到这岁数了你还没微信，你单着一点都不冤。
0: 你废什么话，我装一个不就得了？
1: 赶紧吧，
0: 装上微信我开始摇对象啊。
1: 好嘛，这听着别扭、嗯、
0: 这个太远
1: 啊，不方便。
0: 没事，我
1: 啊，那是还没下呢。
0: 啊，你这，哎呀，坏了，就剩手机壳了。
1: 把手机飞出去了，
0: 我这壳买大了啊。
1: 行了，指不定哪儿捡的壳呢你。
0: 反正就那一段时间啊，我是天天摇啊，走到哪儿我都摇。
1: 是啊，
0: 哇，我就使劲的摇。嗯，后来我上公交车，他们主动给我让座。
1: 怎么呢？
0: 以为我脑血栓后遗症，
1: 坐下病了。
0: 可是。哎，
1: 摇了半天有结果没有？
0: 这没有一个贴谱的呀。
1: 你瞧瞧，
0: 我妈那还直接劝我呢。嗯，我说小子，别天天跟那微信较劲行吗？哦，那见不着人那不靠谱。
1: 也是，
0: 你别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啊。
1: 好话呀，
0: 到隔壁家那棵树上多试几回。隔壁家呀、啊、新开了一家婚介所、哦、让我那登记相亲。
1: 您去了吗？
0: 我去了。婚介所还真不小。
1: 是啊，
0: 得六七平米。
1: 那是鸽子窝呀，那
0: 里边放了十几张办公桌。
1: 啊，他们是坐桌子上办公吗？
0: 那小伙子接待我特别热情
1: 啊。那是。哎呦，
0: 夏叔，哎，
1: 什么味儿啊？
0: 我们这里是服务公道，价格便宜啊。我们这儿的这个那个女孩呢、啊，我们有200的、500的、800的、1000的，你选哪一种？
1: 你确定这是婚介所吗？啊，得看钱呢。
0: 有15的吗？嚯！
1: 就这个穷鬼啊。哦，
0: 先生、啊、你还真是品味独特呀。
1: 是，
0: 你稍等一下，我把15的给你放出来呀、啊、
1: 放出来。
0: 没过一会儿别说、啊、那姑娘还真来了。
1: 我、哦、看见了吗？
0: 你瞧，
1: 我是看见了
0: 鬼呀、啊哦、
1: 我就知道这15的好不了。
0: 我也知道15块钱的好不到哪儿去啊，但我万没想到。
1: 怎么着？
0: 婚介所这小子黑了我14.5块啊。
1: 对，这位就值5毛啊。
0: 好，就那姑娘长得啊，一嘴的虎牙。
1: 哎呦妈呀，什么叫一嘴虎牙呀？
0: 就是他那个牙让你一看啊，你就能想起来长坂坡的赵子龙。
1: 这有什么关系？
0: 牙七进七出的。
1: 嚯，这长得都分层
0: 啊。美国要拍那恐怖片大白鲨，有这姑娘在不用找鲨鱼了啊。知道的是这姑娘牙长得随心所欲，
1: 要不知道的
0: 以为姑娘叼一狼牙棒就出来了。嗨，
1: 整个这姑娘属大象的。
0: 哎，可气了呢。
1: 你呀、啊、别光盯着那牙，你也得瞅整体。
0: 我说的是她最漂亮的地儿。
1: 我建议你还是退款吧。
0: 退款啊？上哪儿退去啊？
1: 怎么了？
0: 就这姑娘一进门的功夫，嗯，那小伙子顺着窗户由4楼就窜出去了。
1: 好，连摊儿都不要了。
0: 那姑娘堵着门死活不让我走。
1: 那
0: 缠着我这大山呢。啊，呀，
1: 这牙都滋出来了是吗？
0: 咱俩太有缘了。
1: 不，他这个牙太灵眼神了。
0: 我要请你吃饭。哎呦呦，
1: 吃饭啊？
0: 别去，咱吃饭多耽误时间。
1: 怎么了？
0: 就您这牙，吃完饭提牙不得提后半夜去？
1: 这长多少牙呀、啊？这是？哦，
0: 你怎么知道？
1: 哎、还认了？
0: 哎呀，我都爱上你了。哎呦，这姑娘上前就要扑我呀！啊，我是急中生智，由打桌子上拿起鼠标垫，哎，看这儿，看这儿，好，哎，再看这姑娘，嗯，由打窗户也顺4楼窜出去了。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2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呀呀，有时候我就在想啊，你说这爱情是不是会让人冲昏头脑？
8: 那肯定啊，这一谈恋爱这脑瓜子有时候啊就会懵。
7: 哎，那我问问你，就你觉得从女生的角度来说，爱情和什么最有关系？
8: 和金钱有关？
7: 不对。
8: 和生活有关？
7: 不对。
8: 和直觉有关？
7: 不对。
8: 那你说这爱情和什么有关？
7: 我觉得爱情和迷信有关。
8: 哎，打住打住啊，这爱情怎么和迷信有关啊？这迷信是我们抵制的，爱情是我们支持的，哎，这完全不相干啊。
7: 不是，我问问你啊，就是你谈恋爱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先看看对方的星座呀，看看对方的血型啊，看看对方的财产
8: 啊？停，你这是财迷啊。
7: 哎，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得看看对方的条件，而且你想想过去是不是还有人什么媒婆呀，牵线呐，这看看什么生辰八字啊，合不合呀，这不过去都有吗？
8: 那你讲的是过去的事儿啊，咱也不了解啊。
7: 这不就是不了解吗？所以请郭荣启和朱向臣给咱们聊一聊。
9: 前些日子上您家瞧您去了。
10: 听说来着，我没在家。
9: 对了，现在您这个家庭很好啊，夫妻和美，他们婆媳娘俩也团结。
10: 哎，现在我们这个家庭倒是很和睦的，
9: 撑得起一个和睦小家庭啊。
10: 好嘛，
9: 过去您家不是这个样子。
10: 哦，
9: 过去在旧社会您家庭是这样吗？
10: 不是这样，没有这么和睦。
9: 拿你们夫妻来说吧，经常的打架，抬杠拌嘴。
10: 可您说的这个话只是旧社会，
9: 也难说，旧社会就是男尊女卑呀。
10: 哎，对了，
9: 男的尊贵，女的没有地位。老是重男轻女。
10: 哦，
9: 由打哪儿看？样样通通全看得出来呀。
10: 哦，都可以看得出来。
9: 您拿着易漏生说吧。这个男女就能够分别出来。
10: 哦，就分别出来了，
9: 男尊女卑。要生下一个男孩啊，道喜道大喜。生一个女孩道小

0: 不行，有大小之分。
1: 你听说吗？
0: 嗯，
1: 就是男尊女卑吗？
0: 是。
1: 比如说呀，某一家天里小孩，街坊邻居全来道喜。
0: 嗯，
1: 道喜道喜道喜，您呢？道喜道喜，道喜的人要问大喜消息，大喜消息，问问大喜消息。你这本家呢，要是天里小的，您瞧吧，脸上老是乐的，
0: 哦，
1: 特别高兴啊，乐着出来一回答，哦，您呢，这天里小的，大小子，哦，大方小子，大喜啊。满月怎么样？满月咱大办，热闹热闹。满月大办，热闹热闹，
0: 特别高兴。
1: 这添个小子，
0: 这姑娘呢？
1: 姑娘，道喜的还是这么问。本家回答这话，就不老高兴的了。
0: 哦，
1: 道喜道喜，您呢？大喜小喜，啊，关了。
0: 完了。
1: 哎，大喜小喜。啊，小姑娘，小姑娘，
0: 扫兴。
1: 怎么样，满月咱怎么样？满月再商量吧。呀，不干了，
0: 再商量。
1: 满月再商量了，
0: 差多大劲？
1: 嘿，是不是这个样子？
0: 其实有什么分别呢？
1: 您听叫这名字，
0: 嗯，
1: 到男的那儿全带个大字儿。
0: 哦，
1: 啊，大胖小子，大学生，大少爷，大老爷们儿。男子汉大丈夫，有钱的大爷，父母
0: 都在大
1: 字。
0: 嗯，
1: 到女的那儿了，全是小字儿了。
0: 哦，
1: 小姑娘、小丫头、小妞儿，有钱尊贵的小姐，
0: 这还尊贵。
1: 熬着吧，熬来熬去出阁了。
0: 嗯，熬了。
1: 小媳妇儿，
0: 还是没一个小字儿。
1: 一个没小字儿。
0: 不，
1: 就是在旧社会的封建。
0: 哎，真是清纯女人。
1: 嗯嗯。走在街上，夫妇这种称呼，你也看得出来。
0: 哦，也有分别。
1: 男的名词就尊贵，
0: 嗯，
1: 女人就清贱。
0: 哦，
1: 啊，比如说夫妻呀，走在街上了，碰见一个女的，要说一说闲话，引进她的男人，这个名词您听一听。
0: 嗯，
1: 小二婶，您上哪儿去？嗯，街上买点东西。哟，您从这谁呀？哦，您不认得。嗯，这是我们先生。先生啊，称呼的丈夫先生。
0: 嗯，
1: 也不知在哪儿教学。
0: 哎，
1: 先生
0: 叫先生。
1: 要您从这谁呀、啊？要这我们掌柜的，又改了掌柜的。
0: 哎，
1: 开什么买卖呢？掌柜的
0: 不知道
1: 啊。杨老师，您从这谁？您不认得？这我们当家的，又改当家的了。
0: 啊，
1: 也不知在哪庙里修行当家的。
0: 哎，当家。
1: 啊，当家主事人呢，
0: 嗯，
1: 一家之主就是他，完全得听他的。称呼这个名词。
0: 哦，这是男的。
1: 先生啊，
0: 嗯，
1: 比如说男的跟男的在街上碰见了，引进他女的这儿，
0: 嗯，
1: 这名词多了。
0: 哦，
1: 也有白话，也有土语，也有文化。
0: 嗯，
1: 二哥，您上哪儿去？密码字咱摸摸吗？您同姐谁呀？您不认得，这我媳妇儿。普通话，这是我媳妇儿、啊。
0: 媳妇儿，
1: 您听，往后还有了。
0: 嗯，
1: 二哥，您同学谁？您不知道？还好，就三儿的妈妈嘛。三儿的妈妈，三儿的妈妈，三儿的妈妈。
0: 哎，啊，是小孩儿，
1: 我们小孩说，三儿的妈妈，三儿的妈妈。
0: 哎，
1: 二哥，您同学谁？妈，这我屋里的，您屋里的嘛玩意儿？
0: 屋里的，
1: 管他媳妇叫他屋里的了，
0: 不像话。
1: 您听这个名词，
0: 嗯。
1: 还这文化呢？
0: 哦，
1: 二哥，您同姐谁？您不认得？借我姐内，姐内。
0: 嗯
1: 啊，还有别的名词。
0: 哦，
1: 二哥，您同姐谁？您不认得？借我扫坎，这是白话文化。
0: 嗯，
1: 平可乐就这个土语。
0: 哦，
1: 在旧社会啊，管他媳妇叫什么呢？姓名没有了。
0: 嗯，
1: 也不指着孩子叫，叫什么呢？叫我叔。
0: 哦，我叔，
1: 管他媳妇叫我叔。
0: 嗯，
1: 在早年我住大杂院，经常我听你这么叫管他媳妇。哎，我说把帽子拿过来。哎，我说把鞋递过来。哎，我说王嫂给我等门呢。你说这怎么回事？
0: 没名没姓
1: 啊。
0: 哎，
1: 这媳妇就叫我叔了。
0: 此地有这风俗，
1: 是不是这样？
0: 对对
1: 啊。关于这个婚姻的事情，完全那是父母包办。
0: 哎，就是婚姻了，
1: 男尊女卑呀、啊。
0: 嗯
1: 啊，他就是父母啊包办，媒妁之言
0: 啊，
1: 有的是金钱之能啊。 给儿女呀、啊、比如说找主，非得老太太向老太太看，
0: 哦，
1: 本人全不知道，在门屋子罐里了。
0: 嗯
1: 嗯，老太太口头这话可明白啊。
0: 嗯，
1: 您听这句话说得很明白。大娘啊，我要给我姑娘招主啊，我可慢慢放着个偷圆嘴劲儿的啊。怎么说呢，这是姑娘一辈子大事啊，这句话多明白啊。
0: 嗯，
1: 一辈子大事，
0: 哎，
1: 得她心里相中了。
0: 嗯，
1: 有的这老太太爱金钱的，有的喜爱势力的，有的喜爱呀、啊、对方人口轻的。
0: 嗯，
1: 完全是老太太做主。
0: 哎
1: 啊，做儿女的没有说话权，
0: 也不知道。
1: 嗯，还这个媒人啊，就是这个媒人呢、啊
0: 哦、
1: 说媒拉件媒婆，有的这种骗婚啊，还拿这个金钱之能，金钱之能呢，那就是变相一个买卖婚姻了。
0: 哦，买卖。
1: 嗯，明着说卖吧不好。
0: 嗯，
1: 干嘛呢，要彩礼钱。
0: 嗯，
1: 以这彩礼说事，说那阵花大洋啊一要要好几百块。
0: 哦
1: 啊，要张奶奶，您姑娘不小了，该找主了啊。有偷烟嘴劲的，我给你说着，好吧，托你吧，前些日子我想找你去了啊，跟姑娘说个主。好好，你你先给我底儿，打算要多钱彩礼呀？
0: 咱们要多少钱彩礼？
1: 先给底儿啊。姑娘走呢咱也不敢多要，走的时候呢是活活宝宝的，热闹闹好看一点啊。给拿300块钱吧。
0: 三百，
1: 大洋，300块呀、啊、
0: 呵，
1: 媒婆要还价。
0: 嗯，
1: 哎呦，大娘啊，别这么要价你了啊，前些日子我还账啊，就搁着你这两个胡同刘奶奶姑娘多好啊啊，你瞧人家个头啊，模样是模样，重名大眼睛双眼皮，才300块钱呢，您姑娘给200行吗？你那说这还给200、
0: 嗯、
1: 这老太太不乐意了，哎，媒婆别这么说话啊，听见没有，你说那家姑娘值300块钱呢啊，就我们大们得说大大眼皮双眼皮啊啊，我们姑娘怎么不值，哪样不值，你说个头是个头，模样是模样，可是我们姑娘单眼皮也不能差100块钱呢。打这单眼皮这就分了啊，
0: 什么事儿，
1: 这样
0: 这叫买卖人口啊，
1: 你这个说价，
0: 哎，
1: 买卖婚姻，
0: 不错不错
1: 啊。还有呢，给姑娘说好了主了，
0: 嗯，
1: 有掺杂着多少迷信的事情。
0: 哦，迷信，
1: 迷信太多了。
0: 嗯
1: 啊，给姑娘找主必须首先找个算卦的先算算，
0: 这叫合婚的。
1: 嗯，合婚嫁娶吗？
0: 哎，
1: 合八字，合属相。
0: 嗯
1: 啊，合岁数，三合满合好了，这才能做亲。
0: 嗯，
1: 旧社会结婚的这仪式也浪费啊，
0: 不张浪费，
1: 花红彩轿。
0: 嗯，
1: 有的讲究那个主，哎呦，在家里办事不上饭庄子。
0: 嗯，
1: 非要这好看，院里头搭个喜棚，有的那个摆谱的把这胡同全搭满了，这棚
0: 这干嘛呀？
1: 为是来了亲友好坐席呀、啊。
0: 哦，招待亲友。
1: 他定席的时候就打好了算盘了。
0: 嗯，
1: 啊，来几个人。那阵随礼啊，随1块随2块的，一桌能够进多少钱，在哪一桌里头啊，他得落点门，算计这么好，
0: 得剩钱，
1: 讲究头水轿子新开剪。
0: 嗯，
1: 头宿亮吊啊，还有小孩啊围那轿子转唱歌，
0: 这叫什么，
1: 这个名字叫童子转轿。
0: 哦，童子转轿。
1: 还有吹鼓手。
0: 嗯
1: 啊，那吹鼓手那您得伺候好了。
0: 哦，
1: 怎么伺候好了呢，大筒子壶，七壶宴茶。
0: 哦，
1: 预备点点心，这几位卖卖力气，
0: 那行了
1: 啊，多吹几个洗牌子。
0: 嗯
1: 嗯，比如说亲友要多也好。
0: 嗯，
1: 一看他们几位休息了，傅林妈递喜包过去。
0: 嗯，
1: 拿红纸包好了，搁那儿几十子儿，跟着又吹几个洗牌子。

0: 这叫怎么密封呢？不知道。
1: 我要是价格这么一算，
0: 来的亲友啊，在戏棚里好多赌钱呢。
2: 哦，耍一耍。
0: 那是 pass， 这是牌九。年长的老大爷们斗石虎，有的老大娘们坐那儿打牌。有一老太太一听就急了，怎么呢？听他们那儿吵的哈，坐在这儿八圈牌呀、没开壶，不单没开壶，竟往外包。
2: 好、
0: 老太太气得一劲儿哆嗦，几位几位歇会儿吧，受不了了啊！打你们一唱，我占了四壶，我这哈。歇会儿喝点水加顶屎席吧，几位啊！有一二婶不会赌钱呢，端着碗水在那儿听着有意思。有安慰老太太，大娘啊，沉住气，打拍吧你了。哎呦，他们几位唱的多好啊，嘛玩意儿唱的好？你是没马事，端着碗水听着有滋有味的啊，是好。打怎么开始一唱，我一字没听出来，唱的好，你说唱的嘛？你告诉我，啊，你告诉我咱们几位唱的嘛？大娘，我告诉你，咱们几位唱的嘛呀？咱们几位唱的好，知道了。我告诉你了，咱们几位唱的是这个唱的嘛呀？也去。你唱的干啥呀？
2: 太不知道，
0: 啥呀？就那几个字来回绕。
2: 哦，
0: 唱到天亮发酵了。定的什么时辰发酵？
2: 准时发酵。
0: 哎，发酵的时候在南方这儿呢。还跟一个人。
2: 哦，
0: 有的亲友多跟两个人。
2: 干嘛呀？
0: 抱公鸡背凉席儿。
2: 不错，有这个。
0: 干净这风俗吗？
2: 有有有。
0: 这位找吉祥话啊。
2: 哦，什么吉祥话？
0: 这公鸡呢找吉祥话叫鸡鸣富贵。
2: 哦，这凉席呢？
0: 这凉席找不着吉祥话。
2: 哦，
0: 我们这天津呢，年长的老大爷老大娘，我问了多少位了，全不知道这凉席找什么吉祥话，挨不上。
2: 哦，
0: 你且也带着这东西，什么月份也有。据我想啊，在三伏天娶媳妇带凉席合格呀。三伏天必须用个凉席。
2: 是，
0: 吉祥话不吉祥话的没关系。感情冬仨月娶媳妇也有，
2: 也带着。
0: 后来我给琢磨吉祥话，这不吉祥了。
2: 怎么？
0: 冬仨月挺冷啊，小屋倒挺暖和，挺暖的小屋来个凉席铺上，夫妻一安歇，侯景进冰窖满凉。
2: 完了，
0: 不吉祥了。这个
2: 还真不行。这
0: 什么月份也带着配合着。南方这亲友多就跟去，
2: 是
0: 有的嫌害臊啊就不去了。临时雇个人也成。
2: 哦，雇一小孩
0: 啊，有的那个打执事的那个小孩
2: 打小棍儿。
0: 哎，这一个人呢就带那两样东西去了。女方那头呢，这公鸡还得要打。
2: 打他干嘛呀？
0: 得让他叫啊。找这吉祥话，鸡鸣富贵，公鸡一叫是名声在外。这公鸡一叫啊，代表这男子将来得阔。
2: 哦，
0: 多迷信呢、这鸡一叫，这男的将来就阔。
2: 对，
0: 这鸡一叫，这男的就阔了。
2: 所以，
0: 鸡一叫，男的就阔。要像鸡鸭店掌柜的，那不得发财呀、
2: 好话，
0: 好几十笼啊，那
2: 天天得多少鸡叫？
0: 迷信啊，
2: 真是迷信
0: 啊！到女家那头，打还得有规矩。
2: 有什么规矩？
0: 吹三通，打三通。人家大锣吹个手，那吹着，他这不许打。人家那儿休息，他这儿打。
2: 哦，
0: 雇人去的，到女方那儿还得道喜。道喜你了，道喜你了，干嘛的？抱公鸡背凉席了，这不给钱，去去去，他也不麻烦，不要了。不要的时候呢，他回来他气这老太太。到打鸡的时候他不打。
2: 哦，
0: 这鸡搁在哪儿啊？搁在这个女的洗房那窗台那儿，他光摁着不打。大锣吹手，人那儿休息了。这老太太在屋里伺候姑娘上轿啊，一听这公鸡不叫，老太太急了，还要打鸡子哪儿去了？打鸡子哪儿去了？哎呦，刚才到西没给钱拿，跟我有过点，不打呀？这怎么说的？打打打，回给三儿行吗？回给三儿。这就行了。把这公鸡拿起来，使劲的这么一冲，把这公鸡打的小驴叫了。撵住了劲了，啪啪，把这鸡打的。
2: 找个三十子要鸡的命了，
0: 就为他要这么一个吉祥话，
2: 受了受了，
0: 这鸡受得了受不了？白姑娘伺候上了轿，娶回去到南京那头，到门口关上门了。
2: 哦，那叫避姓
0: 啊，避避姑娘之姓。
2: 哎，
0: 还得来挂鞭。
2: 哦，崩崩煞神
0: 啊、这不是多迷信呢。
2: 嗯，
0: 今年我37岁了，打落生那天我没见。

0: 我上身什么模样？
1: 哎，谁也没看见。
0: 住在哪区？上身贵姓？
1: 不知道。
0: 来，挂鞭子，一绷，绷完之后掐脚心啊，脚心掐起来到喜房。感情这个旧社会的夫妇啊，你想过不好？
1: 怎么呢？
0: 过去两个人没见过面，一见面就要打架。
1: 打架呀、
0: 啊！把脚心掐过来，不是到喜房那儿了吗？
1: 啊！
0: 感情这新郎拿一针弓三支箭，
1: 哦，
0: 先远点，完事照着新娘本本本来三箭。
1: 哦、这叫三只包头顶上格，
0: 这是干嘛呢？这不欺负人吗？这不是、
1: 哎、
0: 新媳妇招你惹你了，见面给人三箭、
1: 嗯、
0: 刚一掀轿帘给我来三箭。好嘞，打明你盯着我这三杆子棍的、嗯、
1: 好好棍
0: 打不打呀？剑法要准还没关系，剑法不准更散阳侯，新娘回去了。
1: 哎，射不死人。
0: 怎么射不死啊？
1: 横杆没有箭头，
0: 没箭头抽脸上也受不了啊。
1: 哎，
0: 反
1: 正也够劲。
0: 把新娘搀下来，故宫站倒喜站，一倒倒在喜桌前。
1: 嗯，
0: 卖马鞍子，咬口苹果、
1: 哦、
0: 为平安吉庆，
1: 也是吉祥话。
0: 卖火盆，有一个人茶师傅给倒点酒，
1: 这叫什么？
0: 火苗一起，借着吉庆话，小日子越过越旺堂。
1: 嘿，
0: 多迷信！
1: 真迷。
0: 他那儿倒酒起火苗，代表他们日子就得旺堂，就得破、
1: 哎、
0: 啊！这茶师傅，您得给酒钱。
1: 哦，也得给钱。
0: 那当然啦。
1: 嗯，
0: 您给酒钱，他给倒半桌酒、
1: 嗯。
0: 新娘一卖，那火苗轰一起就完。
1: 嗯，
0: 不给酒钱，预备多少酒倒多少酒，他管那干嘛呀？
1: 啊、
0: 哦，他心里也是别扭啊。半瓶子酒，小的溜的有一斤，新娘子弥漫，他一生气都咚咚咚全倒里了。火苗子一起三尺多高，新娘一迈，刺啦，裙子给烧了。
1: 哎呀，哎，
0: 把新娘给烧得满院满屋这么一跑啊，
1: 多危险啊！
0: 门口煞神呢，他崩走了。
1: 嗯，
0: 把火爷给带进来了。
1: 多悬呐！
0: 一火来受得了？
1: 这闹火灾怎么办
0: 啊？回来了，亲友这么一闹喜房，
1: 哦，那喜
0: 太不讲理喽。
1: 嗯，
0: 把这新郎给揉起来，有时候蹲三蹲，抹一脸黑锅烟子。
1: 哎呀，
0: 啊，上新娘那儿胡拽，啊，有什么摔什么粮食啊，什么纸啊，乱七八糟拽这么一炕。
1: 嗯，
0: 把这新娘给裸的，有不解气的，上新娘那儿吹胡椒面，弄包胡椒面给吹那儿去了。他要不酸辣汤，你搁胡椒面干嘛呢？把这新娘给辣的一劲儿打地方呢。
1: 嗯，
0: 亲友倒完了啊，一会儿小孩全来了。
1: 哦，
0: 嗯，小孩来了，有个老太太还得在那儿拦着，干嘛呢？避暑星。
1: 哦，避暑星。
0: 哎，记咱们今年呢，哎，避什么暑星？
1: 嗯，
0: 避什么暑星？小孩全在那儿挨着个，有一老太太挡着。小孩别急啊，矮个全叫你们进去啊，我问问你们属嘛的。矮个矮个别急别闹啊。哎，你属嘛的？大娘你来。我属马的行吗？哦，属马的行，不进你这个进去吧。你属嘛的？大娘你来。我属羊的。哦，属羊的也不进，进去吧啊。头一个属马，二个属羊。哎呀，太好了啊，羊马比君子啊，坐根儿啊啊。进去吧进去吧。你属嘛的？大娘你来。我属猴的行吗？属猴的。属猴的不进，进去老鼠别乱蹦啊。
1: 不
0: 错，你属嘛的？大娘你了。我属虎的。哎呀，属虎的不行，记你这个，去去去去。把属虎这小孩又给轰走了。这小孩淘气，哎呀，跟我有过节啊，不叫我亲家。好，行行，我走我走。这小孩走了、
1: 嗯、
0: 到外边绕一弯，一会儿又绕到后边去，跟着还往这儿急。妈你了，大娘我进去看看，大娘我进去看看。哎，你这孩子看你半熟脸，刚才你提了回来，记你属相，属嘛的你？急这小孩胡说八道，大娘你了我属嘛的，你忘了我属黄鱼的行不行啊？哦，属黄鱼行啊，刘表哥进去吧啊。
2: 我属鱼的事儿，
0: 多出一属行吗？
2: 十三
1: 属行。这老太太糊涂了，
0: 再晚不色啊，还一全个人捂被窝。
1: 什么叫全个人？
0: 这全个人啊
1: 啊，
0: 这人得有丈夫，
1: 哦，
0: 得有公婆，有儿女，
1: 哦，人全。
0: 哎，人全这名字叫全个人。
1: 哦，
0: 嗯，他实在有丈夫就算全个人了。
1: 嗯，
0: 在捂被窝里头啊，哎呦，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啊。
1: 干嘛呼风唤雨啊？
0: 撒豆成兵啊？
1: 没听说过。
0: 反正是吉庆话吧。
1: 喜歌
0: 啊，一笼一凤孔子当，养活儿子叫连生。一把栗子一把枣，养活儿子叫小老。
1: 哦、
0: 儿女躲了枕豆根，怕他舅舅煮相吃。哦
1: 嗯、我大舅。
0: 把这桌儿为了就扔的这些障碍物，
1: 被窝扔什么？
0: 扔起个乱七八糟，什么栗子、枣啊、圆圆呐、核桃啊， 啊，什么大人果啊，扔这么一被窝，
1: 这是干嘛呀？
0: 全找提醒话啊。
1: 哦，核桃，
0: 核桃啊，和和气气的，脖头到老的。
1: 哦，圆圆，
0: 圆圆满满的，夫妻别打架。
1: 枣栗子，
0: 这两样东西一句话。
1: 嗯，
0: 枣栗子，枣栗子啊，这意思呢是电影也早早的养小孩。
1: 哦，早早的栗子。
0: 哎，枣栗子。
1: 大人果呢？
0: 大人果叫花生。
1: 哦，
0: 枣栗子啊，还别养偏差了，别净养姑娘净养小子，各是人果呢，叫你花大着生，一姑娘一小子，一姑娘一小
1: 子。嗨，多迷信呢，这是想多道。
0: 在晚饭啥之间呢，还要吃顿夜宵点心。
1: 哦，有通吃。
0: 嗯，
1: 吃什么呢？
0: 吃什么呀？吃饺子跟面条。
1: 干嘛单吃这个呀？
0: 哎，这两样东西搁一块找个提醒框。
1: 哦，
0: 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1: 子孙饽饽，
0: 有的单是饺子的，嗯，有没有面条的？
1: 嗯，
0: 哎，地方的风俗不一样。
1: 哦，不同。
0: 你到京津一带，有时候这饺子面条一块儿说吃，
1: 两样一块儿。
0: 哎，到北京这包饺子呢，在早年叫煮饽饽。
1: 哦，饽饽。
0: 为是借这名词，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1: 哦，
0: 嗯，在煮的时候一开锅就捞，不能熟了。
1: 哎，那吃不得。
0: 面跟饺子全得白肠。
1: 啊、
0: 哦，为是叫它生着，借这吉星话吗？
1: 哦，
0: 子孙饽饽长寿面。面条跟饺子全是生的，新郎吃的时候老太太问生不生，新郎答成生，代表什么呢？代表是生儿养女，老太太呢转年好抱大孙子。
1: 哦，奶奶小孙子，
0: 就是这么迷信。
1: 嗯，
0: 子孙饽饽长寿面，生不生，新郎一答生，老太太就乐了。
1: 这也是个迷信。
0: 嗯， 嗯，那么过去我们街坊有家娶媳妇儿，把老太太给气了吗？
1: 怎么？
0: 新郎呢是实心眼儿，怨谁呢？怨煮饺子这个人
1: 啊，
0: 煮完饺子面条他干别的活去了，他把这茬给忘了。
1: 嗯，
0: 等他想起来一瞅啊，全过火了。
1: 哎呦，
0: 饺子面条再煮吧，没有，就这点儿捞进去了。新郎是实心眼儿啊，端这儿正吃着，老太太揪着心那儿问：“吃呢吗？生不生？生不生？”妈，你了放心吧，全烂了。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北京时间14点整。

0: 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对话民俗学者罗山，探寻经典作品中刚刚好的人生意趣。
1: 其实小满我觉得它的这个妙处是在这个小字，因为满本身是一种状态嘛，那么小在这里它好像很小，但其实接在满前面它就不小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接近满而未满的这样一种其实很大但大家一说小满听起来又很轻松的状态，其实已经很好了，但似乎又不给人压力。
2: 5月21日，小满节气，
0: 小满节气，
2: 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时光漫游机。
0: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2: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7: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8: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山西吕梁，去认识一个被誉为吕梁山上一枝花的剧种——临县道情。说起道情，您可能不陌生，那是很早的时候，道士们怀抱鱼骨，手摇简板，一路云游，一路唱的艺术。而临县道情正是从这种说唱艺术发展而来的古老剧种。第二届中国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上，临县道情槐花情作为山西省的代表剧目精彩亮相。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出戏，再听听临县道情的另一部力作气口古镇。首先我们有请晋中市演艺公司演员冯斌带大家认识一下临县道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斌。 临县道情呢，是山西省临县的一个传统戏剧，也是在2006年呢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它的起源于唐代道士所唱的京韵，清代道光年间演变为戏曲剧种，主要流行于晋西北的临县以及吕梁山沿黄河一带，其传统唱腔为曲拍体，分为平调由道歌演变成型和小调，当地的民歌和同道歌结合形成，有这么两大类，有七字调、十字调、中南调等曲拍。伴奏乐器呢是有笛子、四胡等，舞场有鱼鼓、剪板，其他梆子相同。角色分为红、黑、生、旦、丑五行，表演重文轻武，以唱功取胜。传统剧目有反映道家生活的寒门道情戏和明清时广泛流传的民间小戏等。临县道情槐花琴的一个小戏呢，讲述的是黄河岸边槐花坡，农民老槐叔通过抖音宣传销售槐花产品，为了扩大经营规模，悄悄动用了为儿子买房准备的10万块钱。妻子槐花婶知道后气急败坏，找老槐叔算账，老槐叔一时慌乱无主。这时来村工作的女大学生女村官为老槐叔带来了订单和定金，并决定在这里建立槐花合作社，带领大家把槐花特色产品推广到更广阔的市场，众人欢欣鼓舞。该剧目呢也获了我们山西的群众文化作品创作最佳作品，还有我们临汾市第9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亿工程优秀作品。这个小戏的剧目特色呢，有当代农村生活题材，反映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项目，推动农村电商加农产品加工加乡村旅游联动发展。这出戏呢，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反映时代，而且呢具有一定的幽默题材的一个小戏。而且呢我们在创作唱腔的时候呢，把这个临县道情的唱腔呢有所改编。为什么要改编呢？因为临县道情的唱腔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所以说是我们加入了现代的元素，加入了一些其他剧种的一种特色的一种唱腔，我们互相借鉴，并为这出戏呢载歌载舞的形式呢做了很好的一个改革。临县道情最具代表的一句唱腔呢，我觉得大家有所耳闻，就是郭兰英大师唱的那个翻身道情，那个唱腔就是我们临县道情的一个比较特色的唱腔。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女村官出来的时候就借鉴了这个临县道情最具代表的这一句唱腔啊。这出戏呢老槐叔是一个诙谐幽默而具有特色比较时尚的一个这么一个农村老汉儿。他呢紧跟时代，通过直播呢来为家乡的槐花产品做出自己的力量。同时呢这出戏呢有好几个槐花婶，就是这个类似于我们这种村里的村妇啊，在那采槐花调侃老槐叔。通过这一系列的调侃，把矛盾更加的来激化，所以说这个戏的亮点特别好看。 但最后李村官来了以后给槐花婶介绍了槐花酥的这种模式，包括这种对家乡槐花产品的推广，槐花婶也知道了自己误会了女大学生和老槐树，所以最终呢特别的欢快的特别愉快的带女大学生介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
18: 临县道情的唱腔啊，可以说非常丰富，有老艺人传下来的顺口溜这样说，道情九弯十八调，几个调调一大套，套套里头有弯弯，弯弯里头有调调。它的唱腔分为平调小调两大类，平调呢主要有中南调、七字调、浪淘沙等，小调呢主要有太平调、五更调、小放牛等。听临县道情就像是在听一座民间音乐的宝库，弯弯绕绕，韵味无穷。如果说您没有听过临县道情，但是那首歌曲翻身道情您一定听过吧。

这段脍炙人口的唱段正是以临线道庆的七字调、十字调为基础创作的。那么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我们要欣赏的就是在第二届全国戏友剧种展演中亮相的临线道庆《槐花情》。《槐花情》以黄河岸边槐花坡为背景，讲的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乡村故事。农民老槐叔啊，通过在网上宣传销售槐花产品，为了扩大经营规模，悄悄动用了为儿子买房准备的10万块钱。妻子槐花婶知道后气急败坏，找老槐叔算账，老槐叔一时慌乱无主。临线道庆的七字调在这里变得轻松活泼，把老槐叔想干大事又怕被老婆发现的窘态唱的是活灵活现，那一声声鱼骨的砰砰声更像是老槐叔砰砰直跳的心。老槐叔正焦头烂额时，到村里工作的大学生带来了订单和定金，还决定在这里建立槐花合作社，带领大家把槐花特色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众人欢欣鼓舞，临线道庆的十字调悠扬舒展，把乡村振兴的希望唱的是温暖人心。那一唱重和的帮腔形式，像是全村人齐心协力的号子。槐花情用道庆老腔调唱出了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故事，它让非遗在舞台上活了起来。槐花情在第二届全国戏友剧种展演当中亮相，既是对临线道庆艺术实力的彰显，也是主动扛起戏友剧种保护传承使命的生动实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0: 亲亲们，
1: 宝贝们，
0: 哎呀，哎，重来，哎，
1: 重来，重来，重来，
0: 哎哎嗯嗯嗯，亲亲们，
1: 宝贝们，大家好，
0: 是坏话，闹坏话，这坏话可不是一般的坏，
2: 啥话你？

0: 老铁们，我这里呀有纯天然无污染的槐花酥、槐花蜜、槐花饼，哎，还有那槐花茶，好吃不贵呀，健康实惠。大家赶快进我直播间，上链接了啊！点击右下角小黄车，哎，大家赶快下单，赶快下单，赶快下单！
1: 你们看那花手，还急不离手，手不离急。他偷偷摸摸，躲躲闪闪，他慌慌张张，啰啰嗦嗦呀，神神叨叨。
0: 你们懂个甚？

0: 哎，你好，你好。
1: 哎，雾里看花。
2: 哎呦，是个女的吧？还不见不散。
3: 老槐叔，说实话，你是不是真的有小妹妹了？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0: 哎，瞎说个事，告你们啊，没有的事，没有的事啊。
3: 那你说咋回事？
2: 咋回事？
0: 我呀，不告诉你们。
3: 不告诉我们？那你请我们吃大餐。哎呀，对，
2: 就是
3: 大餐。那你请我们
0: 吃大餐。请就请。哎，可是你们
1: 咋回事？
0: 得答应我个条件啊。
2: 什么条件？
0: 不许告诉我老婆。
3: 行，我告槐花肾去
0: 啊。
1: 就是，
3: 告槐花肾去。
0: 哎，别
3: 我们告诉槐花肾去。
0: 哎，别你们
3: 等着吧。
0: 哎，别哎，这嗨，哎，你们告个吧，这都圣年代了啊。哎呀，我还怕他个怂婆姨，真是这呀。
3: 你说啥？
0: 哎呀，老婆子，别，我呀是跟他们耍笑了吗？
3: 死老汉，我刚才去银行取钱，卡里就剩10块钱了，这钱去哪儿了？
0: 哎呀，老婆子，消息，哎，消息，你听我说，啊，哎呀，咱的槐花产品要扩大再生产。我把钱用在了租冷库上了。
3: 啥？

0: 来洗钱，哎呀，这，
1: 你看，
2: 哎呀，快点，来了个女的，啊，老槐树，是不是你家儿媳妇呀？
0: 哎呀，你看，哎呀，坏了，你看这。

0: 了，槐花泼了。
1: 喂，
0: 喂，您好，
1: 谁来？
0: 你是水中捞花吧？
1: 你睡了？
0: 我是雾里看花。
1: 雾里看花？
2: 这是雾里看花呀？哎
1: 呀，当真的来了啊！
2: 皇上，皇上，哎呦喂，皇上，对上暗号了！
0: 雾里看花，水中捞。哎呦，一对花！
2: 皇上，皇上，
3: 我和你们说啊，这回可有好戏看！
4: 你就是那个雾
2: 里看花，雾里看花，
4: 雾里看花，国家死老汉，去，是不是把钱都给你花了？哎
0: 呀，钱，
4: 去。你
0: 啥钱？
4: 哎呀，你还挺会装的你！你就是这，
1: 行，
4: 人家都找上门来了。
1: 别上！你当真的来了啊？
0: 是啊，咱们不是说好的吗？不见不散。
4: 你们还不见不散？你哎呀，这日子可没法过了
1: 啊！笑话个甚？你不看人家姑娘才多大？
4: 你可老不正经！你
0: 大婶儿，
4: 别叫我。你是谁？你来做事。
1: 老婆子，你听我说啊！哎呀，人家是来做生意的。
4: 做生意？哦，做啥生意？
1: 哎呀，做槐花生意的嘛。
4: 槐花？哦，槐花能值几个钱？你就活贵吧你！
1: 你看，哎，这，姑娘，你看这
0: 大叔，大婶儿。您误会了。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平时的行

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向暖。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啊，我们要来欣赏一出更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大戏《临县道请碛口古镇》。这出戏由孙昌、金小艺等名家主演，是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取材于山西临县的碛口志，讲的是清代碛口镇商会会长陈三希倾尽家业救灾济民，历尽艰难重振碛口商贸的一段真实经历。故事发生在清代的康熙年间，大雨瓢泼间，黄河及其支流泛滥，商贸重镇侯台区域被水冲垮，灾民涌向了受灾较轻的碛口古镇。是倾尽财力救灾，还是保全自家产业？面对家族的压力，面对商民灾民的期盼，碛口商会会长陈三希陷入两难。临县道请的中南调在这里苍凉悲壮，把陈三希舍小家顾大家的艰难抉择唱的是撕心裂肺。那一声声鱼鼓像是黄河的波涛，那一句句简板像是敲在人心上的警钟。陈三希最终下定决心，倾尽家财，汇集人力，携手三镇商民重建碛口码头。那唱腔当中，从悲壮转为激昂，从犹豫转为坚定。这出戏还有一个巧妙的设计，就是用临县散头艺人串场，说书人既是串场人，以旁观者身份用古朴的三弦说唱串联剧情，同时呢，他又是剧中人，用亲身经历启发教育众人。这一设计既保留了道情艺术的民间特色，又让宏大叙事与细腻情感相融合。结尾处碛口码头复兴的唱段，锣鼓喧天，鱼鼓欢腾，道情特有的一唱重喝把全剧推向高潮。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临县道请碛口古镇》当中的精彩选段。
2: 最听你的话，你去。

来，嘿。

0: 了，管辖这个千能阴客。
1: 好。哎，陈老板这葫芦里到底卖得上药嘞？
2: 哎呀，会不会他用了啥你这个口技你猜？
1: 不会吧，以陈老板的秉性，他宁可破产请妾也不违背祖兄，不让祖爷。

0: 作陪，作陪。
1: 回来，你们走，那我也走啊。
2: 权位长辈，今日事关重大，参请。陈燕，请你爹出来。哎。

0: 贾蒙不信除了三多这样的冤家，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呀。
1: 我就起口了，
0: 赵修不误。
2: 你们休请，
0: 今日请各位来正为此事啊。
2: 请
3: 什么？
0: 各位站。

0: 切口敌人啊！
1: 哎呀，陈老板，我要把这事告诉我的后代儿孙。
2: 各位掌柜，只要大家愿意，这地尽管去用。管家，把七口筹划图挂起来。

刚刚您听到的临县道情七口古镇是由吕梁市民间艺术团临县道情研究中心排演，他们深入学校煤矿等地巡演，所到之处掌声不断。有观众评价说，剧中人物个性鲜明，表演一歌一舞，唱腔通俗易懂，音乐淳朴清新，唱腔更是委婉柔美，很轻易的就把人带回到那个晋商繁盛的年代。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临县就成立了专业的道情剧团，入选国家级非遗后，吕梁市民间艺术团临县道情研究中心扛起了传承大旗，先后推出舞剧《吕梁英雄传》、道情《吕梁护工》等一系列优秀剧目。好了，今天的乐听有戏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董浩，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古韵西声真要华章系列，去认识另一个有趣的稀有剧种。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我等急了。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2: 张飞老远就看见了，他轻声一瞪云长的战群，二哥，

云长就点头啊，也没搭理他。这时候已经到军士跟前了，张飞头一个公安下马了，云长差点乐出声来。这一回令包括玄德在内，一一都得向军师禀报，我是怎么奉令去打的，我是怎么得的胜。一个一个都说完了，就剩张飞了。张飞一想，我也得说两句啊。军师看我呢，他赶忙上前插手施礼，军师在上，义德这厢有礼，俺奉令将人马埋伏在安林之中，不忘坡前一战大败夏侯惇，我军大获全胜，特地前来回令。军师，您真乃当世之英杰也。说着一撩战裙，扑通，张飞呀、啊，单腿打前跪倒在四轮车前，他算扶到家了。军师赶忙伸手相搀，三将军，奇功一件，哎，多谢军师。人马浩浩荡荡进了新野县，哎呦，黎民百姓是扶道迎接呀，大家甭提多感动了、啊。说是我们能这样平安无事，首先得感谢我家使君刘玄德请出来贤人相助，不然我们这座新野县早已经是一片瓦砾了，妻离子散，就得家破人亡。

0: 我怎能忍心要他的荆州呢？
1: 哎呦，主公，如果您要是不要荆州，这座荆州恐怕就要被曹操是唾手而得。
0: 哦，以后再说吧。话刚说到这儿，有人来禀报，荆州使臣到了，刘表病危，请玄德荆州议事。孔明先生一听，好机会，您要一见着刘荆州，他还是得把荆襄九郡想交给主公，您可千万得要。这时候您无论如何不能再推脱了。啊，先生，我记下了。说完了，玄德连夜打马扬鞭到荆州探望刘表。刘表一见玄德，拉着他的手又掉了泪了。
1: 贤弟，愚兄之病已经是病入膏肓了，
0: 不久于人世，我死之后二子软弱无能，难以担当荆州之主啊。我望贤弟你就把荆襄九郡统辖了吧，就是把这地方都给你得了。玄德听得这孩跪倒床前，泪流不止啊。兄长，您待小弟有知遇之恩，我怎好就这样拿过荆襄？再者说有两位贤侄呢，哥哥放心吧，哥哥一旦有山长水远之日，小弟一定尽心竭力辅佐两位公子守住荆襄。玄德都没敢说辅佐一个，知道哪位坐下呀？这荆州是给刘琦是给刘琮啊？干脆我一块儿说得了，谁坐下呀我保谁。他们兄弟正说

众前来探望。蔡石一听，什么？告诉他的兄弟蔡瑁，把刘琦给我挡回去，不许他进门。蔡瑁往大门口这一站，带着好多武士挡住了刘琦的去路。大公子，您干什么来了？听说我父病危，我是特地前来探望。哎呀，大公子啊，我家主公派你到江夏干什么去了？那是多么重要的地方啊！江夏和

表给埋起来，可了不得了，曹操的大队人马已经到了宛城了。哎呦，蔡瑁这些人一听说曹兵将至，可全都吓坏了，把那小刘琮给吓得呀是抖衣而战呢，一个劲儿的直哆嗦呀。也难怪，刘琮今年才多大呀，14岁，根本是个孩子呀，什么他也不明白，让他母亲呢和他那舅父稀里糊涂的就算从荆州把他给压这儿来了。现在听说曹操率领数十万人马要取荆襄，说已经到了宛城了，可把孩子吓坏了。蔡瑁啊还让他跟文武得说几句，说什么呢，在一块商量商量能不能拒曹。刘琮坐在那地方啊，嘴唇都有点发青了，吓得他那舅舅蔡瑁在旁边那一站是按剑而立。蔡瑁的旁边就是蔡中蔡和，他妈妈蔡氏就在那围屏后边一站，跟那垂帘听政差不多呀。蔡瑁瞅了刘琮一眼，那意思说话呀，列位，是我家父亲把荆襄九郡交给我了，父亲现在已经归天去了，可是我哥哥还不知道呢，我叔叔刘备也不知道呢，如今曹操又带着这么多的人马来了，你们诸位说说这事儿得怎么办呢。这几句话呀差点把那蔡瑁给气趴下，心说你瞎说些什么呀，我让你坐这说这个呀。这时候众文武就议论开了，他们议论什么呢，这不能打呀，赶快投降吧，公子啊要不降咱这荆襄就完了，就得让人家曹操给土平喽，一个休想得活呀。其中说的有理有据的就是这个王粲呐，他走到刘琮的跟前，此人生得瘦小枯干，但是他口才很好，说是公子啊，为今之计只有投降啊，才能把荆襄保住，现在天下大乱，豪杰并起，苍族之计强弱未分呐，是人各有各心，此时家家都想称帝，人人都想做公侯，我听说曹操这个人乃当世之俊杰呀，此人智谋出众，他催袁绍于官渡，取孙权于江外，诛刘备于陇西，破乌桓于白登，曹丞相用兵如神，不可胜数，我们今天只有卷甲倒戈，应天顺命，方为上策。这意思就是把荆襄九郡双手献给曹操，投降咱们就都活命了。刘琮一听啊，我父亲把荆襄九郡交给我，我刚坐在这儿，这椅子还没热乎呢，我就投降了。哎呀呀，刘琮轻轻摇了摇头啊。这时候他那舅舅蔡瑁正瞪他呢，意思好像是说王粲这话说的对，还是投降吧，你怎么摇头呢。正在这时又班中闪出一人，列公之言皆为谬论，你们说的都不对，公子啊我们绝不能降，现在应该急发哀书啊，暴雨江夏，请大公子刘琦前来为荆州之主，然后再请玄德公辅佐李氏，北可拒曹军，南可敌孙权，方保我九郡平安，如今若降了曹操，乃是下下策呀，操如虎狼，居心叵测，贪而无厌，他不用一兵一卒唾手而得荆襄，纵兵南下，其野心可是霸业必成，公子你我将死无葬身之地呀，现在是降则亡，战则生，万万不能投降曹操。这几句话说的蔡瑁火冒千丈了，什么李贵你好大胆子，主公也

0: 有遗嘱啊，让刘琮公子为荆州之主，你敢给改了？呸！蔡瑁，你们姐弟狼狈为奸，操纵荆襄之军权，要挟我家公子刘琮，他一个小孩子，他知道什么呀？应该荆州主是大公子刘琦的，你们把遗嘱给改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哎呦，蔡瑁一想要坏，把这老底儿要给揭出去，这还了得，好大胆！李贵委言耸听，备主妄为呀。说着话，蔡瑁手起剑落，把李贵先生给杀了。我看谁还敢说什么，再有多言乱语，就跟李贵的下场一样。众文武一看全吓坏了，这谁还敢说什么了？跟着这又呛呛开投降的事儿了。刘琮没主意了，列位，等我问问我的母亲吧。他话刚说完，蔡氏有打屏风后就转过来了。这蔡氏感情生来有个毛病，总爱在屏风后边站着，专喜欢呢听人家背地说些什么。今儿个他已经在那站了半天了，听刘琮一说这句话，他过来了。儿啊，这众位大人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何必还和娘我商量？我看就依王先生，咱们投降吧。蔡瑁一听，对，夫人，您说的太对了，公子，咱们降了吧。刘琮瞪着俩小眼睛，看看他妈，瞅着他舅舅，降啊，降吧。马上写好降书顺表，派宋忠连夜送往宛城啊。宋忠拿着降书就跑到宛城来了，到这儿一见曹操。曹操一听，什么？荆州刘琮投降了？降得好。他当时摆宴款待宋忠，又赏了他许多东西。曹操亲口告诉宋忠，回去告诉你家公子刘琮，我让他永为荆州之主，这荆襄九郡呢，永远归他管。宋忠一听啊，是千恩万谢。宋忠那是蔡瑁手底下的一员将，他知道蔡瑁的心理。蔡瑁这意思啊，那就是说把荆襄这地方给曹操，也不能给刘备和刘琦。今天曹操一说，他是千恩万谢，叩谢完了曹丞相，连夜赶回荆州去报信。宋忠走了，曹操手下的谋士程昱过来了。丞相，您怎么能答应刘琮永为荆州之主呢？如此刘琮软弱无能啊，不过他现在还小啊，他才14、15岁，等他长大成人，明白过味儿来，那不就成了您的心头患了？
1: 哎，程先生，你想到哪儿去了？我这是斩安如此之心，等老夫兵进荆州，我再如此这般。
0: 我现在先把刘琮啊稳住，等他把我接进荆州去，我再收拾他。
1: 程昱恍然大悟，哎呀，我真是一时之间呢，我就没想明白，丞相高见。曹操立刻传令，让第一路先锋帅曹仁催动人马，兵取新野。
0: 现在这新野可够紧张的。玄德在荆州听说曹操已经兴兵了，他不是就赶回来了吗？回来的时候，孔明先生第一句话就问他呀，主公，刘表跟您提没提荆州的事啊？
1: 先生，跟我提了。
0: 他怎么说的呀？他说他的病症堪堪不行了，想让我为荆州之主。
1: 您要没要啊？我没要。哎呀，
0: 孔明一跺脚，心说完了，大祸至矣啊。主公啊，您走的时候我再三的嘱咐， 如果刘荆州要把荆襄九郡让给你，你得要啊。要过荆州之后，咱们好与刘琦合兵一处聚曹啊。您这一不要荆州啊，现在人家曹操可以不用一兵一卒就把荆襄九郡得过去了啊。刘备吓了一跳，先生此话怎讲啊？那蔡瑁一定得把荆州让给曹操，现在不用说咱们聚曹，恐怕跑啊咱都跑不了了。现在曹兵已经到了宛城了，宛城离新野咫尺之遥，他是头足便至，一抬腿就到了。这刘备可有点晕了，我说先生，那我等该当如何？主公啊，如今我们只好弃了新野了，这个城不能要了。哦，先生，那不要这儿，咱们上哪儿去啊？主公啊，咱们只得斩头樊城。刘备心里头犯合计，心说真像先生说的这么严重吗？这蔡瑁就能把荆州给了曹操？不能吧。他正在半信半疑，忽然间云长来了，捉住了一个人送到玄德的面前。谁呀？正是给曹操递降书顺表的那宋忠。玄德一看，嗯，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宋忠不敢隐瞒，
1: 哼，启禀玄德公，我家主公刘荆州他怎么样？
0: 他已经病故身亡。哎呀，兄长，扑通，玄德躺在地上没气儿了，把众将给吓坏了。呼救了半晌，玄德这才苏醒过来，他是放声大哭，上来一把把宋忠给抓住。我家兄长既然病故，为何不与我发丧？怎么不告诉我呢？
1: 玄德公，这不能怨我呀，
0: 是蔡瑁姐弟不让发丧，连您这儿待大公子那儿都不知道。那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哎呀，玄德公，我就都跟您说了得了。
0: 如今蔡氏姐弟已经归顺了曹操，将荆襄九郡拱手让给了曹孟德。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向暖。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玄德这头这一下子差点炸开，果应孔明先生之言，玄德真想把宋忠杀了，杀一个宋忠管什么呀，叫他滚了出去，把宋忠轰出去了。玄德转过脸来问孔明先生，当今之计该当如何呀？孔明只好安慰玄德，主公无忧，我自有退兵之计。诸葛亮立刻吩咐孙乾，让他张贴布告，告诉新野的黎民百姓，今夜三更天以前必须撤离新野，都得离开这儿，就剩一座空城啊，让糜竺糜芳啊在这各家各户的房顶上多放干柴，准备好龙皇宴宵，让子龙率领2000人马悄悄地把这新野包围起来，分正西正北正南，只把东门留着，等城中火一起，曹兵往外败退的时候，不要迎头截杀，让他过去，从后边追上。子龙领令，孔明先生派云长领1500名精兵埋伏在白河上哨，就是上游啊，多备一些个口袋，里边装好泥土，把白河水截起来，就是憋这水位是越高越好啊。等明天晚上三更时分，你听下游有人喊马嘶之声，你再把口袋扒开，然后就顺着水流往下杀呀，杀得曹兵上天无路，入地无

孔明先生又派三将军张飞领2000人马埋伏在白河渡口，等到上哨的水一下来，曹兵就被淹了。水淹他们是哪个地方水浅，他们往哪儿跑，他们都得往白河渡口这一带逃。三将军立即起兵围杀，不得有误。得令，张飞算服服帖帖的了，先生这么说的，嗨，曹兵准得这么做，那是没错了。他把令箭接过去了。孔明先生又派刘封、关平领500军校，是多倍火箭，哦，不是原子弹呢、啊。嗨，那年头没那个武器，那火箭是什么呀？就是射的那弓箭的箭，箭杆是空的，里边装满了龙黄焰硝。到时候把它这么一点，用弓弦往里头一射，那箭落在那房顶上的柴草上，这不就烧起来了吗？所以这么个火箭，告诉他们必须在2更时分往里射箭放火，因为定更以后必起大风啊。您说这玩意儿了得吗？孔明先生不单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气象学家呀，他就知道那时候准刮风，这就叫上晓天文。说是你们把火放起来之后啊，还有一个差事呢，干什么呀？大家站在那儿是呐喊助威呀、啊，就在那儿嚷嚷，杀呀，莫让曹兵逃跑，一个劲儿喊。这500-600人站在一块嚷嚷，这声势可也够大的。众将接令都高高兴兴的，觉得军师这兵派的非常风趣。然后孔明又派简雍、孙乾领400人马，200人打着青旗，200人打着红旗，这400人要埋伏在离新野县城30里，这地方叫雀尾坡。埋伏在雀尾坡前，等曹兵一来的时候啊，青旗从左边走，红旗由右边走，此为疑兵之计。他只要看见这些旗子，曹兵就不敢往前走了。就在他这么一犹豫这功夫，你们就可以撤下来了。等城中火起之后，你们到白河渡口接应主公，不得有误。二人说声遵令走了。孔明让玄德，主公啊，您与我在山头之上是对坐饮酒啊，咱们看看热闹吧。玄德差点乐了，心说我的先生，这时候还有心肠喝酒的？就咱们这5-6千人，您可都派出去了，人家曹仁是10万人马呀，不用说曹仁呢、啊，就是他这先锋官许褚这3000铁甲军就够你抵挡一阵的。可是先生的神算你也不能不信。第二天的中午，许褚领着3000铁甲军杀气腾腾的接近了雀尾坡。有人来报，启禀先行官，前面好像是有一哨人马。许褚把马叫住了，带我来看。他一催坐骑来到前面这儿，举目往远处一瞅，怎么那么些旗子呀，旗分两色，一会儿往东走，一会儿往西走，左边也有，右边也有啊，不好。许褚摆了摆手，告诉他的铁甲军不要往前走了，前面有伏兵，有埋伏，等我禀过曹仁将军再举兵不迟。说完了，许褚带马来见曹仁，跟曹仁一说呀，曹仁乐了，许褚将军，这恐怕是刘备的疑兵之计吧，他在这儿设什么埋伏，别说没有，即便设了，他也挡不住你这3000铁甲军呢，你倒给我往上杀呀。哦，
言之有理。许褚带马回来再看，旗子都没了。可能是疑兵计，杀上去。他领着铁甲军冲过来雀尾坡，连一兵一卒都没发现。许褚第一个领人马杀进新野县了，来到县里一看，已经变成一座空城了。他赶忙回来禀报曹仁。曹仁一听啊，把刘备吓跑了，他是非跑不可呀，他怎么能抵挡得住我这么众多的人马呢？请问将军，咱们是驻扎在城外呀，还是兵马进城？哎，新野县是咱们的了，干嘛驻扎在城外呀？城中歇兵，遵令。这人马就进了城了。曹仁、曹洪和许褚都到县衙里边安歇。这些曹兵都累坏了，跑这么远的路，肚子饿的呀，咕噜咕噜一个劲儿的叫。他们都纷纷的抢房子，埋锅造饭。等把饭吃完之后，天已经黑了。都惦记早着点歇着了，因为明儿个还得追刘备呢，现在不知道刘备哪去了。曹仁、曹洪等人就在这县衙中大摆开了酒宴了。天到定更啊，忽然风起来了，这风还真挺大。这些曹兵一想，嚯，今儿晚上能睡个踏实觉还不错呢。天到二更，城外埋伏的刘封、关平一看，差不多了吧，现在二更了，射箭，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好家伙，乱箭齐飞呀，这箭射到城里来，砰砰砰，落到房子上，这柴草堆又噗的一下子就着起来了。这把大火把曹仁给烧懵了，他一看这新野城中到处都是火光，这可怎么办呢？这不得活烧死吗？有人来禀报他，说是只有东门火小。曹仁一听，快出去啊，哪边火小往哪边跑吧。曹仁打马扬鞭，领着他这些军校冲出了东门。东门火势不大，可是外边有埋伏啊，子龙在这儿等候着呢。他按着军事的吩咐，没有迎头截杀，他把曹仁的军马放过一半去，然后是一声炮响，由后边就杀上来了。不用等着赵云的军校去杀呀，就是曹兵自己那自相践踏，就死伤无数。赵云的军马杀着才得手呢。怎么得手啊？只要见那身上带火的、冒烟的，准是曹兵，不带错的。这头杀，一直把曹仁给赶到了白河。哎呦，可见着水喽！那马先急了，一匹一匹的就往这水里跳。是马鬃也着了，马毛也了了，马尾巴也烧了。那马一见水，他也明白啊，马有马心，知道这水啊能把火给制住，他就往这河里跳。那些军校也都往这河里蹦啊，打算把身上这火弄灭喽。哎呦，这时候是一片人喊马嘶之声，就乱了套了。这时候正好天骄三鼓，上哨的云长将军一听下哨人喊马叫，哎呀，自己不由得挑起大指，军师神算，果然曹兵到了白河下游了。他急忙传令撤布袋，把这口袋一撤呀，哎呦，那白河水憋的呀，多少丈高啊，这一撤口袋，哗的一下子这水就下来了。好嘛，曹操的这些人马呀，十之八九都成了河漂子了，都不会水呀，连人带马带盔甲全漂起来了。他们就在这河里的东一头西一头的跑，哪儿水浅往哪儿跑。哎，就渡口这水比较浅，也就是齐腰那么深吧。
所以这些军校就往这儿奔。谁知道渡口这儿埋伏着三将军呢？有人禀报三将军啊，曹兵败过来了。您看呢，嚯，整个河道都是人了，又飘着的，有站着的，还真有几个会覆水的呢。这可怎么办呢？杀呀，点炮。哦对，打。三将军横枪立马，曹仁休走，你家已得将军，在此恭候多日。许褚催马就过来了，跟张飞打了有个十几个回合。许褚是无心恋战，您想想还有心打下去吗？自己身上还直冒烟呢，他那三千

几乎都吓破了胆了。曹仁曹洪落荒而走啊，只拜到天光大亮，他们这才把马勒住，互相看了看。哎呦，上回说呀，火烧博望坡说的那个夏侯惇烧的那惨样，曹仁曹洪还直撇嘴呢。现在俩人互相看看呢，还没人夏侯惇整齐呢。关张赵云诸将杀退了曹仁之后，他们一一见军师回令。这时孙乾已经把船只竹筏全都准备好了，文武众将保着玄德，带着百姓弃了新野，直奔樊城。玄德到樊城了，曹操那气的呀差点炸了肺。曹操一看曹洪回来了，曹仁没脸来见他了，领着些残兵在新野那儿驻扎着，他让曹洪来给送个信儿。曹洪跪在曹丞相的跟前，把这经过这么一说，曹操气得直跺脚啊，哈哈，诸葛村夫啊，你连用火攻篇呢、啊，看来你是把孙武子十三篇全都吃透了，你怎么用这火攻篇用起来没完了？烧完了博望，烧新野，你一下子烧了我将近20万人马，这还得了？曹操立刻传令，告诉许都的荀彧，你把看守许都的人马再给我拨调出几十万来，我兵凑100万，致灭枭雄，非把刘备灭了不可。说着曹操把令旗举起来，刘备刘玄德与诸葛村夫连如老夫太甚了，今日我要让樊城玉石俱焚，是鸡犬不留。他刚要传令兴兵，由旁边转过一个人来，丞相且慢。嗯，曹操一看正是自己手下的谋士刘烨。丞相您受天命，兴义师取荆襄，灭刘备，征讨孙权，所谓者百姓也。今日如果土平樊城，鸡犬不留，民必生怨。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丞相您不能这么做。哦，曹操点了点头，轻轻地把令旗放在桌子上。刘先生，那么以你之见，以学生之见呢、啊，应该先派一个人到樊城去劝刘备归降，如果他纳首归降，您应该封赏刘备，安抚樊城一带的百姓。如果刘备拒命不降，他不听您的话，那怎么办呢？您可以去兵征伐，这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百姓也没有什么埋怨的了。我叫他投降他不降。此计甚善呐、啊！曹操连连点头，这是个好办法。那么刘烨先生，你看派谁到樊城去说劝刘备来降呢？谁去合适啊？丞相，我已经想过了，咱们军中现有一人，此人十分了得呀，不单才学过人，而且与刘备滞后。把曹操吓一跳，什么？心说我这儿还要跟刘备相好的呢，那我可得注点意。什么人？就是那徐庶徐元直。哇，曹操一想，刘烨你真聪明，这个人选太好了。不过曹操转念一想，不行，怎么了？徐庶当初啊是叫我由打新野那儿把他给诓来的，他不愿意来，到现在他也没给我出过一计，设过一谋。如今我要让他回去正好啊，他一见刘备他就不回来了，这便如何是好？不能叫他去。刘烨摇了摇头，丞相您只管放心，您就放心大胆的叫徐庶去没错。

0: 他非回来不可，因为徐庶那个人非常要脸儿，特别刚强，他不回来别人不讲究他呀，天人所指，无病自亡啊。人家谁都得数落他几句，徐庶哪受得了，他到那会说成了也罢，说不成也罢，他准回来。丞相您就叫他去吧。好好好，来，散账。他把文武都打发走了，然后告诉刘烨，你去把徐庶给我找来。功夫不大，徐庶来了。丞相叫我有什么事吗？元直啊，你坐下。近来身体怎么样啊？徐庶纳闷儿，曹操军务这么忙，怎么想起问我身体来了？不是说闲话的实话啊，这里边准有文章。徐庶看得出来，你看曹操外表挺平静，实际他的心里头啊，急得都冒了烟了。本来嘛，让诸葛先生连连放火焚烧，把他给烧了个不亦乐乎，他还有心思跟我说话啊，准有事儿。还行，丞相您真关怀我呀。哎，元直，有个事儿啊，我想请你给办一办。丞相什么事？老夫到此想兵进樊城，将樊城玉石俱焚，鸡犬不留。可是我转念一想，我这次举兵来取荆襄，征孙权灭刘备，我为什么呀？我为的是黎民百姓，我捉刘备是应该的，可是樊城的百姓太无辜了，我生此怜悯之心，所以我想请元直你到樊城劝说劝说刘备，让他早日前来纳首归降，老夫要封他为侯爵之位，绝不能亏待他。你别看他这么羞辱我，我不记仇，如果刘备不来归降，那可就莫怪老夫要踏平樊城。元直啊，我非常器重你呀，也相信你准能劝说得了刘备，所以将此重任交于你，望元直勿负重托。你可好好给我去说去，你别给我耍花招，含义就是这意思。那徐庶还看不出来吗？徐庶微微一笑，丞相真是有负您的错爱，这么重的重任交给我，不过我怕我说不成啊。元直，凭你的口才以及你与玄德交厚，怎么能够说不成呢？望君好自为之。说完了，曹操进内帐了。徐庶一看，那我就去吧。哼，自从许都出来之后，一直的就惦记着玄德，也想念诸葛亮，正好借着这机会我去探望探望，诉诉这离别之情。哼，我给你劝说玄德呀，曹操你等着吧。元直更衣，带着两个随从，骑着马就奔樊城来了。有人一禀报玄德说徐庶先生来了，哎呦，把玄德给乐的拉着孔明打里边就接出来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时间16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对话民俗学者罗山，探寻经典作品中刚刚好的人生意趣。
1: 其实小满，我觉得它的这个妙处是在这个小字，因为满本身是一种状态嘛，那么小在这里它好像很小，但其实接在满前面它就不小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接近满而未满的这样一种其实很大但大家一说小满听起来又很轻松的状态，其实已经很好了但似乎又不给人压力。
2: 5月21日，小满节气，
0: 小满节气，
2: 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时光漫游机。
0: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2: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2: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2: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我们用一本书的时光对抗喧嚣，安放心灵。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被无数碎片化的信息裹挟，却常常感到精神的贫瘠与方向的迷失。真正的好书依然是安顿心灵、照亮前路最可靠的航标。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正是这样一份珍贵的导航，这就是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著名评论家杨平编著的2025年度阅读地图。这本书并非是简单的书单的堆砌，而是一位资深学者从100本年度佳作中精心绘制出的精神版图。杨平老师以精神原乡、认知高地、心灵旷野、科学星图、童年灯塔5个篇章，为我们搭建起理解自我、读懂时代、奔赴远方的完整路径。在这里，你不用啃晦涩的原著便能够汲取精华，不必花费大量的时间筛选，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精神食粮。阅读这份地图，便是握住了一把打开当下中国的钥匙。让我们一同踏上这段思想之旅，在文字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1: 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过载与逻辑贫瘠并存的时代，每天刷过无数短视频书评。

亭，收藏家里躺满了一生必读，却在真正面对书架时感到无从下手。这种阅读焦虑的本质，不是书太少，而是缺乏一个能将碎片化知识串联成逻辑系统的导航仪。2025年度阅读地图，正是为了终结这种盲目跋涉。著名评论家主编杨平从2025年出版的数万种新书中，像淘金一样精选出100本重磅新作，涵盖了主题出版、人文社科、文学艺术、科普、少儿等5大领域。这不仅是一份书单，它更像是一座在信息迷雾中为你标出坐标的精神避难所。它告诉我们，阅读不应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而应是一场关于体验深度与理解宽度的旅程。

0: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本2025年度阅读地图，我们特别采访到了本书的编著者杨平老师。相信大家都和我有同感，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没有书读，而是书太多了，好的书又不知道怎么选。我们首先请杨平老师讲一讲他编著这本书的初衷。
1: 这个问题啊，问到了根子上。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面临的困境是没书读，那时候呢，一本书传遍全班，借到了恨不得连夜读完，因为明天就要还。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的情况正好与那个时候相反，书太多了，多到了让人产生选择焦虑。很多年轻人手机里可能都有五六个阅读 APP， 每个 APP 的书架上可能都有几十本想读的书，但他们的实际阅读量一年可能还是不到五本。他不是不想读，他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更麻烦的是，市场上充斥了大量的快书，三个月写出来的，冲热点，讲速成，给人一种读完我你就能逆袭的那种幻觉。这种书呢，往往在畅销榜上待一阵子就消失不见了，像泡沫一样。而真正值得一读的好书，那些需要作者花几年甚至十几年写出来的书，能给人长期滋养的书，反而被淹没了。这就是我编著这本书的初衷。我做图书评论工作快40年了，每年要读几百本书，给出版社写审读意见，给媒体写书评。这些年积累下来，我心里慢慢有了一张地图。这个地图不是按学科分类的学术地图，而是按精神需求分类的人生地图。我知道一个正在经历职业迷茫的人该读什么，一个被情绪困住的人该读什么，一个想理解自己文化根脉的人该读什么。这张地图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没有变成文字。2024年，我和出版社的朋友聊天，说起这件事儿，他说，你做这件事儿比做100场讲座都管用，因为书是可以反复翻阅的，读者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随时打开。我想了想，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就有了这本阅读地图。这本书的初衷不是告诉你必须读这些书，而是告诉你这里有一些不错的风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一条路走一走。它不是指令，是邀请，不是标准答案，是参考路线。我把我读过的好书，被我验证过的书，按照5种精神需求分类放进这本书里。每一篇评论都不是简单的这本书讲了什么，而是这本书能够帮你解决什么问题，这本书和你的生活会有什么关系。我希望这本书能成为读者选书时的导航仪，当你不知道读什么的时候，翻一翻目录，看看哪个部分像是在你现在的状态，然后从那里开始，就这么简单。
2: 2025年度阅读地图最大的亮点在于其独具匠心的地图化编排，它打破了传统书籍分类的冰冷感，将阅读行为具象化为不同的生命空间。认知瞭望塔，这里的书籍聚焦于中国社会发展与文明传承，它带你从差序格局看城乡变迁，从文明根脉思索未来走向，通过学者的深度拆解，让你不必啃读晦涩原著就能迅速洞察时代脉搏，在更高处俯瞰世界的运行逻辑。心灵避风港，这里安顿着那些温润人心的文学佳作，如书中深度解读的深蓝，他没有描写宏大的英雄主义， 而是通过南海孤岛上两个少年的成长，探讨如何与生活中的深蓝从对峙走向对话。正如书评中所言，我们是在这种近乎空白的环境中打捞起一个更勇敢也更完整的自己。思想实验场，这里是好奇心的自留地，无论是科普的前沿探索，还是少儿读物的纯真视角，都旨在打破思维的边界，带你找回对万物最初的惊叹。这种功能区的划分，让每一位读者都能根据当下的心理需求，精准定位自己的精神原乡，完成一场属于自己的成长修行。

0: 那么这本书中推荐的100本好书是如何筛选出来的？2025年出版了那么多书，为什么杨平老师推荐的是这些书呢？我们继续来听杨平老师的介绍。
1: 这个选书的过程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而是很多权威的专家学者从上万本新书中精选出来的，我只是个搬运工，把他们的成果做了一个转化，所以这本书署名为编著。2025年中国出版了多少种新书？我拿到的数据是20多万组，这里面包括文学、社科、科技、少儿艺术，几乎所有门类。我们不可能把这每一本书都读完，我们选书的逻辑是在有限的穷尽式中进行筛选式的挖掘。第一步，我们每个月都要列出一个200多本的新书目录，这些书来自几个渠道，一个是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专职的编辑人员从网络及报刊媒体上收集到的优秀图书书目，二是各大出版社寄给我们的当月的好书，他们心目当中这个当月出版的最好的书，三是我们专家库里各个学者推荐的图书。第二步，每月我们请10几位不同领域的知名学者进行一次评选，请他们从各自的专业角度给出评价，遴选出大约80本书。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把自己放在普通读者的位置上，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现在正处于某种困惑，这本书真的能帮到我吗？比如说这个《大江无衣》这本书，这本书写的是王振义院士的一生，市面上有很多院士传记，为什么我们会选这本？因为这本书的写法不一样，作者没有把王振义塑造成一个完人，而是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人，他会犹豫，会怀疑自己配不上所得到的荣誉，会说自己是只不过看了一个病而已。这种不完美恰恰是最打动人的，因为你读完之后不会觉得他太厉害了我学不了，而是会觉得他也是普通人，他做到的我是不是也能试试。这才是好书的标准，不是让你仰望，而是让你觉得可以学以有样学样。再比如《百年守护》这本书，这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的献礼之作，市面上写故宫的书太多了，这本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只是一本美图集，也不只是一本历史考据，它把故宫百年的变迁和中华民族的百年命运紧紧地扣在了一起。你读文物南迁的故事，读到的不仅是文物的流转，更是一个民族在苦难中的坚守。你会读到金瓯永固碑从皇帝私人财产变成人民共享的这个过程，读到的是权力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现代性觉醒，这种以小见大的能力是这本书最厉害的地方。总结一下我们选书的3个标准有：第一，内容扎实，不是快书；第二，写法有温度，能让读者产生共鸣；第三，能解决真实的现实问题，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内心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本书开篇的编者的话，在时间的流逝中打捞思想的微光，我们节选阅读其中的文字。当信息的洪流以秒速冲击着我们的注意力， 当心本身都变得廉价甚至转瞬即逝，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份清晰笃定且能滋养心灵的指引。这本2025年度阅读地图正是应这一集体性客户需求而作，它不仅仅是一份在2025年出版值得一读的新书目录，更是一次逆向的精神航行，试图在时光的喧嚣中为你绘制一张通往深邃与安宁的认知地图，打捞那些沉静而有分量的思想微光。一，从焦虑选择到主动探索，一份精神世界的导航图。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深陷不知道读什么的选择信息，收藏了无数书单却无从下手。传统书单的逻辑是推荐接收，读者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2025年度阅读地图的核心方法是实现从书单到地图的思维转变，其逻辑是导航到探索，将读者转变为主动的精神世界的建构者。为此，我们将百本好书划分为五大清晰的功能区，让每一本书都成为一个明确的精神地标。精神原乡，安顿生命根本，回应关于存在意义与归属的终极叩问。认知高地，提供思维工具，打破认知壁垒，赋予你审视世界的新框架。心灵原野，触碰情感共鸣，在文学与艺术中照见人性的复杂与温暖。科学星图，探索科学理性世界，在宇宙、生命与技术的奥秘中重建敬畏与连结。童年灯塔，守护童心想象，为成长注入善良、勇气与诗意的底色。这种结构如同一幅精心绘制的精神版图，让你能清晰地定位每本书的价值，根据自己的需求主动探索，系统性重构认知体系，彻底告别碎片化阅读的无力感。二，场景化解读与深度对话，让每一本书都与你有关。我们摒弃了干巴巴的说明书式的推荐，采用独特的场景化解读方法，让

高深的思想落地于你的生活现场，每一篇推荐都旨在与你建立真诚的对话，其核心在于将书籍转化为解决现实困境的思维工具和情感共鸣的源头。例如，当你面对服不服等道德困境，陷入情绪化争论时，正义的刻度会为你引入效用与成本的分析框架。他通过对电梯劝阻吸烟案的剖析，揭示了一个好的判决背后有着如何精妙的对社会整体行为激励的

决策所困惑，比如第二杯半价，或在信息洪流中无所适从时，薛兆丰漫画经济学会将机会成本、边际思维、沉没成本等概念化为三把思维手术刀，为你提供一份应对复杂生活选择的理性决策工具包，让你在众生喧哗中多一份定力与清醒。而当你在时代洪流奔涌中寻求意义阐释，渴望精神支点时，昆仑约定会以冷静的叙事回应目睹死亡后如何相信活着的意义，如何理解超越个人得失的承诺等当代的精神课题，帮助我们在复杂的生活中找到精神的坐标。这种方法确保你读到的不是冰冷的书评，而是充满温度的生命感悟和可即学即用的思维方式。我们从你正在经历的困惑切入，揭示书籍如何提供独特的视角，提炼其核心框架与创新方法，并最终明确指出它对你理解社会、安顿身心的具体用处。三、价值与意义，重构精神世界的时代之书。本书的深层价值在于它是一份写给当代人的精神答卷，其意义远超一份书单。它提供稀缺的历史纵深感与文化确定性，在快速变迁的漩涡中，这些书带你回望文明来路，理解我们何以成为我们。例如当代中国经济讲义用多语种史料互证的方法分析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帮读者读懂当下中国的发展逻辑，而希腊别传则穿透符号迷雾，解码古希腊英雄在必死命运下追求的生命荣光，展现文明的精神源头，共同为应对当下挑战、明晰未来方向提供了坚实的思想资源。它授人以鱼，重塑思维方式，与其灌输答案，我们更致力于展示如何提问、如何分析、如何建立连接。你获得的不是碎片化的知识点，而是一套套可迁移的思维框架，如哲学十五问中恢复提问尊严的哲学操练，到符号学讲义里解码意义运作的符号学工具，再到西方现代思想十三讲提供的理解现代性困境的思想透镜，这些都是在复杂世界中保持清醒、独立运思的底层能力。它安顿个体生命，照见共同情感，无论是对现实生活层面焦虑的疏解，还是对平凡人坚韧追求的记录，这些书都致力于抚慰心灵，让你在字里行间看到自己的影子。淡镇诗社在最粗粝的南方小镇，让杀猪匠、电焊工们在诗歌中寻找尊严。他用以丑写美的叙事暴击，追问在缺乏诗意的地方，诗意究竟是幻梦，还是赋予生命重量的利刃。而匠户志则默默书写了一位玻璃吹花工匠骆秋生的一生，在守静笃的重复中接近永恒，诠释了把一件事做好的执念如何成为一种可安身立命的人生哲学。这些故事让我们获得情感的共鸣与生命的勇气，明白你并不孤独。他倡导一种深度阅读的生活哲学，在效率至上、时间稀薄的当下，2025年度阅读地图郑重地邀请你慢下来，通过系统性的阅读进行一场精神的减速与深耕。他反对快餐式的信息攫取，鼓励你与文本进行深度对话，在逻辑严密的推导和细腻的情感体验中找回生活的主动权与内在的定力。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你书架旁的一位博览而熟稔的图书管理员，陪你在低声诉说中度过许多安静和思考的时光，在每一次翻阅中助你打捞思想的微光，绘制一份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丰饶而深邃的精神世界图景。翻开它，一场重建精神家园的旅程或就此开始。

2025年度阅读地图，书中每一篇书评都兼具学术的严谨与人文的温度。他鼓励读者告别那种为了阅读而阅读的工具化心态，转而追求一种与作者、与时代、与自我的深度对话。他强调的是，阅读是用来解决具体生命问题的。书中的每一篇解读都在引导我们将文字的力量转化为生活的力量。主编杨平在序言中写道，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你书架旁的一位博览而熟人的图书管理员，陪你在低声诉说中度过许多安静和思考的时光。在每一次翻阅中，助你打捞思想的微光，绘制一份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丰饶而深邃的精神世界图景。这正是这份地图送给所有读者最好的礼物。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通过系统性的阅读，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不可撼动的认知坐标。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主持人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著名评论家杨平编著的作品《2025年度阅读地图》。稍后回来继续我们的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们继续用一本书来回望2025。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评论家杨平老师的作品2025年度阅读地图。这本书精选了100本兼顾深度与可读性的2025年度佳作，涵盖了历史、文学、经济、传记等各个品类，不用啃晦涩原著就能读懂书籍核心精华，不用花费大量的时间筛选就能精准找到适配自己的精神食粮。无论是通勤碎片阅读，还是居家深度品读，无论是自我提升还是闲暇消遣，这份阅读指南都能满足你，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让成长融入日常。这本书分成了五个部分给大家来做介绍，我们请杨平老师讲一讲这五部分的构成。
1: 这五部分其实是我读书和生活的经验总结。有些人读书没有章法，抓到什么读什么，但是你慢慢会发现，有些书读完就像吃了一顿饭，虽然饱了但很快就会饿了。有些书读完像种了一棵树，它会自己生长。我开始琢磨，那些能生长的书究竟在满足我的什么需求，所以后来我总结出五种需求，对应了这个书中的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叫精神原乡，这部分呢就是找根、定坐标，关注的是精神层面的问题，解决我是谁、从哪来、你和这片土地是什么关系、归向何处等等终极问题，如何安顿生命的根本，找回文化与身份的归属性。这些问题听起来很大，但其实每个人在不同阶段都会遇到。比如你离家久了，你会想家；比如你在异国他乡，会突然想吃家乡的菜；比如你看到一张老照片，会莫名其妙地哭。这些都是根的需求在说话。读这类书，你不是在学习知识，而是给自己立精神坐标，不迷惘，不漂泊。第二部分叫认知高地，是向内求，学方法，破壁垒，关注的是认知问题，解决怎么思考、怎么判断、怎么看懂世界的问题，怎么在复杂的信息中找到真相，如何确立正确的认知范式。读这类书是提供思维工具，打破认知局限，给自己装了一个认知系统，使你不盲从不被动。第三部分叫心灵旷野，它是聊情绪、造人性，关注心灵情感，解决

怎么和自己相处，安放自己的情绪，获得共鸣的问题。这个《照见人性，抚慰心灵》读这类书，是给自己留内心的空间，让自己不紧绷不荒芜。第四部分叫科学星图，是探世界，懂规律，关注科技时代的革命，解决的是理解宇宙、生命、科学技术的问题，教你用理性探索世界，重建敬畏与连接。读这类书是给自己开科学视野，不迷信，有敬畏。第五部分叫童年灯塔，是护童心，助成长，关注的是成长问题，解决守护童心，培养善良勇气，给孩子照亮前路。读这类书是给自己留纯粹的初心，不失真，不忘本。简单说就是精神原乡立根本，认知高地长本事，心灵旷野修情绪，科学星图看世界，童年灯塔守初心，五块合起来就是一张完整的精神成长地图。

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过载与逻辑贫瘠并存的时代，每天刷过无数短视频书评，收藏家里躺满了一生必读，却在真正面对书架时感到无从下手。这种阅读焦虑的本质，不是书太少，而是缺乏一个能将碎片化知识串联成逻辑系统的导航仪。2025年度阅读地图，正是为了终结这种盲目跋涉。著名评论家主编杨平从2025年出版的数万种新书中，像淘金一样精选出100本重磅新作，涵盖了主题出版、人文社科、文学艺术、科普、少儿等5大领域。这不仅是一份书单，它更像是一座在信息迷雾中为你标出坐标的精神避难所。它告诉我们，阅读不应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而应是一场关于体验深度与理解宽度的旅程。

0: 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2025年度阅读地图，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著名评论家杨平编著。这本书的书名叫做2025年度阅读地图。那么书名中地图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杨平老师的分享。
1: 说到地图，我得先说说书单。书单大家都很熟悉，比如说2025年必读的50本书，或者改变你人生的10本好书等等，这些标题很抓人眼球。但我一直对必读这个词有保留。谁有资格说一本书是必读的？你的必读可能是我的催眠曲。阅读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必读书单。书单的问题是，它只告诉你目的地，不告诉你为什么去，也不告诉你怎么去。你拿到一份书单，买回来发现第一本就看不下去，于是就产生了挫折感，那是不是我水平不够等等。其实不是，只是那份书单不适合你当下的状态。地图就不一样了，地图有几个特点我借用到这本书里。第一呢，地图承认起点不同，每个人拿到地图的时候所在的位置不一样，有人正在处于职业转型的焦灼期，那他可以先看这个认知高地，从那些能直接改变行为的书入手。有的在经历情感的低谷，那么心灵旷野才是他的入口。他需要的不是方法，而是陪伴和理解，是情感的慰藉。地图不会说你必须从这里开始，他只会说你现在在哪里，我们就从哪里开始。第二，地图告诉你路与路之间的联系。书单给你的是一份孤立的列表，地图给的你是一张网络。譬如精神原乡的书会引导你进入认知高地，因为你要理解传统，就必须学会判断什么是值得继承的、传承的。这个心灵旷野的阅读也会让你重新审视精神原乡，原来效率不是一切，精神层面也很重要。所以地图告诉你，这些阅读不是孤立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你的精神成长的轨迹。第三呢，地图允许你走回头路，也允许你绕路。这个读书也一样，读书不是登山，登山的逻辑是必须往上走，不能回头。读书更像是探索一片旷野，你可以走一段发现不对，退回来换一条路，你也可以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待很久然后再出发。地图不会催促你，它只是安静地告诉你这里也有路，这里也有风景。第四呢，地图是活的，这个书单也是活的。一份书单印出来就固定了，但地图会随着你的成长而变化。同一本书20岁的时候和40岁时候读，感觉是可能完全不一样的。比如《百年守护》20岁读的时候，你看到是文物和历史；40岁时候读呢，你看到的是传统的守护与传承。所以地图不会说这就是答案，他会说这是你现在看到的样子，以后你再来可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本书的这个书名是想传递一个信息，这不是一份你必须完成的任务清单，而是你一张你可以反复使用的参考图，你可以把它放在手边，需要的时候翻一翻，看看自己现在在哪儿，看看往哪走可能更有意思。它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

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阅读书中的一篇书评文章。这篇书评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在202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这本书我们品味书香节目也介绍过，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我们为大家阅读这篇书评。被风雪凝固的青春，读《昆仑约定》。当一些人困在躺平与内卷的拉扯中，把远方简化为滤镜里的风景时，73岁的毕淑敏带着数次病危的经历，捧出了70万字的《昆仑约定》。这部书像一座沉默的昆仑，横亘在时代的喧嚣之上。它用一段尘封的戍边往事，叩问着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命题。当物质丰盈却意义感稀薄，我们该如何理智超越个人得失的承诺？当自我实现被无限放大，我们是否还能听见山河的召唤？《昆仑约定》是一部以真实戍边经历为骨，以文学诗性为魂的高原史诗。他通过郭焕京等青年军人群像，在海拔5000米的生死线上，完成了对昆仑山、对逝去战友、对祖国疆域的三重庄严承诺，更以医学视角的冷静与文学笔触的灼热，构建出了关于信仰高度、人性尺度与生命广度的立体坐标。

0: 的写法打破了军旅题材的浪漫化与符号化，让英雄走下神坛，还原成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作为作家、医生、心理学家的三重身份，毕淑敏把昆仑山上的诊所变成了勘探人性的实验室。他写死亡不是为了渲染悲壮，而是像法国哲学家西蒙纳威伊所说的那样，探讨爱真理意味着承受虚空，即之接受死亡。当他用血压测不出、瞳孔对光反射消失的句子写下景字莲的牺牲时，克制的笔触下藏着山崩海啸的悲痛。死不是生的对立面，而是生的参照系。人不该习惯死亡，但必须学会用它校准活着的意义。昆仑约定的感人力量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那些宏大叙事无法涵盖的具体而微。小说中的信物系统极具匠心，桃木书上的发丝、弹片幻化的刀臂、七星芒、派克钢笔、藏红花、茶砖、手工木碗、一块上海表和半片麻袋片，在物质极度匮乏的世界第三极，这些微不足道的物件成了青春、爱情与承诺的全部载体，串联起生死托付，成为人性温度与精神尊严的微小而确凿的刻度。炊事员门可栓与女兵叶雨露的地下之恋，在时代规则与纪律的双重约束下笨拙而炽热，最终以一块上海表和麻袋片画上句号。这种私密的颤抖、无声的告别，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无数个普通人的情感碎片编织而成的生命篇章。毕淑敏用这些细节告诉我们，真正的崇高从来不是凭空降临的，而是在具体的苦难、抉择与爱中，从心底一点点生长出来的。昆仑约定接续的不仅是现实主义传统，更是中国文学更古老的问病传统。医者面对病患，先问哪里痛，而非怎么治。毕淑敏用半生时间叩问一代戍边人，你们哪里痛？有人指胸口缺氧，有人指膝盖冻伤，有人沉默不语。他没有把这些沉默翻译成豪言壮语，而是保留了沉默原本的样子，因为那些未说出口的痛才是最真实的生命重量。这种用一生去完成一个主题的写作，本身就像当代的愚公移山。毕淑敏在创作中三次急诊、四次住院，被下达病重通知，这种向死而生的写作让每一个字都浸透了生命的温度。他把昆仑山从地理概念升华为精神的故乡，接续的是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史家精神，在当代文学中铸就了一座关于信念与记忆的丰碑。当读者问毕淑敏，郭焕京后来怎么样了，他没有回答，但我们都知道，郭焕京活成了昆仑山的一朵云，飘得很远却从未离开。他代表的是那一代被风雪凝固的青春，是在苦难中淬炼出的信仰。在碎片化的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昆仑约定？因为它照见了我们社会最匮乏的东西，生命的厚度、精神的海拔与庄严的承诺。它邀请我们进行一场艰苦的精神跋涉，抵达那个只有云知道的海拔。在那里，我们终将明白，真正的活着不是为了自我的膨胀，而是为了守住一份承诺，对他人的、对土地的、对祖国的，这份承诺重于泰山。
1: 2025年度阅读地图，书中每一篇书评都兼具学术的严谨与人文的温度。他鼓励读者告别那种为了阅读而阅读的工具化心态，转而追求一种与作者、 与时代与自我。

0: 深度对话。他强调的是，阅读是用来解决具体生命问题的。书中的每一篇解读都在引导我们将文字的力量转化为生活的力量。主编杨平在序言中写道，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你书架旁的一位博览而熟人的图书管理员，陪你在低声诉说中度过许多安静和思考的时光。在每一次翻阅中，助你打捞思想的微光，绘制一份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丰饶而深邃的精神世界图景。这正是这份地图送给所有读者最好的礼物。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通过系统性的阅读，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不可撼动的认知坐标。
1: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2025年度阅读地图。如果你打开这本书，你会发现，无论是从每一篇书评的名字，还是每一篇书评的内容，都能看得出这本书是花费了很大心血的。那么，作为编著者，杨平老师希望这本书能让读者有怎样的收获呢？我们继续来听杨平老师的介绍。
2: 这个问题我其实想了很久啊。作为一个编著者，我当然希望更多人读到它，但这只是结果，不是目的。如果说目的，我想说三个词：减焦虑、给路径、种种子。第一就是减焦虑。现在的读者普遍有一种阅读焦虑，觉得自己读得不够多、不够快、不够高级。这种焦虑很大程度上是被社交媒体放大了的。你看到别人晒书单，说今年读了100本书，你觉得自己一年读10本书太少了。但你不知道的是，那100本书里可能有一半是翻翻就过去的快书，而你的10本书每一本都认真读了、消化了、用上了，那谁的质量更高呢？我希望这本书能让读者放下这种焦虑。我会在书里反复说一句话：读书不是比赛，没有人给你计时，也没有人给你打分。你读一本书好好消化了，比囫囵吞枣读10本书更有价值。哪怕你一年只读了2本书，但这本书改变了你的某个行为、某个想法，那就是最大的收获。第二就是给路径，光说不焦虑是不够的，还得告诉读者，那你教我怎么做。这本书的5部分的结构就是一种路径的提供。你不是不知道从哪开始吗？翻开目录，看看5部分里边哪一个最吸引你。吸引本身就是信号，那就是一种趣味的引导阅读。那个部分对应你当下最真实的需求，从那里开始读一篇书评。如果感兴趣，你再去找原书来读。读完以后，书评里会提到的相关的书、受其影响的书，顺着线索再走下去。这就是我常说的顺藤摸瓜式的阅读。你不是在完成一份书单，你是在跟随自己的好奇心一步一步往前走。第三是种种子。种种子，这是我最在意的。一本书的终极价值不是它给了你多少信息，给了你多少知识，而是它在你心里种下了什么。大意无疆这本书在我心里种下的是什么？我只不过看了一个病而已，这句话它让我在每一次被人夸大的时候多了一个自我提醒的声音。百年守护在我心里种下的种子是守护是我们所有人的事这个念头。它让我在面对工作选择的时候多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这件事是不是值得我认真对待，哪怕没人看见， 这些种子不会马上发芽，但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开花。所以我希望2025年阅读地图也能成为这样一颗种子，它不是要给你一堆应该记住的知识点，而是想在你心里种下一个念头：阅读不是任务，阅读是探索，探索不是为了到达终点，探索本身就是意义。
1: 好，品味书香，每天一本书的旅程。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著名评论家杨平编著的作品《2025年度阅读地图》，再一次郑重地推荐给各位。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3: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4: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8: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9: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7: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10: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3: 要陪伴，
4: 更要有质量；
3: 要文艺，
4: 更要有生活。
3: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4: 文艺生活家。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上半时段，我们先跟随生活新视点，一起去博物馆玩一场神秘又沉浸的剧本杀，然后来到经典猜猜猜环节，通过主持人演绎的一段对白，看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继续系列专题市花倾城，特别邀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今天我们要去的是一座依山傍海的城市，大家猜猜是哪儿？

0: 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新视点。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最近一次逛博物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安安静静的浏览展牌，匆匆忙忙的拍照打卡，还是带着满满的好奇心，沉浸式的去探索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呢？我想现在很多人的答案啊，可能早就不一样了，因为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逛博物馆的时候，手里面不再是只有手机或者是相机，还会拿着专门的任务卡，像解谜游戏一样穿梭在展厅里，去辨认一下古老的甲骨文，或者是尝试着去拼接一下残缺的礼器纹样，破译晦涩的古琴简字谱，甚至啊，还会去想一想，这个橱窗里的千年陶俑，古老的器物，是不是都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这可不是什么全新的脑洞想象，而是当下博物馆最火爆的全新游玩模式。在北京国家典籍博物馆，一场特别的体验正在火热上演当中。大家化身故址修复师，参与沉浸式双时空互动解谜游戏《故址修复师丝路遗卷》。在典籍里的书院主题展厅中，实景搜证，跨越时空，和400年前的明代书院丝路隔空对话，解锁尘封的历史。今天我们就从这场博物馆实景剧本杀说起，聊一聊传统文博展厅是如何一步一步迭代升级，跳出刻板印象，解锁全新玩法的。首先，很多人会好奇，博物馆里的剧本杀和我们平时玩的桌游剧本杀有什么区别？其实二者啊完全不同，它不需要大家围坐一桌去读本推理，而是把整座博物馆或者是某一个展厅变成了真实的游戏场景。所有的线索就藏在展板细节、文物底座或者是展品的纹样当中。想要推进剧情、完成任务，你不能走马观花地看展览，必须近距离地去观察文物，对照史料辨认年代，对比器物的纹路，解读铭文释义，在看展的过程中完成解谜，真正做到边玩边学边感悟。国家典籍博物馆是国内最早试水文博解谜的场馆之一，从2019年推出的山海社的宝藏《故址修复师百城书》，一路打磨迭代，升级到今年全新上线的《丝路遗卷》，玩法和体验感都愈发的成熟。下面我们就跟随北京报记者的脚步，一起去体验一下修复古籍的感觉。
1: 听说国家典籍博物馆最近推出了一个名为《故址修复师》的沉浸式互动解谜游戏体验活动，爱解谜的我怎么能错过呢？今天就跟我一起来一探究竟，看看应该怎么玩。刚刚入场的时候，我在2层的咨询台拿到了一封信，工作人员告诉我需要在信中找到通关口令，成功对上了之后才能进入展览。原来游戏从这里就已经开始了。
2: 哦，我在这个剧情中扮演的是一位古籍修复师，其实这个职业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很了解哈。这次的沉浸式互动展览可以让我们从古籍修复工作者的视角出发，通过环环相扣的线索、推理谜题，了解古籍背后的历史，学习古籍修复知识。我觉得是一次寓学于乐、充满趣味性的体验。我手中拿着的就是解谜游戏需要用到的资料和道具了，还挺多的，其实呢具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性。同时呢，除了这些纸质的资料之外，我们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在手机上有更多的故事背景资料和游戏玩法、剧情提示等等，我们甚至可以在里面亲身体验古籍修复，感受古籍传承保护这一份责任与使命。
0: 其实不止北京，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都掀起了这场文博解谜新风潮。绍兴博物馆推出的会稽谜舟秘钥寻踪，把馆内网红南宋打工人瓷俑、战国青铜兽首鼎等镇馆文物

0: 物化作核心的解谜线索。游客想要破译密码，必须驻足会稽铜镜专题展区，仔细对比每一面古镜的独特纹样，拼接解锁答案。很多体验者都感慨，以前逛展铜镜展区都是一眼略过，没什么印象的。这次呢，为了解题，会反复的去细读展牌，观察文物的细节，真正读懂了古镜背后的历史底蕴。要说氛围感和沉浸感拉满的，还要数洛阳古墓博物馆。作为全国首个古墓主题沉浸式剧本游场馆，它专属的剧本《多少楼台烟雨》中极具特色。游客手持专属探墓碟，走进真实的古墓遗址，与 NPC 扮演的北魏宣武帝石景对话，穿梭在东汉至宋代的十座复原古墓当中，层层推理，拨开迷雾，解锁千年墓主的尘封秘密。不少体验完的游客直言，这种体验就像是和1500年前的古人在隔空对话，震撼感独一无二。
1: 我感觉这个整体的体验感还是挺好的，比较新颖。然后这个博物馆的题材我之前也从来没有体验过，然后让我参观这个博物馆有了一种新的打开方式。
2: 第一回体验到在古墓里大晚上玩的，真的确实没想到晚上还可以在古墓，
3: 很有那种代入感觉，真的到了那个年代，到了那个时代。
4: 我觉得这个空间感是我觉得是很震撼的，我当时一身鸡皮疙瘩，我觉得哇，这个都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我们原来更多的就是去看去听，这种方式会更好的加深我们的记忆。
5: 像今天的话就会了解一些咱们魏晋南北朝的一些往事，它讲的实际上都是史书上有记载的这些东西，回去自己以后还会去搜索一下，更多的了解一下。
0: 除此之外，各大城市的特色博物馆也纷纷结合自身场馆特色创新玩法。天津数字艺术博物馆依托原法国工艺局的百年民国洋楼风貌，打造谍战主题剧本游《游轮谜案》。复古洋楼变身成了沉浸式的谍战现场，游客化身剧情主角，在老建筑里面搜证取证，和 NPC 街头互动，沉浸式的解锁民国谍战故事。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推出 AI 智能剧本游《我和我的上海》，玩法更加的多元，游客可以沉浸式切换身份，先后化身盐部商人、进步记者、热血有志青年，结合展厅的文物线索去破解谜题。无论是对照古代制盐工序排序解锁小游戏，还是拼凑老校徽破解专属密码，每一个环节都紧扣展馆历史内容，趣味十足。不难发现，这些新型的文博体验有着一个共同的核心亮点，文物不再是供观赏的静态背景板，而是推动剧情解锁关卡的关键通关密码。想要顺利完成游戏，就必须沉下心来去读懂文物，读懂历史。所谓寓教于乐，就是在这种趣味游戏机制当中，悄悄唤醒了大家去探索历史文化的好奇心。
6: 让这个更多的游客呢，能够在这种独特的这种环境里面，在参与剧本游的同时，能够感受到这种好看啊，好玩啊，能够产生一些共鸣，共鸣之后呢，还有一些思索。很多游客都是一刷过以后，然后来到我们博物馆进行二刷、三刷，基本上是场场爆满，满足了这个游客从看展到参与，甚至于体验的这种需求。也是利用这种活动呢，让博物馆在夜间能够火起来。
7: 博物馆提供的服务，它从静态的展陈变成了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带来了文化感知方式的一个变化，把这些抽象的知识转化为可触可感的一种体验方式，让传统文化传播真正融入生活方式，给大家带来一种幸福感、获得感。
0: 其实如今的博物馆早就不止解谜剧本杀这一种玩法， 实景剧场、沉浸式夜游、文博主题派对，各种新潮的模式轮番上线，让千年文博彻底活了起来。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推出了行走式实景戏剧《宣南往事》，打破了舞台的边界，演员穿梭在古建庭院之间实景演绎。杭州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打造的德寿夜宴是国内首个以南宋皇家宫苑遗址为核心的行进式夜游项目。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的专属夜游项目在苏州遇见金砖，聚焦的则是传统的匠艺文化。除此之外，博物馆还变身了年轻人最喜爱的潮流社交场地，各式各样的文博主题派对精彩不断，

0: 合影，解锁千年闺蜜的浪漫氛围感。还有身着汉服，头戴簪花，去漫步泉州古城，打卡故宫红墙，这些新潮的打卡方式，都是年轻人爱上传统文化，拥抱文博之美的最真实的表达。从隔着玻璃旁观看展，到全身心沉浸式入局体验，博物馆的游玩模式在迭代，更深层改变的是当代年轻人的文化消费方式和审美心态。现在的年轻游客追求的是沉浸式参与感，完整的故事叙述感，还有可以分享的社交体验。实景解谜或者是剧本游这种游玩模式，把传统的单向知识输出变成了主动探索、自主发现的趣味过程。沉浸式的实景戏剧把冰冷的历史文字转化为直击内心的情绪体验。特色博物馆夜游让庄严肃穆的文博遗址变成了可以慢逛、细品、沉浸式感受的生活休闲场景。当千年文物、古老历史成为我们周末休闲、日常玩乐的一部分，当传统文化融入年轻人的生活，沉淀千年的文明文脉就真正在当下焕发了新生。所以在下次预约博物馆的时候，不妨多留意一下场馆的公告，说不定这一次你就不是简单的去参观一场展览，而是解锁一桩尘封百年的历史谜题，奔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千年邀约。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证据。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4: 他是谁？来自何处？
3: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4: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斯坦尼斯拉斯，做完以后再给我抄一份害虫谱。
5: 打扰一下，
4: 斯坦尼斯拉斯，您先抄一遍，我马上就回来。
5: 我觉得他今天有点发烧，
4: 可能只是有些感冒。
5: 他父亲说我照顾得太精心了，您肯定他没事儿。
4: 您不相信我吗？
5: 哦不，非常感谢您让他进步这么快。是的，他变了。我想您或许知道我是遗产继承人，可是我不知道用钱来做什么。如果您能够接受几个路易去买几件衬衫的话，我会很高兴。只是千万不要告诉我丈夫。
4: 夫人，我出身低微，可我并不卑微。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瞒着德雷纳尔先生做出任何事情，尤其是在钱的方面。
5: 对不起。
4: 您这么做是轻视了我。不要让我再重复了，不要让我再重复心里的话了。
5: 吃饭吧，他们同意让我给你送饭。你还可以经常到院子里散散步透透气。
4: 我不想让你照顾我，马蒂尔德，忘了我吧。一年以后嫁给菲利普，你会幸福的像所有人一样，即使现在不可能，你要活着，一定活过16世纪。马蒂尔德，
5: 律师我都选好了，是马素梅先生，他救出过10几个谋杀犯，而你又并没有杀人，不会因为没有杀人而被判死刑。

0: 是我打伤了他。他伤在哪儿？人现在怎么样？你知道吗？你能问问吗？我想知道啊，马蒂尔的，他还活着。那他也许会原谅我的。
1: 在诉讼中，他的宽恕将被失
0: 踪。诉讼，真的是诉讼。
1: 玉莲，你为什么要朝他开枪？
0: 我要为自己辩护。无论是理论还是辱骂，都是庸人做的事情。
1: 你死，我也死。
2: 这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底层青年在阶层攀爬中的两段关键对话，一段是他坚守尊严拒绝金钱诱惑的名场面，一段是他入狱后直面爱恨与命运的高光时刻，出自改编自文学巨著的经典电影。那您能猜出这两段对白出自哪部经典作品吗？
3: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2: 他是谁？来自何处？
3: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2: 好，欢迎回来。刚刚由主持人小爱和龚杰演绎的这段经典的对白，源自改编自斯汤达名著的经典影片《红与黑》。这两段对话勾勒出了主人公于连短暂一生的挣扎，也成为影史中刻画人性、阶层和时代的经典篇章。故事定格在19世纪初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封建贵族卷土重来，资产阶级蓬勃发展，红色象征着拿破仑时代的荣光与革命激情，黑色代表教会势力与复辟体制的压抑。出身底层木匠之家的于连·索雷尔，就在这场红与黑的拉扯中开启了注定悲剧的阶层突围之路。于连天资聪颖，痴迷拿破仑传记，不甘一辈子困于底层，他苦读拉丁文与神学，凭借学识成为市长家的家庭教师，迈出了踏入上层社会的第一步。在这里他遇见了温柔虔诚的路易斯夫人，最初的功利试探渐渐变成了于连生命中最温暖的光。片中他拒绝了路易斯夫人暗中赠钱的对话，彰显了他出身低微却绝不卑微的尊严，也为悲剧埋下了伏笔。两个人的感情险些败露，于连被迫进入神学院，这里充满着伪善与算计，他学会了隐藏真心，伪装虔诚，压抑信仰，蛰伏待发，内心的纯真逐渐被侵蚀，红与黑的博弈愈发激烈。凭借着过人的才智，他得到举荐前往巴黎，成为侯爵秘书，又以欲擒故纵的方式征服了侯爵叛逆的女儿玛蒂尔德。这段关系里多是野心和虚荣的算计，于连把他当作阶层飞跃的阶梯，离真实的自我越来越远。就在于连接触到成功巅峰时，教会逼迫路易斯夫人写下了揭发信，粉碎了于连所有的前程。绝望之下，于连在教堂向路易斯夫人开了枪，既是对虚伪社会的反击，也是自我毁灭的开始。入狱之后，于连迎来了人性觉悟，他卸下了伪装，直面内心，明白自己真正在乎的是与路易斯夫人的纯粹感情，而非爵位财富。法庭之上，于连拒绝忏悔，拒绝低头，慷慨控诉阶级固化的不公社会，最终被判处死刑。他的死是对压抑底层、扼杀真诚的时代的反抗。路易斯夫人代表纯粹温暖，是他人性中善的归宿，玛蒂尔德代表野心虚荣，是他攀爬的工具。两段感情照见于连的灵魂挣扎。红与黑不只是于连的奋斗和毁灭史，更是映照时代与人性的镜子。它揭露了上流社会的虚伪和阶级固化的残酷，刻画了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奈。于连的故事启示我们，真正的成功从来不是阶层攀爬，而是坚守内心本真，不被欲望吞噬。于连23岁的生命是红与黑交织的悲歌，更是世人坚守尊严与真诚的永恒警示。
4: 刚刚我们一同走进了经典影片《红与黑》，见证了于连在阶层枷锁里，红是炽热野心，黑是命运沉沦。上半时段的结尾，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徐君硕、郑奇元演唱的《荣耀为我沉浮》中文译配版，它正是音乐剧《摇滚红与黑》的核心主题曲，精准唱出了于连一生的呐喊，在黑暗里燃尽全部热忱。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4: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5: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

0: 话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下面进入文化漫游记，
1: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0: 文化漫游记。

0: 自古世人皆爱繁花，总愿在花开时节驻足欣赏，静心品读。而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朵花开成它的名片，映照着四季风物，也承载着市民的共同记忆。今天文化漫游记推出的系列专题《市花倾城》，咱们就来说说青岛的市花。1988年，青岛将奈冬和月季共同确定为青岛市花。奈冬傲雪凌寒，炽热如火，从寒冬十一月一直绽放到次年五月。月季迎风盛放，鲜活热烈，贯穿春秋夏三季，装点着海滨街巷。这两种一静一动、一冬一夏的花卉，恰好勾勒出青岛的城市底色，既有山海之城的坚韧风骨，又有海滨都市的浪漫鲜活。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扎根崂山、穿越风雪而来的山海花神奈冬。如果说有一种花最能代表青岛的城市精神，那一定是奈冬。在青岛，它不仅是冬日里独一份的盛景，更是刻在城市文脉里的文化图腾，是山海风骨的具象表达。奈冬其实就是山茶花的一种，因为能在北方凛冽寒冬绽放，所以取名为奈冬。那奈冬为什么能成为青岛的市花？这种花的品种经历了怎样的种类演变？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时君有花说。
1: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君有花说。
2: 青岛的市花是奈冬和月季，其中这月季，我们说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月季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作为市花的植物，而奈冬是什么呢？其实奈冬啊，它是一种特别的山茶的品种，它还是山茶。其实我们国家种植山茶历史那是非常久远，可以追溯到三国的蜀汉时期。在花经当中啊，把山茶列为七品三命，在最高的这个九品九命等级序列里面，茶花这个地位并不算高，顶多算是一个中流吧。啊，到了这个隋唐时期、明清时期，实际上都有对山茶花的记载，但是在当时啊，它在花卉界的地位是远不如荷花、牡丹，还有各种兰花的。充其量也就是在南方庭院里面，啊，做个配角儿，占个地方，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了。但是到今天为止啊，咱们国家啊，实际自己培育的茶花品种也不是很多啊，大概也就是1000多种，占整个世界茶花的品种的比例啊，只能算是一个零头。但是欧洲人对茶花那是相当相当的感兴趣啊，特别是对山茶花啊，因为在15世纪的时候，日本就从这中国引进了大量的山茶，然后在后来欧洲人就在日本看到了这样美丽的植物，那然后呢就从日本以及咱们国家引入了大量的这个山茶的品种啊，进入到欧洲，这整个欧洲的园艺界都疯狂了，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开花的树啊。于是乎在随后的200多年时间里面，欧洲人就不断从咱们国家引入这山茶、滇山茶，然后不停地对这类植物进行杂交、进行基因的改良，于是就有了数万个茶花的品种。于是乎，今天我们看到山茶就成了世界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赏花卉的类群。那，话说回来，那我们国家一直说的茶花，一直要说 是实际上指的就是山茶。当然了，我们一提到山茶，可能很多朋友想到的就是，哎，这不是还有这个我们喝的茶吗？不是还有榨的这个茶树油的茶吗？它们是一样的吗？其实不一样啊。我们讲山茶，茶和油茶是山茶科里面的三个跟人类生活捆绑的非常紧密的物种啊。其中山茶它实际上就是以自己美丽的花朵著称，而至于说这茶呢，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饮料，大家几乎每天都要喝，每天都要跟它打交道。至于说油茶呢，是在南方很多区域非常重要的油料作物。这三种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植物。那至于说油茶和茶开花吗？开，其实它们也开，只不过它们的花不是那么的引人注目，花朵比较小，而且颜色通常都是纯白色的，所以我们在山野之间看到这茶树或者油茶开花的时候并不会把它们当回事儿啊。只有当山茶开花的时候，我们才会去认真的欣赏，是这么一个关系。那么说，那青岛什么时候把耐冬选为市花的呢？是1988年的时候做出来的这个决定。所谓的耐冬实际上就是一个耐寒性特别强的山茶的品种，是这么样一个特殊的存在。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青岛市花耐冬，其实它就是一种山茶花，只不过这种山茶花呢，跟南方的种类有些许的差别，它的花瓣呢看起来比较的单薄一些，但是它拥有火红的颜色，同时具备抗低温的非常强的能力，在天气非常寒冷的时候也可以绽放，为冬日提供

0: 的植物啊，那到今天它作为青岛市石花，那显然是非常称职的。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生活家。今天的市花倾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青岛的市花。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专家关于耐冬的讲解。相传明代道士张三丰在崂山附近的长门岩岛发现了大片的野生山茶，将其移栽至崂山的太清宫。而让耐冬真正走进中华文化殿堂的是清代的大文豪蒲松龄。他在崂山见到耐冬后大为震撼，在《聊斋志异》相遇当中将其塑造为美丽端庄、侠骨柔肠的花仙降雪。正是这个故事为耐冬注入了不朽的灵魂。在清代文人的笔墨里，耐冬早已名声远扬。清代诗人沈廷芳写下《耐冬花》：幽岛凝寒后，花莲玉明瞳，绿分泉底结，光印雪边红。寥寥数笔写尽耐冬傲雪绽放、红印白雪的绝美姿态。明清时期，耐冬遍布崂山道观、海岛山野，是胶东地区独有的珍稀花木，也是北方少有的冬季开花树种。近现代以来，耐冬更是融入青岛人的生活机理。青岛是北方耐冬主要分布地，1979年起，青岛园林部门大规模引种培育，让这种原本只生长在崂山古观的花木走出深山。

0: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青岛崂山岱东基地的负责人辛兆才是如何决定开始投身繁育岱东这个事业上来的。
1: 打动过蒲松龄的山茶花也同样打动了辛兆才，这太清宫里的降雪已经有500多岁的高龄，但依然繁花似锦。
2: 我当时这个植物怎么那么好，还要又开花还有唱腔还有结果，我就产生了一种很大的兴趣，说在那个时候一定会去搞这个，开始来繁育。
1: 山茶树生产于中国的云南，为什么崂山地区会有这种植物？关于这一点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2: 汉说是候鸟来给传播的，从南方引过来的，现在越来越研究呢，他就推翻了这个理念了。通过地壳变迁的时候就诞生了这个物种，应该这个南方的这个山茶是从寒冷地方往南走的。
1: 辛兆才喜欢山茶，不仅因为美丽的花朵，更是崂山的山茶有着独特的个性，生命力非常顽强。每到冬季，山茶鲜花盛放，气傲霜雪，不畏严寒。崂山本地人将山茶称为岱东，并且还是青岛市的市花。
2: 就我看到这个花，就是给一种向上、种希望的这种力量。岱东呢，就是山茶科最为北端了，再不往北没有了，内涵程度要达到零下48度。这种力量也就产生一种很大的兴趣，好奇。
1: 辛兆才觉得崂山岱东是经过自然进化的独特品种，如果能够大量的繁育，对青岛的城市装点，对崂山的生态建设都会有积极的影响。并不是农林专业的辛兆才虽然想把崂山岱东大面积繁育，但这个过程却并不容易，
2: 有好多次失败，繁育的种子不出或者烂掉，培养花草树木所以是要时间的。这个岱东的又是个特性，它从播种到开花需要7年的时间，
1: 整整20年。辛兆才亲手建立了一座岱东基地，在他精心栽培岱东的同时，他也被这花树的气质所熏陶和激励。
2: 我有好多事儿，我就想这个花，一个花在雪中绽放，体现它的这个能量。我看这个花它的生命力就好像人生，我们遇上的困难还有什么？20年了吧，我们有30多品，内涵为主。哎，我们的主树，我们现在这今年积累的大小苗有100万株了。
1: 2015年，北京获得了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权。这个消息带给了辛兆才一个灵感。
2: 奥运会的运动员，他的品格恰恰就是这种内容竞赛，他的拼搏为了就是一时刻冬奥会，用我们培育出的内容的布置，就想借这个大会的这个机会让全世界知道。
1: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崂山的岱东，让更多的人了解岱东的历史和文化，只要是有客人来到岱东基地，辛兆才都会亲自解说和陪同参观。
3: 转一圈看一下。
1: 关于岱东的故事，他已经说了无数遍，但每次说起来还是同样的兴高采烈。
4: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义。
5: 文艺生活家，
4: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青岛奈东赏花玩法不断创新，解锁了传统花卉的新潮打开方式。崂山风景区推出了数字文旅体验，游客扫描古树的二维码就能解锁降雪仙子的神话故事，奈东千年栽培史与古树养护知识。太清宫植物园打造沉浸式国风赏花季，汉服巡游、山海花艺展、非遗市集与奈东花海相融，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游客打卡。蒲松龄笔下降雪仙子的深情与坚韧，藏在太清宫百年古树的花苞里，藏在青岛冬日凛冽的海风里。那么听完奈东的故事，可能有的听众会问，奈东装点了青岛的寒冬，那青岛的春夏浪漫由谁来书写？如果说有一种花扛得住海风的咸涩，耐得住沿海的盐碱，还能一年到头开得热热闹闹，那一定是青岛的另一种市花——月季。

0: 古人说他何以此花容艳足，四时常放浅深红。在别的地方花可能还讲究一个花期，但在青岛月季好像忘了什么叫做凋谢。很多人不知道，咱们现在引以为傲的现代月季祖籍其实就是在中国。200多年前，中国月季漂洋过海，才杂交出了今天五彩斑斓的世界月季家族。而在青岛，这朵花被赋予了独特的滨海性格。这性格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字儿：抗造。青岛靠海，土壤里面带着盐分，海风里裹着湿气，很多娇贵的植物来了都得水土不服。但是月季不一样，园林专家专门筛选了像冰山、独立这样的品种，它们不仅不怕海风，反而越吹越精神。不管是海滨步栈道还是沙滩岸边，藤本月季顺着围栏攀爬，身后是碧海蓝天，那画面简直就是把花园直接搬到了大海的边上。现在的青岛月季不光是用来看的，它还成了实实在在的美丽经济。初夏五月，青岛的胶州月季花园就迎来了盛花期。作为以诗花月季为主题的景观公园，园内70余种数万株月季竞相绽放，色彩斑斓，香气袭人，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和游客前来赏花打卡，成为青岛初夏文旅休闲的新亮点。
1: 如果你还没去过这个月季天堂，今天能帮你省下至少3小时踩坑时间。首先明确一个关键信息，胶州月季公园本地人都叫它月季花园，千万别和胶州东路的老牌胶州公园搞混。这个免费公园就在海尔大道东侧云溪河下游南岸，坐标直接记好东经120.066085度，北纬36.278207度。园子里最硬核的就是73种月季花，从5月到10月轮着开，盛花期时景色尤为壮观。你可能会好奇值不值得专门去，重点看三个地方。第一是月季花廊，藤蔓把整个长廊包成隧道的样子，走进去就像被花淹没了，小红书上的爆款打卡照基本都出自这儿。第二是花墙和花柱区，这里的花丛密度特别高，拍人像特写连滤镜都不用加。第三是沿云溪河的小亭子，坐着吹风看花两不误。要注意的是，虽然公园24小时开放，但建议挑早上9点前或下午4点后去，光线柔和不刺眼，停车场免费，这点很良心。不过周末车位紧张，自驾直接导航月季花园最保险。整个园区走完大概1到2小时，河边科普展厅能认全73种月季，带孩子的可以顺便学点植物知识。总结一句话，这个免费式花公园用2小时就能解锁初夏最上镜的打卡。
0: 如果说耐冬是青岛的风骨与坚守，那么月季就是青岛的浪漫和包容。月季在青岛栽培历史悠久，依托温润的海洋性气候，长势繁茂，品种繁多。上世纪80年代，青岛评选市花时，月季以适应性强，花期超长，花

色绚烂，成为全民喜爱的候选花卉。1988年正式获评市花后，当年全城便栽种月季10万余株，迅速铺满城市绿地、滨海步道、公园街巷。无论是风雪中灼灼绽放的耐冬，还是海风里盛放的月季，它们早就已经不是简单的植物，它们是青岛这座城市的符号，是山海的见证，更是千万青岛人热爱生活、向阳而生的美好期盼。耐冬教会我们在风雨里坚守本心、傲雪而立，月季告诉我们拥抱四季、热烈绽放，以温柔与浪漫奔赴山海。从崂山古观的千年古树，到红瓦街巷的满城繁花，从文人笔下的山海传奇，到带动城市文旅的美丽经济，青岛的市花开在山海之间，还开在了百年的建筑旁，开在了滨海步道上，更开在了每一个热爱这座海滨之城的人的心坎里。感谢收听今天的市花倾城青岛篇。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有意思，欢迎您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生活家，更多的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明天我们将继续启程，深度挖掘下一座城市的花草故事。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0: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一座长安，一座洛阳，皆是盛唐必经。为什么初盛唐的诸多帝王偏爱在洛阳理政办公？
1: 唐代的帝王啊，很多时候，尤其在初盛唐时期，都是在洛阳去办公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长安、关中地区粮食不太方便，但洛阳呢，它直接是一个漕运的中心。
0: 5月23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辛晓娟教授探秘唐诗背后的两京风云，解码盛唐朝堂背后的粮食与漕运玄机。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霞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文艺回响，我们通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了解更多电影之外关于乔批、潮汕与离别的故事。
1: 今天是5月20日，一个因为谐音我爱你而变得特别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空气里似乎都会多一份浪漫的仪式感。文艺广角，我们就一起来回望那些被文艺作品记录下来的情书。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关注北京启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的活动。
1: 近日，2026年北京国际博物馆日活动在首都博物馆启幕，第二届北京博物馆季、2026北京文博创意设计大赛、互建国际文博讲堂、北京文博百家博物馆系列短视频等文博品牌同步亮相，形成覆盖展览、文创、国际交流、公众传播的文博品牌矩阵。
0: 第二届北京博物馆季延续主题月模式，携手北京各区各博物馆推出5月文创月、6月展览月、7月研学月、8月科技月四大板块，同步上线文博护照专题 H5， 以文化惠民为初心，以科技文博赋能，串联起文商旅体展多元资源，让展览可看、文创可赏、研学可参与、科技可体验。
1: 作为首都文博年度标志性品牌赛事，本届北京文博创意设计大赛围绕6大主流创作方向广泛征集作品，赛事覆盖面广、包容性强，同时配套推出博物馆文创开放日、文创进校园、进园区等特色活动，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持续激发文创创新活力。
0: 由北京市文物局携手中国传媒大学联合打造的互建国际文博讲堂，是跨越文化的桥梁系列国际交流项目的核心品牌，也是中外文博对话、青年人才培养、文化遗产传播的重要平台。本年度讲堂分为2期推进，上半年聚焦博物馆领域，下半年围绕中英意3强对话来开展。
1: 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当天正式开幕。该展览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依托近1万平方米馆内空间，集结约800件珍贵展品，串联3000余年历史脉络，从玉米、黄金、美洲豹切入，系统呈现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生产根基、精神象征与权力体系。
0: 此外呢，北京文博百家博物馆系列短视频5月18号起呢，在北京博物馆云小程序及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每日更新，持续至北京博物馆季收官。系列短视频覆盖了北京百家独具特色的博物馆，兼顾知识性与观赏性，以探秘博物馆、沉浸式体验等形式，让公众读懂文物、读懂历史、读懂北京。
1: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活动缤纷启幕，以多元展陈唤醒大众对文物文脉的珍视。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到国宝归途，纪录片《叫我如何不想他》。聚焦2件离散百年浮雕，以数字化复原跨越时光，诉说文物归途与家国情怀。
0: 如果文明有伤痕，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的残缺石壁便是刻在岁月里让人牵挂的一道。日前，纪录片《叫我如何不想他》在 CCTV 9播出，忠实记录文物专家与科技团队的修复全过程，用真实镜头展现科技助力文物重生的动人故事。
1: 百年前，帝后礼佛图2幅浮雕被盗凿后碎成6000多片，从此四散飘零，真容难辨。龙门石窟名誉院长温玉成道出碎片真伪混杂的难题。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里，经石膏修补的皇后礼佛图原真性同样成谜。
0: 其实，在2024年， 皇后礼佛图数字化复原率先是完成的，而皇帝礼佛图的复原工作由此呢是正式开始。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馆员高俊平首先在库房筛选了2000余块的残余碎片，为精准的甄别碎片，团队邀请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田恒赐，将月壤检测技术用于雕像残片与石窟母岩的比对，用科学手段完成碎片确认。那么随着一封海外尘封信件带来的关键线索，几块疑似皇帝头部的碎片慢慢浮出了水面。
1: 文物碎片的最终判定交由科学完成，田恒赐运用月壤分析的无损检测技术证实，库房中编号05的碎片与龙门石窟母岩成分高度接近，成分确认后复位工作正式推进。面对大面积残缺石壁，想要为手掌大小的碎片精准定位难度极大，科技团队借助人工智能模拟匹配，搭配高精度扫描技术开展复原工作。
0: AI 让现在的修复变成了可能啊。那编号05碎片真的就是浮雕中北魏孝文帝的脸吗？跨越百年的文物坐标真的可以就此重新点亮吗？当文物踏上这条由数字技术铺就的未知之路，那些令我们惦念的他能否跨越山海如期归来呢？纪录片叫我如何不想他用镜头探寻答案，散落的文明星辰是否终将能重聚呢？我们也一同来见证这段属于中华文物的重生历程究竟该走向何方。因为当时被盗的时候它是浮雕，所以全部凿成了碎片，一个是皇帝礼佛，一个是皇后礼佛，一个是在纽约，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堪萨斯的纳尔逊阿特金森博物馆里面，因为它都变成了几麻袋的碎片，这个想重新
1: 复原是个特别浩大的工程，
0: 非常难。但是想把这上千块的这种碎片你补在墙壁上原来的地方，你就很难知道它最初的位置在哪里，
1: 而且不是平面
0: 啊，对，它是浮雕嘛，凿成的碎片。我们强烈推荐这部纪录片给大家看看，也期待更多的科技能够助力我们的文物能够重生吧。
1: 这个纪录片叫做《叫我如何不想它》。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有趣的银幕碰头计划。作为连接世界银幕与中国观众的核心枢纽，中影进口发行近日正式官宣银幕碰头计划系列活动。
1: 伴随银幕碰头计划推出与玩乐时间夏日无限主题片单发布，品牌官宣视频与海报也同步亮相。视频向观众发起来电影院大胆碰头的邀约，以高燃画面为观众铺开进口电影的璀璨画卷。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携银河史诗与蒙利风暴重磅领衔，玩具总动员5续写陪伴与成长的温暖篇章，

0: 同步释出的官宣海报则以热烈绚丽的视觉笔触勾勒出一幕碰头的场景，光影带来的全新世界，爆米花可乐传递的只给快乐，与好朋友面对面的真实互动，电影院所能容纳的美好是尽在其间的。
1: 一幕碰头计划将联动全国重点院线，搭建一幕碰头车快闪装置，并驶入影院空间内。以一幕碰头车为核心的线上线下主题活动也会陆续开启，电影 IP 玩具巡展、主题交换市集、花式碰头打卡互动等等，为每一位观众的热爱提供展示与交流的机会。
0: 同时，一幕碰头计划还特别推出通关文牒影院集章活动，那观众呢可以前往合作影院收集一下独家的电影印章，从银幕内的光影沉浸到银幕外的打卡集章，让每一次走进电影院都成为值得期待、值得收藏的奇妙之旅。
1: 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即将上映，作为玩乐时间夏日无限主题片单中的首期重磅活动，与影迷见面。中影进口发行将于全国多城举办主题放映，打造一场集 IP 巡礼、粉丝共创、专场观影与趣味互动为一体的电影家特别盛会。
0: 后续呢将以更多热映电影为核心，打造比如说六一同心记、玩具总动员五、好友重逢场、小黄人大冒险等沉浸式的活动，以 IP 深度运营赋能电影市场，持续探索电影家之路。马上到六一了，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吧。
1: 谢谢。
0: 光影之外，五运登场，五剧《五星出东方》以唯美舞姿演绎丝路传奇，再现了文物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风华。
1: 日前，荣获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和文华大奖的舞剧《五星出东方》五周年演出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精彩上演。当大幕拉开，五彩斑斓的西域服饰、气势恢宏的汉朝宫阙、充满生机的古籍式盛景次第呈现。这部以国宝文物《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代织锦护臂为创作源头的舞剧，在首演五年后重返故地，再次点燃现场观众的热情。
0: 演出当晚，舞剧《五星出东方》首次以 8K 超高清技术进行了数字版本的拍摄，同时采用超现场直播的形式，与全国十余省份的20多个剧场影院同步连线。这场跨越2000年的丝路传奇，从北京的主剧场出发，凭借 8K 超高清的细腻画质跟超现场的沉浸感，同步抵达了全国观众的屏幕之前，也让艺术之美突破了剧场的边界，飞入到寻常百姓家。
1: 与此同时，此次演出还正式官宣《五星出东方》2026年度全国巡演档期。本次巡演将覆盖东莞、南宁、上海等10余个城市，年底还将赴希腊演出，让更多观众走进剧场，近距离感受这部精品舞剧的艺术魅力。
0: 2021年，舞剧《五星出东方》在北京首演。陈设于新疆和田尼雅遗址当中黄沙里面的汉代织锦护臂，在舞台上有了鲜活的生命。那么在文化加科技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超现场应运而生。舞剧《五星出东方》在剧目成熟之际，通过技术突破为艺术传播注入到了全新的生命力。
1: 在北京演出现场，8个机位全程跟拍，全景舞台、近景舞姿特写神情无缝切换，20余个第二现场的屏幕上，超高清画质还原舞台精美细节，多角度协同取景，精准定格群舞队形节奏与舞台整体调度，让画面呈现更贴合现场观演的真实感受，借助网络技术直抵观众眼前时，引发第二现场观众鼓掌。
0: 舞剧《五星出东方》以曼妙的舞姿演绎了丝路古韵。那我们再来看北京人艺小剧场的新排剧目，以细腻的演绎刻画人生百态，也绽放了话剧独有的艺术魅力。
1: 北京人艺今年第一个小剧场新排剧目《天边外》日前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人艺小剧场正式上演。北京人艺曾排演过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此次《天边外》的上演已经是该剧目的第二个北京人艺版本。谈及此次新排的初衷，担任本次艺术指导的冯远征表示，我们希望在不脱离原剧核心精神和故事本身的前提下，更贴合当下

0: 架的语境去解读和演绎，使今天的观众通过作品所传递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获得心灵上的共鸣。
1: 这个版本的天边麦的舞美呈现是很有质感的，剧本中的每一幕场景都分为室内和室外，但舞美设计没有刻意的划分两者的界限，而是充分利用小剧场的空间，采用诗意化的光影呈现的方式啊，将剧本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转化为可见的舞台形象。比如说灯光的自由流动就传递着人物的内心情感跟时间的流逝，以明暗交替的呼吸节奏与音乐服装等共同参与到舞台的叙事之中。这部戏呢，真的也强烈的向大家推荐一下。看过一次之后就会比较难忘，看到的并不是剧中的人，而是反映自己。我想尤金·奥尼尔当年写这部戏的时候，他最想传递给我们的一句话就是人生啊大抵都是如此。
0: 那么该剧本轮演出呢将持续至5月29号，
1: 都是活在错位的世界里面。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两部音乐剧的演出消息。2026年6月5日至7日，以现代音乐剧题材致敬文学经典《聊斋志异》的音乐剧《胡说陈雨仙》将在北京保利剧院精彩上演。
1: 这部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出品的原创音乐剧，将满纸鬼狐传奇搬上了京城舞台，讲述了潦倒书生蒲留仙与狂才少年剑臣一体双面的故事，也借了鬼狐荒诞来照见了世间的荒唐与凉薄，写进了人心的深爱与辜负。当书中妖魅与现实人心交缠，一场关于理想、抗争跟救赎的志异大戏就此开讲了。
0: 华服霓裳，光影交错，东方奇幻舞台美学再现志怪世界的瑰丽与诡谲，沉浸式声学系统打造极具包裹感的听觉盛宴，脱胎于经典的全新解读，剧情诡谲奇趣，亦庄亦谐，在荒诞中窥见最真实的人间。
1: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面一共是82篇写跟狐有关的故事，其中人狐相恋的是32篇。
0: 你这个数据统计做得好精细啊。
1: 最近刚写完一个九尾狐的故事。
0: 有数据支撑。
1: 对，再来说白举纲和刘令飞领衔的音乐剧《海上钢琴师》巡演启幕的消息。
0: 一艘来自20世纪的传奇巨轮，一位一生从未踏上陆地的天才钢琴师即将驶抵山城。6月12号至13号，中文原创音乐剧《海上钢琴师》将在重庆大剧院连演两场。
1: 音乐剧《海上钢琴师》取材自意大利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位生在海上、一生漂泊、从来没有踏足过陆地的天才钢琴师1900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1998年，由提姆·罗斯领衔主演的同名电影问世，也成为了无数文艺青年心中的白月光。如今，这部经典 IP 呢，以音乐剧的形式换新呈现，带着大家呢亲临那艘巨轮，感受灵魂的共鸣。
0: 剧中，白举纲和刘令飞将共同演绎主角1900，双主演风格互补，各有光彩。白举纲以极具辨识度的摇滚嗓赋予角色热血与鲜活张力，刘令飞凭借沉稳唱功与细腻层次呈现角色的纯真与丰富想象力。两位演员用不同视角与表演方式共同塑造出立体多面的1900，将天赋、自由与坚守的主题演绎得淋漓尽致。
1: 舞台呈现是该剧的一大亮点，通过光影的变化，舞台将呈现大海的动态美，可以升降的甲板也将在舞台前区倾斜落下，仿佛钢铁巨轮在深海当中的航行。演员呢也将在有坡度的舞台上歌唱和舞蹈，可滑动的钢琴在弗吉尼亚号上滑行，载着1900穿梭于船舱，奏响自由的音符。
2: 以声传译，以心回响，对话时代，听见文艺，文艺回响。
0: 这里是对话文艺，欢迎进入文艺回响。最近很多人的朋友圈大概被一部电影刷屏了，今年五一档的作品《给阿嬷的情书》，它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却成为了今年华语电影市场的一个温柔奇迹。 电影里，孙子小伟为躲债远赴泰国寻找传说中的富豪阿公，却意外发现多年来给阿嬷寄乔批的人从来不是阿公本人。真相揭开的那一刻，银幕内外无数人红了眼眶。
1: 今天的文艺回响，我们通过专家的解读，通过乔批、名字、义气和乡愁几个关键词来揭示这个故事的动人之处。有人说这是一部潮汕人的家书，但走出影院后，我们发现它更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下南洋那段尘封的华侨往事，也让我们看到了潮汕文化里厚重的情谊内核。
3: 上世纪的潮汕有一种特殊的姓乔批，它既是海外华人的汇款凭证，也是家书的载体。每一封乔批都承载着期盼与坚守，这也是影片最核心的情感纽带。
4: 20世纪40年代，大量潮汕青年西下南洋，年轻的木生和少女舒柔在树下道别，一别就是一生，但一封封乔批从没有断过。他们句句不提爱，却句句都是爱。每一封乔批都像一首短诗，把中国人含蓄克制的深情凝练成了纸上的长短句，一纸乔批，半生南洋。
3: 在这部动人的影片里，三位主角的名字看似普通，却藏着人物之间跨越半生的羁绊。谢南之就是那个连接起木生与舒柔的名字。
4: 精微的叙事密码其实藏在三位主角的名字里，木生、叶舒柔、谢南之，叶与木之间的联络与供养靠的是之。这里有一个不动声色的巧思，关乎全篇的情感密码。一个是在潮汕守了一辈子老厝的阿嬷叶舒柔，一个是远在泰国孑然一生的南洋女子谢南之，两个素未谋面、相隔万里的女人用18年的书信互相托举了彼此的整个人生。
3: 影片里潮汕人的质朴情谊体现在每一个无声的举动和每一封寄出的书信中，这也是最动人的人间温情。
4: 义气这个词可以说贯穿全篇，有情有义是潮汕人彼此认可的一种最高的评价，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传统义力观中最具分量的一笔。这部电影中的义气呈现的也极其克制，默默写信的人从没有想过对方知道真相，被瞒住的人得知真相也没有崩溃大哭或感激涕零，这是无声胜有声的叙事智慧。
0: 很多人看完电影对潮汕产生了浓厚兴趣，为什么他们对家的执念那么深？为什么功夫茶要3杯？为什么拜老爷比吃饭还重要？
1: 其实潮汕文化里最核心的那条线就是离乡不离俗，耕田如绣花的精细逼着潮汕人逐海洋之力，因此潮汕人都会从故乡远去，但走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时都会随身带着3样东西：老爷符、茶具、族谱。拜老爷是让精神有归处，冲功夫茶是让生活有秩序，翻族谱是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3: 影片里的华侨们远走南洋谋生，却从未忘记自己的根，这份乡愁跨越山海，跨越岁月，成为他们心中永恒的精神归宿。
4: 乡愁不只是一种诗人式的审美姿态，而是普通华侨在异国的柴房里仍然坚持去教孩子认汉字、背唐诗的艰难动作。孩子们学会的第一个词，人、口、手，最基础的3个字，也是文化认同最深处的根。
5: 人有口和手，快掉，起来慢下来靠你。
4: 给阿嬷的情书的伟大之处，就是用一个个人物、一件件小事，把这种看不见的文化血脉拍得清晰而动人。没有呐喊，没有煽情，这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活法，也是我们深埋在骨血里对家、对义的信念。他在提醒着我们，不论走多远，我们的名字始终拴在那个老厝的屋檐下。
5: 江海望你，心动念你。
6: 并不敢要呀。
0: 同一部给阿嬷的情书，有人看见乡愁，有人看见女性互助，有人看见华侨史的缩影。借助这个故事，如果你想从被打动再往前走一步，我们也来推荐一些电影之外关于侨批、潮汕与离别的故事。
1: 第五届茅盾新人奖得主陈崇正的小说《归巢》，写了一个潮汕家族几代人落叶归根的夙愿，从背井离乡到下南洋，从战火纷飞到家国重建，血脉像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每个人回家，也开启了许多人对于当年归巢往事的追忆。历尽千劫，潮起潮落，家字始终在最重的那一笔上。
0: 杨云苏的作品《团圆记》，用其纪录片导演的细腻视角，通过富有画面感的文字，以第一人称的角度记录了我与当时的男朋友谭生以及谭生父母一起回到他们老家潮汕过年的生活。这是谭生母亲时隔多年后的返乡，也是我第一次以准儿媳的身份出现在庞大家族中。饭桌上没有人提30年前那桩旧事，但表面的热闹下，家族征战一触即发。祭祖三牲、中秋老饼、除夕那碗必须有人先动的鱼丸汤，规矩里藏着三代人的恩怨。
1: 还有曾经入选亚洲周刊2020年度十大小说的《流俗地》，作者李子书写的马来西亚西都有一栋叫楼上楼的老楼，盲女银霞看不见光，却比谁都看得清人心。书中描绘马来华人40年，人情冷暖在楼道里流转，其中既有生活的艰辛与磨难，也有蓬勃向上的坚韧。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在这个特别浪漫的日子，回归最质朴、最赤诚的传情方式——手写情书。一笔一画落于纸页，一字一句皆为真心。墨迹会风干，纸张会泛黄，但藏在文字里的心动、思念与坚守永远不会褪色。
0: 手写情书从来不是简单的文字堆砌，它是心事的具象，是情绪的定格，是一代人、一段时光、一份深情的完整留存。在文艺长河里，无数经典情书跨越岁月，从初见的心动到热恋的呢喃，再到余生岁月的守候，层层递进，写尽了人间爱意的所有样子。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文艺作品的字里行间，一同品读初遇时忐忑勇敢的告白，聆听热恋中细碎温柔的细语，感受岁月里不离不弃的守候，在纸短情长的文字里读懂最动人、最长久的真挚浪漫。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0: 所有真挚的爱意，最初的源头都是一场猝不及防的心动，那些藏不住的欢喜，说不出口的忐忑，不敢直言的悸动，最终都化作笔尖的文字，成为最纯粹的告白。初见的爱意最是干净澄澈，它没有世俗的权衡，没有岁月的牵绊，只是一眼心动，一面倾心，是少年人最勇敢、最笨拙的坦诚。
1: 1928年，沈从文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时初见张兆和，瞬间心生欢喜。那时的沈从文出身平凡，性格腼腆，面对明媚耀眼的张兆和，满心欢喜却无从言说，只能将满腔心动悉数写进书信。在无数封告白信件里，有一句话跨越近百年依旧动人心弦。
0: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1: 世间风景万千，流云、美景、山河皆是寻常，唯独眼前人是此生唯一的偏爱与例外。这份落笔时的真诚与纯粹，正是初遇告白最珍贵的底色。它不夸张，不煽情，可是你读着读着就觉得，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见过多少风景，才能确认一件事，那就是这世上千万种好都不如你一个。写了无数封信之后，这封信的主人最终等来了那句我愿意。这大概就是第一封信最圆满的样子，那颗被摊开的心被另一个人郑重地捧住了。
0: 每一段爱情都有一个开始，而那个开始往往是一声小心翼翼的问候。写第一封情书的人不知道对方会如何回应，也不知道这颗心交出去之后会被温柔地捧住还是轻轻放下，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提起了笔。第一封信之所以动人，从来不是因为文采斐然，而是因为那股明知可能被拒绝还是想把心摊开的勇气。
1: 提到当代中文情书里最著名的一句开场白，你会不会想到这封信的开头？
0: 你好啊，李银河。
1: 写信的人叫王小波，收信的人叫李银河。两个人在朋友家里相识，第一次见面其实并不愉快。李银河觉得王小波长得丑， 但王小波呢，他几乎是一见钟情，当场就问，你有男朋友吗？李银河说没有，他说，那你看我行吗？这之后，书信变成了他追求李银河的方式。那些信后来集结出版，书名就叫《爱你就像爱生命》。
0: 他写道，我把我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坏毛病，他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
1: 没有字斟句酌的华丽，不需要谋篇布局的技巧，要的是一个人把他整颗心，连带着他的脆弱、他的不自信、他的坏毛病都摊开在纸面上，对另一个人说，你看，这就是全部的我，你敢不敢收？
0: 初见的心动，有时是直白的奔赴，有时是含蓄的羞怯。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山楂树之恋》里手写告白，藏着年少独有的青涩与克制，没有狗血的故事，没有浓烈的纠缠，只用一封封手写书信勾勒出少年心动的模样。
1: 老三对静秋的爱意始终温柔且克制，在那个含蓄内敛的年代，言语太过直白便显得唐突，纸笔变成了最好的传情载体。在写给静秋的信中，老三温柔落笔，
0: 你活着我就活着，要是你死了我就真的死了。
1: 寥寥数语，没有华丽的修饰，却把初见之后的满心牵挂、一眼沦陷的深情写得厚重又真挚。少年人的爱纯粹又坚定，初见即是余生，心动便是永恒。
0: 电影里老三那段即兴手风琴演奏堪称全片最动人的告白，没有精心编排的乐谱，琴声随着他望向静秋的眼神忽高忽低，某个突然的变调泄露了强似镇定的颤抖。而后来当静秋隔着病房玻璃与老三对视时，低沉的弦乐像浸透雨水的云层，将内心汹涌的情感与克制化作音符的重量。
1: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改编自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同名小说的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
3: 你现在也许知道了，不，你也许只是隐隐感到我是多么的爱你，可是谁还会在每年你的生日老送你白玫瑰呢？花瓶将要空空地供在那里，一年一度地在你四周吹拂着微弱的气息，而我轻微的呼吸也将就此消散。我写不下去了，亲爱的，保重。
1: 一个作家在41岁生日那天收到了一封厚厚的信，信是一个女人在生命尽头写下的。女人爱了作家一生，而她对此一无所知。
0: 信从18年前开始讲起，那时候女人还是个少女，住在一个四合院里。有一天，院子里搬进来一个新住客，一个年轻作家，西装笔挺，眼神深邃。少女从第一眼就爱上了他。多年后，两人两度重逢过，但作家从来没有认出过这个女人，而女人也不说。每年作家生日那天，女人都会托人送去一束白玫瑰，从不间断。直到孩子病逝，她自己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才提起笔写下了这封信。
1: 信的最后，女人说，我的一生属于你，你对我的一生却一无所知。这是一封告白信，也是一封诀别信。我爱你与你无关，即使是夜晚无尽的思念，也只属于我自己。
0: 他向我们展示了第一封信的另一种可能，那些没有开口的告白也同样重过千钧。一个女人的一生都在完成那一场初见时的怦然心动。
1: 如果说初遇的情书是小心翼翼的试探与奔赴，那么热恋中的情书便是毫无保留的倾诉与呢喃。热恋的爱意藏在细碎日常里，藏在朝暮思念里。古人言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这份绵长的思念在热恋时刻被无限放大，无法朝夕相伴的日子里，笔墨变成了寄托。琐碎的日常，细碎的情绪，满心的牵挂，都被一一写进纸页，成为独属于两个人的温柔絮语。
0: 周生豪是翻译莎士比亚的天才，他翻译的莎剧至今被誉为中文世界最好的版本之一，但他写给妻子宋清如的情书却完全不是一个翻译家的样子。他是一个撒娇的孩子，一个深情的大男孩，一个宋清如至上主义者。
1: 他写道，
0: 醒来觉得甚是爱你。
1: 他还写道，
0: 我渴望和你打架，也渴望抱抱你。
1: 还有这句，
0: 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上帝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的。
1: 除此之外，朱生豪还在信中写下无数细碎温柔的热恋心事。
0: 我一天一天明白你的平凡，却一天一天又更深切地爱你。你如照镜子，你不会看得见你特别好的所在，但你如走进我的心里来时，你一定能知道自己是怎样好法。
1: 真正的热恋从不是迷恋虚无的光环，而是看清对方的平凡普通后依旧满心偏爱，愈发深爱。这份褪去滤镜的真诚是热恋最动人的模样。
0: 同样写进热恋思念与缱绻的还有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不同于很多人印象中的鲁迅冷峻犀利，在写给爱人的书信里，他褪去所有锋芒，温柔又细腻。两人分隔两地的时光里，他们以信为媒，互诉思念，畅谈心事，慰藉彼此。
1: 鲁迅曾在信中对许广平写道，
0: 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
1: 这般细碎又可爱的心事藏着最滚烫的热恋深情。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教书，许广平留在广州，两人分隔两地，只能靠书信往来。那么鲁迅在信里写了什么呢？他写校园里的蚂蚁，宿舍的蚊子，食堂的饭菜，写台风把同事的房顶吹破了，写邮局的代办所太懒，信放在柜台上不送来。他说，
0: 我到厦门后发一信，想早到，现在住了已经近十天，渐渐习惯起来了，不过言语仍旧不懂，买东西仍旧不便，学校的房子尚未造齐，所以我暂住在国学院的陈列所空屋里，是三层楼上，眺望风景极其合宜。十日之夜发飓风，十分厉害，雨堂的住宅的房顶也吹破了，门也吹破了，粗如笔管的铜栓也都挤弯。
1: 一个人愿意把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一件一件写给远方的爱人看，这份心情本身就是最深情的告白。他其实是在说，我不在你身边的每一天都希望你参与我的生活，哪怕只是蚂蚁搬家这样的小事，我也想让你知道。信的最后他又写道，
0: 这几天我是每日去看的，昨天还未见你的信，所以心中很不安，现在放心了。
1: 不说我想你，只说没有你的信，我心中很不安。文人的含蓄与深情，全在这句话里了。
0: 文艺作品里的热恋情书，从来不会刻意制造盛大的浪漫，反而最擅长捕捉人间烟火的温柔。它会记录天气的阴晴，日常的琐碎，独处的思念，会把我想你拆解成千万种温柔的表达。

0: 可能要等上很久很久才能读到那些字句。还有些信，写信的人和收信的人隔着生死，隔着山海，隔着一整个时代。可有时恰恰是这些信往往最重，因为他们写的已经不只是我爱你三个字，而是比爱情更大的东西，记忆、等待、信念，甚至是一份对素未谋面之人的守护。
1: 这些信是一方方寄往时间的投递，而他们最终的抵达证明了同一件事，只要落过笔，爱就永远不会消失。在意大利的维罗纳，那座因为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而被全世界铭记的城市，有一面古老的墙壁，人们叫它朱丽叶的墙。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把写满心事的信贴在墙上，塞进砖缝里。她们在信里述说爱而不得的苦楚，面对抉择的迷茫，对旧日恋人的思念。仿佛写下这些文字，朱丽叶便会在冥冥之中听见，给他们一个答案。
0: 这一天，一位随未婚夫来意大利度假的美国姑娘，偶然从墙缝里发现了一封50年前的信。信纸泛黄，字迹模糊，写信的人是一位名叫克莱尔的英国女孩。当年她在意大利爱上了一个叫洛伦佐的男孩，却因为胆怯和家人的反对，在约定的地点失约了。那一走就是一辈子的事，她把这份遗憾写在信里，贴在朱丽叶的墙上，然后回到英国过完了半生。
1: 女主角被这封信打动，替这位朱丽叶写了一封回信。她写道：
0: 亲爱的克莱尔，如果和要是是这世上最令人伤心的两个词。
1: 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封信竟然真的换来了白发苍苍的克莱尔。于是一位年轻女孩，一位古稀老人，还有克莱尔那个一路抱怨却寸步不离的孙子，凭着信中提到他家的葡萄园能看见钟楼这样模糊的线索，他们开始在艳阳下的丘陵间寻找一个叫洛伦佐的人。这一路寻找的不只是故人，更是那份开口言爱的勇气。这便是电影《给朱丽叶的信》讲述的故事。
0: 这部电影的动人之处不在于情节有多新奇，恰恰相反，他的故事走向你大概在前20分钟就能猜到。但他的好在于，他用一种近乎理想主义的温柔告诉我们，有些爱虽然被岁月尘封，但从未真正消失。当克莱尔最终在一座葡萄园里找到洛伦佐，两人相拥的那一刻，半个世纪的时光仿佛只隔了一封信的距离。正如影片中引用的《哈姆雷特》中的那句诗：
1: 即便你怀疑闪烁的星星是转瞬即逝的花火，也绝不要怀疑我对你真挚的爱。
0: 一封跨越50年的信，让两颗错过的心重新连接在一起。爱的回响可以穿越任何时间，只要落过笔，就永远不算晚。
1: 而说到情书，不能不提2026年五一档上映的这部《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里的那封情书其实是乔批的影子。乔批是早年海外潮汕侨胞寄回国内的银信合一的特殊家书。影片中的阿嬷叶淑柔便是这样一个守着乔批过了一辈子的潮汕女人。靠着一封封从暹罗寄来的乔批等了大半生。孙子小伟为寻传闻中的富豪阿公远赴泰国，却揭开了一个被善意包裹了一生的秘密。与阿嬷通信半个世纪的人并非阿公郑木生，而是一位名叫谢南芝的陌生女子。
0: 影片对信的诠释在这个反转中被推向了更深沉的地带。木生在世时挂念妻儿却不会写字， 便由南枝

0: 败笔。木生救人遇难后，南芝选择隐瞒死讯，继续以木生的口吻写信寄钱守护殊荣。乔批里那些古雅词句，久别方言，无日不思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出自一位从未踏上过中国土地，却因教育与中国血脉相连的女性之手。
1: 这封信不仅是相思，更是两个女性在艰难时事中彼此扶持的情谊。一个守家，一个养家，隔着山海却共同撑起了三个孩子的成长。影片赋予了情书一个极其辽阔的含义，它可以是写给爱人的，也可以是写给同类的，可以关乎爱情，也可以关乎女性之间沉默而坚韧的守望。
0: 这部电影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讲了一种中国人共通的情感，关于离别与等待，关于承诺与守望，关于那些跨越山海却从未说出口的爱。
1: 电影的最后，阿嬷仍守着那叠泛黄的乔批，她或许忘了许多事，却始终记得那些年送来的衣柜、自行车、咸肉。
0: 今天我们发微信、打视频，一秒就能说我爱你。可那个年代，一句平安勿念要走上三个月，所以那些家书里没有情话，却句句都是情书。
1: 一封乔批可以承载半个世纪的善意谎言与守望，一封写给朱丽叶的信可以在50年后

0: 它可以越过性别，越过身份，越过生死，甚至不需要抵达某一个具体的人，因为在落笔的那一刻，那份心意就已经完成了他自己。就像一滴墨落进水里，它不必抵达彼岸，因为它本身就是涟漪。
1: 今天我们以520为契机，以手写情书为脉络，走过了文艺作品里爱情的完整轨迹。我们品读沈从文的初见倾心，读懂了爱情最纯粹的勇敢。我们细读朱生豪的热烈呢喃，体会了深爱最温柔的缱绻。我们回望荧幕岁月里的相守笔墨，领悟了爱情最长久的真谛。爱意从来不止一种模样，它可以是初见的惊艳，热恋的炽热，更可以是岁月的从容，余生的坚守。一纸薄叶承载了人间最动人的万般深情。
0: 手写一封信，在今天这个时代也许是一件奢侈的事，但正因为它稀缺，所以才珍贵。你不需要多么华丽的文采，不需要字斟句酌的技巧，你只需要铺开一张纸，拿起一支笔，把你的心跳和体温一笔一画地落在纸面上，那纸上的墨迹，笔画的轻重，折痕的深浅，本身就是一种数字信号无法复制的情感印记。
1: 纸短情长，落笔皆心动，岁月温柔，深情皆不负。愿你所爱之人见字如面。
0: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4: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5: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3: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6: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了。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饭好啦。
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5: 开车堵在马路，
6: 加班加到麻木，
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8: 心情不好想哭。
9: 停，别再 emo，
1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9: 听相声，
10: 听小品，
9: 陪你笑到捧腹，
10: 两个人
9: 两张嘴，
10: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5月2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1: 哎，瑶瑶，你说现在这商家是真会做买卖呀？
12: 怎么呢？
11: 今天不是5月20号吗？
12: 520啊！
11: 你知道那鲜花和巧克力都长成什么样了吗？
12: 那可不嘛，人家这一年啊，就挣这几个日子呢，什么啊，情人节、七夕节、520、521、1314。
11: 哎，等等等等等等，你前面几个我都能理解啊，你这个1314是怎么来的？13月14号。
12: 我的意思是说呀，现在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不都得有点由头吗？
11: 那可不嘛，这520不就是谐音梗的由头吗？我就在想啊，你说要没有这些日子该多好。
12: 这好在哪儿啊？
11: 我能省多少钱呢？
12: 你光想着钱了，你就不想想这情绪价值吗？
11: 情绪价值确实挺重要的。但你说啊，现在有这情绪价值，那过去也没有什么520啊、521，那过去的人他们就不提供情绪价值了。
12: 哎，过去我不知道哈，但是像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啊，他们肯定是羞于表达的。
11: 是吗？
12: 那可不嘛，你看看马季、唐杰忠他们那段相声《约会》，讲的不就是这个事儿吗？
13: 你叫唐杰忠啊？
14: 对啊，我就叫唐杰忠啊。
13: 今年多大年岁了？
14: 今年47了。
13: 哦，结婚了没有？
14: 我47，我还不结婚呢。
13: 结过了啊？
14: 结过了。
13: 行了，那我也就放心了。哎，
14: 什么叫放心了？
13: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14: 好嘛，笑。
13: 我比你结婚结得晚。
14: 你什么时候结婚呢？
13: 我去年才结婚。
14: 是吗？
13: 哎，
14: 那我问问你
13: 啊，
14: 咱们弟妹在哪个单位工作啊？
13: 还弟妹干嘛呀？就在那个科技局工作，
14: 和科技人员。
13: 对对对，
14: 不错啊。咱们弟妹今年多大了？
13: 34岁。
14: 嗯，合适。
13: 嗯嗯，
14: 咱们弟妹她是什么地方人？
13: 她是四川人。
14: 咱们弟妹她父亲
13: 啊，你把这称呼改一改。
14: 怎么了？
13: 好，我们这刚结婚，您张嘴就是弟妹弟妹的，让人听着不好意思的。
14: 那我称呼她什么呢？
13: 以后你见着我爱人呢
14: 啊，
13: 你叫她阿姨得了。
14: 啊啊，我这么大人叫她阿姨呀、像话。
13: 要不然你叫她名字好不好？哎，
14: 那还差不多。
13: 可以。
14: 她叫什么名字？
13: 她姓甘。
14: 嗯，
13: 单名就一个字叫娘。
14: 那我叫她甘娘。
13: 嗨，
14: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13: 你叫她小甘不就完了吗？
14: 那还差不多。这小甘她跟你是怎么认识的
13: 啊？
14: 你们俩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
13: 你打听这干什么呀？
14: 怎么了
13: 啊？你问这干什么呀？
14: 你瞧，谈谈你们的恋爱经过，对没结婚的同志那也是个启发呀。
13: 我们俩没什么可谈的
14: 啊，
13: 我们认识很长时间，彼此谁都没提过这婚姻问题。
14: 那怎么又谈起来了？
13: 后来有一首歌启发我了。
14: 哪首歌？
13: 就那首歌。
14: 怎么唱？
13: 山中枝啊，间成

0: 的这歌、哦、
1: 这就是那电影刘三姐的插曲啊。
2: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
1: 是这词儿。
2: 这说明人家女方啊就是那树，我这男方就是那藤。
1: 哦，
2: 我是那藤就得缠那树啊，你要不缠过这机会就缠不上了。
1: 好嘛，那么你这个藤是怎么缠的那树啊？
2: 我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
1: 哦，怎么写的？
2: 约他晚上7点在景山公园那儿见面。
1: 哎呦啊，景山公园那地方人太多了，
2: 我们晚上7点才见的。
1: 晚上7点谈恋爱的也不少。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是我就那儿谈的。你管呢，
2: 我约那个地方 啊一般人都不大敢去。
1: 什么地方呢？
2: 崇祯皇帝上吊那地方。
1: 我就那歪脖子树底下。
2: 对对对，
1: 够瘆人的。这
2: 约他晚上7点见面
1: 啊，
2: 我5:30我就到现场了。
1: 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2: 嘿，万一有比我胆子大的把地方占了怎么办？
1: 好嘛，这点脑子全用这上了。
2: 出发之前呢，
1: 嗯，
2: 我先做了点准备工作。
1: 你们谈恋爱还准备什么呀？
2: 你不懂啊。
1: 啊，
2: 对方是知识分子啊。
1: 哦，
2: 科技人员。
1: 是啊，
2: 我这好土了土气的，人能看得上我吗？
1: 你瞧，
2: 我怎么也得打扮打扮啊，
1: 嗯，
2: 让他时髦一点。
1: 哎呦，
2: 那争取他一次成功啊。
1: 对，他还够急的。
2: 哎，
1: 你是怎么打扮呢？
2: 我就是把我留这个长头发
1: 啊，
2: 我再烫一烫，抹上点油。
1: 长头发。
2: 哎，穿上我这个尼龙绸的那上衣。
1: 呵，

0: 气的，用毛巾好好搓搓我这脸。
1: 哎呦，你干嘛使那么大劲搓呀？
0: 他们说我长得比较黑一点，争取把那黑皮给它搓下去。
1: 我看你还是用刨子给刨下去得了。
0: 这什么模样了？搓完了之后，哎，擦点油啊，对着镜子一照，呵，这小伙子够精神的啊。对对，哎，你瞧这劲儿，哎。不客气说，哪个姑娘不得偷看两眼的啊？哎呦呦
1: 呦呦！就阁下，您长这一身肥肉啊！
0: 你别看他这肉长得多一点啊，这玩意儿它显着敦实。
1: 嗯，他真能长出优点。
0: 出发的时候，我提拉着我那个提琴盒子。
1: 哦，你还会拉提琴呢？
0: 不会拉。
1: 不会拉，你提了它干嘛？怪沉的。
0: 不沉，空盒，
1: 摆样子，
0: 让对方一看，咱不仅会说相声，咱还是个音乐家。
1: 瞧他这思想。
0: 走在街上，我特别买了一束鲜花。
1: 买花干嘛？
0: 你没看过外国电影？
1: 怎么呢？
0: 鲜花象征着友谊和爱情啊。哦，我要亲手献给他。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一束鲜花献给我那个他。
1: 哦，连我都晕了。
0: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我直奔景山公园而去。
1: 哦，去了。
0: 到了歪脖树前面一看，坏了，
1: 怎么？那崇祯皇帝还那儿吊着呢？
0: 什么呀？
1: 怎么了？
0: 有人把地方给占了。
1: 谁给占了？
0: 卖冰棍儿一老太太。啊，
1: 老太太给占了。
0: 你说这老太太，你上哪儿卖去不行？你这不跟我起哄吗？嗨，
1: 人家呀不知道你们这儿有约会啊。你等他卖完了不就走了吗？等着吧，
0: 等着他。哎，卖完了，哎，老太太在这儿也有约会怎么办？哎，
1: 没听说过啊，老太太还这儿谈恋爱啊？
0: 不能啊，
1: 等着吧你。
0: 等着吧，哎，一直等到欠时分七点了，这老太太还在那儿吆喝呢，奶油冰棍儿。
1: 得，怎么办？
0: 我说大娘，您那冰棍儿快卖完了吧？快了，还半箱就完了。
1: 好嘛，
0: 您那半箱上那边卖行不行？上那边卖
1: 啊？其实啊啊。老太太在这儿卖冰棍儿，不碍你们什么事？
0: 不行，她受干扰啊。哎
1: 呀，什么可干扰的？
0: 你想，老太太在这儿吆喝着卖冰棍儿啊，我们俩人怎么谈呢？
1: 你该怎么谈怎么谈呢？
0: 小甘来了啊，我一问他，哦，小甘，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老太太说了，奶油冰棍儿啊，
1: 有这么胖的奶油冰棍儿吗？
0: 不行，这是，我跟老太太对付对付啊。我说大娘，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那个什么。今儿晚上七点钟我约个女朋友在这儿见面，您稍微回避回避行吗？您上那边卖去的。那边卖。您那边卖，回来我们俩搞成了，我念您的好处。
1: 有什么好处啊？
0: 以后我专门吃您的冰棍儿。
1: 就这个啊？
0: 大娘一听笑了。哦，那小伙子谈恋爱的啊。我要知道我早上那边卖去了。我刚才我误会了。
1: 怎么误会了？
0: 我看你一人站在这儿心神不定的，我以为你也打算上吊呢。
1: 老太太都看你不正常了。
0: 大娘说完话推着冰棍车就走了。
1: 哦，走了。
0: 我老远一看，小甘来了。
1: 来了，呵，接他去吧。
0: 打扮的可比我漂亮。
1: 是吗？
0: 红色尼龙绸上衣，哇，绿色喇叭口裤子。哎呦，呵，多漂亮啊。怎么没长鼻子呀？后脑勺看的是。
1: 对，我说的呢。
0: 我急忙跑过去了。我小甘，你来了。你怎么留着胡子呢？
1: 哦，男的。
0: 哎呦，你这年轻小伙子，你怎么这打扮啊？我都看不出你是男的是女的来了。哎
1: 呀，您那打扮也不怎么样。
0: 行行，您走您的吧，走吧。我扭过头来往那边走。走了没两步，我还真碰上小甘了。
1: 这回你可看准喽。
0: 没错了。哎，还是他平时那身打扮。
1: 你瞧，
0: 也不怎么回事啊！我见着小甘了啊，我倒说不出话来了。
1: 那你太紧张了。
0: 就是啊，这心口啊，砰砰砰砰砰砰老蹦，浑身汗也下来了。哦，拿着花也不自然了。见着小甘，我当扇子我就扇上了。
1: 是啊，
0: 那个小甘，那个今天星期六是礼拜几啊？
1: 嗨，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0: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0: 了。
1: 你呀、啊，啊，赶快献花吧。
0: 对对对，我献花。
2: 嗯，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
0: 这花也献不成啊？
1: 怎么了？
0: 我全给布了下去了。
1: 谁让你拿它当扇子来着？
2: 要说人家小甘啊，那真是沉着冷静，落落大方。哦，当时向我提出几个问题，当场让我解答。
1: 他向你提出几个什么问题呀、啊？
2: 他问我啊，你每天你都在想什么？哦，你正在做什么？嗯，你感到有哪些不足？嗯，你打算怎么办？哦，你最喜欢什么？你最讨厌什么？
1: 哦，就提这么几个问题啊？
2: 你说我当时怎么解答？
1: 我要是你呀、啊，啊，很好解答。
2: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我每天都在想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2: 哦。那你正在做什么？
1: 我正在钻研技术。
2: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2: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好好学习。
2: 你最喜欢什么？
1: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2: 你最讨厌什么？
1: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哦，怎么样？
2: 解答得太好了。哎，早知道你替我去搞去还好了。
1: 我呀、啊我干嘛呀？
2: 我解答不如你解答的好啊。
1: 你是怎么解答的呢？
2: 我直截了当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
1: 那我问你啊，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2: 我说我每天就想跟你搞对象了。
1: 你正在做什么？
2: 我家里正做沙发跟那大立柜呢。嗯，
1: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2: 我感到有点钱不足。
1: 你打算怎么办？
2: 我打算跟同志们再借一点。
1: 你最喜欢什么？
2: 我喜欢今儿咱俩能定下来。
1: 你最讨厌什么？
2: 我讨厌卖冰棍那老太太。哎，
1: 你全是搞对象这套。
2: 你别说啊，我回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啊，小甘冲我微微那么一笑，
1: 同意了。
2: 他走了。嗯、
1: 啊，走了。
2: 小甘，你别走啊！小甘，这，甘娘，
1: 别叫了，别叫了，回不来了。
2: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现在的姑娘没有喜欢你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应该有理想有抱负，你要真为四个现代化做出一些贡献来，到那个时候你看看有多少姑娘都要主动的来追你啊。
2: 哎哎，你这话说的对。嗯，从那件事情之后我接受个教训啊，我那兴趣要转移。哦，我那长头发我给它剪下来。
1: 剪了
2: 喇叭口裤子脱下来。
1: 好，
2: 我把全副精力我放在工作上。嗯嗯，争取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嗯嗯，做出成绩来，
1: 这就对了。
2: 结果不到一年还真有人来追我。
1: 你看怎么样？谁来追你来了？
2: 卖冰棍的老太太。啊，
1: 那老太太来追你？
2: 老太太追着给我送一封信来。
1: 怎么回事啊？
2: 打开信一看呢，哦，原来是小甘写给我的。
1: 哦，还是你那个干娘。
2: 对了，别，
1: 怎么写的？
2: 这么写的。嗯，在报纸上见到了你的事迹和照片，嗯，才知道一年来你有了很大的进步。哦，我内心就像大海波涛一样的不平静。嗯，我有很多心里话想对你讲，如果你同意，今天晚上7点还在老地方见面。最后署名是你的。
1: 谁呀？
2: 娘。
1: 哦，娘啊，还真够亲的。
2: 7点见面啊，我一看表6:30都过了。嗯，那我赶紧去吧。
1: 别着急啊，你还得打扮的时髦一点啊。
2: 不，那是过去的思想。
1: 现在呢？
2: 朴朴素素，就这样赴约会去。
1: 行，有进步。
2: 一进景山公园，卖冰棍老太太跟我打招呼。哦，小伙子来了，赶紧去吧，那边等着你呢。
1: 你看这老太太全知道了。
2: 我急忙跑到歪脖树前面，我一看，呵，哎呀，月光下的小甘是越发的漂亮了啊。哦，你看看高高的个头，匀称的身材，啊，朴素的衣着，面色红润，脉脉含情，尤其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太有特点了。
1: 有什么特点呢？
2: 那俩眼睛啊，一边长一个。
1: 废话，俩眼睛长一块成偏口鱼了。
2: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
1: 真是的，
2: 我急忙跑过去了啊！我说小甘，你来了，我今天下班晚了点，对不起你啊。哦，小甘，我向你提出几个问题，希望你当场给我解答。
1: 嚯，这回你主动进攻了。
2: 对，
1: 你向他提的是什么问题啊？
2: 我问他，你每天都在想什么？你正在做什么？哦，你感到有哪些不足？你打算怎么办？哦，你。

0: 不及格。
1: 我怎么不及格呀、啊？
2: 你那么解答问题，那叫谈情说爱嘛？
1: 那他是怎么解答的呢？
2: 人家对方解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啊，我一听我心里都暖和了。
1: 是吗？哎、哦，那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呀？
2: 他说了，我就想一年来你会有这么大的进步，成为新长征路上的突击手，你真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好小伙子呀。嗯，
1: 你正在做什么？
2: 我利用业余时间打了件毛衣，我怕你冻着。嗯，
1: 有门儿。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2: 我感到我有很多缺点，希望经常得到你的帮助。
1: 你打算怎么办？
2: 我打算向你来学习。
1: 你最讨厌什么？
2: 我讨厌周围的人总拿这些事情跟我开玩笑。
1: 你最喜欢什么？
2: 我就喜欢卖冰棍的老太太。
1: 为什么呢？
2: 那老太太是我妈呀。
1: 她妈呀。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你还别说，这过去的人啊，确实羞于表达，不像现在。可能情感呀、啊、更加的直来直去了。
7: 对呀、啊、哎伙儿我得问问你了。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的表白吗？
6: 哎，那当然记得了。怎么说呢？哭啊。
7: 怎么着啊，这要唱戏呀？
6: 在想当年呀、啊。
7: 你不唱啊。
6: 哎呀，想当年我就喜欢一姑娘，我琢磨好几天准备正式表白。
7: 那可得好好准备准备。
6: 我寻思不能太直白，得有文艺一点，显得有内涵呀、啊。
7: 嗯，这话没毛病。
6: 我就把人家姑娘约出来，在公园的长椅上一坐，气氛呢就烘托到位了。
7: 可以呀、啊。
6: 我深吸一口气，看着她，某某，不能暴露人家姑娘的姓名。有句话我憋在心里好长时间了。
7: 嗯，进入正题了。
6: 你这个人吧，除了长得好看，剩下一无是处。
7: 嚯，你这叫表白呀、啊？你这不是对人吗？
6: 啊，不不不，我说反了。你除了不好看，剩下哪儿都好。
7: 啊，不是，你这意思也不对呀。
6: 哎呀，所以我这第一段感情，这不就无疾而终了吗？
7: 你这感情啊，堪比回想和路遥的爱情故事了。
8: 不是，你到底要干嘛？
9: 就是别提了、啊，这不就是家里头逼婚吗？
8: 哦，是啊，
9: 还逼婚，而且我爸爸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了。
8: 说什么呀？
9: 说的那叫一狠呐。
8: 嗯，
9: 儿子。今年你要让我抱不上孙子
8: 啊，
9: 我就把你打成孙子。哎、
8: 老头这倒是个办法、
9: 啊，这还算好的呀。
8: 啊，
9: 我妈那软刀子杀人啊。
8: 怎么了？
9: 哎呦，你瞧瞧你
8: 啊，
9: 你再看看咱家贝贝。
8: 不是这贝贝，
9: 我们家那狗小名叫贝贝。
8: 你小名？
9: 我叫宝宝。你废话那么多呢你？
8: 不是，我确定你们是不是哥俩？
9: 别别讲话
8: 啊！
9: 你都不如咱家贝贝。
8: 他怎么样？
9: 哼。贝贝三岁
8: 啊，
9: 你三十，贝贝都搞仨对象了，
8: 嚯，
9: 你还单着，
8: 那是不如他。
9: 你看人家贝贝
8: 啊，
9: 搞一小京巴，
8: 哦好，
9: 搞一哈士奇，
8: 哎，
9: 搞一藏獒。
8: 你等会儿吧，不是这贝贝怎么搞对象，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啊？这个，
9: 要不这么着，让贝贝匀给你一个。
8: 那贝贝乐意吗？
9: 我妈说这话多可气啊！
8: 啊，
9: 她愣让狗匀我一个。
8: 是啊，
9: 晚上躺那睡不着觉，我就想啊，
8: 生气啊，
9: 就这仨对象哪适合我呢？
8: 哎，哈士奇，符合你的气质。
9: 你这人说话多讨厌
8: 啊！
9: 开玩笑，我能找狗当对象吗？
8: 那怎么着？
9: 我充其量找狗当搭档。
8: 对，
9: 哎。
8: 别说我，说你自己的事儿。
9: 废话，我自己我也纳闷啊。
8: 啊，
9: 你说我往这一站，我怎么到现在搞不上对象呢？
8: 怎么呢？
9: 你小伙子往这一站，
8: 嗯，
9: 除了 没钱、没车、没房、没工作、没文化、没准谱，我差哪儿了？
8: 你就差没气儿了。
9: 我这是谦虚。
8: 哦，您不是这么回事去？
9: 对，是我怎么可能一点底儿都没有呢？
8: 您还有点钱。
9: 确实没有，
8: 那你搞什么对象啊？
9: 这都是次要的、
8: 啊、
9: 男女之间的恋爱啊，关键得是感觉。
8: 跟你一块儿感觉穷是吗？
9: 就俩人得找这种感觉
8: 啊。
9: 通过我仔细的总结，我就发现了
8: 什么呀？
9: 为什么我搞不上对象？
8: 为什么？
9: 交际面太窄。
8: 这话对
9: 啊，
8: 你啊多扩大点交际面，
9: 对，
8: 多认识点女孩、
9: 嗯、
8: 嘿，保不齐

0: 有那个点下的呢？
1: 说的有道理，
0: 没皮没脸的。
2: 但是我怎么才能扩大我的交际面呢？
0: 这办法很多呀。
2: 有人给我出一主意啊，说用手机，微信摇一摇，
0: 这个办法不错。
2: 不错什么呀？摇了半天一个都没摇着。
0: 怎么呢？
2: 我没有微信。
0: 废话，你没微信，你跟这摇什么呀？
2: 也没人告诉我得装微信啊。
0: 到这岁数了，你还没微信，你担着一点都不冤。
2: 你废什么话？我装一个不就得了？
0: 赶紧吧，
2: 装上微信，我开始摇对象啊。
0: 好嘛，这听着别扭啊。
2: 这个太远，
0: 啊，不方便。
2: 没事，这个不搭理我啊。
0: 那是还没下呢。
2: 不，你这，哎呀，坏了，就剩手机壳了。
0: 怎么，手机飞出去了？
2: 我这壳买大了
0: 啊。行了，指不定哪儿捡的壳呢你。
2: 反正就那一段时间啊，我是天天摇啊，走到哪儿我都摇。
0: 是啊，
2: 哗，我就使劲的摇。嗯，后来我上公交车，他们主动给我让座。
0: 怎么呢？
2: 以为我脑血栓后遗症，
0: 坐下病了。哎，摇了半天有结果没有？
2: 这没有一个贴谱的呀。
0: 你瞧瞧，
2: 我妈那还直接劝我呢。啊，我说小子，别天天跟那微信较劲行吗？哦，那见不着人那不靠谱。
0: 也是，
2: 你别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啊。
0: 好话呀，
2: 到隔壁家那棵树上多试几回。隔壁家呀，新开了一家婚介所，让我那登记相亲。
0: 您去了吗？
2: 我去了。啊，婚介所还真不小。
0: 是啊，
2: 得六七平米。
0: 那是鸽子窝呀，那
2: 里边放了十几张办公桌。
0: 他们是坐桌子上办公吗？
2: 那小伙子接待我特别热情
0: 啊。那是。哎呦，
2: 先生说，哎，
0: 什么味儿啊？
2: 我们这里是服务公道，价格便宜啊。我们这儿的这个女孩呢，我们有200的、500的、800的、1000的，你选哪一种？
0: 你确定这是婚介所吗？啊，得看钱呢。
2: 有15的吗？嚯！
0: 就这个穷鬼啊。哦，
2: 先生，你还真是品味独特呀。
0: 是，
2: 你稍等一下，我把15的给你放出来呀。
0: 放出来。
2: 没过一会儿，别说那姑娘还真来了。
0: 我看见了吗？
2: 你瞧，我
0: 是看见了
2: 鬼呀。
0: 我就知道这15的好不了。
2: 我也知道15块钱的好不到哪儿去啊。但我万没想到，
0: 怎么着，
2: 婚介所这小子黑了我14.5块啊。
0: 对，这位就值5毛啊。
2: 好，就那姑娘长得啊，一嘴的虎牙。
0: 哎呦妈呀，什么叫一嘴虎牙呀？
2: 就是他那个牙，让你一看啊，你就能想起来长坂坡的赵子龙。
0: 这有什么关系？
2: 牙七进七出的。
0: 嚯，这长得都分层儿。
2: 好，美国要拍那恐怖片《大白鲨》，有这姑娘在，不用找鲨鱼了啊。知道的是这姑娘牙长得随心所欲，
0: 要不知道的，
2: 以为姑娘叼一狼牙棒就出来了。嗨，
0: 整个这姑娘属大象的。
2: 哎，太可气了呢。
0: 你呀，别光盯着那牙，你得瞅整体。
2: 我说的是他最漂亮的地儿。
0: 我建议你还是退款吧。
2: 退款啊？上哪儿退去啊？
0: 怎么了？
2: 就这姑娘一进门的功夫，那小伙子顺着窗户由4楼就窜出去了。
0: 好，连摊儿都不要了。
2: 那姑娘堵着门死活不让我走。
0: 那
2: 还抬着我这大山呢。你看
0: 这牙都滋出来了是吗？
2: 咱俩太有缘了。
0: 不，他这个牙太灵眼神了。
2: 我要请你吃饭。哎呦呦，
0: 吃饭啊！
2: 别去，咱吃饭多耽误时间。

争执，由打桌子上拿起鼠标垫，哎，看这儿，看这儿，好，哎，再看这姑娘，由打窗户也顺四楼窜出去了。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2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呀呀，
4: 嗯，
7: 有时候我就在想啊，你说这爱情是不是会让人冲昏头脑？
4: 那肯定啊，这一谈恋爱这脑瓜子有时候啊就会懵。
7: 哎，那我问问你，
4: 嗯，
7: 就你觉得从女生的角度来说，爱情和什么最有关系？
4: 和金钱有关？
7: 不对。
4: 和生活有关？
7: 不对。
4: 和直觉有关？
7: 不对。
4: 那你说这爱情和什么有关？
7: 我觉得爱情和迷信有关。
4: 哎，打住打住啊，这爱情怎么和迷信有关啊？这迷信是我们抵制的，爱情是我们支持的，哎，这完全不相干啊。
7: 不是，我问问你啊，
4: 嗯，
7: 就是你谈恋爱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先看看对方的星座呀，看看对方的血型啊，看看对方的财产
4: 啊？停停停停停，你这是财迷啊。
7: 哎，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得看看对方的条件。而且你想想过去是不是还有人什么媒婆呀，牵线呐，这看看什么生辰八字啊，合不合呀，这不过去都有吗？
4: 那你讲的是过去的事儿啊，咱也不了解啊。
7: 这不就是不了解吗？所以请郭荣启和朱向臣给咱们聊一聊。
8: 前些日子上您家瞧您去了。
9: 听说来着，我没在家。
8: 对了，现在您这个家庭很好啊，夫妻和美，他们婆媳娘俩也团结。
9: 哎，现在我们这个家庭倒是很和睦的，
8: 撑得起一个和睦小家。

0: 家庭啊，
1: 好嘛，
0: 过去您家不是这个样子
1: 哦。
0: 过去在旧社会，您家庭是这样吗？
1: 不是这样，没有这么和睦。
0: 拿你们夫妻来说吧，
1: 啊，
0: 经常的打架，
1: 嗯，
0: 抬杠拌嘴。
1: 可您说的这个话，这是旧社会。
0: 别难说，旧社会就是男尊女卑呀。
1: 哎，对了，
0: 男的尊贵，女的没有地位。
1: 嗯，
0: 老是重男轻女。
1: 哦，
0: 有打哪儿看？
1: 嗯，
0: 样样中中全看得出来呀。
1: 哦，都可以看得出来。
0: 您拿着易漏生说吧。
1: 啊
0: 啊，这个男女就能够分别出来。
1: 哦，就分别出来了。
0: 男尊女卑。
1: 嗯。
0: 要生下一个男孩啊，到喜到大喜。
1: 嗯，
0: 生一个女孩到小喜，
1: 有大小之分。
0: 你听说吗？
1: 嗯，
0: 就是男尊女卑吗？
1: 是。
0: 比如说呀，某一家添了一小孩，街坊邻居全来道喜。
1: 嗯，
0: 道喜道喜道喜您了，道喜道喜。道喜的人要问大喜小喜，大喜小喜，问问大喜小喜。这本家呢，要是添了一小子，您瞧吧，脸上老是乐的，
1: 哦，
0: 特别高兴啊，乐着出来一回答，哦，您呢，添个小子，呵呵，大小子，哦，大方小子，大喜啊，满月怎么样，满月咱大办，热闹热闹，满月大办，热闹热闹，
1: 特别高兴，
0: 这添个小子。
1: 这姑娘呢？
0: 姑娘道喜的还是这么问，本家回答这话就不老高兴的了。
1: 哦，
0: 道喜道喜您呢，大喜小喜，啊，关了，
1: 完了，
0: 哎，大喜小喜，啊，小姑娘，小姑娘，
1: 扫兴，
0: 怎么样？满月咱怎么样？满月再商量吧，也不办了，
1: 再商量，
0: 满月再商量了，
1: 差多大劲，
0: 嘿，是不是这个样子？
1: 其实有什么分别呢？
0: 您听叫这名字，
1: 嗯，
0: 到男的那儿全带个大字儿。
1: 哦，
0: 啊，大胖小子，大学生，大少爷，大老爷们儿，男子汉大丈夫，有钱的大爷，父母
1: 都带
0: 大
1: 字儿。嗯，
0: 到女的那儿了，全是小字儿了。
1: 哦，
0: 小姑娘，小丫头，小妞儿，有钱尊贵的小姐。
1: 这还尊贵，
0: 熬着吧，熬来熬去出格了，
1: 嗯，好了，
0: 小媳妇儿，
1: 还是没离那小子儿，
0: 离那小子儿，
1: 不，就是
0: 在旧社会的风景，
1: 哎，真是清纯女人，
0: 嗯嗯，走在街上，夫妇这种称呼，你也看得出来，
1: 哦，也有分别，
0: 男的名词就尊贵，
1: 嗯，
0: 女人就清贱，
1: 哦，
0: 啊，比如说夫妻呀，走在街上了。碰见一个女的要说一说闲话，引进她的男人，这个名字您听一听，
1: 嗯，
0: 叫二婶您上哪儿去，我们街上买点东西，叫您从这谁呀，哦，您不认的，这是我们先生，先生
1: 先生
0: 啊，称呼的丈夫是先生，
1: 嗯，
0: 也不知在哪儿教学，
1: 哎，
0: 先生
1: 叫先生，
0: 要您从这谁呀，啊，要这我们掌柜的又改了掌柜的，
1: 哎，
0: 开什么买卖呢，掌柜的
1: 不知道
0: 啊，杨老师您从这谁，您不认得，这我们当家的又改当家的了，
1: 啊，
0: 也不知在哪庙里修行当家的，
1: 哎，当家，啊，
0: 当家主事人呢，啊，
1: 嗯，
0: 一家之主就是他，完全得听他的，称呼这个名词，
1: 哦，这是男的
0: 啊，
1: 嗯，
0: 比如说男的跟男的在街上碰见了，引进他女的这儿，
1: 嗯，
0: 这名词多了，
1: 哦，
0: 也有白话，也有土语，也有文化，
1: 嗯，
0: 二哥您上哪儿去，密码字咱摸摸吗，您同姐谁呀，您不认得，这我媳妇儿，普通话，这是我媳妇儿，
1: 媳妇儿，
0: 您听往后还有了，
1: 嗯，
0: 二哥您同学谁，您不知道，还好，这就三儿的妈妈嘛，三儿的妈妈，三儿的妈妈，三儿的妈妈，
1: 哎，是小孩儿，
0: 有小孩说三儿的妈妈，三儿的妈妈，
1: 哎，
0: 二哥您同学谁，妈见我屋里的，您屋里的嘛玩意儿，
1: 屋里的，
0: 管他媳妇叫他屋里的了，
1: 不像话，
0: 您听这个名词，
1: 嗯。
0: 还这文化呢，
1: 哦，
0: 二哥您同姐谁，您不认得，借我姐内，姐内，
1: 嗯
0: 啊，还有别的名词，
1: 哦，
0: 二哥，您听这谁？您不认得啊？借我扫砍，这是白话文化。
1: 嗯，
0: 平和乐就是一个土语。
1: 哦。

0: 我叔，
1: 我那媳妇叫我叔。
0: 嗯，
1: 在早年我住大杂院，经常我听你这么叫管那媳妇。哎，我说把帽子拿过来。哎，我说把鞋递过来。哎，我说王嫂给我等门呢。你说这怎么回事？
2: 没没听
1: 啊？
0: 哎，
1: 这媳妇就叫我叔了。
0: 此地有这风俗，
1: 是不是这样？
0: 对对
1: 啊，把这个婚姻的。

0: 啊，哎，这媳妇儿就叫我说了，
1: 此地有这风俗，
0: 是不是这样？
1: 对对，
0: 啊，办这个婚姻的事情，完全那是父母包办。主啊，我可慢慢放这个偷圆嘴劲儿的啊。怎么说呢？这是姑娘一辈子大事啊，这句话多明白呀、啊。
1: 嗯，
0: 一辈子大事，
1: 哎，
0: 得她心里相中喽、嗯。有的这老太太爱金钱的。有的喜爱势力的，有的喜爱呀、啊、对方人口轻的，
1: 嗯，
0: 完全是老太太做主，
1: 哎
0: 啊，做儿女的没有说话权，
1: 也不知道，
0: 嗯，还这个媒人，啊，就是这个媒人呢、
1: 啊，
0: 说媒拉件媒婆，有的这种骗婚，啊，还拿这个金钱之能，金钱之能呢，那就是变相一个买卖婚姻了，
1: 哦，买卖，
0: 嗯，明着说卖吧不好，
1: 嗯，
0: 干嘛呢？要彩礼钱。
1: 嗯，
0: 那以这彩礼说事，说那阵花大洋啊，一要要好几百块。
1: 哦
0: 啊，要张奶奶，您姑娘不小了，该找主了啊。有偷烟嘴劲的，我给你说着，好吧，托你吧。前些日子我想找你去了啊，跟姑娘说个主。好好，你了，你先给我底儿，打算要多少钱彩礼呀？
2: 咱们要多少钱彩礼？
0: 先给底儿，啊。姑娘走呢，咱也不敢多要。走的时候呢，是活活棒棒的，热闹闹，好看一点啊。给拿300块钱吧。
1: 三百。
0: 大洋300块呀。
1: 呵，
0: 媒婆要还价。
1: 嗯。
0: 哎呦，大娘啊，别这么要价你了啊！前些日子我还账啊，就搁着你这两个胡同，刘奶奶姑娘多好啊啊！你瞧人家个头啊，模样是模样，重名大眼睛，双眼皮，才300块钱呢。您姑娘给200行吗？你那说这还给200，这老太太不乐意了。哎，媒婆别这么说话啊，听见没有？你说那家姑娘值300块钱呢？啊，就我们大们得说大眼皮双眼皮啊啊！我们姑娘怎么不值？连样不值？你说个头是个头，模样是模样，可是我们姑娘单眼皮也不能差100块钱呢。啊，这单眼皮这就分了啊，
1: 什
0: 么
1: 事儿？这叫买卖人口啊！
0: 你这个说价。
1: 哎，
0: 买卖婚姻
1: 不错不错
0: 啊，还有呢，给姑娘说好了主了，嗯，有掺杂着多少迷信的事情
1: 哦，迷信，
0: 迷信太多了，
1: 嗯，
0: 啊，给姑娘找主必须首先找个算卦的先算算，
1: 这叫合婚的，
0: 嗯，合婚嫁娶吗？
1: 哎，
0: 合八字合属性，
1: 嗯，
0: 啊，合岁数，三合。把和好了，这才能做亲。
1: 嗯，
0: 旧社会结婚的这仪式也浪费呀、啊，
1: 不张浪费。
0: 花红彩轿，
1: 嗯，
0: 有的讲究那个主，哎呦，在家里办事不上饭庄子，
1: 嗯，
0: 非要这好看，院里头搭个喜棚，有的那个摆谱的，把这胡同全搭满了这棚。
1: 这干嘛呀？
0: 为是来了亲友好坐席呀、啊。
1: 哦，招待亲友。
0: 他定席的时候就打好了算盘了。
1: 嗯，
0: 啊，来几个人？那阵随礼啊，随1块随2块的，一桌能够进多少钱，在哪一桌里头啊，他得落点门，算计这么好，
1: 得剩钱，
0: 讲究头水轿子新开剪，
1: 嗯，
0: 头宿亮吊啊，还有小孩啊围那轿子转唱歌，
1: 这叫什么？
0: 这个名字叫童子转轿。
1: 哦，童子转轿。
0: 还有吹鼓手。
1: 嗯
0: 啊，那吹鼓手，那您得伺候好了。
1: 哦，
0: 怎么伺候好了呢？大筒子壶、七壶宴茶，
1: 哦，
0: 预备点点心，这几位卖卖力气，
1: 那行了
0: 啊，多吹几个洗牌子。
1: 嗯
0: 嗯，比如说亲友要多也好。
1: 嗯，
0: 你看他们几位休息了，傅林帽递喜包过去，
1: 嗯，
0: 拿红纸包好了，搁那儿几十子儿，跟着又吹几个洗牌子。
1: 哎，
0: 有8个小孩的，有12个，有16个的。
1: 嗯，
0: 啊，10岁上下
1: 哦，
0: 围着轿子这一下，我想想啊，
1: 您瞧这个
0: 童子转轿，这是有味儿没字儿啊。
1: 是啊，
0: 啊，就围那轿这么一转，
1: 哦，
0: 穿着红裤红袄，你瞧这意思啊。嗯，哎呀哎，哎呀哎哎哎。发了钱，发了钱，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叫怎么一桌的呢？这叫，这
1: 叫
0: 这么一桌。嗯啊，来的亲友啊，在喜棚里好多赌钱的。
1: 哦，耍一耍。
0: 那是pass，这是牌九。年长的老大爷们斗石虎，有。

0: 个老大娘坐那儿打牌，有一老太太一听就急了，
1: 嗯，
0: 怎么呢？听他们那儿吵的哈，坐在这儿八圈牌呀、啊，没开胡，不单没开胡，竟往外包。
1: 好、啊，
0: 老太太气得一劲儿哆嗦，几位几位歇会儿吧，受不了了啊！打你们这一唱，我占了四户，我这哈，歇会儿喝点回家顶死席儿吧，几位啊！有一二婶不会赌钱呢，端着碗水在那儿听着有意思，
1: 嗯，
0: 就安慰老太太：“大娘啊，沉住气，打拍吧你了。哎呦，他们几位唱的多好啊，嘛玩意儿唱的好？你是没嘛事，端着碗水听着有滋有味的啊，是好。打怎么开始一唱，我一字儿没听出来，唱的好。你说唱的嘛？你告诉我，啊，你告诉我他们几位唱的嘛？大娘，我告诉你，他们几位唱的嘛呀？他们几位唱的好，知道了。我告诉你了，他们几位唱的是这个唱的嘛呀？也去。”唱的唱那玩意儿嘛，
1: 太
0: 不
1: 知道，哎呀哎呀，
0: 就那几个字来回绕
1: 哦，
0: 唱到天亮发酵了，
1: 嗯，
0: 定的什么时辰发酵？
1: 准时发酵。
0: 哎，发酵的时候在南方这儿呢，
1: 嗯，
0: 还跟一个人
1: 哦，
0: 有的亲友多跟两个人，
1: 干嘛呀？
0: 抱公鸡背凉席儿，
1: 不错，有这个。
0: 干净这风俗吗？
1: 有有有。
0: 嗯，这位找吉祥话啊？
1: 哦，什么吉祥话？
0: 这公鸡呢找吉祥话叫鸡鸣富贵，
1: 哦，这凉席呢？
0: 这凉席找不着吉祥话。
1: 哦，
0: 你这天津呢年长的老大爷老大娘，我问了多少位了，
1: 嗯，
0: 全不知道这凉席找什么吉祥话，挨不上。
1: 哦，
0: 你且也带这东西，什么月份也有。据我想啊，在三伏天娶媳妇带凉席合格呀。
1: 嗯，
0: 三伏天必须用个凉席。
1: 是，
0: 吉祥话不吉祥话的没关系。
1: 嗯，
0: 感情冬仨月娶媳妇也有，
1: 也带着。
0: 后来我给琢磨吉祥话，这不吉祥了。
1: 怎么？
0: 冬仨月挺冷啊，小屋倒挺暖和，挺暖的小屋来个凉席铺上。夫妻一干歇，侯景进冰窖满凉，
1: 完了，
0: 不吉祥了。这个
1: 真不行，这
0: 什么月份也带着配合着。
1: 嗯，
0: 哎，南方这亲友多就跟去，
1: 是
0: 有的嫌害臊啊，就不去了。
1: 嗯，
0: 临时雇个人也成。
1: 哦，雇一小孩
0: 啊，有的那个打侄似的那个小孩
1: 打小棍儿。
0: 哎，这一个人呢就带那两样东西去了。
1: 嗯，
0: 哦，女方那头呢，这公鸡还得要打，
1: 打他干嘛呀？
0: 得让他叫啊。找这吉祥话，鸡鸣富贵，公鸡一叫是名声在外。这公鸡一叫啊，代表这男的将来得阔。
1: 哦，
0: 多迷信呢、啊
1: 嗯！
0: 这鸡一叫，这男的将来就阔。
1: 对，
0: 这鸡一叫，这男的就阔了。
1: 所以、啊，
0: 鸡一叫，男的就阔。
1: 嗯，
0: 要像鸡鸭店掌柜的，那不得发财啊？
1: 好话，
0: 好几十笼啊，那。

0: 动手人那儿休息了。这老太太在屋里伺候姑娘上轿啊、
1: 哎、
0: 一听这公鸡不叫，老太太急了，还要打几子哪儿去了，打几子哪儿去了，哎呦，刚才到局里给钱拿，跟我有过点不打呀，这怎么说的，打打打，会给三人行吗，会给三人
1: 啊，
0: 这就行了，
1: 哎，
0: 把这公鸡拿起来使劲的这么一抽，把这公鸡打的小驴叫了，点足了劲了，啪啪，把这鸡打的，哦
1: 找个三十子要鸡的命了，
0: 就为他要这么一个吉祥话，
1: 受了受了，
0: 这鸡受得了受不了，
1: 对，
0: 白姑娘伺候上了轿，取回去到南京那头，到门口关上门了，
1: 哦，那叫避姓
0: 啊，避避姑娘之姓，
1: 哎，
0: 还得来挂鞭
1: 啊，崩崩煞神
0: 啊，这不是多迷信呢，
1: 嗯，
0: 今年我37岁了，打落生那天我没见过煞神什么模样，
1: 哎，谁也没看见，
0: 住在哪

0: 去两个人没见面，一见面就要打架。
1: 打架呀、
0: 啊、把轿心掐过来，不是到喜房那儿了吗？
1: 啊啊，
0: 感觉这新郎拿一张弓三支箭，
1: 哦，
0: 先远点，完事照着新娘本本本来三箭。
1: 哦，这叫三只包头顶张格。
0: 这是干嘛呢？这不欺负人吗？这不是、
1: 哎、
0: 新媳妇招你惹你了，见面给人三箭。
1: 嗯，
0: 刚一掀轿帘给我来三箭。好嘞，赶明你盯着我这三杆子棍的。
1: 好，靠棍
0: 子打不打呀？剑法要准还没关系，剑法不准更散阳侯，新娘回去了。
1: 哎，射不死人。
0: 怎么射不死啊？
1: 横杆没有箭头，
0: 没箭头抽脸上也受不了啊。
1: 哎，
0: 反
1: 正也够劲。
0: 把新娘搀下来，故宫站倒喜站，一倒倒在喜桌前。
1: 嗯，
0: 卖马鞍子咬口苹果，为平安吉庆，
1: 也是吉祥话。
0: 卖火盆，有一个人茶师傅给倒点酒，
1: 这叫什么？
0: 火苗一起，借着吉祥话，小日子越过越旺腾。
1: 嘿，
0: 多迷信！
1: 真迷。
0: 他那倒酒起火苗，代表他们日子就得旺腾，就得破、
1: 哎、
0: 啊！这茶师傅，您得给酒钱。
1: 哦，也得给钱。
0: 那当然啦。
1: 嗯，
0: 您给酒钱，他给倒半桌酒、
1: 嗯。
0: 新娘一卖，那火苗轰一起就完。
1: 嗯，
0: 不给酒钱，预备多少酒倒多少酒，他管那干嘛呀、
1: 哦、
0: 他心里也是别扭啊。半瓶子酒，小的溜的有一斤，新娘子弥漫，他一生气都咚咚咚全倒里了、哦、火苗子一起三尺多高，新娘一卖，刺啦裙子给烧了。
1: 哎呀，哎，
0: 把新娘给烧得满院满屋这么一跑，
1: 多危险啊！
0: 门口煞神呢，他崩走了。
1: 嗯，
0: 把火爷给带进来了。
1: 多悬呐！
0: 一火来受得了？
1: 这闹火灾怎么办
0: 啊？回来了，亲友这么一闹喜房，
1: 哦，那喜
0: 太不讲理喽。
1: 嗯，
0: 把这新郎给揉起来，有时候蹲三蹲，抹一脸黑锅烟子。
1: 哎呀，
0: 啊，上新娘那儿胡拽。

0: 气氛呢。
1: 请你又到完了啊，一会儿小孩全来了。小孩来了，有个老太太还得在那儿拦着，干嘛呢？避暑星。
0: 避暑星。
1: 哎，记咱们今年呢，哎，避什么暑星？避什么暑星？小孩全在那儿挨着个，有一老太太挡着。小孩别急啊，挨个全叫你们进去啊。我问问您属嘛的，挨个别急，别闹啊。哎，你属嘛的？大娘你来。我属马的，行吗？属马的，行，不记你这个，进去吧。你属马的，大娘你了，我属羊的，属羊的也不记，进去吧。头一个属马，二个属羊，哎呀，太好了啊，羊马比君子啊，坐根儿啊，啊，进去吧。你属马的，大娘你了，我属猴的，行吗？属猴的不记，进去老鼠，别乱蹦啊。
0: 不错。
1: 你属马的，大娘你了，我属虎的，哎呀，属虎的不行，记你这个，去。把属虎这小孩又给轰走了。这小孩淘气，哎呀，跟我有过节啊，不叫我进去。好，行，我走。这小孩走了，到外边绕一弯，一会儿又绕到后边去，跟着还往这儿挤。妈你了，大娘我进去看看。哎，你这孩子看你半熟脸，刚才你挤了回来，记你属相，属嘛的你？挤这小孩胡说八道，大娘你了，我属嘛的？你忘了我属黄鱼的，行不行啊？属黄鱼，行了，牛边哥进去吧。
0: 这老太太糊涂了，
1: 再晚不色啊，还一个全个人捂被窝。
0: 什么叫全个人？
1: 这全个人啊，这人得有丈夫，得有公婆，有儿女，
0: 人权。
1: 哎，人权这名字叫全个人。他实在有丈夫就算全个人了。在捂被窝里头啊，哎呦，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啊，
0: 干嘛呼风唤雨啊，
1: 撒豆成兵啊，
0: 没听说过，
1: 反正是吉星话吧，
0: 喜歌
1: 啊。一笼一凤孔子当，养活儿子叫连胜，一把栗子一把枣，养活儿子叫小老，儿女躲了枕豆根儿，怕他舅舅煮相吃。
0: 我大舅
1: 摆这桌儿，为了就扔的这些障碍物哦。
0: 被窝扔什么？
1: 扔起个乱七八糟，什么栗子、枣啊、圆圆呐、核桃啊，什么大人果啊，扔这么一被窝，
0: 这是干嘛呀？
1: 全找吉星话啊。
0: 核桃
1: 啊，和和气气的，脖头到老的。
0: 圆圆满满的，
1: 夫妻别打架。
0: 枣、栗子
1: 这两样东西一句话。枣、栗子。枣栗子啊，这意思呢是电影早早的养小孩。
0: 早早的栗子。
1: 哎，枣栗子。
0: 大人果呢？
1: 大人果叫花生。枣栗子啊，还别养偏差了，别净养姑娘净养小子，个人果呢叫你花大着生，一姑娘一小子，一姑娘一小子。
0: 嗨，多迷信呢，这是想多道。
1: 在晚饭晌之间呢，还要吃顿夜宵点心。
0: 有顿吃。吃什么呢？
1: 吃什么呀？吃饺子跟面条。
0: 干嘛单吃这个呀？
1: 哎，这两样东西搁一块儿找个吉星话。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0: 子孙饽饽。
1: 有的单是饺子的。有没有面条的。地方的风俗不一样。
0: 不同。
1: 你到京津一带，有时候这饺子面条一块儿说吃。
0: 两样一块儿。
1: 哎。到北京这包饺子呢，在早年叫煮饽饽。
0: 饽饽
1: 为是借这名词，叫子孙饽饽长寿面。在煮的时候一开锅就捞，不能熟了。
0: 哎，那吃不得，
1: 面跟饺子全得白肠。为是叫它生着，借这吉星话吗？子孙饽饽长寿面，面条跟饺子全是生的。新郎吃的时候，老太太问生不生，新郎搭肠生，代表什么呢？代表是生儿养女。老太太呢转年好抱大孙子。
0: 奶奶小孙子
1: 就是这么迷信。子孙饽饽长寿面，生不生，新郎一搭生，老太太就乐了。
0: 这也是个迷信。
1: 那么过去我们街坊有家娶媳妇儿，把老太太给气了吗？
0: 怎么？
1: 新郎那是实心眼儿，怨谁呢？怨煮饺子这个人
0: 啊，
1: 煮完饺子面条他干别的活去了，他把这茬给忘了。等他想起来一瞅啊，全过火了。
0: 哎呦，
1: 饺子面条再煮吧，没有，就这点儿捞进去了。新郎是实心眼儿啊，端这儿正吃着，老太太揪着心那儿问，吃呢吗？生不生？生不生？妈，你放心吧，全烂了。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3: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4: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20: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对话民俗学者罗山，探寻经典作品中刚刚好的人生意趣。
1: 其实小满，我觉得它的这个妙处是在这个小字，因为满本身是一种状态嘛。那么小在这里，它好像很小，但其实接在满前面，它就不小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接近满而未满的这样一种，其实很大，但大家一说小满，听起来又很轻松的状态。其实已经很好了，但似乎又不给人压力。
2: 5月21日，小满节气。
0: 小满节气，
2: 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时光漫游机。
0: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2: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

0: 生活的方式，加油干！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穿东到海，何时复西归？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穿过了悠悠时光。文化有故事，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轻轻相和。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岁月流声，词韵流长，从江南烟雨到塞北风霜，宋词字字皆情，句句成章。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借由宋代词人的名篇与故事，一同穿越时光，品读宋人心事，邂逅千年风雅。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因金军攻破北宋都城，导致宋室南渡，不仅给百姓带来巨大的忧患和不安，同时也彻底改变了宋代词坛以柔情独步天下的局面。重整山河的强烈愿望，北赴中原的报国之志，也成为了南宋词坛的最强音。在众多力主抗金的词人中，辛弃疾满腔报国热忱，成就了宋代豪放词的巅峰。他的忠实追随者一批接一批，形成南宋词坛让人不可小觑的新派词人群。新派词人群当中的佼佼者是一陈三刘：陈亮、刘过、刘克庄、刘晨翁。这四位词人的共同特点是都学习或者继承了辛弃疾的爱国慷慨之志，以及那种以文为词的豪迈洒脱。其中的陈亮和刘过跟辛弃疾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是交往密切的好友，也都被视为南宋新派词人群的中流砥柱。在新派三流当中，刘过无疑是极具辨识度的一位。他少年时就抱着算整顿乾坤终有时的壮志和信心，渴望为国效力，甚至期待有一天能够马革裹尸，死得其所。他早早就走上了科举应考的漫漫长路，然而岁月流逝，造化弄人，接连落榜，屡试不第，流落江湖，一辈子穷困潦倒。但就是这样一个布衣，他和辛弃疾、陈亮这样一些一流大诗人、大词人相交，却获得了他们一致的尊重。这样一位生性豪侠、壮志难酬的词人，又会有怎样的词句从他的笔下流出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听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我们讲解。

0: 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1: 刘过被誉为是天下奇男子，又得到了陆游辛弃疾的真心推重，那他的词究竟写得好不好呢？我个人觉得啊，在专家词人主导审美风向的南宋词坛，一位词人想要脱颖而出，没有两把刷子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就算是被笼罩在辛弃疾的耀眼光环之下，刘过也依然可以算是一个个性鲜明，让人不得不多看两眼的词人。他有一首代表作，至今啊还是网络上红得发紫的网红词。这首词呢，就是《唐多令》。芦叶满汀洲，寒沙带浅流，二十年重过南楼。柳下戏船犹未闻，能几日又中秋。黄鹤断机头，故人今在否？旧江山浑是新愁。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关于这首词的创作时间有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认为这首词写于淳熙十三年，也就是1186年。这一年啊，刘过33岁，正客游武昌。词人和刘去飞等几位朋友在武昌的安远楼小集，当时在座的呢有一位姓黄的歌手为他们唱歌助兴。黄姓歌手当然知道刘过那可是名满天下的大词人，于是呢就请他即席填一首新词。刘过啊就当场赋了这首《唐多令》。那我必须要解释一下，刘过这首词呢是在安远楼雅集的时候写的，词中提到了20年重过南楼，这里的南楼是作为武昌的地标，代指武昌。尽管《唐多令》是在朋友宴饮的场合即席而作，但是它真的不是一般的游戏娱乐的小词。词的首两句是写眼前的实景，芦叶满汀洲，寒沙带浅流。从楼上远眺俯瞰，只见芦苇的落叶覆满了水中的小舟，秋日浅浅的寒水从浅沙上缓缓地流过。然后呢，从眼前的实景转入回忆，20年重过南楼，这是20年前词人曾经到过的地方。20年前，刘过还是一个意气风发、满怀梦想的少年啊。光阴似箭，20年之后的词人已经历经人世沧桑。当他故地重游的时候，心情是那么的迫切，还没有等柳树下的小船系好停稳，他就匆匆登楼，期待和故友重聚了。毕竟啊，再过10天就是中秋了嘛，能几日又中秋。中秋不仅是亲人团聚的

0: 日子。在刘过的笔下，它更应该是国家领土团圆的日子。所以呢，下一篇词人从20年光阴的回忆又转回到了眼前的感慨。黄鹤断机头，故人今在否，旧江山浑是新愁。武昌，这是20年前词人曾经游历的故地，可是现如今的黄鹤石滩只剩断壁颓崖，当年同游的故人有没有重新来过呢？江山如旧，却平添了满满的新愁。所谓新愁，既有刘过个人命运的挫折不幸，还有他心里面始终不能够忘怀的国家残破的愁绪。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他就算带着美酒，和少年时候一样纵情泛舟，但是那颗无忧无虑、激情四溢的少年心，终究是一去不复返了。以刘过的个性，写这样一首深蕴家国兴亡感慨的词，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在朋友欢聚、有歌姬又伤的宴席上，即席挥洒出这样一首沉痛的歌词，我觉得那只能证明一点，这样的感慨早就植根在刘过的心里，随时都会喷涌而出。要知道武昌就在长江之滨嘛，在宋金对峙的年代，战略地位是十分关键的，在这里战火的阴影也从来不曾消散。正是满目残败的江山激发了词人的情绪迸发。另外，如果这首词真的是词人33岁的时候写的，那么就在2年前，31岁的刘过去临安应举，落地之后呢，再度漫游在荆楚之间，他的心情的黯然寥落是可想而知的。而这个时候的刘过可能还不能那么清晰地预料他此后的人生会一直在四处碰壁当中仓皇度过。而与辛弃疾的相遇，或许啊，是刘过坎坷命运当中的一抹亮色。
1: 刘过虽流落江湖，穷困潦倒，于政治上也是籍籍无名，但却结交了很多格局不凡的当世豪杰，其中有一位名满天下的人物和他道义相交，这个人就是辛弃疾。南宋宁宗嘉泰3年的夏天，64岁的辛弃疾被朝廷重新启用，在闲居多年之后重返官场，任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绍兴跟杭州离得很近，当时刘过正在杭州逗留，辛弃疾就派人去邀请名气早已如雷贯耳的刘过过来绍兴小聚。而刘过的名气之大，不仅仅在于他的词风酷似辛弃疾，更重要的是他以一介贫寒布衣的身份，居然也做过几件了不得的大事。其中有一件名震朝野的事，发生在绍熙5年。在太上皇赵慎重病期间，刘过以布衣身份拂却尚书皇帝，言辞恳切地叩请光宗往崇华宫侍疾，安定朝野人心。这一次刘过的范言直谏，为自己在士林赢得了声望，但是也触怒了皇帝。光宗盛怒之下，勒令刘过离京回乡，这个事件可以说彻底浇灭了刘过的理想。41岁的刘过屡试不第，科场失意，从军无门，功业无成，四处碰壁。一介布衣，除了几个朋友和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实际利益的名声之外，他依然一无所有。
0: 嘉泰3年，50岁的刘过接到了来自绍兴辛弃疾的邀请。 按

常理推测，来自新大帅的邀请一定会让布宜流过各种兴奋、激动、迫不及待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在接到邀请函的时候，流过居然因为有其他事务缠身，不能够马上赴约。天晓得无官无职、无权无钱的流过能有什么要事缠身，居然赴不了新大帅的邀约。原因我们已经无从了解了，但是结果呢，我们都知道了。流过写了一封回信拒绝邀请，没想到就是这样一封回信成了流过所有词当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具个性的一首，这就是《沁园春》。斗酒之间，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曰：“临河静，与颇仙老，驾乐无回。”颇为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镜台。二公辙皆掉头不顾，只管衔杯。白云天逐去来，图画里峥嵘楼冠开。矮东西双剑，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不约不然，暗香浮动，真似孤山仙探梅。须情去，房稼轩未完，且此徘徊。这首词的主要目的啊，就是要陈述流过不能够应邀赴约的理由。词一开篇，流过啊先大谈特谈他接到新大帅的邀请函之后那种激动兴奋之情啊。斗酒之间，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这三句词大意呢是这样的，哎，听说你备好了整斗酒和整只猪肘子邀我相聚畅饮，这真让我感觉浑身畅快啊。于是我一秒钟都不想耽搁，第一时间启程，风雨无阻，准备渡过钱塘江来绍兴和你相聚痛饮啊。斗酒之间的典故呢，出自于《史记》里面特别著名的鸿门宴桥段。樊哙为了从项羽设置的鸿门宴当中救出刘邦，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进项羽的军帐，将项羽赐他的一大斗酒一饮而尽，又拔出佩剑，将项羽赐的一整只猪肘子切了，大口吃光。那种声势真是气壮如牛啊。那刘过一开始就甩出了樊哙斗酒之间的典故，既是赞美辛弃疾的豪迈之气，其实啊也是以这种气节来自诩，哎，既表扬对方也没忘了夸夸自己，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吧。既然他已经是迫不及待准备出发了，可是计划没有变化快，那他为什么又没有成行呢？突如其来的变化会是什么呢？原来啊，是有三位重量级的人物突然出现，他们一把拦住了流过，不让他走。什么人物居然比辛弃疾还要更重要？流过居然敢为了他们拒绝位高权重、英雄一世的辛大帅。他就不怕辛大帅发脾气吗？哎，他还真是不怕，因为这三个人啊，恰恰也都是连辛弃疾都心服口服的偶像。那这三个人是谁呢？被香山居士曰：“临河静，与颇仙老，驾乐无回。”香山居士是白居易，临河静是林逋。颇仙老当然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苏轼了。刘过说啊，白居易约了林逋、苏轼一起，一把拉住了我的马，挡在我前面不准我走啊。这就奇怪了，白居易、林逋、苏轼当然都是重量级的人物，可地球人都知道白居易
是唐代的，林逋和苏轼是北宋人，刘过辛弃疾是南宋人，他们怎么也不可能聚到一块儿去。可是刘过呢，偏偏啥都敢想，也啥都敢做，他就是要来一段说走就走的穿越，硬是让古人为了他一起穿越到了他的时代，并且呢还成为他的铁杆酒友。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啊，这三位诗人也不是随便拉过来的，他们仨都和杭州关系密切，白居易和苏轼都当过杭州市长，林逋呢是隐居在杭州，所以他们仨被穿越到刘过的词当中，那是刘过精心选择的结果。既然刘过这么蛮不讲理，硬是将三个不同年代的大诗人聚到了一起，那他们三个又会有什么出人意料的表现呢？他们拦住刘过不让他去见辛弃疾的理由是不是足够充分呢？我们看啊，首先发言的是苏东坡，颇为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镜台。苏东坡说啊，哎，你们看你们看，这西湖多像绝色美女西施啊，她正在对着镜子淡妆浓抹，细细梳妆呢，咱们啊就在这儿好好欣赏西湖的美景吧。西湖和西子既是美丽的自然风景，还有着凄美的关于西施的历史传说。哎，这个挽留的理由足够充分吧？并没有，因为苏轼说完之后，白居易和林逋根本就不响应，甚至是掉过头去，满脸不屑，懒得理他，自顾自一杯又一杯喝个不停。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闲杯。既然连西湖美景、西施美色的理由都不够充分，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下白居易的理由吧。白云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冠开，爱东西双剑，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白居易啊，是这样陈述理由的。光是西湖有什么好看的呀？天天看都看腻了吧？我带你们啊，去一个神奇的地方吧，灵隐天竺寺。你看那儿白云悠悠，寺庙楼冠峥嵘，在那里喝酒啊，就好比人在画中游。最可爱的是东西双剑纵横交错的绕山流淌，南北两高峰直入云霄，简直是美不胜收啊。一边说呢，一边还摇头晃脑，做出一副沉醉其中的样子，真是一个老戏骨。白居易的建议很诱人吧，但是林逋又不乐意了。这个时候林逋跳出来唱反调了，不曰不然，暗香浮动，真似孤山仙探梅。不然不然，现在正是梅花盛开的时候，暗香浮动，我倒觉得去孤山赏梅才是最佳选择啊。林逋反对的理由就是他咏梅的经典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句诗呢，出自于林逋的七律《山园小梅》。林逋的这首梅花诗一出啊，简直是把梅花的神韵给写绝了，不仅立即俘获了粉丝无数，连南宋的辛弃疾也成了林逋的隔代超级粉丝。辛弃疾曾经这么说过，未须草草赴梅花，多少骚人词客，总被西湖林处士不肯分留风月。
你们那些骚人墨客啊。

轻易，可别再写什么歌咏梅花的诗句了，因为西湖的凌波处士早已经把梅花写绝了，不肯分一点风月留给别人去吟咏了，连辛弃疾都在凌波的梅花诗前甘拜下风。哎，这就难怪啊，刘固要将凌波拉过来当做拒绝辛弃疾邀请的挡箭牌了。有了凌波，不怕你辛弃疾不服气呀、啊。须情去，放稼轩未完，且此徘徊。稼轩啊，稼轩，你看看我也是没办法呀。白居易、凌波、苏轼这三个家伙一起拦住我，还劝我，哎呀，现在又是风又是雨的，你还是不要去绍兴了，先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欣赏西湖美景吧。等到雨过天晴，你再去拜访稼轩不迟啊。稼轩啊，稼轩，不是我不想来看你，是我实在拗不过他们仨，没辙，只好先陪陪他们，过些日子把他们先打发走了，我再来拜访你吧。刘固写给辛弃疾的这封回信，虽然是拒绝他的邀请，却是一气呵成，豪迈洒脱，又不失幽默诙谐，妙趣横生。尤其是啊，他拒绝邀请的理由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果然辛弃疾收到刘固的回信之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是哈哈大笑，对刘固的才情还有率性拍案叫绝。新刘两大豪放词人相见恨晚，成就了一段词坛的友谊佳话。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弦歌起处，风月入词，一阙宋词藏着千古悲欢，写尽人间烟火。让我们继续走进那些宋词名篇背后的故事，于平仄韵律间品读宋人心事，邂逅千年风雅。靖康之难后，宋人被迫举家南迁，曾经柔婉秀美、清新娴雅的宋词也在发生着改变。国仇家恨中，宋词中悠长悱恻的爱情变为了恢复河山的夙愿。金兵入侵后，宋词里婉约温润的言语也化为了豪放壮阔的词句。而正当南宋初年，宋词中的言情成分已渐稀少，姜夔却用他的笔墨让我们感受到了久违的相思与深情。在潭州看到红梅怒放，他叹息酒怡云杳断魂啼，相思血都沁绿云枝。在汉阳与外甥郊游，他惆怅恨入四弦人欲老，梦寻千意意难通。在金陵，少时恋人却只能梦中相见，他肝肠寸断，淮南皓月冷千山，明明归去无人管，字字句句都是入骨的相思。作为南宋爱情词人的代表，姜夔的词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他笔下的爱情世界又是怎样一番景致呢？一首《鹧鸪天·元夕有所梦》就是姜夔爱情词当中的经典。一起打开今天的文艺日历，来听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我们解读。
1: 一页日历，
2: 一缕书香，
1: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3: 鹧鸪天·元夕有所梦，淝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众相思，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叫岁岁红莲叶，两处沉吟各自知。这首词的词题是元夕有所梦，也就是说元宵节晚上词人做了一个梦，有感而发写了这首词。元宵节的梦还能跟什么有关呢？当然必须是跟爱情有关，因为元宵节就是古人的情人节嘛。在宋代的时候，元宵节当然主要是指正月十五这一天，但是在节前提前一两天开始就已经到处张灯结彩，布置得灯火辉煌了。这种风俗呢称为试灯。到了正月十五当天，城里取消了宵禁，男女老少几乎是倾城而出观赏花灯啊，甚至平时足不出户的那些贵族女子也可以在这个晚上通宵达旦，在灯市当中流连忘返，热闹和喧嚣彻夜不绝。因为元宵节观灯的风俗，所以呢又被称为灯节。宋代元宵节放灯从正月十四晚上开始，一直延续到十六日晚上才结束，有时候呢甚至还有可能持续五天。五天的彻夜狂欢呢、简直不要太爽。这是年轻人自情撒欢的一个节日，尤其是贵族女性平时养在深闺，只有在这一天的晚上可以自由自在玩个通宵。所以呢元宵节是青年男女约会的最好时机，很多浪漫的爱情故事都是发生在这个特别的夜晚。 元宵节就成了古代中国事实上的情人节。那这个情人节的关键词是什么呢？是自由恋爱。欧阳修《生渣子词》中的名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就是这种自由恋爱在词当中反映的铁证。即便经历了难度，惊魂甫定的南宋人把国家残破的创伤深埋在心底，在江南秀美的风景和富庶的经济条件下，继续着他们的风雅浪漫。像李清照南渡之后写的《永遇乐》，来相照，香车宝马，谢他酒棚诗侣。还有辛弃疾《青玉案》当中我们最熟悉的那句，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这都是南宋人热热闹闹过元宵的铁证啊。姜夔的这首《鹧鸪天·元夕有所梦》写于庆元三年，这一年姜夔大约43岁。43岁，很多人可能早就过了最爱做梦的年纪，但是啊，你是否仍然少年？标准其实不在年龄，而在于你是否一直保有如梦一般的激情。43岁的姜夔在元宵节这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在原本以为不应该再有少年般做梦激情的43岁，他在这样一个不经意的时刻突然发现，他的内心仍然有一个角落还停留在少年时光。姜夔的少年梦开始的地方在安徽合肥。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众相思。肥水向东这么流啊流啊，从来都没有停止的时候。不过肥水的东流不息，这是最普通的地理常识啊，需要姜夔这么郑重其事地说明一下吗？哎，需要。因为他真正的目的不是要说肥水东流，而是要推出接下来的这句，当初不合众相思。原来没有近期的不是肥水，而是当初在肥水这个地方种下的相思。你以为相思只是一种感情吗？不是的，相思是一棵树，这棵树一旦扎根心里就会深深的盘踞，你不能够将它连根拔起，因为那样的剧痛你将没有办法承受。所以词人才会说，当初不合众相思，悔不该当初种下这棵相思树的种子啊，不应该啊。时隔多年，每当你以为可以将它忘记的时候，它却会在你猝不及防的时候，在你的梦里对你莞尔一笑。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果然他在梦中又见到了那个女子，肥水边的那位女子是他曾经深深爱着的，也从来没有忘记过的恋人。只是啊，美中不足的是梦境有些模糊，梦里的女孩形象毕竟没有画像画得那么清晰。梦中未比丹青见，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姜夔很有可能一直珍藏着恋人的画像，而且呢，还经常独自长时间的端详这幅画像，用这样一种办法来缓解他的相思之苦。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累积的思念，他才会再一次梦到心爱的人。在梦中，姜夔很想将恋人再看个清楚。一别之后，恋人变了吗？还是他熟悉的样子吗？可是还没有等他看清楚他的脸，早起的鸟儿就聒噪个不停，惊醒了睡梦当中的姜夔。我们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做美梦的时候呢，只想一直做下去做下去，要是被突然惊醒， 就会满肚子不开心。唐代的诗人金昌绪就写过这样一首诗《春怨》，和姜夔的这句“暗里忽惊山鸟啼”情节差不太多。诗是这样写的：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这首唐诗呢，写的是一个女子一大早啊，拿一根竹竿去赶树上的黄莺。黄莺儿跟她有什么仇啊？仇恨大了，因为一大早黄莺吵醒了她的美梦。本来在梦里，她正要去千里之外的辽西和她日思夜想的丈夫见面啊，这可是她盼了好久的时刻啊。偏偏这几声不时去的鸟叫，让美梦一下子就破灭了，难怪她伤心生气呀。姜夔的《暗里忽惊山鸟啼》写的就是这种感觉。她才刚刚在梦里见到心爱的女孩，连她的模样都没来得及看清楚，就被鸟叫声惊破了美梦。
0: 姜夔少年时孤贫，屡试不第，以布衣身份终老，一生都没有做过官。他的父亲曾经担任湖北汉阳县的知县，所以少年时期的姜夔主要往来在汉阳一带。父亲去世之后，他又寄居在出嫁汉川的姐姐家，一直到20岁成年以后。因为生计的关系，姜夔开始漫游江湖。姜夔之所以能够成为南宋风雅派的领袖人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他精通音律，既是音乐大家，又是填词大家，所以前人说他是审音之精，要以白石为极意。对于词的音律的推敲，姜夔的讲究已经是登峰造极。特别有意思的是，姜夔的名字似乎就注定了他和音乐的不解之缘，因为夔就是指上古尧舜时期一位名叫夔的乐官。尚书舜典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舜帝命令夔来掌管朝廷的音乐，每当夔击石抚石，就是敲打石头打起节奏的时候，百兽率舞，各种各样的野兽都跟着节奏跳起舞来，可见夔的音乐水准是多么高超。姜夔既然以夔为名，而且字尧章，章啊最早就是乐章的意思，音乐一曲为一章，看来姜夔命中注定必将成为大师级的音乐家和诗人词人。正像当代学者所说，他的爱情词诚挚之态度纯似友情，不累侠迹，在唐宋情词中最为突出。姜夔的深情着眼于精神之爱，这样纯粹的爱，这也是姜夔的词之所以能够动人的主要原因。
3: 姜夔梦里想要见到的那位恋人和他到底有过怎样的往事，让他相思深重。淳熙3年到13年这10年间，也就是姜夔大约20到30岁左右的时候，他曾经几度往返于江苏、安徽等地。他流落到合肥的时候，曾经邂逅了一对姐妹花。这对姐妹啊，都是艺人，姐姐呢擅长弹琵琶，妹妹呢擅长弹筝。姐妹俩不但没有嫌弃落魄的词人，还给了他最真诚的帮助，让他在往来无依的江湖当中感受到了人生的温情。姜夔还深深地爱上了这两朵姐妹花当中的姐姐，那位美丽的琵琶女。他甚至向恋人许下过承诺，一定要娶她为妻，但是要为恋人赎身谈何容易呀！一介布衣，连自己的衣食都没有着落，贫困交加的她拿什么去赎回恋人的自由之身呢？姜夔不得不继续奔走江湖，为自己的未来 也为心爱之人的未来去寻找一点点的希望。姜夔在告别合肥恋人的时候啊，还写过一首词《长亭月慢》。在词中，他这样描述恋人在分别的时候对他的再三嘱咐：第一是早早归来，怕红萼无人为主。红萼代指花，也是女子的字拟。古代的女子啊，尤其是歌女，身份低微，她的人生不能由自己做主，所以她只有殷殷寄望于爱人身上，怕红萼无人为主。这样的期盼可谓一往情深，哀婉缠绵，临别时的千言万语浓缩成恋人的一句叮嘱：你千万千万要早一点回来呀。可是世事难料，后来姜夔屡试不中，科举无望，青年时代与合肥恋人的山盟海

0: 都没能进入仕途啊，自己都居无定所，常常不得不靠卖字为生，甚至还要经常接受朋友的接济，他又拿什么去履行自己对于恋人的承诺呢？淳熙十三年，32岁的姜夔来到湖南长沙，结识了在这里做官的著名的福建老诗人萧德藻。萧德藻和姜夔啊一见如故，还自称40年作诗始得此友，对姜夔呢特别的看重，还将自己最钟爱的侄女嫁给了他。一生漂泊无依的姜夔，直到这一年才有了一个稍微安定的家。成家以后，他只能将当初的恋情深藏在心底了。
1: 久久难忘的爱恋，终生难填的遗憾，再美好的爱情终究要败给生活的现实。一个身如浮萍的歌女与一个屡试不第的落魄世子，在当时的环境下如何能有未来呢？这就注定这份爱情最终没有结果。姜夔无法与他人言说，只能把这份爱恋深埋心底。他用手中的笔写下了那些催人泪下、哀伤如诉的词句，来排遣内心的伤痛。当初不合众相思，这是姜夔自己一生的遗憾，也是他对于恋人一生的忏悔。从此以后，对于合肥恋人刻骨铭心的思念，就成了姜夔创作的最重要的主题。合肥恋人居住的地方因为遍植柳树，所以合肥的柳树也成了姜夔词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意象之一。姜夔一生留下了80多首词，可以确定是回忆合肥恋人的就有20多首，可见他当年在合肥种下的这棵相思树扎根有多深。对于姜夔而言，他和恋人之间，在合肥杨柳依依的赤兰桥畔，不只是一次偶然的邂逅，而是发酵成了持续一生的两地相思，是永远分离却又时刻同频的纠缠。
0: 鹧鸪天里的两处沉吟各自知，并不是一次偶然的梦见啊，这是姜夔生活里的常态。将时光倒推10年，也就是在写这首《鹧鸪天》的10年前，33岁的姜夔应萧德藻的邀约，从汉阳去了湖州。他在途经金陵的时候，也做了一个梦：艳艳轻盈，莺莺娇软，分明又像华胥剑。夜长争得薄情枝，春初早被相思染。别后书词，别时针线，离魂暗烛郎行远。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艳艳轻盈，莺莺娇软，形容的就是合肥恋人。无论是秀美窈窕的体态姿容，还是他温柔悦耳的声音，都是姜夔记忆当中无法忘怀的美好。分明又像华胥剑，华胥就是梦的代称了。华胥梦呢，是出自于列子的一个典故。传说皇帝有一次白日做梦，梦见自己来到了华胥氏之国，所以呢，又像华胥剑的这个又字，说明这样的梦中相遇是多么的频繁。夜那么长，薄情人啊，你怎么才能够知道我为你相思无眠呢？春初早被相思染，和鹧鸪天当中的春未绿鬓先丝异曲同工啊。这首词上片呢写的是梦中相会，下片就转到了梦醒时的惆怅。离别的时候，恋人赠予的书信、别后书词，还有恋人

0: 亲手缝制的衣裳，别时针线，一直还陪在自己身边。词人时时翻出来检视，就好像恋人也还陪在他身边一样。离魂暗烛郎行远，这一句啊，明明是词人在写自己念念不忘，却偏偏荡开一笔写啊，我们分别之后，恋人的身虽然留在了合肥，但他的魂魄却跟着情郎越走越远了吧。淮南皓月冷千山，明明归去无人管，这是词人眼里最忧伤的景象。他看到清冷的月色洒向淮南千山，只有恋人的倩影像离魂一样踽踽独行在千山万壑之间。不，那不是月色下恋人孤独的身影，那也是词人孤独的身影啊。词人在怜惜着恋人的孤独，又何尝不是词人在代替恋人怜惜自己的孤独呢？淮南皓月冷千山，明明归去无人管，和谁教岁岁红莲叶，两处沉吟各自知的纠缠一样，是你眼中有我，我眼中有你的同频共振。如果孤独需要救赎，那么只有真正的爱情可以拥有救赎的力量。谁教岁岁红莲叶，两处沉吟各自知，就是这样一种对于孤独的救赎吧。
1: 姜夔用后半生不断编织着一个个相似而苦涩的梦，他将自己的思念诉诸笔端，将自己的遗憾化为词篇。爱情的经历或许短暂，但相思从此无边无际。如果拼尽了全身力气，却依然不能够朝朝暮暮相依相守，那么换一种形式彼此纠缠，两处沉吟，这样也好。因为至少我还知道你还安好，而且当我想着你的时候，你也正在想着我。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锦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我们用一本书的时光对抗喧嚣，安放心灵。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被无数碎片化的信息裹挟，却常常感到精神的贫瘠与方向的迷失。真正的好书依然是安顿心灵、照亮前路最可靠的航标。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正是这样一份珍贵的导航，这就是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著名评论家杨平编著的2025年度阅读地图。这本书并非是简单的书单的堆砌，而是一位资深学者从100本年度佳作中精心绘制出的精神版图。杨平老师以精神原乡、认知高地、心灵旷野、科学星图、童年灯塔5个篇章，为我们搭建起理解自我、读懂时代、奔赴远方的完整路径。在这里，你不用啃晦涩的原著便能够汲取精华，不必花费大量的时间筛选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精神食粮。阅读这份地图，便是握住了一把打开当下中国的钥匙。让我们一同踏上这段思想之旅，在文字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1: 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过载与逻辑贫瘠并存的时代，每天刷过无数短视频书评，收藏家里躺满了一生必读，却在真正面对书架时感到无从下手。这种阅读焦虑的本质，不是书太少，而是缺乏一个能将碎片化知识串联成逻辑系统的导航仪。2025年度阅读地图，正是为了终结这种盲目跋涉。著名评论家、主编杨平从2025年出版的数万种新书中，像淘金一样精选出100本重磅新作，涵盖了主题出版、人文社科、文学艺术、科普、少儿等5大领域。这不仅是一份书单，它更像是一座在信息迷雾中为你标出坐标的精神避难所。它告诉我们，阅读不应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而应是一场关于体验深度与理解宽度的旅程。

0: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本2025年度阅读地图，我们特别采访到了本书的编著者杨平老师。相信大家都和我有同感，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没有书读，而是书太多了，好的书又不知道怎么选。我们首先请杨平老师讲一讲他编著这本书的初衷。
1: 这个问题啊，问到了根子上。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面临的困境是没书读，那时候呢，一本书传遍全班，借到了恨不得脸也读完，因为明天就要还。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的情况正好与那个时候相反，书太多了，多到了让人产生选择焦虑。很多年轻人手机里可能都有5-6个阅读 APP， 每个 APP 的书架上可能都有几十本想读的书，但他们的实际阅读量一年可能还是不到5本。他不是不想读，他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更麻烦的是，市场上充斥了大量的快书，3个月写出来的，蹭热点讲速成，给人一种读完我你就能逆袭的那种幻觉。这种书呢，往往在畅销榜上待一阵子就消失不见了，像泡沫一样。而真正值得一读的好书，那些需要作者花几年甚至十几年写出来的书，能给人长期滋养的书，反而被淹没了。这就是我编著这本书的初衷。我做图书评论工作快40年了，每年要读几百本书，给出版社写审读意见，给媒体写书评。这些年积累下来，我心里慢慢有了一张地图。这个地图不是按学科分类的学术地图，而是按精神需求分类的人生地图。

0: 告诉你，这里有一些不错的风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一条路走一走。它不是指令，是邀请，不是标准答案，是参考路线。我把我读过的好书，被我验证过的书，按照五种精神需求分类放进这本书里。每一篇评论都不是简单的这本书讲了什么，而是这本书能够帮你解决什么问题，这本书和你的生活会有什么关系。我希望这本书能成为读者选书时的导航仪，当你不知道读什么的时候，翻一翻目录，看看哪个部分像是在你现在的状态，然后从那里开始，就这么简单。
1: 2025年度阅读地图最大的亮点在于其独具匠心的地图化编排，它打破了传统书籍分类的冰冷感，将阅读行为具象化为不同的生命空间。

陵避风港，这里安顿着那些温润人心的文学佳作，如书中深度解读的深蓝。它没有描写宏大的英雄主义，而是通过南海孤岛上两个少年的成长，探讨如何与生活中的深蓝从对峙走向对话。正如书评中所言，我们是在这种近乎空白的环境中打捞起一个更勇敢也更完整的自己。思想实验场，这里是好奇心的自留地，无论是科普的前沿探索，还是少儿读物的纯真视角，都旨在打破思维的边界，带你找回对万物最初的惊叹。这种功能区的划分，让每一位读者都能根据当下的心理需求，精准定位自己的精神原乡，完成一场属于自己的成长修行。

0: 那么这本书中推荐的100本好书是如何筛选出来的？2025年出版了那么多书，为什么杨平老师推荐的是这些书呢？我们继续来听杨平老师的介绍。
1: 这个选书的过程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而是很多权威的专家学者从上万本新书中精选出来的，我只是个搬运工，把他们的成果做了一个转化，所以这本书署名为编著。2025年中国出版了多少种新书？我拿到的数据是20多万组，这里面包括文学、社科、科技、少儿、艺术，几乎所有门类。我们不可能把这每一本书都读完，我们选书的逻辑是在有限的穷尽式中进行筛选式的挖掘。第一步，我们每个月都要列出一个200多本的新书目录，这些书来自几个渠道，一个是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专职的编辑人员从网络及报刊媒体上收集到的优秀图书书目，二是各大出版社寄给我们的当月的好书，他们心目当中这个当月出版的最好的书，三是我们专家库里各个学者推荐的图书。第二步，每月我们请10几位不同领域的知名学者进行一次评选，请他们从各自的专业角度给出评价，遴选出大约80本书。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把自己放在普通读者的位置上，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现在正处于某种困惑，这本书真的能帮到我吗？比如说这个《大江无衣》这本书写的是王振义院士的一生，市面上有很多院士传记，为什么我们会选这本？因为这本书的写法不一样，作者没有把王振义塑造成一个完人，而是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人，他会犹豫，会怀疑自己配不上所得到的荣誉，会说自己是只不过看了一个病而已。这种不完美恰恰是最打动人的，因为你读完之后不会觉得他太厉害了我学不了，而是会觉得他也是普通人，他做到的我是不是也能试试，这才是好书的标准，不是让你仰望，而是让你觉得可以学有样学样。再比如《百年守护》这本书，

0: 外在的还是内心的。嗯，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本书开篇的编者的话，在时间的流逝中打捞思想的微光，我们节选阅读其中的文字。当信息的洪流以秒速冲击着我们的注意力，当心本身都变得廉价甚至转瞬即逝，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份清晰笃定且能滋养心灵的指引。这本2025年度阅读地图正是应这一集体性客户需求而作，它不仅仅是一份在2025年出版值得一读的新书目录，更是一次逆向的精神航行，试图在时光的喧嚣中为你绘制一张通往深邃与安宁的认知地图，打捞那些沉静而有分量的思想微光。一，从焦虑选择到主动探索，一份精神世界的导航图。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深陷不知道读什么的选择信息，收藏了无数书单却无从下手。传统书单的逻辑是推荐接收，读者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2025年度阅读地图的核心方法是实现从书单到地图的思维转变，其逻辑是导航到探索，将读者转变为主动的精神世界的建构者。为此，我们将百本好书划分为五大清晰的功能区，让每一本书都成为一个明确的精神地标。精神原乡，安顿生命根本，回应关于存在意义与归属的终极叩问。认知高地，提供思维工具，打破认知壁垒，赋予你审视世界的新框架。心灵原野，触碰情感共鸣，在文学与艺术中照见人性的复杂与温暖。科学星图，探索科学理性世界，在宇宙、生命与技术的奥秘中重建敬畏与连结。童年灯塔，守护童心想象，为成长注入善良、勇气与诗意的底色。这种结构如同一幅精心绘制的精神版图，让你能清晰地定位每本书的价值，根据自己的需求主动探索，系统性重构认知体系，彻底告别碎片化阅读的无力感。二，场景化解读与深度对话，让每一本书都与你有关。我们摒弃了干巴巴的说明书式的推荐，采用独特的场景化解读方法，让高深的思想落地于你的生活现场。每一篇推荐都旨在与你建立真诚的对话，其核心在于将书籍转化为解决现实困境的思维工具和情感共鸣的源头。例如，当你面对服不服等道德困境，陷入情绪化争论时，正义的刻度会为你引入效用与成本的分析框架。它通过对电梯劝阻吸烟案的剖析，揭示了一个好的判决背后有着如何精妙的对社会整体行为激励的考量，教会你用理性标尺穿透道德迷雾，在复杂利益中寻找最不坏的选项，培养现代公民的审辩式思维。又比如，当你为日常消费决策所困惑，比如第二杯半价，或在信息洪流中无所适从时，薛兆丰《漫画经济学》会将机会成本、边际思维、沉没成本等概念化为三把思维手术刀，为你提供一份应对复杂生活选择的理性决策工具包，让你在众生喧哗中多一份定力与清醒。而当你在时代洪流奔涌中寻求意义阐释，渴望精神支点时，昆仑约定会以冷静的叙事回应目睹死亡后如何相信活着的意义，如何理解超越个人得失的承诺等当代的精神课题，帮助我们在复杂的生活中找到精神的坐标。这种方法确保你读到的不是冰冷的书评，而是充满温度的生命感悟 和可。

即学即用的思维方式，我们从你正在经历的困惑切入，揭示书籍如何提供独特的视角，提炼其核心框架与创新方法，并最终明确指出它对你理解社会、安顿身心的具体用处。三、价值与意义，重构精神世界的时代之书。本书的深层价值在于它是一份写给当代人的精神答卷，其意义远超一份书单。它提供稀缺的历史纵深感与文化确定性，在快速变迁的漩涡中，这些书带你回望文明来路，理解我们何以成为我们。例如《当代中国经济讲义》，用多语种史料互证的方法分析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帮读者读懂当下中国的发展逻辑；而《希腊别传》则穿透符号迷雾，解码古希腊英雄在必死命运下追求的生命荣光，展现文明的精神源头，共同为应对当下挑战、明晰未来方向提供了坚实的思想资源。它授人以鱼，重塑思维方式，与其灌输答案，我们更致力于展示如何提问、如何分析、如何建立连接。你获得的不是碎片化的知识点，而是一套套可迁移的思维框架，如哲学十五问中恢复提问尊严的哲学操练，到符号学讲义里解码意义运作的符号学工具，

复杂世界中保持清醒、独立运思的底层能力。它安顿个体生命，照见共同情感，无论是对现实生活层面焦虑的疏解，还是对平凡人坚韧追求的记录，这些书都致力于抚慰心灵，让你在字里行间看到自己的影子。蛋镇诗社在最粗劣的南方小镇，让杀猪匠、电焊工们在诗歌中寻找尊严。他用以丑写美的叙事暴击，追问在缺乏诗意的地方，诗意究竟是幻梦，还是赋予生命重量的利刃？而匠户志则默默书写了一位玻璃吹花工匠骆秋生的一生，在守静笃的重复中接近永恒，诠释了把一件事做好的执念如何成为一种可安身立命的人生哲学。这些故事让我们获得情感的共鸣与生命。

0: 进行一场精神的减速与深耕。他反对快餐式的信息攫取，鼓励你与文本进行深度对话，在逻辑严密的推导和细腻的情感体验中找回生活的主动权与内在的定力。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你书架旁的一位博览而熟稔的图书管理员，陪你在低声诉说中度过许多安静和思考的时光，在每一次翻阅中助你打捞思想的微光，绘制一份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丰饶而深邃的精神世界图景。翻开它，一场重建精神家园的旅程或就此开始。
1: 2025年度阅读地图，书中每一篇书评都兼具学术的严谨与人文的温度。他鼓励读者告别那种为了阅读而阅读的工具化心态，转而追求一种与作者、与时代、与自我的深度对话。他强调的是，阅读是用来解决具体生命问题的。书中的每一篇解读都在引导我们将文字的力量转化为生活的力量。主编杨平在序言中写道，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你书架旁的一位博览而熟稔的图书管理员，陪你在低声诉说中度过许多安静和思考的时光，在每一次翻阅中助你打捞思想的微光，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著名评论家杨平编著的作品《2025年度阅读地图》，稍后回来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们继续用一本书来回望2025。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评论家杨平老师的作品2025年度阅读地图。这本书精选了100本兼顾深度与可读性的2025年度佳作，涵盖了历史、文学、经济、传记等各个品类，不用啃晦涩原著就能读懂书籍核心精华，不用花费大量的时间筛选就能精准找到适配自己的精神食粮。无论是通勤碎片阅读，还是居家深度品读，无论是自我提升还是闲暇消遣，这份阅读指南都能满足你，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让成长融入日常。这本书分成了5个部分给大家来做介绍，我们请杨平老师讲一讲这5部分的构成。
1: 这5部分其实是我读书和生活的经验总结。有些人读书没有章法，抓到什么读什么，

但是你慢慢会发现，有些书读完就像吃了一顿饭，虽然饱了，但很快就会饿了。有些书读完像种了一棵树，它会自己生长。我开始琢磨，那些能生长的书究竟在满足我的什么需求。所以后来我总结出五种需求，对应了这个书中的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叫精神原乡，这部分呢就是找根、定坐标，关注的是精神层面的问题，解决我是谁、从哪来、你和这片土地是什么关系、归向何处等等终极问题，如何安顿生命的根本，找回文化与身份的归属性。这些问题听起来很大，但其实每个人在不同阶段都会遇到。比如你离家久了，你会想家；比如你在异国他乡，会突然想吃家乡的菜；比如你看到一张老照片，会莫名其妙地哭。这些都是根的需求在说话。读这类书，你不是在学习知识，而是给自己立精神坐标，不迷惘，不漂泊。第二部分叫认知高地，是向内求，学方法，破壁垒，关注的是认知问题，解决怎么思考、怎么判断、怎么看懂世界的问题，怎么在复杂的信息中找到真相，如何确立正确的认知范式。读这类书是提供思维工具，打破认知局限，给自己装了一个认知系统，使你不盲从不被动。第三部分叫心灵旷野，它是聊情绪、造人性，关注心灵情感，解决怎么和自己相处，安放自己的情绪，获得共鸣的问题。这个照见人性，抚慰心灵，读这类书是给自己留内心的空间，让自己不紧绷不荒芜。第四部分叫科学星图，是探世界、懂规律、关注科技时代的革命，解决的是理解宇宙、生命、科学技术的问题，教你用理性探索世界，重建敬畏与连接。读这类书是给自己开科学视野，不迷信，有敬畏。第五部分叫童年灯塔，是护童心，助成长，关注的是成长问题，解决守护童心，培养善良勇气，给孩子照亮前路。读这类书是给自己留纯粹的初心，不失真，不忘本。简单说就是精神原乡立根本，认知高地长本事，心灵旷野修情绪，科学星图看世界，童年灯塔守初心。五块合起来就是一张完整的精神成长地图。

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过载与逻辑贫瘠并存的时代，每天刷过无数短视频书评，收藏家里躺满了一生必读，却在真正面对书架时感到无从下手。这种阅读焦虑的本质，不是书太少，而是缺乏一个能将碎片化知识串联成逻辑系统的导航仪。2025年度阅读地图，正是为了终结这种盲目跋涉。著名评论家主编杨平从2025年出版的数万种新书中，像淘金一样精选出100本重磅新作，涵盖了主题出版、人文社科、文学艺术、科普、少儿等5大领域。这不仅是一份书单，它更像是一座在信息迷雾中为你标出坐标的精神避难所。它告诉我们，阅读不应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而应是一场关于体验深度与理解宽度的旅程。

0: 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2025年度阅读地图，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著名评论家杨平编著。这本书的书名叫做2025年度阅读地图。那么书名中地图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杨平老师的分享。
1: 说到地图，我得先说说书单。书单大家都很熟悉，比如说2025年必读的50本书，或者改变你人生的10本好书等等，这些标题很抓人眼球。但我一直对必读这个词有保留，谁有资格说一本书是必读的？你的必读可能是我的催眠曲。阅读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必读书单。书单的问题是，它只告诉你目的地，不告诉你为什么去，也不告诉你怎么去。你拿到一份书单，买回来发现第一本就看不下去，于是就产生了挫折感，那是不是我水平不够等等。其实不是，只是那份书单不适合你当下的状态。地图就不一样了，地图有几个特点我借用到这本书里。第一呢，地图承认起点不同，每个人拿到地图的时候所在的位置不一样，有人正在处于职业转型的焦灼期，那他可以先看这个认知高地，从那些能直接改变行为的书入手。有的在经历情感的低谷，那么心灵旷野才是他的入口。他需要的不是方法，而是陪伴和理解，是情感的慰藉。地图不会说你必须从这里开始，他只会说你现在在哪里，我们就从哪里开始。第二，地图告诉你路与路之间的联系。书单给你的是一份孤立的列表，地图给的你是一张网络。譬如精神原乡的书会引导你进入认知高地，因为你要理解传统，就必须学会判断什么是值得继承的、传承的。这个心灵旷野的阅读也会让你重新审视精神原乡，原来效率不是一切，精神层面也很重要。所以地图告诉你，这些阅读不是孤立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你的精神成长的轨迹。第三呢，地图允许你走回头路，也允许你绕路。这个读书也一样，读书不是登山，登山的逻辑是必须往上走，不能回头。读书更像是探索一片旷野，你可以走一段发现不对，退回来换一条路。你也可以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待很久，然后再出发。地图不会催促你，它只是安静地告诉你，这里也有路，这里也有风景。第四呢，地图是活的，这个书单也是活的。一份书单印出来就固定了，但地图会随着你的成长而变化。同一本书，20岁的时候和40岁的时候读，感觉是可能完全不一样的。比如《百年守护》，20岁读的时候，你看到是文物和历史；40岁时候读呢，你看到的是传统的守护与传承。所以地图不会说这就是答案，他会说这是你现在看到的样子，以后你再来可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本书的这个书名是想传递一个信息，这不是一份你必须完成的任务清单，而是你一张你可以反复使用的

参考图，你可以把它放在手边，需要的时候翻一翻，看看自己现在在哪儿，看看往哪走可能更有意思。它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

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阅读书中的一篇书评文章。这篇书评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在202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这本书我们品味书香节目也介绍过，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我们为大家阅读这篇书评。被风雪凝固的青春，读《昆仑约定》。当一些人困在躺平与内卷的拉扯中，把远方简化为滤镜里的风景时，73岁的毕淑敏带着数次病危的经历，捧出了70万字的《昆仑约定》。这部书像一座沉默的昆仑，横亘在时代的喧嚣之上。它用一段尘封的戍边往事，叩问着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命题。当物质丰盈却意义感稀薄，我们该如何理智超越个人得失的承诺？当自我实现被无限放大，我们是否还能听见山河的召唤？《昆仑约定》是一部以真实戍边经历为骨，以文学诗性为魂的高原史诗。他通过郭焕京等青年军人群像，在海拔5000米的生死线上，完成了对昆仑山、对逝去战友、对祖国疆域的三重庄严承诺，更以医学视角的冷静与文学笔触的灼热，构建出了关于信仰高度、人性尺度与生命广度的立体坐标系。毕淑敏颠覆了军旅文学的高大全的叙事，将笔触深入到人性的褶皱里。他笔下的女卫生兵因出身自卑，会和战友暗中较劲儿。参谋景自莲牺牲时腹部伤口与冻住的碗粘连，遗体运送的细节残酷到令人窒息。这种深描式的写法打破了军旅题材的浪漫化与符号化，让英雄走下神坛，还原成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作为作家、医生、心理学家的三重身份，毕淑敏把昆仑山上的诊所变成了勘探人性的实验室。他写死亡不是为了渲染悲壮，而是像法国哲学家西蒙纳威伊所说的那样，探讨爱真理意味着承受虚空，即之接受死亡。当他用血压测不出、瞳孔对光反射消失的句子写下景自莲的牺牲时，克制的笔触下藏着山崩海啸的悲痛。死不是生的对立面，而是生的参照系。人不该习惯死亡，但必须学会用它校准活着的意义。昆仑约定的感人力量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那些宏大叙事无法涵盖的具体而微。小说中的信物系统极具匠心，桃木书上的发丝、弹片幻化的刀臂、七星芒、派克钢笔、藏红花、茶砖、手工木碗、一块上海表和半片麻袋片，在物质极度匮乏的世界第三极，这些微不足道的物件成了青春、爱情与承诺的全部载体，串联起生死托付，成为人性温度与精神尊严的微小而确凿的刻度。炊事员门可栓与女兵叶雨露的地下之恋，在时代规则与纪律的双重约束下笨拙而炽热，最终以一块上海表和麻袋片画上句号。这种私密的颤抖、无声的告别，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无数个普通人的情感碎片编织而成的生命篇章。

毕淑敏用这些细节告诉我们，真正的崇高从来不是凭空降临的，而是在具体的苦难、抉择与爱中，从心底一点点生长出来的。昆仑约定接续的不仅是现实主义传统，更是中国文学更古老的问病传统。医者面对病患，先问哪里痛，而非怎么治。

0: 代的愚公移山。毕淑敏在创作中三次急诊，四次住院，被下达病重通知，这种向死而生的写作让每一个字都浸透了生命的温度。他把昆仑山从地理概念升华为精神的故乡，接续的是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史家精神，在当代文学中铸就了一座关于信念与记忆的丰碑。当读者问毕淑敏郭焕京后来怎么样了，他没有回答，但我们都知道郭焕京活成了昆仑山的一朵云，飘得很远却从未离开。他代表的是那一代被风雪凝固的青春，是在苦难中淬炼出的信仰。在碎片化的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昆仑约定？因为它照见了我们社会最匮乏的东西，生命的厚度，精神的海拔与庄严的承诺。它邀请我们进行一场艰苦的精神跋涉，抵达那个只有云知道的海拔，在那里我们终将明白，真正的活着不是为了自我的膨胀，而是为了守住一份承诺，对他人的，对土地的，对祖国的，这份承诺重于泰山。
1: 2025年度阅读地图，书中每一篇书评都兼具学术的严谨与人文的温度。他鼓励读者告别那种为了阅读而阅读的工具化心态，转而追求一种与作者、与时代、与自我的深度对话。他强调的是，阅读是用来解决具体生命问题的。书中的每一篇解读都在引导我们将文字的力量转化为生活的力量。主编杨平在序言中写道，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你书架旁的一位博览而熟人的图书管理员，陪你在低声诉说中度过许多安静和思考的时光。在每一次翻阅中，助你打捞思想的微光，绘制一份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丰饶而深邃的精神世界图景。这正是这份地图送给所有读者最好的礼物。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通过系统性的阅读，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不可撼动的认知坐标。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2025年度阅读地图。如果你打开这本书，你会发现无论是从每一篇书评的名字还是每一篇书评的内容，都能看得出这本书是花费了很大心血的。那么作为编著者，杨平老师希望这本书能让读者有怎样的收获呢？我们继续来听杨平老师的介绍。
2: 这个问题我其实想了很久啊。作为一个编著者，我当然希望更多人读到它，但这只是结果，不是目的。如果说目的，我想说三个词：减焦虑、给路径、种种子。第一就是减焦虑。现在的读者普遍有一种阅读焦虑，觉得自己读得不够多、不够快、不够高级。这种焦虑很大程度上是被社交媒体放大了的。你看到别人晒书单，说今年读了100本书，你觉得自己一年读10本书太少了。但你不知道的是，那100本书里可能有一半是翻翻就过去的快书，而你的10本书每一本都认真读了、消化了、用上了，那谁的质量更高呢？我希望这本书能让读者放下这种焦虑。我会在书里反复说一句话：读书不是比赛，没有人给你计时，也没有人给你打分。你读一本书好好消化了，比囫囵吞枣读10本书更有价值。哪怕你一年只读了2本书，但这本书改变了你的某个行为 某个想法。

0: 那就是最大的收获。第二就是给路径，光说不焦虑是不够的，还得告诉读者，那你教我怎么做。这本书的五部分的结构就是一种路径的提供，你不是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吗？翻开目录，看看五部分里面哪一个最吸引你。吸引本身就是信号，那就是一种趣味的引导阅读。那个部分对应你当下最真实的需求，从那里开始读一篇书评，如果感兴趣，你再去找原书来读。读完以后，书评里会提到的相关的书，受其影响的书，顺着线索再走下去，这就是我常说的顺藤摸瓜式的阅读。你不是在完成一份书单，你是在跟随自己的好奇心一步一步往前走。第三是种种子，种种子，这是我最在意的。一本书的终极价值，不是它给了你多少信息，给了你多少知识，而是它在你心里种下了什么。《大意无疆》这本书在我心里种下的是什么？我只不过看了一个病而已，这句话。它让我在每一次被人夸大的时候，多了一个自我提醒的声音。而百年守护在我心里种下的总则是，守护是我们所有人的事，这个念头。它让我在面对工作选择的时候多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这件事是不是值得我认真对待，哪怕没人看见。这些种子不会马上发芽，但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开花。所以我希望2025年阅读地图也能成为这样一颗种子。它不是要给你一堆应该记住的知识点，而是想在你心里种下一个念头。阅读不是任务，阅读是探索。探索不是为了到达终点，探索本身就是意义。
1: 好，品味书香，每天一本书的旅程。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著名评论家杨平编著的作品《2025年度阅读地图》，再一次郑重地推荐给各位。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0: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毛。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5: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8: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5: 时光漫游机，
18: 漫游经典，
15: 漫游经典，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世界蜜蜂日，是少有的以昆虫为核心的国际纪念日。它设立的目的啊，不仅是为了肯定蜜蜂作为传粉者的生态价值，更是为了唤起全球对于蜜蜂生存危机的关注，并且推动保护行动。
1: 之所以把世界蜜蜂日定在5月20号，是因为现代养蜂学的奠基人之一安东扬沙出生于5月20号，他被誉为现代养蜂之父。
0: 安东扬沙曾经说过，没有哪一种生物像蜜蜂一样勤劳，对人类如此有用，却几乎无需照料。蜜蜂是人类最早的合作伙伴之一，早在6000年前的岩洞壁画里就已经出现人类养蜂采蜜的场景了。
1: 今天时光漫游机的主题是世界蜜蜂日，要学蜜蜂采蜜忙。这句话是不是听着有点耳熟啊？这就是儿歌《劳动最光荣》的歌词，来自1952年的动画片《小猫钓鱼》。
2: 小猫钓鱼。

0: 这首叫《劳动最光荣的歌》里倡导小朋友们向蜜蜂学习，因为在中国的文艺作品中，蜜蜂一直都是勤劳的代名词。
1: 确实是这样。今天我们节目上半段的文艺回响就来和大家说说影视剧里的蜜蜂和养蜂人，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跟随央视新闻新媒体的镜头，和中国国家地理融媒体中心主任张晨亮走进中国蜜蜂博物馆。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你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和蜜蜂的故事，或者是你对节目的感受留言告诉我们。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与各位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世界蜜蜂日，要学蜜蜂采蜜忙。
1: 我们生活中吃到的蜂蜜都是蜜蜂和养蜂人协作的成果，而养蜂人的生活是奔波的，因为他们要带着合作伙伴蜜蜂一路追着花走。1984年的电影《一路顺风》就讲了养蜂人一家和货车司机的故事。
4: 主任，接什么活啊？
5: 美差
4: 啊，
5: 跑江南
6: 运蜜蜂。
4: 嗨，蜂蜜，我这个人呢、啊，打一小不爱吃甜的，
7: 想吃也吃不着。这家养蜂的，
4: 好，给，哎，怎么回事啊？主任，您可说说。知己知彼才能文明服务嘛、
7: 啊、为了少散几毛钱运费，来回跑了好几趟了，像年糕一样粘着咱们老主任了，还大讲特讲支援农副业的意义呢。
5: 哎，我就是冲他这一点才退兵40，足足让他50公里
4: 啊。那我领教他。主任，我走了。
7: 哎，一路顺风
4: 啊。
7: 一路顺风。
4: 好，一路顺风。
8: 哎，哥们儿、
4: 啊、
8: 回见啊。
4: 好好好，
9: 那个事
4: 儿，哎，回见了啊。
8: 好好好。
5: 哎，得了，这可是个新鲜事儿，一定要完成任务啊，千万别吐娄子。
4: 嗨，放心好了，我心里有数。
5: 哎，
4: 走了啊。哎，回见。
7: 哎呀，我的坛子。
4: 这坛子不错，我瞧瞧。
10: 这是养蜂训练班发给他的奖品，他拿着当

0: 命啊，其实也就是个小罐罐。
1: 师傅，齐了，开车吧啊！
2: 电影讲述了青年货车司机安德勒接了个新鲜的差事，跑江南运蜜蜂，送一户养蜂家庭到鲜花盛开的江南去。这户人家里有新时代的养蜂姑娘槐花，她勤奋好学，一本中国养蜂杂志不离手，而她的叔叔和婶婶则是淳朴的老一代养蜂人。
3: 司机安德勒对养蜂人有误解，以为他们非常有钱，但一路上槐花一家人非常节俭，安德勒就给这家人贴上了抠门的标签，甚至一路上总给找点麻烦。但槐花一家像蜜蜂一样诚恳质朴，一路上迁就安德勒，还细心照顾生病的他。
1: 大叔，都说你们养蜂的很富，其实
4: 我们是不富裕，你放心，有你们的帮助，我们会很快的富起来的。
1: 大婶，
0: 嗯，
1: 以前我错怪你们了。
0: 这不怪你，这都怨俺这家人太好强，不肯在别人面前露穷字儿。
4: 养蜂是条富路子，可是咱们也得要一步一步的来，咱这不是刚刚开始吗？哎，
0: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咱那个雇车的那笔钱还是全村乡亲们一点一点凑起来的。
4: 是啊，哎，咱们走的那一天你不是也见了吗？这个全村的人就像过节一样送咱们。你
0: 这回让你委屈了，等江南放风回来，你大婶手头宽裕了，那个时候啊，什么燕春楼啊、悦来店啊，咱也请得起。
5: 冬天北方的蜜蜂没法采蜜了，他们常常脑袋对着脑袋顶来顶去的，那是他们争着抢着把自己肚子里的蜜让给伙伴们吃。那是
0: 这真是个放风的好地方。槐花，你咋知道的？
5: 书上说的。
0: 多亏安师傅把俺领到这个地方来。
6: 不不，是你们的风把我们领来的。
4: 他说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0: 他说就去加个油嘛。嗯，
4: 他会不会就这样走了啊？不会的。哼，这也很难说。
2: 一路顺风是一部典型的公路电影，一个陌生人和一个家庭之间一路上发生了各种事儿，最终呢都会以和解结尾。但这部电影里不仅有冲突与和解，还展现了养蜂人的生活。
3: 他们是一群追花的人，每年南北奔走，永远和花期抢时间。他们要承受与家人分离的寂寞，要在荒郊野外守住数千个蜂箱。他们身上有一种和蜜蜂几乎一致的特质，忠厚、忍耐、不计较。而这部电影用一条路的尽头把这两群奔忙的生命连在了一起。
2: 下面我们再从几部动画片里认识几只拟人版的小蜜蜂。195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蜜蜂和蚯蚓》改编自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严文景的童话。
7: 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长满了很多好吃的野果子。那时候啊，有两个小虫子，一个叫小蜂，一个叫小蚓，他们俩天天在这儿吃果子，今天吃，明天也吃，吃到后来呀，这儿的野果子就越来越少了。
8: 野果天有天，
9: 小蚁，小蚁，
8: 吃饱肚子唱山歌，
9: 你还一一的唱山歌呢。快点的果子都吃光了。
10: 别瞎说了，果子怎么能吃光呢？
9: 你不信我们一块去看好了。
10: 我呀，我还要睡觉呢。
9: 你呀、啊，就知道吃了睡觉。
5: 上面要是能掉下几个果子来给我们吃，那多好啊！
9: 你想的真好。我看，我们自己要是能做东西吃，那该多好啊！
5: 嗯，自己做，吃的东西从来就是现成的，我们怎么能做呢？你别瞎说了。不是现成的果子吗？
9: 这是天竺子，不能吃的。走吧。咦，花姐姐，我们问问她好吗？
11: 好。
9: 云霄花姐姐，我们找不到果子吃，请你给我们一点吧。
11: 哎呦，我是不会接果子的，你们还是去找找荷花姐姐吧。
5: 荷花姐姐，请你给我们吃些果子吧。
11: 好啊，不过现在还没有呢。
3: 刚才听到的这个片段里，故事设定在遥远的过去，当昆虫们消耗完地面上的所有野生水果时，小蜜蜂感到非常担忧，而小蚯蚓则对此漠不关心。小蜜蜂反复尝试搬运花粉授粉，坚持不放弃，小蚯蚓则安于现状，鄙视劳动，从不出力。
2: 故事说到这儿，是不是很容易就想到结局了呢？小蜜蜂通过自己的勤劳努力获得了食物，而小蚯蚓则饿死了。但是啊，这部动画片可没这么简单。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片段，这个也不是故事的结局。
12: 蚯蚓忽然发现了什么东西，哦，原来是个现成的红果子。可是这么小的洞，怎么钻得过去呢？小蚓为了贪吃这个现成的果子，他就拼命地挤呀挤呀，总算给他挤过去了。可是他却变成一条又细又长的蚯蚓了。
9: 小蜂，那给你，这是什么呀？你尝尝吧。
11: 嗯
9: 你尝尝吧，尝尝吧。天哪，这是花蜜，送给你做点心吃的。花蜜真好吃，我要带给小蚓吃呢。再见
1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小隐躲在草根底下，他原来是怕羞了，他听见小风在喊他，就钻出来想看看小风，可是想想自己变成了这个样子，就难为情地躲进去了。
1: 小隐，你在哪儿？
0: 他想来想去，最后还是鼓起勇气出来。
1: 小隐，
0: 可是小风却已经飞远了。
2: 你看啊，小蚯蚓太懒了，哪怕钻洞也不愿意干活，渐渐的体态变形，脖子越伸越长，才变成了现在蚯蚓的样子。在两只小昆虫截然不同的命运走向中，表现了勤奋者脱胎换骨，慵懒者寸步难行的不同结果。
3: 小蚯蚓又冷又饿的在那儿哭，花姐姐告诉她，松土就是劳动，只要肯劳动，大家还是会喜欢它的。于是呢，小蚯蚓就用它细长的身体开始学着帮植物松土，从而意识到了劳动的重要性。
2: 整部动画片用两种结局讲了一个朴素道理，劳动不只关于报酬，还关乎身份和归属。什么都不做的人，连角色都会被世界收走。
3: 在动画片《蜜蜂和蚯蚓》里，小蜜蜂不仅勤劳能干，还很聪明。下面我们要说的这只蜜蜂也很聪明，但他似乎聪明过头了。他叫巴瑞，是一只不愿意遵循蜂群采蜜既定规则的新一代蜜蜂，来自动画电影《蜜蜂总动员》。
4: 欢迎到蜂宁蜜工厂甜蜜蜜企业公司，我们是隶属于蜂炮集团。
5: 太赞喽！
4: 我们知道各位身为蜜蜂终身努力工作，都只是为了能够不停地努力工作终身。蜂蜜提取于我们英勇的播种特工，把花蜜带回蜂巢，之后置入我们的花蜜储存槽，在那里经过不停的搅拌。

0: 着是自动化的校正色泽，调整香味还有气泡，然后就变成金黄色泽的美味糖浆，那就叫做
1: 蜂蜜。耶！
2: 哇哦，那个女孩好辣，她是我表妹。
3: 真的吗？
2: 废话，蜜蜂都是表亲。
4: 对，我忘了。
0: 在蜂泥蜜，我们也一直不断努力，希望可以更加改善大家的工作环境。这些蜜蜂正在进行一项新的安全帽抗压测试。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最新成立的部门——一指神蜂。
2: 哇哦，那是干嘛的？
0: 在你倒出蜂蜜之后，负责接住流出来的蜂蜜，省了好几百万。
4: 哦，那一指神蜂谁都能做吗？
0: 当然可以，大部分蜜蜂的工作都很简单，但是你们都知道，越是简单的工作，只要做到必成大师。但是请小心挑选，因为你们的下半辈子都将在自己选的岗位上工作。而且你们一定很高兴知道，身为蜜蜂，在过去2700万年来都是全年无休。哇，这是一定要的啦！
5: 在刚才的片段里，大学毕业的巴瑞对工作怀揣期待和热忱，但没想到他发现未来的他会和自己父辈祖辈一样，工作千篇一律，终身努力工作就是为了努力工作终身。对于喜欢自由的巴瑞来说，这非常不对劲儿，他必须摆脱这个命运，于是他来到了人类的世界。
6: 巴瑞第一次看到了人类世界的精彩与荒谬，他认识了能听懂他说话的卖花姑娘凡妮莎，还发现了人类盗取蜂蜜的秘密，于是他发起了跨物种诉讼。
7: 然后把蜂蜜放进罐子，贴上标签，卖蜂蜜是稳赚的。
8: 蜜蜂的脑袋就像针头那么大，
9: 对，大到跟没有一样。
8: 针头大。
7: 来看看新的喷烟机。
10: 哦，太棒了，那正好是你一样。
7: 汤马士3000。
11: 喷烟器
7: 一分钟喷90次烟，半自动的，两倍的尼古丁和所有烟焦油。吸几口这玩意儿马上就弄咖了。他们辛苦做蜂蜜，我们快乐做生意。
12: 我们的蜂蜜既然无耻的被偷走，装到一个大铁桶里，这简直比熊对我们做任何事还糟糕，所以我打算采取行动解决它。
13: 哦，贝瑞别说了，
14: 是谁告诉你人类拿走蜂蜜的？那是个谣言。
15: 那是阴谋论，那明显是个合成照片哦。
13: 贝瑞，你怎么会卷进这些事呢？
12: 因为他曾经和人类讲话。
13: 什么？
14: 跟人类讲话？
12: 他的女朋友是人类。哦，
8: 你是谁的朋友啊？
12: 蜜蜂啊。
15: 我年轻的时候跟只蟋蟀约会。
13: 贝瑞，难道这些就是你想要做的事？
12: 我这么做是为了所有的蜜蜂，没有人比蜜蜂更努力工作。老爸，我还记得有几个晚上你加班太久回到家，你的手还一只脚根本就停不下来。哎，
13: 那次我记得，
12: 他们凭什么拿走我们辛辛苦苦做的蜂蜜？我们一年只能做两杯，人类什么都没有说，就拿去做护唇膏。
14: 就算是真的，你一只蜜蜂能做什么呢？
12: 我要趁这次盯着他们满头包。
16: 凡妮莎和贝瑞为您提供鲜花、蜂蜜还有法律咨询。下一位是哪一位？
17: 谢谢。
16: 下一位，
18: 我。
16: 要不要带一罐蜂蜜回去？
18: 可以、啊。
16: 这是有蜜蜂认证的哦。哦，我们还有虫虫法律事务所。
19: 牛奶、奶油、cheese 都是从我来的，我连半毛钱都没有。啊哈啊哈！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块廉价的牛排。
12: 这个我帮不上忙。
16: Barry， 我很抱歉，借用你几分钟好吗？谢谢您的光临。Barry， 我接到一笔婚礼郁金香大订单，但是我订不到花。
18: 没问题，凡凡，一切交给我。
16: Barry， 你是我的贵人。
5: 影片最妙的一笔，不是巴瑞沉迷在外面的花花世界，而是最终回到法庭，反手起诉人类，打一场蜜蜂权益官司。故事的结局当然是人类和蜜蜂的和解。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巴瑞也成立了为昆虫服务的律师事务所。
6: 动画电影《蜜蜂总动员》用充沛的想象力把劳动与尊严这个话题丢到成人的语境里。巴瑞的那句工作不为了人类，也不为了自己吃喝，只因为我们是蜜蜂，也将蜜蜂交给人类的职业精神体现了出来。
5: 勤劳或许是蜜蜂品格中最外面的糖衣，而自主、认真、互相成就更是他们品质的核心。蜜蜂教我们如何有组织的交往，如何为群体的延续而认真活着，如何在无比渺小的体量里搭建真正的安全感。
2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21: 关于离别，
22: 天
20: 交班，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9: 他上岛那年26岁。
11: 关于热爱，
17: 6秒了啊！
21: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22: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2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3: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1: 藏在光影间。
24: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1: 时光漫游机，
2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世界蜜蜂日，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要学蜜蜂采蜜忙。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文艺作品里看到了蜜蜂的勤劳，下面我们就回到现实世界，去探寻一个终极问题：蜜蜂为什么勤劳？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让我们跟随央视新闻新媒体的镜头，和中国国家地理融媒体中心主任张晨亮走进中国蜜蜂博物馆。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1: 中国人把蜜蜂当作勤劳的符号，这种以蜜蜂自勉的品格贯穿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那么蜜蜂究竟有什么样的特征，让中国人总结为勤劳，并且不停地喜爱它、赞美它呢？
4: 这儿呢是北京植物园，北京孩子小时候经常来这儿玩，每次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沿着这个路走下去，因为这个路是通向樱桃沟的，是一个旅游胜地。但是呢往这边走，其实这条路我一直非常的好奇。你看这个路缓缓的向上，两边这个绿树掩映啊，变成一个绿色的隧道，非常的神秘。而且尽头好像是一个大院，

0: 旁边还有这个牌子写着这个蜜蜂博物馆，我就一直很想进去看看啊，中国蜜蜂博物馆。哎，姚老师您好。您好，
1: 姜老师好。
0: 您好，这个是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的姚军老师。一提到蜜蜂啊，咱们就老提到这个蜜蜂又聪明吧，又团结了，又勤劳吧，啊，但是这几点通过什么能体现出来？姚老师啊，他自己做了一个小装置，就在这个紫藤架下边。这是您自己亲自设计的是吧？
2: 对对对。
0: 这是等于是把蜂箱给立起来了。
3: 对，它是一个360度是没有死角的这么一个观察箱。
0: 嗯，
3: 它可以让蜜蜂在里边保证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生活状态，对蜜蜂的影响相对较少。那通过这个观察箱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蜂群里面的所有活动，比如说这个蜜蜂的舞蹈啊，这个蜂王是怎么在里边产卵的，然后蜜蜂储蜜的过程在这里都能够看到。
0: 因为正常的蜂箱是一个大箱子里边，然后这些我们这一个东西叫一个蜜匹啊，巢匹啊。它是一个一个平行的去摆的，所以很不好看。你要看，必须把这个巢壁给拔出来才能看到。那这样的话就一目了然了。而且这块他们的出口在哪儿？
3: 出口的话，它有一个管道，然后能够让蜜蜂从这管道里边，然后自由进出。
0: 所以说不是把这蜜蜂完全封在里边了，它是可以自由进出的。
3: 对对对对，
0: 可以从这些洞里边上下的，这设计的还是很巧妙啊。蜜蜂属于真社会性昆虫，它们从形态上就能看出职能的差别。蜂王负责产卵，工蜂负责采蜜、打扫卫生、照顾幼虫。雄蜂平时在窝里光吃饭不干活，关键时刻飞出窝外边去跟处女蜂王交配。我们平时看到的在花丛中飞舞的，一般都是工蜂。
3: 普通工蜂的这个寿命大概是50天，这50天里面能干活的时间只有15天。能够出去采集的这些蜂呢，它都是一些年轻力壮、富有经验，每天大概会出勤4次。在这个过程中呢，扣除路上消耗的这个，它每次能够带回来的这个蜂蜜的数量大概是30毫克。一只蜜蜂，大约啊，保守估计也就产1克蜂蜜。之所以能够提供这么多的蜂蜜，或生产这么多的蜂蜜，主要还是靠它的这个数量。蜜蜂需要采集2.9万次，将近3万次，访问的花朵数量达到这个53万朵，飞行距离8.8万公里，相当于2.2个地球。它要完成这么大的工作量，才能采集回来500克的蜂蜜，所以蜜蜂必须非常的勤劳，然后才能够养活自己。同时，尤其是在北方，南方它也面临一个问题，很长时间的下雨季节。这时候它就需要有这个储蓄的功能，就像我们中国人爱储蓄，家中有粮，心中不慌，是吧？
0: 对。为什么说中国人老特别崇尚这个蜜蜂啊？就是惺惺相惜啊，这个性格是一样的
3: 啊，有相似的地方，确实是这样啊。
4: 你别说呀，作为一个北京人，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博物馆呢。
5: 嗯，
4: 中国蜜蜂博物馆隶属于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就坐落在香山北京植物园里古刹卧佛寺西侧。是我国唯一一个国家级蜂业行业博物馆。
5: 通过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副研究员姚军老师的讲述，我发现啊，蜜蜂似乎天然就拥有一种劳作哲学家的气质。它一边不知疲倦地采蜜，一边还毫无保留地把蜜留给人类。小蜜蜂的劳动者形象正好暗合了中国人骨子里推崇的那种不求回报、不轻易退缩的稳健人格。
4: 这就是中国人爱蜜蜂的原因。那么一只小蜜蜂的一生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继续跟着小亮老师和姚军老师了解一下吧。
0: 现在这个蜂场里的蜜蜂是蜜蜂所的科学家做科研用的。姚军老师拿出了一个巢匹，让我看一个蜜蜂蛹从巢室里边羽化而出的过程。
3: 你过来看这个，小亮，马上就出来了，看到了吗？
0: 是吧？把已经给咬破了。我这毛真多，刚出来。
3: 对，刚出来，你看那毛，
0: 连眼睛那都是毛。
3: 对呀、啊，刚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它比较脆弱嘛，然后它遮针都没有变硬。
0: 哦，
3: 你可以拿手把它抓起来。
0: 哪根？
3: 就那个，就它也不会蛰你的，对，放在手上就行了。
0: 所以这个时候它会先看家是吧？
3: 这时候它上面身上的几丁趾变硬以后，它就可以参加蜂巢内的一些内勤的工作。比如说打扫卫生啊，饲喂这个小一点的幼虫啊，再大一点才能参加这个采集蜂蜜、花粉什么的。
0: 先采集，
3: 一般是先采集花粉， 再采集蜂蜜。
0: 蜜蜂身上的这些毛啊是非常利于它收集花粉的，花粉都被这个毛刮下来，然后它再用这个脚把它收集起来。
3: 对，粘到这毛上。
0: 对，所以它趁它这个头发多的时候啊，身上毛多的时候，它就先采花粉，然后等到它岁数大点了，脱发了啊，没毛了，这时候它就主要采花蜜，然后等到岁数再大点儿，那它就是属于是给这个蜂巢当保安看家啊，它就一般不怎么出去了。就这一个蜜蜂，在它变成成虫之后，这个重生里边啊，它每个阶段干的活也会不一样。
3: 你们看着这个很温顺，是因为我们拿烟熏过了啊。
0: 生活里边，如果说你离一个蜂箱比较近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些蜜蜂朝你飞过来，啊，这个时候呢，你就躲开就行了，你也不要去打它，不要去挥它们，因为这个时候他们会先，一个是探查一下，一个是警告你一下，他们这个时候先不会蛰你，他们有时候会撞你脸什么的，啊，这个是警告你，你就躲开就没有关系了。
3: 对，远离蜂巢就可以了。
0: 对对啊。
3: 这个蜜蜂它在出去采集的时候，它会带一点这个蜂蜜出去。如果去的那个地方距离过远，它可能就不会去。它考虑这个经济因素啊，路上它要消耗嘛。通常情况下，蜜蜂采集的距离大概在100米到200米，它活动半径可以达到3公里，所以它会找到一个折中的一个办法，多远距离它才会去，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经济问题。
5: 在工蜂不足50天的存活期里，头一半的时间承担哺育幼虫、筑巢和守卫的居家职责，后半生才转为外勤工蜂。在采蜜期，一只工蜂终其一生也只能采集大约0.6克的蜂蜜。
4: 是啊，每一滴蜜都积攒不易，工蜂把生命压缩成钟摆，每一下都只为下一代的生长服务。蜜蜂从不怀疑自己是否忙碌，只思考如何把蜜量最大化，这是一种刻在基因里层层递进的勤劳。
5: 听到这儿呢，其实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4: 什么问题？
5: 在我的生活当中啊，蜜蜂其实是很常见的。
4: 是的，
5: 总能看到它在花丛里面飞舞，也知道它的屁股上有刺会蜇人。
4: 嗯，
5: 但是就仅此而已了。如果不是今天的这期节目，我对于这个勤劳的小生命没有更多的了解了。
4: 是这样的，其实啊，蜜蜂的勤劳并不是盲目的，大自然在创造蜜蜂的时候，似乎给它们编码了很多巧思。看似出去又回来的单纯劳动里带着经济学的意义，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鉴定一下蜜蜂的冷知识，常见的蜜蜂里边基本上就是两种啊，咱们蜜蜂属一共9种，常见的两种，第一种叫西方蜜蜂或者叫意大利蜜蜂，然后第二种呢是咱们中国本土的蜜蜂，叫中华蜜蜂或者叫东方蜜蜂。中华蜜蜂呢跟西方蜜蜂的区别其实是要看翅脉的啊，西方蜜蜂那个翅脉，它是一个中脉，中华蜜蜂呢是两个脉，但是这个你不逮着蜜蜂看，你根本看不出来。咱们去这个视频平台上去看，在一个树枝子上或者在一个悬崖上垂下来一大片蜂巢，它管这个叫排蜂，这个一般指的是什么呢？是大蜜蜂，这又是第三种蜜蜂了，叫大蜜蜂。然后还有一种叫小挂蜂，就是在一个树枝上。它建一个蜂巢啊，把这树枝给包住，就跟一个冰棍似的。这一般指的是呢，叫小蜜蜂，正式名称叫小蜜蜂。来到这个蜜蜂博物馆啊，解决了我多年以来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我其实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动画片里边经常有那种蜜蜂窝嘛，掉到地上，里边有流蜂蜜什么的啊，那个蜜蜂窝你看画的是什么样子？就是一圈一圈一圈，最后一个圆的，这个样子其实很像胡蜂的巢。那胡蜂巢又不产蜜，我一直不明白这个事儿，直到看到这儿我才真正的明白了，这些形象是不是就是动画片里的那些形象。这个其实是什么呢？这是西方古代用这些藤啊、竹子啊之类的东西编成这样的筐之类的东西，然后用来养蜂。在西方人传统的意识里边，这种形象就代表蜂箱。那后来呢人们就慢慢的就混了，就以为蜜蜂在这个树上野生的样子也是这个样子呢。这个说到胡蜂很有意思啊，我们知道有大黄蜂这个词儿，其实呢在昆虫学上，中文的这个学术界并没有黄蜂这个词儿。咱们中国的这个非昆虫学界的外行翻译者在翻译这些外国词儿的时候，他经常搞不清楚，他起一个黄蜂的名字就造成很多混乱。变形金刚里边有一个大黄蜂的角色， 但是你去看它那英文，它的名字它叫 Bumblebee 翻译过来呢是雄蜂，就是那种毛茸茸胖胖的那个雄蜂，并不是这个胡蜂。还有一种战斗机叫大黄蜂战斗机，你看它的那个英文，那它叫 Hornet， 那个指的才是这个胡蜂。但是大黄蜂变形金刚说的是胖胖的雄蜂，你看那它的性格，它也是比较可爱比较二的那种，它不是这种很犀利的那种风格。应该更正一下啊，我们也现在也希望，如果说再翻译一些尤其是科普著作的话，不要再翻译成黄蜂了，中文并没有黄蜂这么一个分类单位。
1: 这里是赛博坦，我是大黄蜂，负责这里的和平，不惜一切代价。
2: 我们有个211行动，
1: 掘金铁腕随时准备出发。
6: 能跟着你做事我真是荣幸，要知道你可是和擎天柱一起工作过的人呢。
1: 所以呢，
6: 怎么说呢，在为赛博坦做了那么多事之后，你们还能这样甘于做个巡逻警察，真的是太出乎我意料了。那家伙正在降落，
1: 那是横炮，虽然看上去气势汹汹的，但那个家伙其实并不坏。我只是想，
6: 长官，怎么了？
1: 你刚才看到了吗？
6: 放心吧，中尉，你先歇着，让我来收拾这家伙。
5: 蜜蜂的价值远不止于提供蜂蜜，它们在自然界中的角色超乎想象。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全球1/3的粮食产量依赖蜂类授粉，每年创造的农业经济价值超过1500亿美元。
4: 但是高强度农药使用、气候变化导致的花期紊乱、蛙螨等病虫害侵袭、单一作物种植造成的营养匮乏以及栖息地碎片化等问题，都导致全球蜜蜂种群在持续减少。
5: 这不仅关乎蜜蜂的存亡，更是整个生态系统的警报。如果没有蜜蜂，地球将逐渐失去色彩与生机，水果减产，野花凋零，鸟兽面临饥荒，生态链将一环接一环的崩塌。
4: 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护蜜蜂呢？我们继续来听小亮老师和姚军老师的分享。
0: 老说这个蜜蜂就是吃蜂蜜啊，用它的这蜂王浆什么的，其实呢，对于这个蜂农还有这个种植作物的农民来说，蜜蜂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作用，就是传粉啊，授粉。
3: 举个例子讲，就是这个草莓，如果说是这个授粉不充分的话，就会出现畸形。我们怎么没在超市里买到过这种畸形果？农民伯伯在地里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畸形果剔除出去了，因为畸形果是卖不出钱的。
0: 这个草莓啊，它一般都是在大棚里，好多昆虫也进不来，所以它就是必须要有这个人为的把这个蜂引进去，把蜂箱放进去。
3: 如果这个没有蜜蜂的这帮忙，要么我们只能采用这个人工授粉的方法，代价就很大，成本就很高，而且那个授粉还没有蜜蜂授的这个均匀。蜜蜂它是专业性的嘛，中蜂的话在很多山区给这个扶贫工作做出了这个大量的这个贡献，给老百姓的这个收入是一个补充，又不占耕地，又没有污染，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适合在乡村发展的这么一个扶贫和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产业，所以现在国家比较重视它。
0: 蜜蜂啊，咱们老说代表这些收获啊，代表勤劳啊什么的，其实有两个含义，一个呢就是它自己它会收获蜂蜜，还有就是它会给人类带来这些其他农作物的这个增产，尤其是像这些凡是咱们收获的是它的果儿，要结果的这些产业啊，草莓啊、樱桃啊什么的啊，茄子、西红柿，这是咱们吃的都是果儿，对这个就对于授粉来说要求非常高了，要想这些丰收，那是离不开蜜蜂的。蜜蜂对人确实很重要，它如果真灭绝了的话，对人有很大影响。那蜜蜂自己现在也受到很大的威胁。那姚老师，您觉得蜜蜂现在受到什么威胁？
3: 野生蜜蜂面临的最多的问题呢，是这个杀虫剂的使用、栖息地的这个环境的变化，带来最根本的变化可能就是食物的减少。就说白了，这个它和植物多样性是相辅相成的，植物多样性减少，它的食物就会减少，它的减少也可能会影响到这些植物多样性的问题。
0: 因为我们现在看各种农药上面都会着重写说这个东西对蜜蜂有害，对蚕有害，它会着重把蜜蜂提出来。
3: 对，
0: 就是说明蜜蜂非常容易受到农药的伤害。
3: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其实都可以参与到保护这两种蜜蜂的这种活动当中来，自己力所能及的这种范围内多种植一些这种蜜源植物，像什么油菜啊、蒲公英啊、 还有紫云啊等等，这都是非常好的蜜源植物。另外一个就是呼吁尽量少用这种对蜜蜂毒害比较高的，比如新鲜烟碱类的一些农药啊，对蜜蜂。

0: 光乍济，时光乍济。
1: 欢迎进入时光漫游机，时光乍济，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蜜蜂最经典的标签勤劳，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它们的另一个标签聪明。
1: 蜜蜂有大脑吗？当然有，不过它们的大脑只比针尖稍大一点，但里面有近100万个神经元。如果你对人类大脑的体量熟悉，你会觉得这个数字小到不足以组成什么。但是就在这群微尘级别的小细胞里，蜜蜂能记住花朵的颜色、气味和坐标，识别出一天当中不同时段。甚至啊，已经有研究证明蜜蜂能够理解数学中的零这个抽象的概念。
2: 研究人员通过训练让蜜蜂在两块分别带有2个点和3个点的面板上飞向点数较少的一块，并且在后续测试中让蜜蜂飞向空无一物的面板。其表现证明了蜜蜂能够理解空集合是一种低于所有正数字的数量值，这是人类、猴子能做而鸽子却做不到的复杂认知能力。
1: 也就是说啊，蜜蜂小小的大脑极其贪婪地做着运算，但绝不贪婪地占有蜂蜜。每一滴蜜都是它们飞行百万里、震动数亿次翅膀储存下来的。蜜蜂不仅勤劳，还拥有惊人的数学天赋。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世界蜜蜂日，要学蜜蜂采蜜忙。
2: 小小的蜜蜂从不炫耀自己嗡嗡不停的飞行，也不炫耀蜂巢里积下的存粮，它一天可能接触几千朵花，每朵花都不同，但每一次落下采集都像第一次那样认真。
1: 勤奋是翅膀，团结是蜂蜡，坚守是蜂巢，而世间一切甜的内核都是认真。每一只工蜂在十几天的花期奔波后，悄无声息地落在地上，完成了它一生的劳作。下一批工蜂又接着出巢，延续着没有终点的接力。这就是蜜蜂教给我们的事，全力以赴，不问归期。
2: 记得小时候学的《三字经》里有这么一句话：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意思是蚕能吐丝，供人之衣；蜂能酿蜜，供人食用。它们都能发挥自身价值。人如果不懂得学习知识，掌握技能，就无法实现自身价值，连小动物都不如。
1: 无论是小学课堂上的读书声，还是动画片里拟人化的小蜜蜂，亦或是博物馆里的蜂巢模型，都用不同的方式指引我们靠近蜜蜂那种认真又专注的生存姿态。
2: 这里是时光漫游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23:00。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一座长安，一座洛阳，皆是盛唐必经。为什么初盛唐的诸多帝王偏爱在洛阳理政办公？
3: 唐代的帝王啊，很多时候，尤其在初盛唐时期，都是在洛阳去办公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长安关中地区粮食不太方便，但洛阳呢，它直接是一个漕运的中心。
2: 5月23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辛晓娟教授探秘唐诗背后的两京风云，解码盛唐朝堂背后的粮食与漕运玄机。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天天听书，
1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3: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14: 第111集，秦望投资江嘉林。
15: 秦山带岳有威去看自留地里种满的落羽山。秦山很惋惜，季节不对，深秋时它转为明灿灿的金黄色，像火开在水中。那一年渤海上的一场大火，致使大船在离海岸只有1.5海里的地方沉没。岳有威静默片刻说，明年秋天我们再来看。秦山带他去看自己种下的蔷薇，他用细竹子搭了蝴蝶形状的花架。
16: 明年春天就开好了，小薇。

0: 我刚才说错话了吧？别生我气。
1: 岳有威没有生气，只是有点感愧罢了。他拉着秦山的手说，
2: 是我做错事了，我不该先斩后奏，我向你道歉。
1: 骆雨山是秦山从县里移栽过来的，工人闲谈时说，那里在修建水库，生长了近百年的植物遭到威胁。秦山去看，回来问严老太怎么办。严老太让梅子和小五带他去找县林业局，最后在植物专家的帮助下，把骆雨山搬到白潭湖。秦山很庆幸他在大学时给导师帮忙挣了一些钱，才能让骆雨山安家。钱能解决很多问题。他跟岳有威说，
0: 你去找我父亲是想拿回白玉双玉佩，也想让我的作品再完美一点，我都明白。
1: 岳有威接触过太多滥情的男女，对情望没有更恶劣的看法，但他不忠于婚姻，秦山是直接受害人，还被关起来，秦山有理由不原谅父亲。岳有威亲他一下，
2: 可以不怪我吗？
0: 没怪你，但他会让你失望。这里的投资环境不大好，可我父亲只习惯拿好地块。
1: 秦山知道父亲习惯拿好地块，是暗中关注过父亲吧。岳有威承认秦山说的对，秦望是商人，让他放弃飞云湖跑到陌生的江嘉林投资，可能性微乎其微。秦山不怪岳有威，岳有威内心松快了一大截，但亲情是不可磨灭的。秦山为什么不想跟父亲说话？因为每说一次，他对父亲的失望就加深一层。对人有所期待才会这样。岳有威盼望秦望到来，若他不来，那郑爸爸就是秦山的老爸，他胜过很多人的父亲。在袁婶家吃完晚饭回来，天黑了，厢房里的灯光透出来。岳有威推门，看到床头柜上摆着一左一右两盏宫灯，跟纽约远山寺那对很像。灯光透过蔷薇花影，清倩地照在身上。秦山抱住岳有威，
0: 以后给你做很多盏。
1: 洗完澡出来，秦山赖在岳有威床上不走。岳有威再次诚恳地认了错，
2: 你小时候住过的地方被你爸精心保留下来，跟以前一模一样，我当时有点心软，想让你给他一个机会。其实可能是我想多了，他有的是钱，搞点形式主义很简单。
0: 当时我也心软了一下，可转头我就知道，他认为我母亲不该出国，他没后悔过。
1: 也许有过后悔，但秦望的生活仍然那样过下去了。两人不再谈论他，探讨着紫檀残剑，迷迷糊糊地睡去。凌晨下起了小雨，秦山把头靠向岳有威，他睡得甜甜的，身上暖乎乎的。父亲爱来不来，小薇才是他的亲人，岳有威点亮了他的生活。
3: 江嘉林的修缮工作已经完成，秦山忙于江之行个人艺术馆设计。岳有威学着做木工活，累了就在街前看云或听雨，一遍遍熟悉跨年音乐会的各个流程和资料。周末天气很暖和，秦山和孩子们在道场上玩小飞机，岳有威在旁边晒太阳，玩着秦山做的竹蜻蜓。秦山做了好几只，分别用梅花篆字刻着小蝴蝶、小可爱、宝宝和小薇之类，每个都是女朋友的名字。岳有威玩累了，坐在阴凉处拿着刻刀刻木哨，练习木工的基本技能。他小时候觉得体育老师胸前挂个哨子很威风，等木哨练会了，他就进军难一点的。车只能开到道场下方，秦望下车，抬眼看到一束灿烂的小红果，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上次亲眼看到火棋还是在大学四年级圣诞节前夕，跟同学去山里砍小松树，还摘了很多火棋枝条做成花环。大学毕业后，每天不是在车上就是在飞机上，不是在自己办公室就是在别人的会议室，大半生忙碌与浪荡，哪有闲情去看路边花。孩童们的欢笑声传来，老高停了车笑道，呵呵，小山啊，是孩子王。秦王眯起眼，儿子玩得真高兴，还像当年那个小鬼头。儿子小时候很喜欢他，可能是不常见到他，每次他在家，儿子就不肯自己走路，挂在他身上。
4: 爸爸爸爸，我们去看航模展吧。
3: 父亲总是没空，一次次地把儿子放下来。儿子学会跟自己玩，电动发条青蛙跳一下他也跳一下，趴在花园里看蚂蚁掏洞都能看一整天，有时还拎着保姆的菜篮子出门打猎，捡回奇形怪状的石头、贝壳和他觉得好看的树叶。秦望寻找着岳有威的身影，他一出现，儿子就又不给他笑脸了，得通过他女朋友缓和缓和。走上道场，秦望还没看到岳有威，秦山和他目光相对，马上收回小飞机，对孩子们说，明天再玩吧。孩子们责备队长耍赖，但一看见秦望就作鸟兽散了。江丽珍和江小宁交头接耳，
5: 这个人肯定比校长的官儿还大，我们快跑。
3: 孩子们喊着哥哥姐姐再见，溜之大吉。岳有威靠在草垛的阴凉处，探出头，放下手中的活计。秦山坐在草垛上，眼睛直盯着正前方，对父亲的到来冷淡一对。岳有威在他嘴上亲了亲。
5: 你回山寺堂，他们是我招来的，我先跟他们谈。
3: 果然，还是亲完听话。秦山一咕噜跳下草垛跑开了，岳有威陪同秦望和老高进村，一边走一边介绍。秦山手插在大衣兜里，不紧不慢地跟着。岳有威很擅长处理外事，他想多学点。秦望和老高似乎是来游山玩水的，问得细致，岳有威就讲得细致。这些天每天吃完饭，他和秦山就往村里散步，角角落落都看过，讲起来得心应手。
1: 秦山偷瞄父亲，童年时院子里沙田又开花了，香极了，父亲把母亲抱起来闻花香，亲他的脸被儿子看到了，儿子羞羞脸，父亲说，
6: 你知道为什么要种柚子树吗？
5: 儿子问，为什么？
1: 父亲蹲下来，让儿子骑在他肩膀上，摘下一片被虫子噬咬的叶子，回答说，
6: 柚子，谐音是幼子，保佑我妻子，我儿子。
1: 很喜欢一个女人，才会跟她结婚吧。秦山最早的记忆里，父母感情很好，为什么后来闹成那样？人为什么会变心呢？到了善思堂，秦山忙起工作，岳有威带秦望和老高参观。进了佛堂，秦望看到木工工具和图纸，还有粗线白手套，旁边放着小兔子水杯，问，
3: 你在干木工活？
5: 才刚开始学习呢。
1: 老高抄起一只小板凳，
3: 这你做的呀？
5: 我和小山一起做的。
1: 小板凳有一对，用丙烯颜料手绘了小老虎和小蝴蝶。去白潭湖喝下午茶的时候，岳有威和秦山一人抓一个。逛完善思堂，秦望和老高在后厅喝茶。岳有威把项目组成员都喊来，秦望想了解整体进度。项目经理不在场，带着助理谈入住酒店去了。有两家连锁酒店有意向，但他们的胃口太大。找政府要的地能建十几个足球场，摆明了只建一栋酒店意思意思，剩下的都开发成住宅小区，只要能拉动经济，此举未尝不可。但一个有企图心的文化景点弄得不伦不类，会影响格局。 四方慕名而来的客人想看的绝不是小区的附庸休闲场所。众人散去后，秦望去看秦山。秦山在和人商量希望学校的供暖通风问题，秦望沉默地看着他，没找他说话。江嘉玲的条件太艰苦了，儿子睡在一张木板床上，垫子薄得可怜，上厕所得走几百米，淋浴室只能站一个人，家里的园丁日子过得都比他舒服。秦望眼眶湿润，转身时身后的岳有威移开目光。秦望说，
0: 我找你有点事儿。
1: 后厅左侧是氤氲厅，江家祖辈打牌和享乐之地。秦望落座，
0: 小山如今静得下来，更适合做学术，我想安排他去大学任教，你帮我跟他说说。
5: 小山的方向是公共建筑，他不喜欢在象牙塔里待着，建筑就该在地上开花结果。
0: 他和你聊过这些？
5: 没有，但我知道他对事业有自己的规划。
0: 一分钱掰成八瓣花，任何环节被卡住就只能停摆，这叫有规划。不能自己做主，就不能算事业，只叫工作。
1: 秦山靠着门框没走近，父亲是存心说给他听的，但工作和事业在他这里没有分别，都是他想做的事。岳有威说，
5: 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开始都是艰辛的，但不会一直这样。
0: 小山，这里的温饱问题才刚解决，交通也不行，艺术馆落成只会是个摆设。你做完就跟我回家，不想教书就不教，明年从歌剧院练手。
1: 岳有威扭头看见秦山，起身跟他站在一起。秦望缓了语气，
0: 我很支持艺术走向大众，让人类最杰出的作品给更多人来欣赏，但你得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花费人力财力物力建成艺术馆，在雇人看护，一直往里面投入，但长期没有收益，所有跟他有关的人都会懈怠，到最后艺术馆冷冷清清，你的心血就荒废了。
1: 秦山只和岳有威说话，
0: 他在那里，就在那里。
1: 他想一想补充说，
0: 从开始到施工，所有人都能赚到钱，
1: 工人们都能赚到钱，艺术馆落成后为他服务的人生计也都有保障。因为江爷爷成立了基金会，每年都会拨出专款维持艺术馆的运转。这些话秦山懒得对父亲多言，他和父亲不熟，不爱听批评。岳有威发觉秦山此言一出，秦望的态度明显有所改变，他笑了笑，
0: 我得回云州了。
1: 岳有威把秦望送出厅外，老高在和大东师傅谈天，捻了烟说，
0: 岳小姐留步吧，
5: 我把你们送到村外去。
0: 我记录能力不错，你去跟小山聊聊吧。
1: 岳有威惦记着秦山跑回来，秦山问，
0: 这里真有那么差吗？
1: 秦望的很多话都是实情，此地的老百姓可能就是在艺术馆落成之初拖家带口去瞧个稀奇，而远道而来的游客能有几个？江家不图盈利，但从商业角度来看，整件事是无用功。然而人生在世，总得做点有意义的事。江之行肯花钱，秦山能从中得到提升，还能解决不少人的饭碗问题，善莫大焉。岳有威话说得委婉，
5: 艺术馆在大城市是更有生命力，但人对艺术的需求不能以地域划分。
1: 秦山谈及江爷爷建立个人艺术馆的初衷，只要景区在运营，一代一代总会带来不同的改观。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进博物馆的次数会增多，都会有这个阶段。他郁闷地说，
0: 江爷爷看重艺术长存，但是在我父亲眼里，可能不可理喻。
1: 一个不景气的景区，说出去没什么人知道。在崇尚名气的时代，他在建筑师秦山的履历上是不太有分量的。

0: 一笔，月有微叹气。
1: 啊，你爸是商人，考虑问题当然首先想到利润。而且身为父亲，他肯定不希望儿子千辛万苦做成的景区落得个凄凉后续。
2: 不辛苦，看着设想一点点成型，很有成就感。就是辛苦你。
0: 父亲和江天都嫌弃江嘉林，岳有威却一句怨言都没有。秦山把他的手揣进大衣口袋去袁婶家吃饭。如果他待在好一点的地方，岳有威就能少受点罪，至少不会为了少起夜，吃完晚饭连水都不喝。淋浴的时候，他得在外面站岗，晾内衣还得遮遮掩掩，跑到白潭湖拉起晾绳。
2: 过了一周，郭立川书记陪同县里的人来到江嘉林，秦望决定投资兴建一家商务酒店，主打会议旅游和度假。但艺术馆、绣庄和希望学校得重新选址，建在本地最富有开发价值的自然景观里，形成整体度假村。郭立川和秦山混熟了，当胸就是一拳。好家伙，不早说呀。秦山一头雾水。小薇，我父亲那天说什么了吗？秦望不看好江嘉林，究竟是什么让他改变了主意？岳有为旁听会议才了解的七七八八。秦山把村落修葺得当，但上有十几幢房子主体结构损毁严重，很多构件都腐烂了，完全不能使用，只好忍痛放弃。岳有威向秦望介绍时说过，刚来江嘉林那阵子，大多数房屋都沾满污渍和灰尘，是秦山带着人一件件清洗出来的。秦望和老高那天摸完底，次日就向政府申请，对这十几幢房屋进行拆解和重新拼装，一建到风景区，并配套建造花园、亭台楼阁等，打造成以旅游观光为主的特色民居酒店园区，再在边上建一座商务会议型酒店，规格和设备都做上去，以团体活动和度假玩乐为主，把人气带动起来。秦山和江之行也有过建立整体景区的构想，但双方都太拘泥于以江嘉林为核心，选址在江集和江嘉林中间的半山腰。秦望经过实地观测，大山深处路况差，这是旅游业最大的弊端。与其花费巨资修路，不如寻一处交通便利的场地重新勾画蓝图。把老宅整体搬迁，在建筑业不是罕事。很多年前，美国波士顿的小镇竣工了一座徽派民居，它始建于1800年，购买者将它拆分为几千块木块，近万块砖，外加几百件石雕，用了19个大货柜运往美国重建。岳有威说，
1: 我记得现在好像有明令禁止迁建传统民居。
2: 郭立川说，啊，省里规定徽州古民居一律不准流出古徽州地区，但秦总的目标地块就在江集往东17公里处，不违反规定。县国土局的办事员说，我们当然更欢迎企业家出资就地修缮保护，但那14幢民居我们都看过，再不想办法估计就要塌了。要是进行拼装组合把它们保留下来，那是天大的好事。秦山说，它选址在哪里？郭立川在地图上画了个圈，啊，这块依山傍湖，风水也好。
0: 送走郭立川等人，岳有威往靠背椅上一摊。
1: 啊，可怜的喵，设计图纸白画了。
0: 建筑得跟着环境走，因地制宜是分内事儿。秦山也靠了一会儿。从父亲的构想来看，投资巨大，父亲就不担心亏钱吗？儿子的第一个正式项目，父亲希望他尽善尽美。岳有威说，
1: 不管怎么说，你爸是在锦上添花。
0: 秦山闷了片刻，
2: 我还没原谅他，就拿他好处了。
0: 岳有威笑话他不懂国情，
1: 你以为你爸在为你做慈善呢？他肯定是经过综合考量了。这么大的项目，将是本地政府招商引资的重大成果，优惠条件必不可少。而且投资越大，越能建成标杆。既然是走会议旅游度假路线，且在省道边上，四通八达，只要设施跟上，将来多安排一些国际会议、文化节和文旅线路之类，客源有保证。秦山知道国内建筑业不好做，房子卖那么贵，建筑业的利润却很低。除了头部公司，多数公司都是低价中标，拿地超过十年的旧改项目才有赚头。既然岳有威说父亲不至于亏本，那就是父亲历次投资中的一次而已，他不心虚了。投资规模越高，越能给周围居民提供就业机会。秦山跟江爷爷聊得开心。
2: 旧宅拆解再复原，需要对徽式建筑构造很在行的老艺人，小五他们会召回在外地打工的亲戚朋友。
1: 若能就近挣到钱，很多人就不用再背井离乡了。岳有威发出信息：
0: 高总，请代我和小山转告秦总，谢谢。
1: 老高冲秦望比划一个 OK 手势，回复道：
2: 我会派工作组和小山的项目团队对接，以小山为主导。
1: 秦山一直拒绝跟父亲沟通，秦望担心他被外公外婆养得太清高，只热衷于做学问。但那天一试探就发现，儿子没想过执教，他愿意走向商业。更妙的是，他有金钱观。当天摸完底，秦望对江嘉林依然没兴趣。但秦山说从开始到施工，所有人都能赚到钱，这句话让他改变了主意。
3: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12集，走回家。秦望决定投资建设江嘉林，他觉得秦山有金钱观。老高打击秦望，他有劫富济贫的金钱观。岳有威是拍卖师，但他对村里的建筑物了如指掌，细到外墙里侧加添了一层木质墙板的功能都很在行，可见他很在乎秦山的事业。两人交流得多，秦望胸有成竹，他女朋友很能影响到他，他走不偏。秦山懂建筑，岳有威务实，是商务型人才，这两人里应外合，不仅能守业，还能发扬光大。秦望的心情很愉快，建筑业不是空中楼阁，不可能脱离金钱环境。秀庄和艺术馆偏重艺术，但民居酒店园区和商务酒店是整体景区中的重中之重，他们很商业化，能让秦山好好锻炼，学习跟钱相处，跟方方面面的人相处。
4: 秦望的公司退出飞云湖烂尾工程的竞标，包括沈志杰在内的众公司实力相差无几。贝斯特把这次招标式拍卖任务交给岳有威，岳有威提前回云州筹备。然而司法拍卖的主力拍卖师确定了是玉晓、岳有威、邹家让、乔兰和凌云等数名拍卖师轮值。洪经理很惋惜，
3: 要不是上次一帮莫名其妙的人退场，影响了你的得票率。
4: 岳有威客气几句，玉晓比我经验丰富，综合能力也占优，是最佳人选。领完烂尾工程资料，岳有威回到办公室，心里有点失望，但没关系，先做好当下的每一场。烂尾工程原本归属丰庆房地产集团所有，七年前丰庆通过挂牌程序以 6.5 亿元拿下飞云湖畔一宗23亩的商业用地，并将之命名为东方水岸城。根据当年的规划设计图，东方水岸城项目计划打造成一处商业综合体。岳有威到实地了解情况，最基础的基坑作业完成后，该项目便被爆出停工。基坑灌满雨水，周围杂草丛生，售楼部也人去楼空，门上公布的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停留在五年前，毫无复工迹象。程鹏飞拿到的补充资料显示，丰庆从集团到下属公司牵涉多起纠纷，债主之一即为方瑶家的华达资产。方瑶申请主锤本场拍卖会，但事关自家利益，他父母拦住了。丰庆集团涉诉案件多达135起，关联公司涉及众多金融借款纠纷。会议上，姚佳宁安排下去，从董事长到高层都去联系起来，他们一定没少兜售值钱家当。团队的吸血鬼们齐出，岳有威盘腿坐在沙发上，观看丰庆集团相关的财经报道，越看越惊心。一个错误决策就可能断送企业蓬勃发展的前景。岳有威不禁有些担心度假村项目会拖累林海集团的现金流。不过秦望联合了两家公司一起开发，问题应该不大。他更担心秦望通过这个项目对秦山进行招安，为他继承家业铺路。如此一来，吴晓云肯定坐不住，吴晓云斗不过秦望，没准儿会对秦山使些恶心手段。秦山仍然提前一天来云州，岳有威把丰庆集团的资料塞给他看，看完谈感想。资料披露了丰庆集团董事长一天的开销， 这个数字还不及中产家庭孩子一天的花费。他天天应酬，天天拼命赚钱，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却没能得到好结果，集团以破产告终，秦山看得直叹气。岳有威感叹，
5: 我以前想，那么有钱了，躺在钱上能过一辈子，为什么不去享受生活，还一直忙忙碌碌？后来才知道，那么大一个企业在飞速运转，自己是掌舵人，停不下来。
3: 停下来享受生活，往往需要一个很大的契机。那位向岳有威求婚，移居墨尔本的商人，是在一场重病后才对人生有了新认识。秦山挠头，他不知道有天不做建筑了，和岳有威浪迹四海看世界，会不会感到空虚。岳有威悄悄资料说，
5: 想过你爸那样的生活吗？
3: 秦山说，不想，就想做建筑，小富即安。分别这些天，秦山和工作组驻扎在新址边上的村里，那14幢破旧的老宅修修补补能拼成一多半，但中间的衔接和整体的布局都是大工程。秦望调派的工作组包含沿土工程师和景观设计师等人，秦山听他们讨论工作，受益匪浅。项目被定名为度假村项目，分为两大块，旧宅改建的民居将打造成特色酒店园区，商务酒店则主打团体活动，提供不同类型的会议厅和宴会厅，适配多样化商务活动。秦山和外公外婆谈起父亲参与投资，他们并不反对，但想知道秦山的想法。秦山说，
6: 小薇说他是因为我才投资这里的，但没有我，他的钱也会有个去处。
3: 度假村项目体量大，秦山很有压力，但同时觉得自己非常幸福。与有才华的人们合作，一点点探索，一点点向前，像在创造世界。至于那点小我，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不那么重要。
4: 飞云湖烂尾工程拍卖会前夕，正好担心唐家人会出其不意地跳出来，岳有威让他安心，唐叶辰现阶段不敢真动他，毕竟事关二审。正好说，
5: 等他判下来，他们就肆无忌惮了，如果找职业杀手怎么办呀？
4: 岳有威笑骂他想多了，唐家人虽然和他有深仇大恨，但犯不着出此下策，这年头少有死事，为钱办事的人一个也不可靠。唐叶辰是金牌投资人，最讲究风险可控性，不会轻易涉险。岳有威从容主锤飞云湖烂尾工程，唐叶辰的确没有再派人搞破坏，也许是发现此举对岳有威不再构成威胁。最大的对手退出，沈志杰全场频频举牌，如愿得到地块。竞争对手都来祝贺他，他乐呵呵地表示，度假酒店落成后，各位对手都是座上宾，终生享受5折优惠。客户围上岳有威，杨成在座位上看得很高兴。岳有威的事业眼见着向上走了，一场场拍卖会坐下来，主动和他打招呼的人越来越多，每张笑脸都那么灿烂。岳有威回后台，于芳发来消息，
7: 卢小姐说11月17日是您的生日，届时这个房间终生为您保留。
4: 岳有威含着润喉糖整理着东西，让秦山帮他回信息，
7: 酒店开业那天我一定去捧场。
4: 于芳又说，
7: 卢小姐说白玉双鱼配择日归还。
4: 白玉双鱼配回归在望，岳有威很开心，继续口述，让秦山打字。
7: 谢谢，届时我们双方签订委托拍卖协议，我让江天从拍卖会上买下来。
4: 于芳回复，
7: 是无偿赠与你，等我们的消息。
4: 秦山瞄一眼内容，替岳有威回复了，
6: 沈总出价有竞争力才拿到那块地，我们不能直接收他的东西。
4: 岳有威喜欢秦山用我们， 白玉双鱼配一拿就成好处费了，没必要。两人一起去吃庆功宴。次日一早，秦山出发回江家林，正好很惊讶。
5: 后天是平安夜，他不留下来陪你过节？
4: 岳有威不在意。
5: 他的图纸得根据新地址进行调整，还有各项测绘数据很复杂的，还得尽快理顺。
3: 圣诞节当天，方瑶主锤公司年度秋拍之当代艺术拍卖会，以流拍居多。赵杰当初辞职时，对父亲进言必须更改公司拍卖师规则，否则就不去留学，留在国内当纨绔。业务部对方瑶积怨已久，立刻响应赵志远，制定了新规定，并安排资深拍卖师培训方瑶等新人。等他们考到拍卖师资格证，再以小型专拍亮相，成交率达到70%以上，方可进行下一次主锤。方瑶的珠宝拍卖会和当代艺术拍卖会接连折戟，按新规定，他不能再上拍卖场抢别人的机会了。方家的华达资产和贝斯特签了3年协议，方瑶技不如人，他父亲也没法向贝斯特发难。公司年轻一代拍卖师一同请赵杰吃饭，答谢他拔走了众人的眼中钉。夏至在中国古代书画拍卖会上斩获白手套，贝斯特年度秋拍圆满收官，拍卖师们纷纷去度假，岳有威为跨年音乐会做最后的冲刺准备，充满干劲儿。12月30号，秦山赶来云州，送出梅文金星设宴，岳有威推着他，
4: 走了，去给我们家小老虎买漂亮衣服喽。
3: 行头是岳有威早就看好的款式。秦山换上西服出来，岳有威喝彩，
4: 好帅。
3: 秦山第一次穿得如此正式，有点不习惯，转来转去照镜子，
6: 我帅还是衣服帅？话要说清楚。
5: 你穿上最帅。
3: 岳有威连连拍照发到家庭群里，陶醉不已。
4: 我眼光真好。
3: 想听女朋友说点甜言蜜语不容易，只能自己开口要求。秦山说，
6: 是衣服好还是我好？话要说清楚。
3: 岳有威揪着他的脸，
5: 你可以了吧？
3: 秦山从镜子里看岳有威，他觉得这套衣服是帅，人好像也不错，出门就能拉上女朋友去教堂结婚。两人计划明天白天补过圣诞节，去看场电影，逛逛街，用最放松的心情去享受晚上的跨年音乐会。音乐会不比拍卖会，古乐器是主角。岳有威的台词很少，早已倒背如流。
4: 第二天早上起来，岳有威在卫生间里弄头发，秦山对着视频研究打领带，不得要领，岳有威出来顺手打上了。
5: 简单吧？我再打一遍，你看好了。
4: 岳有威打领带很熟练，秦山学了2次会了，猛然堵心。
6: 你给别人打过吗？
5: 给丁文海打过，他参加研讨会、甲方筹备会什么的，都是我帮他打的。
4: 秦山对丁文海不在意，那毕竟是岳有威的前未婚夫。他问，
6: 那你给你师兄打过吗？
5: 小气鬼。
4: 岳有威拽着领带把秦山拉到面前亲吻，然后被他压在沙发上亲。他给叶志南打过领带也没关系，自己拥有他的以后，很漫长很漫长的以后。出门前，岳有威理了理被压乱的头发，转头看秦山，
5: 等等。
4: 秦山被岳有威按在沙发上坐好，他拿出刀片骑在他的腿上，帮他把眉毛修一修。
5: 没人帮你修过眉毛吧？
3: 音乐会开场前，叶志南到化妆间去看岳有威。岳有威穿了一条样式极简的红裙子，宽肩带收腰，两侧是隐形插带，其余几件出场衣裳挂在一旁。沙发上，岳有威枕着秦山的肩膀，闭着双眼默念开幕词。 秦山在他手背上画圈圈，叶之南在门边站了站，出去了。这一对璧人缱绻浓情，但愿人长久。晚上8点整，古乐器奏响第一段旋律，征服了全场所有人。叶之南和夏至陪同文化使者小宿野柏一行安然入座。发掘连城璧，琢成传世玺，他的弟子们各有各的出色。旋律淡去，岳有为登台亮相。岳有为第一次觉得站在台上最大的享受，不是为了扬名立万的目标，而是台下亲朋们为自己鼓掌时眼里的光彩。领导致辞，岳有为微笑倾听，双眼微湿。千年前的乐器，今天仍能在音乐家指尖焕发生机。自己送到公馆的东西，千年后仍会有人观看。他享受自己的职业本身。开场舞是民族舞剧《丝路花雨》，舞蹈家手持五弦琵琶弹拨起舞。然而五弦琵琶的定弦之法仍未破译，背景音乐声只能用当今的四弦琵琶演奏。秦山和郑家三口坐在一起，岳有为站在后台悄然凝望他。小时候妈妈说过，灯是我们放在屋子里的星星。后来岳有为遇到了一个眼睛里有星星的人。凌云心绪万端，起点一样，但岳有为能主持这场万众瞩目的跨年音乐会，自己被他抛下太远了。好在一切还不晚，他愿意回归到最初，在叶之南麾下像个实习生从头来过。这场音乐会做得庄严又感性，秦望赶到看了下半场，踏歌的舞者们双腕相并，食指似荷花，舞姿翩跹，似乘风归去。秦望想起遥远往事里的阮冬青，儿子遇见了最契合的伴侣，理应获得他们错失的幸福。音乐会的谢幕曲是曹操的《观沧海》，秦山将目光转向岳有为，相视而笑。音乐雄浑，奏起庆祝曲，男孩在这一天成为男人。掌声经久不息，岳有为退场时右手屈起，保持着小鹿手势慢慢走到幕后。丁文海看得泪湿眼眶。九月底，他在省卫视的官方网站上看到跨年音乐会的招商方案，争取到机会，率队完成了这场音乐会的灯光设计。几个月来，丁文海和布光团队泡在音乐厅，设计出一种剧场式的灯光方案，提高聆听体验。他不知道岳有为是怎么猜出是自己的，但岳有为明白。

丁文海是在向岳有为道歉。岳有为用手势告诉他，原谅你了。在那个向岳有为求婚的七夕节，丁文海负责的项目是广场七彩音乐喷泉。深夜无人的街上，在缤纷变幻的光影里，岳有为做个小鹿手势，指尖在丁文海的脸

0: 走了。贵宾们都去二楼参加晚宴，自家人冲进后台，岳有威和他们一一拥抱。陶妈妈问，累吧？岳有威说，高兴着呢。正好把秦山在内的男人都赶出去，让岳有威赶紧换下礼服，跟要员们打个招呼就撤。岳有威今天只吃了一点点早餐，扛到现在。音乐厅往南走几分钟，有家海鲜餐厅口碑很好，正好考察过了，正叽叽呱呱，岳有威却把他也赶了出去。正好莫名其妙，脱礼服多麻烦呀，你不用我帮忙吗？秦山知道为什么，但不能多想，一想就浑身冒火。岳有威锁骨纤巧，圣徒都德和宇宙飞船项链在锁骨处晃荡着，再往下一点，只有他能看的地方，有数处红色的痕迹，他心里涌上无限爱意，只想立刻飞回酒店。岳有威穿上大衣出来，秦山拉着他的手直奔二楼，去晚宴上抓点水果垫一垫。岳有威本想着公司的领导都来了，他不去应酬也没什么，这下齐了，你不是最初社交场合吗？秦山神采飞扬，
1: 你今天表现完美，想让所有人都夸你，祝贺你。
0: 唐叶晨往楼下走，一副衣冠楚楚、功成名就的斯文相。秦山迎面一望，两人目光相对，唐叶晨双眉敛起，似笑非笑，走了。秦山说，
1: 他笑得真瘆人。
0: 岳有威倒觉得这次见着的唐叶晨心情不错，可能因为高不可及的倨傲姿态敛去了一些。他和秦山手牵着手，招招摇摇地走，
2: 说不定在憋坏水呢，随便的。
0: 晚宴上名流众多，岳有威端着香槟向小素、野白等人道谢，秦山和杨成闲谈，不远处有人议论岳有威傍到老板的继子了，听说那位公子风流成性，岳有威过五关斩六将，在他众多追求者里成功突围。秦山很想去辩驳几句，他们都说岳有威好命，有几个人知道自己的狂喜。50号公路上，岳有威说，
3: 我也想和你在一起。那一刻他像一跤跌进了白云里。
0: 万晴和几个亲信吃着蛋糕，暗暗看岳有威，这女人簪花卖俏，浪得滴溜转，运气却是惊人的好。秦家大公子看着居然很温顺，好摆布，他这次怕是要成功了，天道酬勤，没白来名利场打滚。李东明也来了，目光一撞，秦山皱起眉。岳有威吃了几片水果过来，牵起秦山的手，平静地说，
3: 李市长您好，最近身体好吗？
0: 李东明像第一次见到秦山一样打量着他，
1: 男朋友啊，哼，一表人才。
0: 秦山想笑一下，没成功，但岳有威没多说，
3: 李市长您慢聊，我们先走了。
0: 秦山一边走一边看岳有威，他在岳有威的社交圈正式亮相了，但他没跟人说话，会不会失礼？岳有威却只说，
3: 走，回家。
0: 秦山情绪复杂，岳有威一凑近他，他就又乱了，竟在想那些，他彻底完了。在贝斯特众员工的目送中，岳有威和秦山牵着手走了。一场一场战罢，他已不再是无下阿蒙，向着那苍天赤地纵横万里，再多非议都散落在扬尘里。
4: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0: 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
5: 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8: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25集。虽然宋素管事的那十几天给易清娥留了不少学习的时间，可是廖四却有一下没一下地叫他。廖四跟宋四的宿舍就在厨房的隔壁，随便一喊都能听见，何况廖四每次故意把声音喊得很大，生怕谁不知道。他廖耀辉虽然重伤在床，可还坚持

卧阵指挥着。易清娥也有好几次故意装作没听见喊，到了廖四房里他就有点不高兴了。有几回他还烧枪带棒地说，咋，我才受了点伤，几天没拿死走失事了呀，连你个使唤丫头叫都不答应了啊。易清娥没话，爱说啥让他说去吧。他说完了易清娥，又要捏一撮冰糖朝易清娥的嘴里塞。易清娥把嘴闪开了，廖四还说，有有有有，咋还生气了，哎，嘴还撅得跟大炮辣子一样嘞，岁岁个娃嘛，怕师傅说咋的，哎，师傅也是心疼娥嘛。易清娥就走了。后来廖四又叫他不得不去。廖四先说宋光祖的菜饭，说老宋都快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了，还没半点长进，做饭炒菜永远跟猪食一样难吃难闻。他恨自己的手指头脚脖子半月动弹不得，让全团的职工都跟着遭了罪。有一天晚上十点多了，廖耀辉突然通知开会，开完会他还咋都不让易清娥走，又大讲起厨师的刀工来。是宋死在外边拉起了风箱，打起了鼾，他才从刀工扯到了他的腿上，说一条腿好像有些麻，让易清娥给捏捏。易清娥不想捏，但还是捏了，捏着捏着就出了事，并且是出了很大的事。这件事甚至成了易清娥一辈子的伤痛。那一天苟存忠刚好把打交赞的大场子给易清娥拉完。戏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杨宗保被大辽国的主帅韩延寿掳走，他父亲杨廷昭派三官大将孟良回天波府搬救兵，谁知搬来了个烧火丫头杨排风。同为三官大将的焦赞很是瞧小丫头不起，就跟孟良打赌，说要教训一下这黑丫头骗子，结果被杨排风打得落花流水，满地找牙。焦赞由此心服口服，甘愿当了烧火丫头的先行官。烧火丫头的武器就是一根烧火棍，在此以前易清娥已练了好几个月，苟老师一直强调说要有活儿。对于烧火丫头杨排风来说，那活儿就是对那根棍的自如把握，手上越有活儿，戏就越好排。苟老师对易清娥的吃苦精神始终是满意的，他说，娃的棍技已经够排戏用了，只是一个继续熟练和提高的问题，当练到手上看似有棍，眼中心中已经磨棍的时候，棍就被你彻底拿住了，戏也才能演得有点戏味了。你知道啥叫角儿？我角儿就是能把戏完全拿捏住的人。要拿捏住戏，你先要分析角色。杨排风是谁？就是个天波府的烧火丫头，跟你一样，懂不懂？连天波府的烧火丫头武艺都这么高强，那杨家将还了得？啊？这个意思你听明白了没有？易清娥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这个杨排风啊，年龄不大。苟老师，有多大？这一问还把苟老师给问住了。这是演戏嘛，哎，没必要问的真正到演员的，你就想着也就你这么大啊。老师，我还没满15嘞，能出征打仗不？哎呀，人家甘罗12岁就拜相嘞，古代人嘛，你以为是今天这些没出息的货？快30岁了，演戏连圆场都跑不了。杨排风，就你这么大，老四就这样。

定着啊，你作案这个眼，关键是要眼活。你就是个碎娃娃，跟他交战比武，就要多耍碎娃娃的脾气。哎，越调皮捣蛋越好，打他几棍，等他满地找牙的时候，哎，你就放开手脚玩你的棍滑，玩的咋好看咋自在咋玩。哦，关键是人物，你懂不懂人物啊？烧火的，碎碎的，顽皮的，哎，把一切都不当回事的，知道不？可是武艺最高，随便给他一个烧火棍，把他都打得眼冒金星，丢盔卸甲，你懂不懂？当然啊，刁赞嘛是边关大将，论年龄，给你当叔当伯当爷都行嘞，那打是打，还要打得有礼数。哎，一边打一边赔礼，他不服再打，打完了再赔礼。哎，娃娃嘛始终都是要尊重老师，尊重长辈，懂不懂？哎，咱要学会分析这个角色嘞，懂不懂？狗老师一边讲剧情，一边说角色，一边还不停地示范着。一清河没想到狗老师尽管快60岁的人了，腿脚还那么灵活，手还那么活泛，腰还那么柔软。尤其是学女儿家，耍起赖来又是飞眉眼，又是搓嘴，又是使鬼脸的，把一清娥笑得先软瘫了下去。他还有一个不小的发现，他发现狗老师的眉毛最近突然剃掉了不少。过去狗老师看大门时，眉毛是像两个死蚕一样横卧在眉骨上，最近却一点点在变化，直到今天完全变成两条窄窄的柳叶了。尤其是把焦赞打到得意处，他眼睛滴溜溜一转，眉毛好像要飘起来一样，可刚飘起来又耷拉下去了。他知道那是狗老师脸上的皮肤已经太松弛的缘故。一清娥没忍住，扑哧一下笑得一屁股蹲在地上了。这次狗老师没客气，拿棍照他的瘦屁股美美地抽了两棍，问他笑啥，他捂着嘴不敢说还笑，狗老师就发脾气了。你笑老师老了，走得不好看了，得死的。就老师这几下，你还得20-30年混哩，并且还要好好的混。吓得一清娥再不敢朝老师的脸上细看了。狗老师对一清娥学习的感觉给了9个字：能吃苦，理解差，进戏慢。但他又补了9个字：记得牢，练习勤，戏扎实。总体感觉还给了3个字：乖、笨、实。他还专门解释了一次，说：“乖嘛，娃的确是乖，乖的人心疼。哎，笨，娃也的确是笨，啥窍道都不会，就剩下闷练练。实，这娃特别的实诚，没有任何曲曲道道的事。”啥下下毛病都没有，就是一根尖的实诚。狗老师不仅给一清娥排着戏，也给大演员和排练班的学生同时排着几个折子戏。大演员的几个旦角儿是排的《游龟山》里的藏州一折，因为胡彩香和米兰身上都没有多少功，没有办法排武戏。狗老师说，好在他们悟性好一些，又会唱，就只能排胡凤莲这折戏了。学员班也开了两个旦角折子戏，一个是游西湖里的鬼怨杀生，6个旦角同时学习李慧娘，还有一个是杨门女将里的探古，也是6个武旦一起学穆桂英。狗老师见学生基础普遍比较差，还不好好学，就老拿一清娥做例子，弄得好多同学一见他，风凉话说得一泼一地的。楚家河这次学的是李慧娘，用狗老师的话说，鬼怨杀生就是培养角的硬扎戏。
可楚家河练吹火，嫌烤脸烧眉毛，练在小生腿上背上站桩，又嫌害怕，还嫌累死人。反正角色分下去都一个多月了，这些基本功还练得没点眉眼。苟老师就给楚家河也送了三个字：亮、灵、懒。亮则是漂亮的意思，灵就是灵性、聪明、技巧，懒不消解释，谁都明白是啥意思。苟老师老在楚家河跟前说，学戏嘛，要下一青娥那样的笨功夫嘞。一青娥看得笨笨的，但是学东西一旦练下就长在身上了。你们嘞，是今天教了，明天又通通给老师还回来了。要再不好好学，我就懒得教了。在楚家河他们心里，苟存忠本来就是一个十分滑稽可笑的门神老爷，现在他突然穿了彩裤彩鞋，扯细了嗓子，还剃出两道柳叶眉来，大家几乎都是要公开瞧不起的。那些砸过他的话，每天都能把工厂笑爆几回。他的要求自然都成了耳旁风，他要再多提一青娥，也就尤其多了大伙的笑料。看大门的给烧火丫头排戏，真是瘪锅配瘪锅盖一样般配。苟存忠为了这事也不高兴，但是他毫无办法，他就只能把更多的心思都用在一青娥身上。他要拿事实狠狠教训教训这些狗眼看人低的东西。那天一青娥实在累得不行了，但苟老师还是不放手，又给他说了几个眼神和细部动作，让他回去关起门来继续练。一青娥刚提着棍回到宿舍，就听宋子来喊叫说廖四要开会，他洗了一把脸就去了。廖四那天是给头上捆了条毛巾的，说是脑壳有点不舒服。他的脚已经消肿了，但还老涂抹着老中医给弄的黑膏子，两根手指头上结的黑痂也快退完了，猪咬的印子是红赤赤的露在那儿。廖四一边说话，还一边咧着嘴，把没退完的黑痂一点点的接着撕着。哎呀，这个伙房最近的工作总体情况是不错的啊，但是问题啊还是很多。首先嘞是饭菜质量问题，职工反应都很大，不仅反映到我这里，而且还反映到黄主任老婆味儿去了，我们要引起注意嘞。我大概还有三五天才能够下地走路，但是我等不住了。明天一早，光祖，你就把我背到灶房去，给我弄把椅子，椅子前面弄个独凳子，让我把这脚端上去，血脉能回流就成了。明儿个一早，咱们改善伙食啊。这个早上嘞，吃肉臊子捞面，哎，肉臊子里要加茄子丁，再加一点韭黄。这个肉和茄子的丁丁啊，都要均匀净的切来啊，不要大一疙瘩的小一疙瘩的。哎，要上新鲜的油泼辣子，要上我个百货公司买正经的酱油醋，还要给一人发上两瓣生蒜，最后要让每个人都喝上一碗艳艳的面汤，这个面汤里面要放碱呀，喝起来香哦。下午嘞，咱们吃这个大米饭，炒上两个菜，烧一个汤哦，炒一个洋葱红萝卜片回锅肉，多加一些新鲜的生姜，咱们再炒一个葱花木耳鸡蛋，哎，鸡蛋要少兑水，炒得干干的哦，能够成团成块，不要稀化的筷子都挑不起来。这个汤啊，我想了几个来回嘛，还是烧个西红柿汤，上面淋一点蛋花，下点虾皮哦，再飘上这个过江龙。哎，我啊，你还不知道过江龙了吧？哦，过江龙就是一寸长的我葱段儿，

0: 勤学着点儿，把这些学好了，还不比跟老狗学那个俏兰花之强啊？啊，对了，记着哦，不把西红柿切得太大了，刀工要讲究一点儿。这个吃菜啊，喝汤啊，旧社会在大户人家味儿，就是看刀工嘞。看，还有啥啊？你们还可以再说说情况啊，发发言嘛。谁也没说啥，他就像个独角戏一样，又接着开了。会开完，大概都快晚上11点了，宋四已经是哈欠连天了，说保证明早把椅子凳子摆好，背他过去就是了。易清娥要走，廖四说：“哎，娥儿，你不走嘛？你帮我到灶房弄些热水哦，把脚擦一下。”宋四说：“哎，让娃休息嘛，我去弄就行了嘛。”可廖四不让，说这活儿只能让娃娃干，咋能劳宋四的大驾呢？易清娥也抢着要去弄，宋四就到外间房躺下了。易清娥打水回来的时候，宋四已经呼哧大汗了。廖四说：“哎，你听听啊，猪又腰上泼了吗？”易清娥这回没有笑，伺候廖四把脚擦完就起身想走，可廖四一把拉住他，说把他的腿也给擦一下。易清娥又帮着把腿擦了擦，擦完腿，廖四又说一条腿有些发麻，想让他帮忙捏一捏。他真不想捏，可还是捏了。捏着捏着，廖四浑身就有些不对了，说话也有些发颤。易清娥捏着他的膝盖处，他却硬拉着他的瘦手朝自己两条肥腿的交叉处塞，而且裤子也脱了，两条腿是用毯子包着的。易清娥狠命把手扯了出来，他又一把将易清娥的手死死捏住，嘴里还一边嗫嚅着：“我把一盒子冰糖都给你。”说着还跟一匹独狼一样呼地扑起来，把易清娥扳倒在床上。易清娥就像一条突然被扔在岸上的鲤鱼一样，一个挺身打起来就要朝出跑，谁知廖耀辉这时脚也不痛了，手也不痛了，头也不痛了，光着屁股就追下了床。易清娥大喊一声：“宋四！”宋四的鼾声就像电线突然短路了一样，噌地卡住壳，一咕噜爬起来问：“咋了咋了？”他进房一看，廖耀辉正光着屁股朝被窝里钻嘞，宋四就知道是咋回事了。他顺手操起一把椅子，端直就朝廖耀辉的光脊背砸了过去。只听廖耀辉大喊一声：“不干呀！啊，光祖！”第二声闷响就已经炸裂在廖耀辉的光屁股上了。这件事情很多年后还在发酵，最终传出来的话是：大明眼易清娥，那时还叫易清娥，其实在14岁的时候就被一个做饭的糟蹋了，那做饭的还是一个流着鼻涕的老汉。那天晚上的事，易清娥一生都没有忘记，直到很多年后她还清楚地记得所有的细节。宋四被他叫醒后，操起的那把椅子是一只仅剩了3条腿管事的道具椅子，缺的那条腿宋四是用砖头支着，上面放着洗脸盆。宋四连脸盆都没来得及拿开，就那样把椅子操了起来，一盆水是慌啷啷旋转在了地上。那椅子端直举过了他头顶，还被中间的竹八门绊了一下，但没有影响力量，只听砰的一声就砸在了廖四肉嘟嘟的脊背上。廖四闪躲得快，但是光屁股急忙闪不住，宋四又抡起椅子砸在了他的白屁股上，椅子哗的一下就在屁股上散架了。这是前几年演椅子风波的那把道具椅子，一个投机倒把饭 把挣来的钱全藏在椅子腿和坐板的夹层里了。最后让心明眼亮的女队长通过巧妙的神椅子，才把坏人人赃俱获绳之以法的。这个戏那几年演得太多了，好几把椅子都演得缺胳膊少腿了。这把椅子还是宋四在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可没想到最后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当散架的木片儿飞到易清娥身上时，只听廖耀辉“哎呀娘啊”一声，好像就咽气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26集。易清娥直到这时才从恐惧中反应过来，她捂住脸哭着就要朝出跑，宋四把她叫住了。
1: 娃，你先别走，说这个廖耀辉都做你做啥嘞？你不怕有我给你做主嘞？
0: 易清娥浑身颤抖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1: 哎呀，你说嘛，你不要怕，廖耀辉这下子是犯了罪了，你知道不？他是要坐监的，搞不好还要挨枪子儿嘞，你怕啥？
0: 还没等宋四说完，廖耀辉就在被窝里答话了。
2: 哎呀，宋四呀，光祖呀，你可不敢这样乱说了嘛，我可是把我一个娃指甲都没有动一下呀，不信你问我，我是冤枉的。
0: 廖耀辉在被窝里筛起糠来，整个床都哗哗地颤抖着。
1: 你还冤枉啊？旧社会跟地主小老婆你都没干下过好事，新社会嘞你还这样作恶嘞，都不怕雷把你劈嘞？这娃才多大嘛？
2: 宋四，广祖，哎呀，我真的冤枉呀，我真的没作恶呀。
1: 没作恶，你光着烂屁股干啥嘞？啊，看你我恶心屁股比烫了毛的猪还难看，还害娃嘞。
2: 你习惯吗？我一辈子都是光着屁股睡觉的，你还能不知道？过去在大地主家也就是光屁股惹的祸吗？
0: 易清娥捂起脸又要走，宋子就吼了廖耀辉一声，
1: 你不说你那些恶心事情，你老实交代，你对人家娃都干啥了？娃，你不走，这事情他得给你个交代。
0: 宋子把易清娥挡住了。
2: 你问娥吗？你问他我做啥了？
1: 以后不许你叫娥，你不配，老没德行的东西。说，对娃都干啥了？
2: 我真。

0: 我干啥呀？你问娃，你问娃吗？娥，呸呸呸，娃，青娥，你说，你说呀，
1: 你总不能让我白心疼你一场，还给我踏渣子里吧？
2: 廖耀辉慢慢把头从被窝里伸了出来，可怜巴巴地看着易青娥。易青娥只是低头哭着不说话。廖耀辉急着说：
0: 你看你这娃嘛，你说话嘛，你不说话你光哭了嘛，你送死还以为我干啥嘞，你说嘛。
2: 易青娥终于说话了：
1: 你还没干啥嘞？
0: 我干啥了吗？我干啥了？娃呀，你可不敢血口喷人嘞。
2: 宋四朝易青娥跟前站了站。
3: 娃，你说你不怕我给你做主，不怕这畜生？
1: 他先拉我的手乱摸嘞。我
2: 易青娥又哭得说不出话来。
3: 说娃，对这号畜生不客气。
2: 廖耀辉听了终于软了些。
0: 我是不该拉着娃的手啊、乱摸嘞，可我再摸干啥呀？你都看着嘞，娃的衣服都是穿着好好的了嘛，我真的再摸把娃咋呀？青娥，易青娥，师傅求你嘞，你得给师傅一个公道呀。
2: 说着廖耀辉在床上连连磕起头来。易青娥终于跑出了房，她没回宿舍，端直跑出了剧团院子。她在空落落的街道上走，走了很久很久。她不知道这到底算怎么回事，是不是就是人们常说的被人糟蹋了。在九岩沟，要是说哪个女人被人糟蹋了，那这个女人可就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在公判他舅的大会上，排在第一辆车上被枪毙的就是一个又通奸又强奸的犯人。廖耀辉今晚是通奸还是强奸呢？难道廖耀辉也能判死刑了？他越想越害怕，不知道该回去还是该彻底走掉。他觉得自己是又一次面临两难了。就在他游走到后半夜的时候，宋四出来找他了。宋四已经找了他大半夜了。
3: 娃呀，你老实给我说一句，除了他硬拉你的手都不该摸的地方乱摸，是不是还干了啥别的？你得给我老实说话，我才能帮你啊。
1: 他还把我压到床上，解我的练功带里。
3: 解开了吗？
1: 没有，我练功带绑得可紧呢，他还没解开，我就喊你了。
2: 宋四好像突然把一口气顺畅了下去一样，他有些高兴地说：
3: 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娃呀，你这叫不幸中的万幸啊，没让那个畜生糟蹋了，没让猪给拱了。好好，这就好了，跟那个畜生说的基本一样。
2: 宋四说完，还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亲昵地摸了摸她的头。
3: 爸，你看这事我也想了好几个来回了，只要没糟蹋，我觉得还是不要声张的好。廖耀辉这个畜生本来该去坐牢的，他这个叫强奸未遂，就是一项罪名嘛，判他好几年都是可能的。但是我反复想，还是得从娃你的角度考虑事情。要是把这事声张出去，公安局的人一来一大堆，问这查那的，把廖耀辉倒是抓走了，可是你就活不成人了，也学不成戏了，你懂不懂？

0: 我的孙女子跟你一模一样大，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闺女嘞。我想着咋都得给我娃留一张脸不是。廖耀辉平时也没少欺负我，我一般都不跟他计较。我的意思是咱这回都放他一马，以后这个畜生再瞎了就给他算总的账，你看行不？易清娥最关心的还是他自己到底被廖耀辉糟蹋了没有。你还是个好娃娃，混混全全的好娃。放心，明天该干啥还干啥哦，一切都跟昨天前天一样。易清娥相信宋氏的话，她觉得宋氏是咋都不会骗自己的。她点了点头，就跟宋氏回去了。第二天早上，易清娥还照样在灶门口烧火，但廖耀辉可大不一样了。本来昨晚开会，他是安排宋氏一早要给他搬一把椅子、一个独凳到伙房，然后背他去坐镇指挥的。结果第二天一早就见他拄了一根棍儿，一瘸一拐的自己进灶房去了。在经过灶门口的时候，廖耀辉听到火舌响，还把头低了一下，但没敢朝里看。灶门口与火房的隔墙上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孔，灶房里要火大火小都是从这里传过话来的。坐在催火的地方，其实灶房里的人说啥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这天易清娥始终没出灶门口，只听灶房里廖耀辉的话能比平时多出十倍来。他这也要请示，那也要汇报，连肉臊子里是不是要放点面酱都要讨教宋四几个来回。下捞面时为放碱，他也要请示宋四，看是中间放还是下面时就放。宋四始终没回话，问啥都是拿鼻子哼一下。后来求火管来了，问廖耀辉说腿咋还没好就来上班了。廖耀辉说啊，宋四太累了啊，累得太可怜了嘛，昨晚睡到半夜还在喊腰疼嘞，我再不来搭把手把他累垮了咋整嘞。廖耀辉还给裘火管建议，火管，我看还是让宋四当大厨吧，哦，我就做个二厨得了。一来嘞，宋四的技术比我过硬，我真不是客气，哦，你看宋四的锅盔都比我烙的好，包子、饺子还有糖酥饼样样都走在我前面。二来嘛，我的脚啊、手指头呀，还都有了工伤，这个腰上也咋都不好使唤了。你看这屁股坐都坐不下来，恐怕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好的。走不到人前去，咋能做大厨嘞？还是让宋四当大厨哦，让宋四掌座，我给他打下手。哎，我是心服口服的打嘞。哦，我们保证把单位的伙食搞得美门的啊，让职工吃的喜眉笑眼的啊。裘火管愣了一会儿问，你这是真心的？
1: 看裘火管问的，这还能有假吗？我跟光祖是什么关系啊？这些年在一起搅和比亲兄弟还亲嘞，谁大厨谁掌座，这不都是一样的吗？从今后我绝对服从光祖的指挥，哪里发生矛盾，伙房都会扭成一股绳啊，团结一心干革命的。你说是不是？光祖你说是不是啊？
0: 宋四没有答话，廖耀辉继续说，
1: 哎呀，你就放120个心吧，伙管大人。你们唱老戏不是讲究一伙人出来得举着一个人的旗子吗？那伙房这一块从今往后我们都举光祖的旗子了。
0: 裘火管好像半信半疑，随口说了一句，

0: 也好，啊，只要你们团结就好。伙房这事吧，说小也小，说大也大，伙食搞不好，有时候房顶都能让群众先翻脸。没过几天，宋子回家去了一趟，他回来时，廖耀辉就把自己的东西从里房里挪了出来，并且把宋四的东西规规整整地搬到了里间屋里。宋四还说，嗨，何苦嘞，住在里间外间不都是睡觉。
1: 哎，那可不一样嘞，哦，大厨嘛就是伙房的角儿嘞，是主角嘞，要指挥要掌舵呢，哦，本来就应该睡在里间嘛，哦，不仅能休息好些，而且也是个讲究嘛，啊，我廖耀辉还能不识相啊，搬就占了你凤凰巢吗？
0: 贱骨头。自打那件事出来以后，廖耀辉就再没敢跟易清娥说过话。为了避免尴尬，也为了让易清娥好好学习，宋四决定易清娥以后只管烧火。这事也是征得求火馆同意了的。廖耀辉还鼓掌说，他完全赞成宋四的英明决定，让娃好好学习去，争取咱伙房将来也能出个大名角儿。易清娥有了时间，戏的进步就更快了。有一天，苟存忠老师把古存孝、裘存义全都请到了剧场看门老汉周存仁那里，然后他让易清娥把他教过的戏走了一遍，请他们看看。几个人一看都吓了一大跳。顾存孝竟然说，哎呀，不咋咧，宁州剧团有人咧啊，没想到一个烧火的娃娃还是这样好个戏坯子。我说老狗啊，你立功咧。古存孝还给苟存忠老师眨了个大拇指。周存仁老师说，这娃娃接受东西慢，但是扎实啊，你看腰上、腿上、膀子上都有力道，是个毫无担的料。苟存忠老师摇了摇头，不信都得再朝后看嘞，这娃只要嗓子能出来，就不仅仅是唱武旦的，表演也活泛着嘞。你看看那一对灯，棍到哪儿灯到哪儿，就是演几十年戏的人还有不会耍灯的嘞。哎，这娃关键是听老师的话，你说个啥他就下去练个啥。就说这灯啊，娃是一边烧火一边练。哎，你看看现在灵活的是不是出活了。苟老师说的灯就是眼睛，老艺人把眼睛都叫灯。苟存忠老师但凡排练就要强调，演员的表演全靠一对灯嘞。灯不亮，演员满脸都是黑的，在台上也毫无光彩。灯亮了，人的脸盘子就亮了，人物也亮了，戏也就跟着亮了。演员登台，手到哪儿灯到哪儿，脚到哪儿灯照哪儿。你拿的烧火棍，棍头指向哪儿灯射向哪儿。只有把灯、棍、身子揉为一体了，戏的近道才是浑的，观众的灯也才能聚焦到你这个目标上。所谓角儿上台不动都是戏，就指的是一对灯放了光芒了。既然灯这么重要，易清娥就按照苟老师的指点，躲在灶门口偷偷练了一年多的灯。苟老师说，过去老艺人们是拿着纸梅子练，就是用土火纸卷个细细的筒筒，在黑暗中点着，把那点光亮移向哪里，眼睛就转向哪里。说好多老艺人的眼睛就是靠这个练出来的。易清娥心实诚，还真到街上的门市部里偷偷买了火纸，关起门来猛练起来。开始不习惯，看着点亮的纸梅子老流眼泪，甚至还害了红眼病。 时间一长，练习惯了，镜子里的眼睛也的确越来越活泛了。打交战里，狗老师就专门安排了一节耍灯的戏，那是在第二回合，

0: 了账，就连求火管都说：“成了，这娃算是成了，这娃可是我伙房的人才，将来还得给我伙房记头功嘞。”然后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就商量着怎么把打交赞混全的立起来。现在毕竟只是易清娥一个人在走戏，连交赞孟良都还没有呢。听他们这个口气，是想先把这个戏立好后再请朱继如副主任看，再然后让全团的人都看，看看他们老艺人抓戏的本领，尤其是要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二道毛们都睁开大眼瞧瞧，这些牛鬼蛇神是不是钻出洞来只能兴妖风作妖孽跳大绳糊弄鬼嘞。他们当场定下，焦赞由周存仁扮演，孟良由裘存义扮演，戏由古存孝、苟存忠两个同时拍，还约定拍戏的过程要低调再低调，把一张王牌死死地压住，绝不能轻易往出亮。上一次牌逼上梁山，就是出手急了点儿，让一些人看了笑话。其实是整个团里基础太差，还反倒说他们几个老家伙没能耐。这次戏一定要排到咱四个老家伙自己都满意时再朝出拿，但见出手就要把一团人都吓个半死。古存孝很严肃地对大家说，吓就要彻底地吓死他们，连脚趾头都让他动弹不得，吓个半死，留个半身不遂的，弄啥嘞？几个老艺人的话把易清娥都惹笑了。苟存忠说，娃呀，我们四个人可都是在你身上压着宝嘞，你可要给我们争气长脸呀。易清娥连连地给他们点着头。这以后甚至连烧火都让求火馆安排了别人，易清娥那段时间就一门心思圈在剧场里跟几个老艺人琢磨戏了。老艺人们有时意见也不统一，常常争得脸红脖子粗的。闹得最厉害时，扮焦赞的周存仁和扮孟良的裘存义差点没用各自手里的兵器打起来。焦赞把两根鞭一扔，孟良把两板斧也一扔，都赌咒发誓地说，这辈子要再跟对方配戏，就不是娘生爹养的。周存仁还倔巴得很，让大家都滚出去，说不能在剧场排戏了，要排都滚回你们剧院团里排去吧。弄得古存孝和苟存忠来回撮合，最后是苟老师把大家拉到街上的饭馆里，破费了一顿酒水，才把两个人捏合拢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点整。
9: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6: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7: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

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二十七集。大概是在四个月后，四位老人把朱继如副主任悄悄请到剧场看了一次，真把朱副主任吓了一跳。戏走完停了半天，他才想起鼓掌来。他起身挨个跟人握着手，一个人都握过两三遍了，他还像第一次见面一样特别热情地握着摇着拍着，并且使得劲还挺大。易清娥在被他握到第三次时，手背都有点疼的感觉了。朱副主任很激动，
1: 哎呀，没想到啊，真是没想到，做梦都没想到啊，戏能被你们捏马成这样。戏你有活儿，好看，十几年都没过过这样的戏瘾了。我说你们是咋把这个娃娃给发现，而且调教琢磨得这么好嘞？我真是做梦都想不到啊。哎，你说咱们差点就把这个娃给埋没了。当初让娃去学做饭，我这心里边就有些别扭，但是没办法嘛。那时候我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能保全得了别人？要不是有你们几位伯乐，这娃一辈子不就完了？成了，戏成了，娃成了，你们都成了。哎，但是这个事啊，我还是得给黄主任汇报，人家毕竟是一把手嘛。尽管让我管些事了，但是大事还是人家拿捏做点子着嘞。比如这娃唱戏了，那就是大事，人家不做点子，我硬是要拿捏着往台上推，那不麻烦大了吗？不过你们放心啊，锥子装在布袋里，那尖尖子迟早都是要戳出来的，谁挡也挡不住，捂也捂不住。我尽量朝城的运作，让全团看，而且要尽快看，立个杆杆，树个榜样，也好把积极性调动起来，让宁州剧团来一次脱胎换骨的业务大提升嘛。再不敢朝下混了，再混连人家业余戏班子都不如了。哎呀，我这个着急呀，急得头上的毛一抓掉一撮，你们看，哎，你们看这是不是一葫芦一大把啊？说着，朱副主任还真将稀稀慌慌的头发捋了一把，拿到大家面前看，果然是撸下来好几根来。大家都等着朱副主任的消息，结果半个月过去了，也还是没动静。他们这边排戏倒是没停，有一天还反倒有了不好的消息，求活馆传话说，黄主任说了，再啥岗位就做啥岗位的事情。黄主任的原话是这样的，
2: 这个易清啊，是炊事员，岗位嘛在伙房，就不能到排练场去瞎搅和。哎，就像我的岗位是剧团革委会的主任，我就不能到隔壁五金交电公司去插人家书记经理的行，不是啊？这个啥事嘛都要讲哈数，不是啊？林彪他就是不讲哈数，要当主席，最后不是摔死在温都尔汗了吗？这个哈数是不能够乱破的，要破也要组织点头了才行。组织没答应，你们几个临时雇来的老艺人就让一个炊事员改行了，这不成旧戏班子的做

0: 不疯了啊？我们还是要让易清娥同志到炊事班好好的上班，干一行爱一行嘛。这个，在革命的队伍里，没有工种的贵贱之分，只有思想觉悟的高低之差啊。我看你们伙房还是要好好的开展批评教育工作哦，真正让这个易清娥同志啊安心本职工作，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啊。黄主任这一棍子不仅把易清娥打懵了，把四个老艺人也给打懵了。周村人说，赶快散伙算了，咱整天红汗淌黑汗流的，还惹得猪嫌狗不爱的，图个啥嘛？我一天看剧场大门多轻松的，几个月演不下一场戏，弄这事是何苦了嘛？我都是黄土演脖梗的人了，还陪着个娃娃打交战了，不打了，彻底不打了，都回，你们都回，我锁剧场门睡觉呀。顾存孝说，哎呀，你不急嘛，一说就回的，你是猪八戒回高老庄啊，你动不动就不取经了，你还回高老庄了，你遇到事情咱要找到解扣子的办法嘛。这样咱先去问问朱继如，看他咋说嘞。顾存孝就拉着苟存忠去找朱继如，想问个究竟。他们回来后说，老朱今天的脑壳上勒了个手帕，见到他们就直喊叫，哎呀，娘娘个爷呀，这头咋疼成这样嘞？哎呀，这就像谁给脑袋中间歇了个地雷进去，通的给炸了嘛。哎呀，这整个头皮都木嘞。古存孝他们进去时，朱继如也的确是用一个小木锤正在细细地敲打着太阳穴，房子里熬着中药，半院子都能闻见。古存孝他们说了几句如何治头疼的话，然后就转到了正题上。朱继如绕了半天，最后总算才把事儿说清楚。他说，黄主任不同意这样做，意思跟求火馆说的差不多，就是让易清娥尽快回灶房去，好好的烧火做饭嘞。他还说，黄主任说了，唱戏的团上根本不缺，现在最缺的就是炊事员。不过朱继如还是那句话，追楚囊中脱颖而出。你们看，这娃现在已经是放在囊里的锥子了啊，那尖尖迟早都是要露出来的，让娃听话，先回灶房去，咱们一边做饭一边等机会。这个地球啊是动弹的，不是死的，转一转就能把啥都转得不一样了。娃把火烧了，饭做了，再练练戏，谁也不能说啥吧。你们看，郑大同志下班以后不也是对着墙要甩半个钟头的手，还要学鹤喝水点头做做运动吗？那他能够甩手，能学鹤点头，娃就不能耍棍，性质是一样的嘛。他们四个就这样出来了。周村人说，朱继如这个老滑头，树叶子掉下来怕把脑壳砸个洞啊，说的都是屁话，看让黄正大吓的，大半辈子了都没拉过一角硬的。求火馆说，哎呀，人在矮檐下他能不低头吗？他要是能低头，前些年他都不会挨打跪砖靠边站了。顾存孝说，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咱还得拿窍打嘞。哎，村中，你不是跟米兰熟吗？又给他排过林冲娘子的戏，让他去跟黄正大的老婆说一下，看黄正大还能不能抬点手缝缝子出来。苟存忠老师说，这要不灵了，人家米兰最近谈对象了，好像是啥省上的物资局的，黄主任的老婆出面阻止没起作用嘛。 米兰这阵儿早出晚归的，班都不好好上练，连黄正大的老婆都骂米兰，说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诱惑，可能是要叛逃了。看来一切都没指望了，易清娥只好又回到灶房烧火去了。很快剧团下乡，易清娥就跟着炊事班先走了。易清娥是跟着剧团第一次下乡，两辆大卡车，每辆上面摆三排服装道具的箱子，然后坐四排人。因为要演《逼上梁山》，人就特别多，东西也多。演员和乐队是裁了又裁，东西也是剪了又剪，可还是摆不下坐不下。最后总算摆下了，但伙房的东西却咋都摆不上去。伙房的东西真不少，一早他们几个就朝出搬，摆了一盒摊。易清娥一直看着摊子，说要去的地方穷得要命，连口够十几个人吃饭的大锅都找不见，还别说一去就六七十号人了。因此团上带了两口大锅，菜刀、案板、瓢盆、筛箩也是一应俱全，细末零碎都用两个大柳条筐装着。最后好不容易在一辆车的后边腾挪出一个地方来，但人挤来挤去的，长擀面杖和两根小擀面杖还有水瓢、舀菜勺几次都被挤了出来。易清娥把一个柳条筐护着，廖耀辉护着另一个，宋四和裘火管护着两袋面，还有一些辣子、洋葱、白菜啥的。两口大锅是用笼布包着，本来由宋四经管，结果廖耀辉另要拉到他的面前，说宋四护着两袋面已经够累了。有人看笼布包着的大锅能坐，就把屁股试着朝上挨，廖耀辉一擀面杖过去，那人朝前一折就跪到人窝里去了，惹得一车人哄堂大笑起来。虽然都在一辆卡车上坐着，但人还是分成了三六九等的。两辆大卡车的驾驶室里，一辆坐着敲鼓的郝大锤，郝大锤旁边坐着的是演林冲的男演员，另一辆车上坐着朱继如副主任，旁边挨着米兰。黄主任没来，说是县上要开啥会，平常下乡一般也都是朱副主任带队，黄主任要带队，除非是重大政治演出，或者到地区省上汇演，才会在大会上宣布领队黄正大。坐在驾驶室里的人自然是要被议论一番的，朱继如坐没啥说的，人家是团领导，郝大锤坐勉强些，据说司鼓也该搞点特殊化，但郝大锤实在敲得不怎么样，并且年龄也不算大，车上还有比他年龄大的人类，不过坐了也就坐了，谁让人家手中掌握着鼓槌呢？演林冲的坐大家也没啥意见，年龄大些又算得上是硬邦邦的主角，可米兰坐意见就多了，都问业务股长凭啥，就林冲娘子那点戏还演得扯的烂的臭的，也配坐驾驶室？那充其量也就是个配角嘛。胡彩香老师先不服气，胡老师是被安排在卡车上边坐着的，在易清娥的印象中，胡老师坐的那个地方就是那次枪毙时战死刑犯的地方，照说也是个显要的位置。胡老师自打上车就气呼呼的，说他虽然没有演林冲娘子，可也主演着好几个小戏的，论分量不比他谁差，凭啥别人坐了司机楼要他坐上头？有人知道他是跟米兰扯瓶子呢，就说米兰再比不成了，人家找下有钱的主了，还在省城物资局呢，说米兰这回下乡都不想来了，还是朱副主任硬做工作才来的。大家就又议论了一番物资局， 说天底下再没有比物资局更好的单位了，要啥有啥，连县物资局的人一个个都把自己的婆娘收拾得跟省城的女人一样洋活翘板了。车开了，一眼望过去，演员们都戴着奇形怪状的帽子，围着五颜六色的围巾，是怕太阳把皮肤晒黑了，怕风把脸吹皴了。尤其是车一走一停的，公路上的灰尘就像刚放过炮的炮灰一样一蓬一蓬的，有时候都能把整辆卡车给吞进去。一些人干脆脱下外衣，把整个头都包了起来。易清娥过去没有发现她的同学竟然都有了这样好的行头。出了门，个个都换掉练功服，穿的戴的跟大演员们也不差上下了。楚家河甚至穿的比大演员们还好一些，尤其是那顶白帽子，周边还有一圈纱网，戴在头上不仅好看，太阳晒不着，沙尘飞不进，而且还能看见外面的景色呢。而易清娥仍是那身练功服，头脸没啥遮挡，大灰一蓬就用双手捂一会儿。尤其让他难堪的是，宋子和廖耀辉两个人，一人脑壳上搭一条白毛巾，然后戴上帽子，车一动，两片毛巾在两边脸上忽闪着，就像电影《地道战》里那几个偷地雷的日本鬼子，惹得一车人笑了一路，都让快看伙房那几个偷地雷的。易清娥就只好一直背着大家坐着，守着柳条筐，也看着车厢最后边的那条槽子，因为那里边还放着一根打焦赞的烧火棍，她怕车厢缝子宽把棍给溜下去了。当卡车开到演出点的时候，易清娥已经成了一个灰泥人了，只有嘴和眼睛还湿湿地蠕动着。一路上他一直有些晕车，但死忍着，直到从车上跳下去才哇的吐了一茅草窝。演员乐队下完车都到小学教室休息去了，炊事班还得找地方支锅支案板，下午四点大家就要吃饭，五点化妆，晚上还有戏呢。演出的地方是一个回民镇，与两个县都交界着，这里有个集市，前两年割尾巴也没割断过，现在有人承操着要恢复集市，就想到了县剧团，说要唱三天大戏聚人气来。在剧团们来以前，已经有人帮着盘了两口大锅的灶，虽然灶洞湿些，火不好烧，但易清娥还是很快把火烧着了。柴都是长柴，还没剁短，易清娥就开始拿弯刀剁。廖耀辉看他剁得很难，想帮忙，但易清娥故意用长柴一扫，就把他走近的双腿扫得退了回去。自那次事情以后，廖耀辉一直都躲着易清娥，连正眼看都没敢看一下。但这次下乡，他又想给易清娥献点殷勤，明显是有赔罪的意思在里边。可易清娥坚决不给他任何机会。就连在卡车上，廖耀辉见没人注意，偷偷给他递了一方遮头灰的手帕，他也是端直扔到车底下去了。不过廖耀辉对宋子的态度的确是彻底改变了。就在快吃饭的时候，朱副主任来检查伙食的准备情况，廖耀辉还在给宋四争取待遇。他说，
1: 朱主任啊，我有个意见哦，不知当提不当提。
2: 意见还有啥不能提的？难道我朱继如也是让你们迟早都活得害怕的人？
1: 哈哈，我不是这个意思哦，不是这个意思啊，谁不知道朱主任厚道嘞。我的意思是说，团上以后考虑坐车呀、休息呀的地方，也要把伙房考虑一下。哎，就说宋四在部队都是立过功的人，到了咱们这里还担任着上百号人吃饭的大厨，要掌座嘞。车坐不好， 再休息不好，咋当大厨，咋掌座了嘛？哦，那演戏固然是大事，我吃饭就不是大事了呀。饭不吃好，哪能把戏唱好嘞？那主角儿敲鼓的都跟主任平起平坐，在司机楼里享福嘞。那好歹把我们的宋大厨也安排到车厢前边坐坐，总是可以的吧？每次都让我们压车尾，车尾巴都快让炊事班给做戏做折了。你看我们一来就上灶了，宋四忙的放屁都砸到脚后跟的嘛。别人都住下了，连那些跑龙套的脸洗了，身子抹了，床铺铺好了，都下河弄铁丝去钓鱼去了。我们炊事班几个人铺盖卷子还跟叫花子一样扔在我堆烂柴火上啊！我无所谓了，我绝对不是给我争啥了，你就是让我去做司机楼，我也是不做的。我知道我的半斤八两，不就是给人家宋氏打下手的？哎，可你们总不能让光祖做了饭累一天，晚上找几根硬棒棒柴把我铺盖卷子一摊就睡吧。大厨休息不好，明天咋工作嘞？这几天可是一天要开三顿饭了。你磨见灶房的难场，这里是要啥磨啥，搞不好明后天还得煮我跟宋氏的腿杆子吃了。那宋氏是在想方设法的调剂呀，那不比唱林冲唱林冲娘子的轻松，主角都被照顾着嘞。这次演出咱们宋氏还算不上个主角，恐怕比哪个主角的戏都重都累吧。哎，你朱主任无论如何也得给他弄个像样的窝嘛，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可怜可怜我们光祖同志。我是配角，心甘情愿的睡柴火垛子，咱跑个龙套嘛哈，也是该睡。可是光祖同志不能啊，他在我们这里是主角，他是我们的林冲啊。这个都怪我多嘴哦，还请朱主任原谅。我是怕炊事班保证不了这次艰巨的工作任务。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28集。朱主任认真听完廖耀辉的意见后说，你说的都对着嘞，以后下乡我坐上边，让光祖坐驾驶室。
1: 主任大人，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哦，你大主任不坐，谁还能朝驾驶楼里坐嘞？你看你一个人坐两个驾驶楼都是应该的嘛。哈，我的意思是说，厨房的大厨也是一种主角嘞，好歹要安排个好一点的地方啊，让晚上好好的睡上一觉，这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0: 廖耀辉双手拢在围裙里，一直把朱主任从灶棚里追了出来。
1: 哎呀，老廖啊，不说了啊，那今天晚上要不让宋四跟我搭脚睡？哎呀，那不敢不敢，主任，大概你还不知道嘞，光祖晚上打鼾嘞，能把房顶给掀起来。
0: 呵呵呵，真的？不怕吗？房顶掀起来，我明天给人家盖。说完，朱主任就走了。廖耀辉给宋四争取这些待遇的时候，宋四一直在烙着锅盔，一个小鼓风机把火鼓得呼呼呼的响，宋四大概啥也没听见。晚上演完戏，吃完了夜宵，宋四还是在舞台上打了地铺，朱主任咋都没把他叫去。他说他喜欢睡舞台，宽宽展展的，现在又是春夏之交，睡着舒坦。廖耀辉就说了，
1: 哎，光祖这个人阶级觉悟和思想觉悟始终都是很高嘞，哎，没办法嘛。
0: 廖耀辉也就在舞台的一侧打了个地铺躺下算了。宋四要求火管把易清娥安排到女生宿舍去睡，易清娥咋都不去，说也要在舞台上住。宋四就让他在离自己很近的地方打了地铺，并且还拉了几口箱子给娃挡了挡。他看廖耀辉住在离娃很远的地方，才放心地躺下了。快睡着的时候，他给易清娥交代，
1: 娃，睡觉警醒些哦，有事你就泼住命地喊我，听到了没？
0: 易清娥点了点头。第二天一大早，易清娥就被一群鸟儿的声音叫醒了。她发现舞台前后都还没有人，烧火又有些早，就拿出棍到舞台前的平场子里练起来。谁知不一会儿就聚拢来了好多人，易清娥一动作，旁边就有人鼓掌喊好。易清娥平常都是在灶门口练，在别人没起床的时候练，在剧场关起门来练，而在这么多人的面前练还是头一次，人都吆喝个不住，她也没经见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有些人来疯。越是人来疯，武艺就越发的好，练着练着就聚起了小半场子人。她没想到的是，剧团来的那六七十号人就住在小学的两个教室里，而教室的门窗正对着舞台前的平场子。场子里一吆喝起来，大家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就都伸出头来看。当发现易清娥竟然是这样的身手，这样的武艺，挥起棍来简直是如风如电时，就有人爬起来看了。宋四和廖耀辉先起来看，接着胡彩香和米兰也来了，然后又有好多学生爬了起来，再然后好多大演员也走出了教室，看得大家有些傻眼。一个不起眼的烧火娃竟然能玩出这样枪挑不入水泼不进的棍花，宁州县的剧团算是出了奇事儿了。关键的关键是被当地拿事的人看见了，当下就要剧团安排娃这场戏，并且就要娃耍棍的戏。朱继如后来才给人暴露说，他当时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暗自高兴说， 锥子尖尖，总算从布袋里戳出来了。朱继如当时就让邱存义悄悄把一清娥的打交赞给人家透了风，当地拿事的立马就要这折戏，可几个老艺人没来，戏还是演不成。拿事的当即拍板进城接人，来回的班车票他们全报销。这样一清娥的打交赞就在一个乡村土台子上把相亮了。苟存忠、古存孝和周存仁老师是下午六点到的，三个老汉也是挤在班车的屁股上，到地方一下车被灰迷的就只能看见一对灯和一张嘴了。三个人都不停地呸呸吐着满嘴的沙灰。古存孝还开了句玩笑说，
1: 把他家的一路的好招待呀，不过没把咱当唱戏的，是把咱当成点泥土的蚯蚓了。
0: 让一清娥觉得好

笑的是，他们三个都跟宋四和廖耀辉一样，是用一条手巾从头顶拉到下巴，捆扎出一张老婆脸来，也活像是偷地雷的。周村仁老师背着焦赞的两根鞭，苟存忠老师烧着孟良的那两把板斧，他们都用包袱把兵器悉心包着。古存孝老师还是带着助手刘四团儿。四团儿年轻，是挤在前边站着的，身上倒没落下多少灰尘。一下车，他就拿毛巾给古存孝老师细细打着灰。易清娥是跟着裘存义老师一起到村东头临时车站来接他们的。接上了人，裘存义老师说安排先洗一把脸，然后吃饭，吃了饭早点休息，力争明早把打交赞过一遍。苟存孝和苟存忠老师几乎不约而同地说不行不行。苟老师说这么大的寺吗？娃从来没上过台，一上去都是主角，咱还能把娃晾到舞台上？这就跟打扮闺女出嫁一样，咱要把娃打扮得排排场场的才能朝出送来。你不能把一个豁豁子嘴烂眼圈子就当新娘给塞出去吗？易清娥知道这些老艺人说话总是爱打一些稀奇古怪的比方。古村孝老师说那这样吧，都先磨一把老脸，吃了饭就找个地方梳洗打扮咱闺女去。几个人看上去都很兴奋，易清娥的心里感到一股暖流，一下把浑身都暖遍了。晚上，舞台上在演出几个小戏，他们几个找了一个场子，借了老乡一只马灯，就排起了打交赞，把戏整个过了一遍。几个老师都很满意，但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没解决，那就是戏还没跟乐队结合过呢。文乐都不怕，戏里一共就八句唱，易清娥是请胡老师一个字一个字，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反复抠过的。另外就是一个大开场，一个收尾的小唢呐牌子曲，中间还要吹几次大唢呐，有牌子曲耍孩儿，还有三眼腔，再就是马叫声。排过了逼上梁山，这些问题都不大，关键是舞场面太复杂。顾存孝老师说这是遇见宁州剧团这些无能鼠辈了，要是放到过去的戏班子，只要把戏一排好，敲鼓的看一遍，晚上就请上台演出了。演员我手势一到，敲鼓佬就知道要干啥嘞。敲鼓佬明白了，手下的就把脑波饺子小锣都喂上了。哎，可这是个好大锤呀、啊、这帮吃干饭的啥都不懂，手上也稀松，人还不谦虚，商量都商量不到一块儿。苟存忠老师说哎呀，要是胡三元在就好了，我家伙手上有活儿，你一点就到了。顾村孝老师说现在说这话顶求用了，关键是眼下咋把这个坎儿给过了。大家商量着还是得请朱主任出面，由组织上给郝大锤做做工作，晚上的戏演完就请司鼓看戏先有个印象，明天再带铜器好好的排上几遍。正式演出的时候，有古存孝盯在舞场面旁边，随时给郝大锤提醒着，估计戏就能敲个八九不离十了。裘存义老师把朱主任从舞台上请来，古存孝把他们的意思说了，谁知就连朱主任也有些怯火好大锤，听完半天没反应，古存孝就急了。哎呀，老朱，团座，团总，朱大人，你总要给个硬话呀。如果跟舞场面搅和不到一块儿，

0: 戏足演不成了，你看给人家地方上都咋交代嘛。周主任狠狠地把后脑勺拍了一下说，哎，我咋就没想到这一层还要让郝大锤敲鼓嘞？顾村笑说，那你的宁州大剧团就只剩下这一个敲鼓的二球货了吗？你主任不求他咋的？哎呀，试试，我试试啊。你们都知道这个郝大锤可是团上的一块白火石，只有黄主任才能压得住，别人谁碰烧谁的脸嘞。哎呀，朱主任，戏班子还能磨个规矩嘞，你给他郝大锤把话上拧些，看他敢不来，张个还没个王法嘞。朱主任晚上果然没把郝大锤叫来，听说郝大锤后来喝醉了，在教室里骂人呢。
1: 老子累成这了，敲完戏还要提着夜壶去伺候他们嘞。几个老坟堆里钻出来的牛鬼蛇神，给个烧火做饭的丫头片子捏嘛出个烂戏来，还让老子去伺候嘞。你都等着，把豆腐打得老老的，把香火烧得旺旺的，等着。都疯了，胡三元，一个在押的刑事犯嘛，还急得你们，哎呀，去舔摸他外甥女儿嘞！啊呸！亏你八辈子先人了不是？打交战，打他妈个白葫芦子！
0: 实在闹得没办法，戏看来是演不成了。朱主任就让裘存义去给当地拿事的回话，也是希望那个拿事的能出面再将一军。一来他也好再给郝大锤做工作，二来让全团都形成一个阵势，不严打交散，人家就不给包场费了。事情闹大了，谅他郝大锤也不敢再朝过分的做，这钱毕竟是大家的血汗钱。事情最后果然按朱主任的意思走了。第二天吃过早饭，郝大锤就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提着鼓槌骂骂咧咧来了，勉强把戏看了一遍，又跟舞场面搞磨了一通，就说台上见。临走了，他还给易青娥撂了几句话。
1: 火烧得美美的嘛，咋想起要唱戏了嘞？真是跟你我烂杆子就一样，一辈子瞎折腾嘞，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0: 易青娥得忍着，他知道郝大锤是恨他舅的。苟存忠老师还专门给他说了一声，爸呀，唱戏就是这样，除非你红火的跟铁匠炉子里的铁水一样，流到哪里哪里着火，流到哪里哪里化汤，要不然拉大幕的都给你找别扭嘞。这天晚上，易青娥的妆是胡彩香和米兰两个人给画的，苟存忠一直在旁边坐着指导。第一次演《逼上梁山》里的群众若干人时，妆很简单，每晚都是大演员们流水线作业，一人给脸蛋上涂点红，再把眉眼一抹就成了，一个妆大概用不到10分钟。可这次演杨排风，胡老师给他整整画了2个小时，近看看远看看左看看右看看，还是不满意。米兰老师又拿起笔来修不来修不去的，两个人就像绣花一样，直绣到苟存忠老师说，哎呀，把娃都画成花片了还花了。他们才喊叫其他人来看，问妆画得怎么样。他们同班的女同学里立即就有人尖叫起来，呀，这是易青娥不？胡彩香很是得意地说，这不是青娥是谁？大家就议论纷纷起来，说没想到易青娥还这上妆的， 平常看着干瘦干瘦的，就是个黑蛋子嘛，咋画出来还这漂亮的？易清娥照照镜子，几乎也认不得自己了，没想到演员能把妆画得这美丽的。柳叶眉被拉得长长的，她的眼睛本来就大，再让老师一画，把眼神就更加突出出来了，尤其是嘴。米兰老师画完后还给青青涂了点芝麻油，润泽鲜亮的，就跟早晨才开的太阳花一样红嫩。狗老师直喊，
1: 行了行了，画到这个份上就行了啊！哎，包头，立马给娃包上大头。
0: 包大头是旦角化妆里最重要的部分，旦角儿把脸画好后，才仅仅是完成了化妆的一部分，而更重要的是把整个的头发都要包起来。观众看到的是做了特别装饰的假头发，包头用的是黑纱网，有一两丈长，拿水闷湿后，在头上可以捆扎好多圈。米兰早早就把他演林冲娘子的黑纱网子拿来了。纱网不仅要捆扎住演员自己的头发，而且还要扎住十几个提前做好的鬓片，让整个头发密集、整齐、紧洁、有型的好看起来。这十几个鬓片也都是米兰平常用的，通过贴鬓片改变演员的脸型，让长脸变得短些，让宽脸变得窄些，让瘦脸变得丰满些，让胖脸变得轻盈些。易清娥的脸稍有点偏瘦，胡老师跟米老师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贴鬓位置。一贴出来，娃的脸

0: 直抢过提眉袋说，胡说啥嘞，你看那林冲娘子演的扯的，就招了没把眉眼提起来的货。我给你包的大头，你转过身就偷偷把水沙的提眉袋都松了，眉眼掉了下来，哪像个80万禁军教头的夫人，就像个拉娃过场子的宋代妇女嘛。你还给娃也讨这巧嘞。我告诉你们啊，唱旦第一就是要过好包大头的关，这头要是包不好，眉眼提不起来，演文戏一扑他，演武戏几个动作脑袋就开花了，你信不信啊？你们演惯了赤脚医生、铁姑娘队长啥的，崩两个羊尾巴刷刷子就出去了，还不知道旦角是咋唱嘞。哎，你们好好学点东西哦，你们学不学我也管不了，可绝对不能让好好的娃再跟你们学偷懒、学讨巧。来来来，你看你看，哎，我这是咋提眉的，你看我这是咋勒水沙的。只听一清娥哎呦了一声，狗村中喊道，咋勒咋勒，痛了，不痛还能学成戏？胡彩香忙说，哎呀，你勒得太紧了，你把娃都快勒晕了，一会儿咋演呢？演不成就不演嘛。狗存中说着还在往紧了勒。一清娥说，不要紧，哎呀，狗老师，我能行。但是声音明显已经有些发飘了。当狗存中觉得已经勒得万无一失时，才说，上泡泡吧。泡泡就是插在头上鬓上的各种装饰品，行话叫头面，也有叫头搭的，有金钏、银珠子，有玛瑙、祖母绿，还有红花绿叶的。听狗老师讲，过去大牌名演的一副头面能值好几十万呢，现在都是用玻璃制成的，奇形怪状，五颜六色的，闪闪发光，但戴在头上立马就能使演员神采飞扬起来。虽然烧火丫头杨排风头上那些金的、银的、玛瑙、翡翠戴的少些，可依然还是花枝烂漫、凤眼如炬的。一清娥直到很多年后上妆，感觉都再也打扮不出那一次的俏丽模样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

点到凌晨两点是午夜书场，两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对话民俗学者罗山，探寻经典作品中刚刚好的人生意趣。
1: 其实小满我觉得它的这个妙处是在这个小字，因为满本身是一种状态嘛，那么小在这里它好像很小，但其实接在满前面它就不小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接近满而未满的这样一种其实很大但大家一说小满听起来又很轻松的状态，其实已经很好了但似乎又不给人压力。
2: 5月21日小满节气，
0: 小满节气
2: 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时光漫游机。
0: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2: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这一见呢，哎呦，甭提多亲热了，真好像一日不见如三秋，三日不见似九秋啊，也不知道多少秋了。我说袁直先生，你怎么会来了呢？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可想念杀玄德了。孔明也过来施礼，这次孔明见徐庶可不像在隆中那时候了，特别的亲热呀。让到里面来，关张众将也都来见过徐庶先生。当提到老母亲的时候，徐庶哭了，玄德和孔明都落了泪了。徐庶告诉玄德，主公啊，我是曹操的使臣，来劝说您来了。孔明笑了，哦，大概是劝说我家主公投降，因为曹操要举兵踏平樊城，可能是他手下哪个谋士给他出了个主意，不要得罪百姓，收买民心为要，所以来劝我家主公，劝如果我家主公不降，他再出师，这不出师有名吗？袁直一听，哎呀，两兄啊，你呀算猜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那么您就劝劝吧。徐庶一听，我还劝什么呀？您都给说漏了，这戏法已经不灵了，再只说您就不说漏了，我也没法来劝我家主公了。我是来给送信儿来了，让主公赶快想办法离开樊城。孔明一听，袁直，这你不用惦念，我们已经都做好了安排，等不得曹操兴兵，我们就从樊城这儿撤走了。哎，越快越好。行了，我也该回去了，话也说明白了，不能在此耽搁过久。哎，玄德一看，先生，你既来了就别回去了。当初一日，老母困在许都，为全人子之道，我不能不让您走啊。今天母亲已经升天去了，那您还回去干什么去啊？您就在这儿吧。哎，袁直摆摆手，主公啊，我何尝不想在这儿，可是不行啊，我得回去，因为曹操已经都计算好了，我非回去不可，不然就得受到万人的唾骂，我也不能这么做。主公您呢，有孔明先生辅佐，您是霸业必成啊，孔明先生胜我十倍，您就不用留我了，我在曹营，主公只管放心，我终生不与曹操设一谋。说着，徐庶站起来给玄德施一礼，当即告辞。玄德说什么也不让走啊，那怎么也得吃顿饭呢，摆下了酒宴款待了袁直。吃完饭之后，玄德与孔明带着关张赵云几员大将，把徐庶给送出去一二十里路啊，是难舍难离啊。袁直临走再三嘱咐，主公您赶快回去收拾收拾走吧，别净送我了，等我回去跟曹操一说，他立刻就得发兵啊，人马将至，不可耽搁。袁直放心，我们马上就走。玄德又要哭，徐庶一看，干脆我快点走吧。他回到宛城，一见曹操，丞相，我回来了。曹操挺高兴，袁直，说的怎么样啊？丞相，临走的时候，我不是就跟您说清楚了吗？我办不成这样的事儿。到那儿，我跟人家刘备这么一说，人家刘备大笑几声啊。他说：“你莫看我手下的大将不过关张赵云，人马才几千之众。”但是我并没把曹操说到这儿，徐庶用手一指曹丞相， 曹操吓一跳啊，怎么着？放在眼内呀、啊，人家根本就不降啊，都啪！气得曹操一拍桌子站起来。许褚一看你火了，那我该休息去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许褚笑呵呵走了。曹操这气哦，合着我让你到樊城看朋友去了，嘿嘿，真不应该让他去呀、啊。他马上举起令旗，聚众将，兴兵伐樊城。樊城这时候干什么呢？孔明先生正在布置撤离樊城。他们送走徐庶之后，孔明回来就安排，他告诉玄德，主公，樊城咱们得弃了，这地方不能要，要也要不了了，曹操是马上就到。玄德一听，那咱们上哪儿去啊，先生？咱们过江，兵取襄阳，只有这么一个落脚的地方。怎么谈到兵取呢？先生非常清楚，你要投了去呀、啊，那蔡瑁他绝不能收留你，咱们得把这地方拿过来，要不然咱就没地儿待了。众将一听说孔明先生主张取襄阳，是个个巧悦，都非常高兴，先生太高明了。大家都请玄德立刻下令。玄德一听啊，先生，咱们走倒好办呐，咱们过江就到了襄阳了，怎么我侄儿刘琮也得开开门把我接进去啊，那咱这些黎民百姓怎么办呢？有好些是由新野跟到这儿来的呀。众将一听啊，可都有点犯了愁了，看主公这意思，这是要带着黎民百姓走啊，这人马行动要带着些老百姓，那可够拖累的呀。有人就主张，主公，咱不能带着些百姓啊。玄德一听，哎呀，怎么能不带呢？古今成大事者以人为重啊，你离开人，什么事儿你能干得成啊？众将听得这会儿都差点笑了，是以人为重，可这时候他不是时候啊。玄德一想，这么办吧，咱们呢下个令，跟老百姓说一说，有愿意跟咱们走的呀就走，不愿意走的就留下。孔明告诉孙乾，小玉黎民，就贴个布告吧，有愿意跟着的随使君一起弃樊城到襄阳，不愿意就算了。这一传令，哎呦，连新野带樊城的百姓没有一家愿意留下的呀，他们都哭着喊着说，使君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啊，再没有这么好的明主了。玄德一想，那只得就得带着了，派人准备船只，从早到晚呐、啊，由江这边往江那边运老百姓。玄德的人马不过几千人，黎民百姓啊不下十几万、啊、这通运呐、啊、没头没脑啊。玄德站在江这边看着，把他急的呀一个劲儿的直掉泪，因为这百姓这一哭一叫，哎呦，叫人是心乱如麻呀。你看这两岸这黎民呐、啊，塞得满满的呀，是男女老少，白叟黄童啊，推车的、担担的、挎筐的、提篮的、背包的、夹伞的，老头扶着老婆，老婆搀着老头，大人领着小孩，小孩背着小孩，十几岁的姐姐背着那两岁的小妹妹，有牛车、马车、小轮车，马、牛、羊、鸡、犬、豕。有杀了猪的没来得及吃，扛着半拉半子，还有的老太太篮子里挎着只老母鸡，家里的箱子柜子宁可不要，老母鸡不能撒手啊，那真是大人哭孩子闹，鸡打鸣鹅鸭叫，这通乱的成一锅粥了。张飞急得要吐血啊，这能打仗吗？这个曹兵杀上来可怎么办呢？大哥，有些百姓咱带不走，就把他们送回去吧。玄德一听，什么带不走送回去？哎呀，三弟呀，怎么能往回送呢？

这都是因为我呀，坑害的这些黎民百姓遭此涂炭之灾。你要把百姓送回去，还不如愚兄我投江一死呢。他要跳江，你说这不是跟着起哄吗？这时候就够乱的了，他还要寻死。孙乾、简雍赶忙拉住了玄德：主公，您不能寻此短见，三将军说话有理呀，就是说曹兵要追上来，咱们抵挡不了的话，咱们也完了，这些百姓不是也就都完了吗？这三将军是好意，好意也不行，必须都得带着。大伙一听好，带着渡，还往这边渡呢，渡来渡去，好不容易算渡过来了，弃舟登岸，直奔襄阳啊。来到襄阳，刘备在马上举目一看呢、啊，这襄阳城是吊桥高悬呢、啊。玄德得叫官呢、啊，他往前一催马，让城头的军校赶快到里边禀报你家公子刘琮，就说城外有刘玄德求见，让他开城放我进去，我带着这么多的难民呢，他不看在我的面上，也要看一看樊城与新野的黎民百姓，请他赶快开关。玄德的话没说完，蔡瑁打敌楼里出来，往下一看，忽悠，这刘备带着些什么兵啊？这是，哦，这是上襄阳避难来了，放你进来，放你进来，你就把我们的襄阳给占了。来，挑梆子，把梆子这么一响，唰，乱箭齐发呀！得亏后边张飞上来的快，把玄德给抢回去了，不然呢，今天是不死带伤。人家不让进，玄德呀还央告呢：蔡瑁将军，你不让我进城行啊，你是不是把这些百姓放进去？这些都是无辜之人啊。蔡瑁一听放百姓，知道百姓里边掺杂着你多少兵马呀，一个也甭想进。就在这时啊，听城门口那儿有人大喊一声：匹夫蔡瑁，你这个卖国

杀了你不可。哎呦，众人举目这么一看，在城门口这出现了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红战袍啊，手里提着一口大刀。此人跳下马来，站那儿，身高在8尺开外，冷眼这么一瞅啊，哎呦，跟二军侯关羽关云长长得差不多，面如重枣，黑眉长髯，就是眼睛大点儿。此人姓魏名言，字文长，他来接刘备来了，当时是斩官落锁呀。蔡瑁一瞧，哟，魏延反了，快用箭射他，刷刷刷箭往下这么一射，魏延用大刀拨打这些箭支。正在这时候，打魏延身后杀出一将来，好你魏文长啊，你敢以小反上，辱骂蔡瑁将军，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大将军文聘的厉害。当时二将刀枪并举，马走盘桓，就打到一处了。这时候孔明先生一看机会来了，主公您赶快进城吧。进城降了刘琮，占据襄阳，好拒曹操。三将军一得，跃马摇枪就要往里杀，让玄德给制止了。三弟先生，咱们不能这么进城，人家根本不让咱们进去。孔明先生一听，主公啊，等他让咱们进去，那得等他多会儿去啊，咱们现在就得占据这个地方。哎呀先生，那我怎么对得起我家兄长？再说我叫开了襄阳的城门，不是为我在这儿存身，我是想把这些百姓给解救喽。现在先生您看，不但救不了百姓，还死伤那么多。说着玄德一举手，孔明先生一看，可不是吗，怎么死伤好些百姓？襄阳城内的百姓听说刘皇叔来了，叫城不开。这些百姓一看，干脆咱们出城得了，跟着皇叔去吧。哇，还往外这么一拥啊，连互相践踏而死的，在死在军校刀枪下的一下子就是1800人呢、啊。玄德是目不忍睹啊，先生咱别进襄阳了，再投他处吧。哎呀，说的可容易，现在投哪儿去啊？襄阳城闭关不纳，曹操亲统百万雄兵就在后边尾随，情况是万分紧急呀、啊！稍迟一步，不单这些黎民百姓完了，玄德手下这几千人马也得是全军尽没。孔明当时这么一急，主公，我们只好走了。现在还有一个地方可去，哪儿啊？江陵。江陵是荆襄的要地，荆州大部分粮草都屯聚在江陵，那个地方是民丰粮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乃是军事要地。我们只好找那儿暂且安个家。你得找个站脚的地方，光是领着这十几万难民到处这么跑，这玩意儿不行。玄德一听，哦，那就依先生吧。哇，他带着人马，领着这些难民掉过头来奔江陵。哎呦，把三将军张飞给急的，在邓中一个劲儿的跺脚啊。他狠狠瞪了这襄阳城一眼，真是便宜了狗贼蔡瑁，不然杀进城中，我一枪先把他挑了。没办法，只好跟着大哥往下拜吧，也不是奔什么江陵，也不知道这江陵在哪儿。玄德领着难民走了，这魏延和这文聘还在这打呢，他们手下各自都有人，一看主将打起来，这些军校也就动上手了，两下是各有伤亡。这两员将是各不相让，把平生的本领都施展出来了，恨不得立即置对方于死地。可是两人打了一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谁也

0: 取不下谁来。魏延一边打着一边着急，他心想皇叔怎么不进城啊，我连喊了几次了，我这是为了您呢才冒这么大的风险斩官落锁，我想把您接进去，您怎么光在那儿看着呀。魏延打着打着呀，他偷眼一看，好吗，刘皇叔踪迹不见了，他带着那些人马还有那么多的难民都没了，哦，全走了。嘿，魏延这着急，您怎么走了？魏延现在难为情了，我怎么办呢，进襄阳进不去了，要进去的话蔡瑁就得把他杀了，他想去追刘备也不知道玄德往哪个方向去了，文聘呢还跟他死战不舍，看文聘那意思今儿非想把魏延捉住送到蔡瑁跟前去才算完事儿。魏延也不服他呀，这两员将都有个特点，都够犟的。魏延一想，那咱就打吧，又打了一气呀。魏延实在打不下去了，怎么回事，他心有点散了，再说身边连一兵一卒也没了，我还在这打个什么劲儿啊。嘿，文聘，暂且将你的手迹寄存在你的颈项上，饶你不死。说完了他一拨马落荒败走了。魏延去投长沙太守韩玄去了。这时候城楼上的蔡瑁一看魏延败了，他就把文聘接进城里来了，说文聘立了功了。蔡瑁啊，这才把那心放在肚子里，不管怎么说刘备没进我的襄阳，这比什么权强啊，我投降了曹丞相啊，比荆襄让给你刘玄德强百倍哟。第二天一早，曹操就派人来了，让刘琮手捧兵符剑印到樊城去接他，把刘琮吓坏了。什么，让我接曹操？曹操这人我可知道，他特别厉害呀，我也不敢见他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他正在这儿哆哆嗦嗦害怕着慌呢，由外边进了一个人。谁呀？王威。王威进来一看，哎呀，公子您怎么了？嗨，王将军呐，你不知道啊，曹操派人来了，让我手捧兵符剑印到樊城去接驾。王威一听，我正为此事而来，公子您不能去呀，现在您露脸的时候到了，眼前有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要真这么做的话会名垂千古，百世流芳。刘琮一听不哆嗦了，什么事儿啊，这么惊人？王将军，你跟我说一说呀。公子，如今刘备皇叔已经败走了，曹操呢知道您是归降他了，现在他毫无戒心了，那您就假借接他进襄阳为名，暗暗埋伏下一支雄兵，给曹操一个措手不及呀，当时会杀得他落花流水，是曹贼可擒。随后您再把皇叔刘备请回来，把大公子刘琦再接来，您就可以兵进许昌了。真要有那一天，那孙权会拱手称臣呢。公子啊，您为汉室立下了奇功。哦，能吗？怎么不能啊？公子您就别犹豫了。好好好，将军你等我想一想，哎，我在外面等候片刻。说完王威出去了。王威刚出去，蔡瑁进来了。蔡瑁一看他这外甥刘琮小眼睛直勾勾的在这儿坐着，又想什么心事呢？哎，怪难为这孩子的，才十几岁，掐头去尾没人了。你说身为荆州主，现在本来坐都坐不安，如今大概是让他到这个樊城见曹操，他有点害怕了。哎，公子，曹丞相已经派人来了，您什么时候过江啊？舅父啊， 我这有个事儿要跟您说说。
1: 什么事儿啊？
0: 刚才将军王威劝我呀，让我趁机灭曹，这么回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

0: 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蔡瑁一听，这王威太可恨了，
2: 他怎么祸主啊？这不是祸乱人心吗？
1: 怎么给您出这么个主意啊？不能听他的，那曹丞相乃当代之俊杰，您根本灭不了。那么一来呀，咱这荆襄就毁了。我实话告诉您，这个荆襄九郡宁可给了曹丞相，也不能让与刘玄德。要给曹丞相您永为荆州主啊，咱们都能在这平平安安的过日子。给了刘备，说不定咱命就完了。蔡瑁这几句话让王威全听见了。呸，卖国贼蔡瑁，
2: 谁是祸主之人？就是你。
1: 你把荆襄九郡拱手让与曹操，你的良心何在？蔡瑁一听，好匹夫，我这正想要杀你呢。说着他就把宝剑亮出来，王威也亮了剑了，俩人在屋里就要打起来，吓得刘琮直作揖。哎呀，舅父，王将军，不要动手，不要打呀。正在此时，蒯越来了。蒯越进来一看，哎呀，这是怎么了？这是，蔡瑁将军休得如此。过去把蔡瑁的宝剑抢过来了，把王威给劝出去了。现在什么时候啊，还同使曹阁呀，赶快去接曹丞相吧。蔡瑁暂时把这气儿算压下去了，还是让刘琮到樊城接曹操。刘琮啊，还是不敢去。蒯越一想，嗨，蔡瑁将军，那你就替公子辛苦一趟吧。蔡瑁一想，我行吗？人家曹丞相让公子手捧兵符剑印去，你是这儿的水军大都督，你去了先跟丞相说一说，等丞相来到襄阳的时候，公子再交兵符也不迟啊。哎，那好吧。蔡瑁带着张允是整装而行啊，规规矩矩的来到了樊城求见曹操。曹丞相一听，哦，水军都督蔡瑁来了，好啊，他先具文武在厅堂中落座，然后吩咐蔡瑁觐见。蔡瑁走到厅门口这儿这么一看，呀，他倒吸口冷气呀、啊、只见曹操手下，哎呦，武士林立，盔甲鲜明，虎视龙枪，刀枪越眼，不由自主暗打个冷战。他是抱门而进，降将蔡瑁，张允告进。诚惶诚恐的打外边进来，来到曹操的跟前，是躬膝倒地，降将蔡瑁、张允参见丞相。免礼平身，谢丞相。蔡瑁举目一看，哎呦，我的天哪，久仰曹操大名，没看您过，今儿头一回见。只见这位曹丞相是伟巾正坐，头戴金冠，身穿红袍，黑眉细目，白面长须，不怒自威呀、啊。曹操吩咐与将军砍坐。哎呀，丞相在此，焉有降将的座位，有座便坐，休得客套，歇坐。把椅子搬过来，这俩不敢大模大样坐那儿。蔡瑁为难了，他为什么难？这要面对面跟曹操坐着，这像话吗？你是什么人物啊，敢跟丞相这么坐着谈话？脸朝外嘛，给丞相一激灵，丞相非火了不可呀、啊！你这什么样子呀、啊？这得怎么办呢？干脆我正面偏身这么坐着，歪着那脖，扭着那腰，扣着那腿，受了罪了，

0: 胡同之前九道弯，他还不敢大不大样坐那儿，只拿那尾巴骨啊跨一点椅子边儿，就算坐那儿了。蔡瑁还真有功夫，换别人呢、啊、非摔地下不可。曹操每问一句话，他立刻就站起来躬身回答，是满脸谄笑，一脸那个讨好的笑。哎，你还别说，有些个别人啊还真喜欢他下级对他这么笑。你要真跟他一绷脸不是吗，他说你看不起他。其实曹操烦这种笑容。蔡将军，刘琮为何不来相见？哎呀，蔡瑁一想，我得撒个谎啊，我别直说，说他一听你的名字害怕不敢来，那哪行啊。启禀丞相，我家公子刘琮冒染风寒，他病了，只得在襄阳城外恭候丞相驾临。
1: 哦，蔡将军，荆襄公有多少军马呀？
0: 回禀丞相，有马军5万，步军15万，水军8万，共28万水陆军马。
1: 战船多少？
0: 禀丞相，大小战船7356只，400竹筏，俩山板。
1: 好嘛，全说了。
0: 钱粮怎样？钱粮很多，大部分钱粮都屯聚在了江陵。老夫人马进驻荆襄，可供支付。禀丞相，就是丞相您神兵百万，也够支付一年呢、啊，就够您吃一年的。
1: 曹操心里这高兴，心说这可真是天生掉下来的一块肥肉啊！我想这荆襄九郡想了多少年了，没想到刘表一死，我会是唾手而得，不费吹灰之力，不用一兵一卒，得这么多的人马，这么大的地盘，这么多的钱粮。曹操高兴的都有点坐不住了。
2: 不知这些军马归何人统领啊？
0: 禀丞相，就是降将蔡瑁。
1: 就是我。
2: 哦，蔡将军在。
0: 老夫封你为镇南侯，水军大都督。张允将军为祝顺侯，水军副都督。荆襄28万人马仍归你统领，你回去告诉你家公子刘琮，让他永为荆襄之主，明日老夫兵进襄阳，让他出城迎接，不得有误。
2: 遵命，遵命。
1: 蔡瑁都要跪下了。
0: 曹操吩咐人摆酒席款待蔡瑁，然后打发他走。散厅了，这一散厅，荀攸过来了。
1: 丞相，您没看蔡瑁、张允满面谄笑吗？他不是好人呢，我看他好像是讨好丞相。您怎么封他这么重的爵位啊？镇南侯、水军大都督。
2: 哦，荀先生，你只管放心吧，我能不识人吗？
0: 我早已看出来了，蔡瑁满身的媚骨啊，
2: 奴颜卑膝那个可怜样子，非常讨厌。
0: 可是我为什么要封他镇南侯呢？他本来就是荆襄的水军大都督，我再给他加个侯爵，以安其心呢、啊。荀先生，你想，咱们带来的这些人马大多都不会水呀、啊。我虽然在宣武池练了一下子水军也不行啊。那么就得倚仗蔡瑁来统领来训练。等老夫平定江南，捉了孙权，灭了刘备之后，我是再做理会。说到这儿，曹操左手一推胡须，右手由上往下这么一比划。荀攸就明白了。这是等曹丞相事成之后再把蔡瑁杀了。丞相高见。 蔡瑁、张允在这儿足吃了一气，又领了好多赏，俩人乐颠颠的回到了襄阳。蔡瑁就找他姐姐去了，说：“姐姐，咱们这主意呀、啊，打得太正了，曹丞相太好了，封我为镇南侯，并且让我告诉您，公子刘琮永为荆襄之主啊。”曹丞相这人呐、啊，你一听他的名字很可怕，实际这人呢、啊、可好了。丞相吩咐了，明天让您和公子到城外去迎接。其实曹操没让蔡氏去接，蔡瑁来这么一句，蔡氏一听毛了，那我得好好收拾收拾啊，兄弟呀、啊，你得赶快通知全城百姓要福到相迎啊，那您就甭管了，我一定得好好安排安排黄土店到净水坡街设摆香案，杀牛宰马呀，我今儿晚上就去告诉说，各家各户黎民百姓，不管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得把新衣服拿出来给我穿上，明儿个一早天只要一亮，鸡鸣五鼓，就得伏于道旁，就在道边上跪着等候曹丞相驾临，您也得收拾收拾。他这几句话不要紧，折腾的这蔡氏啊一宿没睡，把所有的衣服全拿出来了，他也不知道穿什么颜色的好了，也不知道怎么打扮能使这位曹丞相欢心了。反正蔡氏也知道曹操的为人，听说在宛城还纳了张绣他婶呢，蔡氏也想啊巴结巴结这位曹操，把所有的花全拿出来了，由解正月水杏花开始一直到腊梅，他也不知道带哪坨好了，所有的首饰都摆这儿了，什么珍珠玛瑙翡翠碧玺猫眼子母鹿，您瞧他这通折腾。第二天呢，他和黎民百姓一样，老早的就跑到襄阳城外头去了，让他儿子刘琮手捧兵符剑印，在道边这儿站着等候曹丞相。天至辰时啊，就是现在九点多钟啊，曹丞相的人马来了，旌旗招展，袖带飘扬，曹操一马当先，蔡瑁、张允赶忙跑过来接住了缰绳，说：“禀丞相，我家夫人蔡氏以及我家公子刘琮在这儿恭候您大驾多时了。”吁，曹操在马上侧目一看，哼，这蔡氏惹曹操一肚子气，怎么回事呢？他打扮得特妖艳了，这脸粉擦的他不亚于头场雪二成霜啊。蔡氏有蔡氏的心理，他想让曹操多看他两眼，曹操是没少看他呀，越看越生气呀，大面也得亮得过去呀，得下马呀，或蔡瑁搀着，把曹丞相由马上搀下来，丞相过来安抚了刘琮几句，说：“别看你年纪很小，你很知时务，知时务者为俊杰。”然后一回身让荀攸把兵符令箭收回来，这是头等大事啊！兵符令箭拿起来之后，这文武才依次过来相见。第一个过来的是蒯越，可把曹操乐坏，一把拉住了蒯越的手。啊，以杜先生，孟德不喜得荆襄，喜得以杜。荆襄九郡要不要都不要紧，我能把你得着，我的霸业可成啊，我是久仰你的大名。然后这才众星捧月似的把这位曹丞相给接进了襄阳。丞相是立刻升帐，依次加封，见官进一级，不管你是个什么官都给你加一级，而且封了好多列侯啊，以蒯越为首啊，全都封上了。然后封刘琮为青州刺史，让他即日登城赴任。走吧你。刘琮傻了，什么？我没听明白吧？

0: 丞相怎么封我为青州刺史啊？他瞪着眼睛看他舅舅蔡瑁，蔡瑁吓得把头低下了，都不敢跟他外甥交换个眼色。刘琮差点哭了，他赶忙上前施礼，啊，丞相，您不是亲口允诺让我做荆州之主吗？而且永为此地之主，您怎么又把我派到青州去？我不去，丞相，您别让我去了。
1: 刘琮，
0: 青州离帝都很近，你在天子身边，不比在这儿强吗？你年龄很小，如果久居荆襄，恐怕有人要图害于你呀。我这是为你着想。
2: 不不不，丞相，如果您看我不配做这荆州主啊，那您也得把我留在这儿，因为我不愿意远离故乡。
3: 曹操一听生气了，
0: 心说这刘琮太可恶了，他怎么死气白咧的愿意在这儿待着？哼，我能让你待在这儿吗？我就把你这荆州主罢了也不行啊。怎么呢？你这儿还有好多旧臣呢，这些旧臣呢，只要有他的主上在，他就跟着他干，说不定哪天你们联合到一处，再把刘备请回来反了我。这是我的腹地呀，心腹的腹啊，就跟我肚子一样，这儿出点毛病那怎么得了啊？曹操一想，不行，我非把你弄走不可。原来曹操还真想就把刘琮打发到青州去，把他蹲在那儿就得了，现在曹操要他的命了。刘琮没办法了，回去告诉他母亲蔡氏，蔡氏想找曹操去辩理，曹操不见。刘琮母子只得上路走吧。这些荆州文武啊，只是把他们母子送到了渡口，人家就回去了。这叫事在人情在，事不在两不来。这些文武也比那蔡瑁强啊，那倒是刘琮的亲娘舅呢，连面都没敢朝。刘琮母子身边只有一个人呢，就是那王威呀，跟着他们母子上路。走出不多远来，忽听后面人喊马嘶，跑在前边有一员大将喊刘琮如此，站住。蔡氏母子回头这么一看，感情是曹丞相手下的大将于禁。干什么来了？奉丞相将令来取他们母子的人头。哎呦，蔡氏啊，抱住刘琮是放声大哭啊。你说他这后悔哟，他一悔啊，不该我不听李圭的劝告，二悔不该废长立幼哦，三悔王威献计不纳，四悔不应该不收留刘备呀，这五悔我太信任娘家人了。他千回万回追悔南极都没用了。王威一看，公子夫人休得惊慌，我与来将一战，你们赶快逃走，哪儿走得了啊？蔡氏母子都吓成一滩泥了。王威过去迎战于禁，他哪是于禁的对手啊，没走上三个回合就被于禁给杀死了。然后于禁杀了蔡氏母子，把人头献与曹丞相，丞相大喜呀，他重赏了于禁。然后曹丞相派200精兵，让他手下的卑贱官夏侯恩率领到隆中去取孔明的家小。曹操吩咐得很清楚啊，说是你们到了卧龙岗下呀，孔明家里就把他全家老幼世代气儿的鸡鸭鹅狗一个也别留下，都给我绑得襄阳来，我要亲眼看着把孔明的亲属斩尽杀绝。卑贱官夏侯恩领令带着人连夜就走了。呵，去的烽火就是快吧，回来的麻利也很迅速。 回来见丞相交令，说是卧龙岗下孔明的茅庐啊，就剩那小院了，前门上栓，后门上锁，什么什么都没有，甚至于连一件农具都没剩，你想找个锄头镰刀都休想啊。曹操一下子就愣住了，哎呀，这么说孔明是早有安排呀，你们快给我去打听打听他的家搬哪儿去了，如果探听着了下落，或者把他给我捉来，我是必有重赏。可把曹操恨坏了，他恨这诸葛亮，这诸葛亮确实像徐庶说的那样比徐元直高上十倍，我诓徐庶的时候没费吹灰之力，因为徐庶是个大孝子啊，我先把他母亲诓来，然后徐庶就到了。我听说这诸葛亮啊，对他妻子皇室乐英是非常恩爱，我要是把他夫人黄月英捉来，也就等于是把诸葛亮给捉来了，纵然我捉不到这诸葛村夫啊，我也扰乱了他的方寸。我听说在隆中他还有个兄弟呢，我就连他兄弟一块杀，可现在呢什么也没找着啊，那么到底儿这诸葛亮这家搬哪儿去了？早已搬到了三江。孔明这夫妻呀，可与众不同啊，人家不单是夫唱妇随，而且是志同道合。孔明出山辅佐玄德，

0: 不下来的咱也不要了。从此啊，叔嫂就大包小留的收拾开了。黄月英告诉诸葛瑾，过不了几天你哥哥就来信了，咱们就得搬家。诸葛瑾还半信半疑的呢，真是没过几天，孔明先生就派人来了，给月英夫人拿来了一封信，其中也嘱咐三弟诸葛瑾赶快收拾东西离开隆中，说不定某一天曹操就要派人去捉你们去了。月英夫人带着三弟诸葛均从此是隐居到了三江。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从乡村的唱戏土台子到省城的大剧院，从情侣深处的放羊娃到秦腔舞台的名角儿，一秦娥用40年光阴唱尽人生起落与秦腔兴衰。品味书香5月22号下午4点晚上9点，透过同名热播电视剧走进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在秦腔的苍凉与热烈中读懂坚守与传承，遇见每一个平凡生命里的主角光芒。敬请收听。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开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8: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8: 两个人
7: 两张嘴，
8: 让你不再孤独。
9: 日期5月2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0: 哎，小霍，干嘛呢？你注意点形象啊。
11: 什么叫注意形象啊？我这还怎么注意形象啊？你看我左手拿一个杯盏，右手刷着新闻，有没有一种高雅的气质？
10: 并没有。您这既不高也不优雅呀。
11: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你可以说我不优雅，但是你怎么还人身攻击说我不高呢？
10: 哎呀，个儿不高不是重点啊，重点说的是你不优雅。
11: 不优雅吗？你看我喝茶，这是个多优雅的事儿啊。
10: 喝茶是优雅呀，但您这表情啊，喝茶就是没有那种优雅的劲儿。
11: 不是，就我这品味，我这气质，我这格局不行吗？
10: 哎，实话实说啊，一看您就像这平时不喝茶的人。
11: 不像吗？
10: 不像啊。今天是国际茶日。哎，小霍，我得问问你了
11: 啊，
10: 你懂茶文化吗？
11: 茶文化自然是没那么懂的。
10: 咱们老百姓的茶呀，有便宜的也有贵的，哎，都能喝。但是像您这种装模作样的喝呀，这实在是不像样。
11: 是吗？那我跟着刘伟和陈延龙去学习学习，看看人家那茶馆里是怎么喝茶的。
12: 哎呀，陈延龙
13: 啊，是我。
12: 相声演员。
13: 对呀，
12: 我跟您不一样
13: 啊。您是？
12: 哎呀，
13: 怎么了？
12: 看不出来吗？
13: 没瞧出来。
12: 就我这个形象、气质、模样、戳个、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举止端风、行动坐卧、抬手动脚，难道说您看不出来我是一个干什么的吗？
13: 看出来了，
12: 我是
13: 神经病。
12: 啊，神经病像话吗？
13: 哎，我知道你干嘛的呀。
12: 我是一个话剧演员。
13: 哎呦，还话剧演员？
12: 对喽。
13: 那这个职业好。
12: 哎，
13: 我问问您，您这个话剧是在哪儿学的呀？
12: 我
13: 啊，
12: 在哪儿学的哈？
13: 对呀，
12: 我是在中央啊戏剧，哎，
13: 中央戏剧学院。
12: 哎，我就是那儿学习
13: 啊。你在那儿都学什么呀？
12: 也是四门功课。
13: 哪四门？
12: 声台形表。
13: 这声是
12: 声乐。
13: 台词
12: 形
13: 形
12: 体
13: 表
12: 表情包。
13: 表情包，
12: 我得掌握丰富的表情。
13: 哎呀，不是，
12: 刻画不同的人物。
13: 是是是，行了。
12: 喜怒哀乐
13: 没有，那叫表演。
12: 哎，表演
13: 啊，
12: 哎，咱们学的最好。
13: 是啊，
12: 讲究的是学习世界三大表演体系。
13: 哪三个？
12: 斯坦尼斯拉布拉多、布莱恩特。
13: 哪来拉布拉多呀？
12: 罗纳尔多。
13: 不是不是，
12: 不是
13: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和梅兰芳。
12: 我说的就是这仨人。
13: 你一个也没说
12: 对。我一个都没说对
13: 啊。
12: 这也不容易。
13: 哎，这有什么不容易的呀？
12: 很容易就说对。我告诉你，
13: 哎呀，好好好，
12: 咱们研究的最好
13: 啊。这您还有研究。
12: 哎，听你的意思，你是不是也
14: 你看过话剧吧？
15: 干嘛看？
14: 你是不是看过？
15: 特别喜欢，
14: 是
15: 吗？我还演过呢。
14: 谁呀？
15: 我呀。
14: 你还演过话剧呢？
15: 对呀。
14: 你是专业的？你是哪儿的？
15: 业余爱好。
14: 啊、哦，业余的、
15: 哎，对对对，
14: 你吓我一跳、啊。你业余爱好
15: 是、啊、
14: 有机会，你不爱演话剧吗？
15: 啊，干嘛呀？
14: 是不是我们社区搞活动，在、哎、演话剧，我带你。
15: 社区搞活动，
14: 对，我带你玩一出
15: 啊，没事，
14: 社区可以参与
15: 啊。您想带我演这好啊，我愿意呀、啊。
14: 让你提高提高，
15: 也别等哪天了，
14: 嗯，
15: 就现在。
14: 现话剧这属于这复杂话剧，
15: 是
14: 跟相声不一样。话剧嘛，是不是声光浮道化的、
15: 啊？
14: 什么灯光布景啊，乱七八糟，这是太麻烦。这怎么演啊？
15: 没关系、
14: 嗯，
15: 咱们一切从简，
14: 一切从简、
15: 找一个比较经典的剧目，咱也不用对词儿，直接表演。
14: 经典剧目直接演。
15: 对，
14: 演哪出呢？
15: 咱们哎，演这个《哈姆雷特》，好不好？
14: 好极了。
15: 嗯。
14: 你真懂啊你！
15: 啊是
14: 这会挑啊！
15: 是啊，
14: 这个《哈姆雷特》
15: 啊，
14: 也叫《王子复仇记》，
15: 没错，
14: 英国伟大的剧作家
15: 啊，
14: 莎士比亚创作的。
15: 对，
14: 里边有一句经典台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15: 哪一句？
14: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5: 没错，
14: 英文原版我也会说。
15: 啊、这怎么说
14: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Question，
15: 哎，他好，
14: 怎么样？
15: 就演这出，
14: 就会这句。
15: 哎，对对，就会这句，
14: 不是就这句，大家最熟悉。
15: 这倒是，
14: 你说这很经典
15: 啊，对呀、啊。
14: 但是外国戏
15: 啊，
14: 最好能咱演一个国产剧。
15: 国内的
14: 话剧
15: 啊，也可以。
14: 有吗？
15: 有啊，经典的很多呀。
14: 啊，哎、
15: 茶馆，
14: 好，
15: 这好不好？
14: 这个很经典
15: 啊。
14: 这个茶馆一听就是国产的，是吧？
15: 对，
14: 这个茶馆
15: 好。
14: 可是有一集
15: 啊，怎么呢？
14: 这个茶馆这个戏你可能不太熟悉啊，太长了。
15: 是，倒是不短，一共三幕戏，
14: 300幕戏，
15: 对，
14: 一出大。
15: 您这什么耳朵啊？
14: 嗯，
15: 三幕
14: 也很长，三幕这怎么演啊？咱俩演完这啊，
15: 没事，长不怕。咱们掐去两头，
14: 不演当间，
15: 那就别演了，
14: 那就散了。
15: 散什么呀？
14: 嗯、
15: 哎，咱们就演第一幕。
14: 第一幕什么剧情你熟悉吗？
15: 我给介绍一下。
14: 你说说
15: 这个故事啊、
14: 嗯，
15: 发生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
14: 哦、发生在戊戌变法。
15: 哎，对，
14: 不是现在的事情。
15: 那没错了。
14: 哦、
15: 哎，就有这么个裕泰茶馆的掌柜的王立发、
14: 嗯、
15: 招待来往的客人。这里边有谁呢？
14: 有谁？
15: 有八旗子弟松二爷和常四爷，有当差的二德子，算命的唐铁嘴，还有什么秦二爷呀、啊、庞东啊？
14: 不是，这人太多，怎么演？咱俩怎么演？
15: 这还没说完。
14: 这人物太多了，
15: 太多不怕，
14: 嗯、
15: 咱们分包赶角啊。
14: 分包赶角。
15: 对呀、
14: 啊，那我演掌柜的，
15: 剩下的
14: 全你来，
15: 全我来。
14: 对，
15: 演不了。
14: 你不爱演吗？
15: 演不了那么多。那这样，
14: 那怎么着？
15: 咱们找一个角色少一点的
14: 啊，
15: 当中啊比较经典的一个桥段。
14: 哪个片段呢？
15: 秦二爷和庞总管的对手戏。
14: 好，
15: 好吧，
14: 这两个人物大家都熟悉。是不是秦二爷？
15: 对，
14: 是干嘛？
15: 秦二爷做买卖的大财主。
14: 好，庞总管
15: 宫里的大太监。
14: 好，
15: 就这两个人物，
14: 就他们俩。
15: 您挑一个，
14: 你挑一个。
15: 干嘛？我挑一个？
14: 我都行啊。
15: 哦、
14: 我专业，你找一个你熟悉的，你演。
15: 让着我，
14: 是不是？
15: 行、
14: 啊，
15: 那这样，
14: 嗯，
15: 我演秦二爷，您演庞总管。
14: 可以，
15: 好吧，
14: 可以。
15: 好，演之前呢，咱们稍微搭一搭桌子。
14: 哎呀，搭桌子。
15: 哎，咱往后搭一搭。
14: 搭桌子干什么？你慢点啊。
15: 哎，好。
14: 这搭桌子干什么？
15: 咱们腾出这个表演的区域来呀。
14: 这怎么区分呢？
15: 你看，桌子前边就是茶馆。
14: 桌子后边呢？
15: 大街呀。
14: 这边是
15: 柜台。
14: 那边是
15: 门口。
14: 桌子前面是
15: 茶馆。
14: 桌子后边是
15: 大街。
14: 这边
15: 柜台。
14: 那边
15: 门口。
14: 桌子前面，桌子后边，这边那边，桌子前面，桌子后边，这边。
15: 你溜驴来了。
14: 我怕大家听不明白，
15: 你不搅和就明白了。
14: 一说都明白了
15: 啊！
14: 桌子前面是大街，桌子后边茶馆，
15: 嗯、
14: 这边是门口，那边是柜台。
15: 就你没明白，全错了。
14: 哦，我就是都说错了，
15: 没错，
14: 这也不容易、
15: 哎。这有什么不容易的呀？
14: 保不齐就说对一个呢。
15: 桌子前边是茶馆，桌子后边是大街、
14: 啊，
15: 您那边是柜台，我这边是门口。
14: 行，
15: 哎，一会儿。
14: 柜台啊！
15: 哎，不，您打门口进来。
14: 我打门口进来。
15: 我一跟您打招呼，这就算开始。
14: 没问题，
15: 可以。
14: 咱们开始。别紧张，我带着你、
15: 哎，
14: 这很经典。
15: 哎、
14: 这个，
15: 好，
14: 这我演啊，你看我这人物刻画。
15: 您先归门口。
14: 哎，
15: 演话剧还挺好。哟，吓一跳，这不是庞总管？
14: 哟，这不是秦公公吗？
15: 您吉祥。
14: 哎，您吉祥。
16: 给您请安。
15: 俩太监，
17: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咱俩到底谁演这太监？
15: 您怎么管我叫秦公公？
17: 多新鲜！你这一张嘴，庞总管干嘛呀？
15: 那我叫什么呀？
17: 没看过原版？
15: 怎么呢？
17: 庞老爷。
15: 哦，对对对，赖我了，
17: 整个什么都不懂。这
15: 庞老爷，
17: 庞老爷，
15: 重新来一回。哟，这不是庞老爷？
18: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15: 不，您先稍等一下。
17: 嗯，
15: 您这不是太监，
17: 我这是
15: 张飞。
17: 没有张飞这人物。
15: 您见哪个太监说话声音这么粗啊？细声细语的，
17: 有点刻板印象。
15: 对对，细声
17: 还得细声细语。
15: 那当然了。哟，这不是庞老爷？
18: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15: 行行行，叫您稍等，稍等一下，
18: 二爷。
15: 不，
17: 怎么了？
15: 别二爷了。什么细声细语？您还得是个男的呀，您这性别都改了。
17: 我细声细语，我还得是个男的。
15: 对，太监嘛，
17: 怎么那么麻烦呢？
15: 你得找找这个人物好不好？哟，这不是庞老爷？
18: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15: 这两天您心里头安顿了吧？
18: 这两天啊，我吃了好几顿了，这不是吃多了，下午没事溜达溜达出来，在茶馆想喝点下午茶吗？你这么掌柜的，给我蒸一屉马卡龙，
15: 撑死你！
18: 我要吃一点茶点。
15: 什么马卡龙啊？哪有马卡龙啊？
17: 甜点？
15: 没有甜点，您这、您这词儿不对。
17: 就这，我记得吃
15: 哪
17: 是甜点？
15: 没有，
17: 不是这词儿，
15: 不是这词儿，
17: 是什么词儿？
15: 干嘛？您不会？
17: 不会，我跟你演戏。
15: 那。会
17: 不就演什么？
15: 忘了。
17: 没有。
15: 那是
17: 想不起来了。
15: 一样。
17: 没有。

0: 我怎么着？
1: 忘不
0: 怎么了？
1: 你忘了是忘了，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
0: 是啊，
1: 不是全忘，不是满忘，就差那么一点，稍微一提不就能想起来？
0: 行，
1: 对不对
0: 啊？
1: 加对词儿，
0: 有台上对词儿啊？
1: 台上对词儿不新鲜啊？
0: 啊，好，
1: 台上不新鲜的。
0: 行行行，我给您对一对，好不好？捋一遍词儿。这边啊，我问您，
1: 弄什么？
0: 这两天您心里头安顿了吧？
1: 这是你的词儿，
0: 这是我的词儿，
1: 对不对？我说什么呀？
0: 您得回答呀。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1: 我这怎么那么多？
0: 稍微长一点。
1: 行，那你说什么呀？
0: 我早就知道。
1: 说呀。
0: 完了，
1: 完了。哦，那我说什么呀？
0: 您聪明，我的秦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1: 啊，那你说什么呀？
0: 不值一提。
1: 说呀。
0: 完了。
1: 啊，又完了。好，那我说什么呀？
0: 您也太客气了吧，这满北京城谁不知道您秦二爷呀？
1: 你说什么呀？
0: 我的威风抖不出来。
1: 说呀。
0: 嗨，
1: 完了。我就知道完了。那我说什么呀？
0: 说得好，那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1: 啊，你说什么呀？
0: 我就不说了。
1: 不说了。
0: 您说完这句我就走了。
1: 哦，我说完这句你就走了。
0: 对了。
1: 那我呢？我也走了。
0: 哎，您别走啊。您还得再说一句。
1: 我疯了。
0: 什么叫疯了？
1: 你都走了，我这是跟谁说？我还再说一句。
0: 还有一句您的台词儿。
1: 什么词儿啊？
0: 就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斗嘴皮子，这年头可真是改了。您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了。
0: 哎，
1: 跑着那啥小子来了。
0: 这叫
1: 明白了吧？啊，就我这汤汤的全是词儿。你这儿没两句就累我一人。
0: 您不专业。
1: 我什么专业？你甭来这套，我知道吗？我不演了。你要这么说，我不演了。
0: 不演都
1: 叫爷也行，大家放放，大家放放。我演秦二爷，你来这庞总管一样。
0: 来不了这。不是，这我演不了。不是，
1: 哎呦，这不成
0: 啊！都我进来的呀。
1: 你进呢？你嚷你进，你真是，是比我像太监啊！这
0: 叫怎么说话？
1: 哟，这不是庞老爷吗？
0: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1: 这两天您吃马卡龙了没有？
0: 哎，吃什么马卡龙啊？
1: 这玩意儿可太甜了。
0: 不是，
1: 注意身体。
0: 没有。
1: 你有糖尿病？
0: 不，没有。
1: 嗯，
0: 安顿。
1: 哦，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0: 那还用说吗？
1: 说什么呀？
0: 天下太平
1: 哦，
0: 圣旨下来，
1: 皇上说什么？
0: 谭嗣同问斩，
1: 给宰了。
0: 告诉你，
1: 告诉我什么呀？
0: 谁敢改祖宗的章程？
1: 怎么样？
0: 谁就得掉脑袋？
1: 就这个呀？
0: 哎，各位您听了吗？我演戏带一捧哏的。您干嘛呢？
1: 这戏我做
0: 吧。您别不要做吧，说词儿。
1: 说词儿，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0: 嗯，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1: 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0: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1: 这两天您心里
0: 安顿了，安顿了，安顿了，安顿了。
1: 你说他太监疯了，你
0: 谁疯了？老这一句、啊，
1: 不是你让我说这台词吗？
0: 我早就知道、
1: 啊，我早就知道。
0: 您聪明，我的秦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1: 嗨。发财这不也是撞大运吗？
0: 嗯，
1: 前两天中了500万，
0: 还有彩票啊，
1: 不是发大财了？
0: 不值一提
1: 啊，不值一提。
0: 你也太客气了吧？这满北京城谁不知道您秦二爷呀？
1: 我的威风嘿抖不出来了。
0: 说得好，那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1: 告辞。
0: 大哥，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别走，不能走。
1: 为什么不能走？你说的，说完这句就走
0: 啊？是，说完这句就该走了。但是走之前还得乐，这还有一个乐。
1: 哦，还得乐。
0: 对了，对了。傻小子，
1: 你让我乐的呀？
0: 乐的，这个乐呀，特别有讲究，就这段最精彩。
1: 怎么了？
0: 是先乐一声，再乐两声，然后乐一长串。
1: 一
0: 串
1: 啊。
0: 神经病，
1: 你让我一声两声一长串的，怎么
0: 不是您没听明白、
1: 啊、
0: 这块啊是咱俩 对着乐，
1: 对着乐，
0: 您乐一声我乐一声，您乐两声我乐两声，然后咱俩一块儿乐这么一长串。
1: 谁先乐？
0: 您先乐，冲我，
1: 到此。
0: 哎，行，没错，就这么演。
1: 怎么样？
0: 咱们从头再来一遍。连贯的演一遍好吗？
1: 没问题，我带着你，这还错得了吗？
0: 我谢谢您。
1: 我
0: 连贯的啊，
1: 我带着你啊，
0: 我上门口。
1: 你门口。哎，哟，这不是庞老爷吗？
0: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1: 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0: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1: 这个我早就知道。
0: 您聪明，我的秦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1: 不值一提。
0: 你也太客气了吧，这满北京城谁不知道您秦二爷呀？
1: 我的威风可抖不出来了。
0: 说得好，那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1: 告辞。
0: 就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斗嘴皮子，这年头。
1: 你说给了你，
0: 你怎么回来了？
1: 你废话
0: 啊，
1: 马卡龙没打包呢。我
0: 去你的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瑶瑶，我想问问你，你对茶了解吗？
6: 这每一个人他都有每一个人对茶的喜好。
5: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6: 嗯，
5: 你想想啊，这个相声演员呀，他都爱喝茶。
6: 真的假的呀？
5: 真的呀。你像北京的一些老艺术家，他爱喝什么茶呀？
6: 爱喝什么茶呀？
5: 爱喝花茶。
6: 嗯，北京人就是爱喝花茶。
5: 相声演员刘颖，
6: 嗯，
5: 开过茶楼。
6: 那你呢？
5: 我也喜欢茶呀。
6: 那你喝什么茶呀？
5: 我这个奶茶。
6: 奶茶也算茶呀？
5: 那奶茶怎么不能算茶呢？
6: 我觉得你还是别说了。
5: 我不说也行啊。那咱听听刘颖和李金斗聊一聊茶吧。
7: 俗语说得好
8: 啊，
7: 礼多人不怪。
8: 嘿，贴切。
7: 当然了，
8: 中国有很多俗语啊。
7: 是啊，
8: 讲的特别有道理。
7: 哎，经验之谈呢、啊、
8: 有这么几句话您还记得吗？
7: 您给说一说。
8: 俗话说
7: 什么呀？
8: 地在人种，
7: 事在人为。
8: 小伙怕不帅，
7: 姑娘怕不美，
8: 本事不要全靠吹。
7: 嗯，胖子天天喊减肥。
8: 虚荣不能算富贵，
7: 借钱就怕你不给。
8: 醉酒驾车准找不着北，
7: 警察发现他把你来逮。
8: 沏茶一定用开水，
7: 喝茶必须得用嘴。
8: 多新鲜呢、
7: 哎、
8: 喝茶不用嘴、
7: 哎、
8: 这么喝、哎、全到鼻子眼里了，
7: 没呛着不给。你没明白
8: 怎么了？
7: 这个喝茶呀、啊、这是一种文化、
8: 啊、还懂文化。
7: 当然了、
8: 啊、
7: 不单茶叶得好、
8: 啊、
7: 水也得好，更重要的器皿得好。
8: 器皿
7: 当然了，文艺界喝茶跟您不一样啊，我们用壶。
8: 您甭说别人，您用什么器皿吧？
7: 壶啊，
8: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
7: 你可以说一说，
8: 我们这位李老师，
7: 哎，
8: 爱喝茶，
7: 爱喝茶，
8: 用壶喝，
7: 对，
8: 讲究。
7: 当然了，
8: 哎呦，每天抱着这壶，
7: 哎，
8: 嘴儿对嘴儿的喝呀，
7: 这都是文艺界的特点。
8: 李老师这把壶，
7: 嗯，嘿。
8: 壶嘴这么小，搪瓷的。
7: 什么叫搪瓷的呀？
8: 怎么了？
7: 紫砂的
8: 啊！甭管什么，您这壶与众不同
7: 啊，
8: 两用吗？
7: 啊，
8: 是不是？
7: 这个喝茶呀，我们文艺界为什么要嘴对嘴呢？这叫印场，知道吗？
8: 我没夸您
7: 啊，
8: 讽刺您呐。
7: 我听不出来。
8: 什么叫喝茶？什么叫饮茶、
7: 啊、
8: 什么叫品茶？
7: 啊，
8: 四季应该喝什么茶？茶叶里包括有多少成分？
7: 哎，这不用您说，我全懂。
8: 我是啊，懂。
7: 所有的茶咱们都喝过。
8: 您这话可大了，
7: 这还节约着说呢。
8: 是茶都喝过？
7: 当然了。
8: 我问您一种茶您喝过吗？
7: 什么茶？
8: 大风刮满楼喝过吗？
7: 大风刮满楼
8: 啊？
7: 什么茶？
8: 雨前。
7: 雨前、
8: 哎、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摘的茶名为雨前茶。
7: 嗯，
8: 它的特点是营养丰富，滋味鲜美。
7: 为什么叫雨前呢？
8: 有这么一首诗忘了
7: 哪句。
8: 山雨欲来
7: 风满楼，
8: 风在雨的前头，
7: 这叫雨前。
8: 没喝过。
7: 不错不错。
8: 再说一种茶您更没喝过了。
7: 什么茶？
8: 山中无老虎，
7: 这叫
8: 猴魁。
7: 为什么叫猴魁呢？
8: 有这么一句话呀，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老虎不在山里，猴子都称为魁首了，这不是猴魁吗？
7: 啊，有这么句话，有这么句话。是不是？有有有有。
8: 说吧，您那大鼻子上抹珍珠粉。
7: 往我这鼻子上抹珍珠粉？
8: 对。
7: 什么茶？
8: 银钩。呀啊，鼓掌的都明白呀。珍珠粉银白色的。
7: 嗯，
8: 往李老师这大鼻子上一抹，这不银钩吗？
7: 牵强牵强。
8: 说您嚼着黄连汁夜班。
7: 什么茶？
8: 苦丁。
7: 苦丁。
8: 半夜里翻字典不开灯。
7: 什么茶？
8: 黑茶。
7: 哎呦，
8: 半夜里翻字典一无所获。
7: 什么茶？
8: 白茶。
7: 嗯，
8: 戴着头巾翻字典。
7: 什么茶？
8: 蒙顶茶。
7: 蒙顶茶。
8: 瞪着那俩牛眼翻字典。
7: 什么茶？
8: 寿木茶。
7: 嚯，
8: 吃饱了喝足了翻字典。
7: 什么茶？
8: 杜种茶。
7: 这叫杜种。
8: 拿着大鼎翻字典。
7: 什么茶？
8: 功夫茶。
7: 嗯，
8: 背着媳妇儿翻字典驼茶。
7: 嗯，
8: 挨着揍翻字典扁茶。打肿了三百个翻字典圆茶。我把您捆起来还翻字典。
7: 什么茶？
8: 嘿嘿，锦茶。没喝过吗？
7: 啊，
8: 呸，嘿嘿，您怎么回事？
7: 我啐你脸，吐面翻字典。
8: 哪有这种茶呀？
7: 普洱茶。怎么了你这是？
8: 您别生气。
7: 你知道一点茶有什么了不起的？
8: 您开玩笑吗？
7: 你甭跟我开玩笑。
8: 哪天哪天我请您到我们家、啊、喝茶赔罪。
7: 你们家能有什么茶、
8: 哎、我们家有洞庭碧螺春。
7: 嚯，
8: 西湖龙井
7: 名茶。
8: 黄山毛峰
7: 啊，
8: 信阳毛尖
7: 名茶。
8: 庐山云雾
7: 啊，
8: 安溪铁观音
7: 名茶。
8: 武夷大红袍
7: 名茶。
8: 云南普洱
7: 名茶。
8: 君山银针
7: 啊，
8: 六安瓜片，
7: 这全是名茶。
8: 中国十大名茶吗？
7: 够喝的了。
8: 这还不够，
7: 还有什么？
8: 还有南京雨花、
7: 哦、
8: 太平猴魁、
7: 哦、
8: 前锋雪莲，南山寿眉、
7: 嗯、
8: 安化松针，上饶白梅、
7: 嗯、
8: 普陀佛茶，霍山黄芽，
7: 是
8: 安吉白片，金山翠芽，天华古剑，四川滇茶，蒙顶甘露，太湖翠竹，仙瑶引雾，金奖惠明，谢幕香珠，天目青顶，碧潭飘雪，顾渚紫笋，仙洞云雾。
7: 好，
8: 广东大叶青，
7: 还有
8: 峨眉竹叶青、
7: 啊啊、
8: 武夷岩茶、
7: 啊、
8: 龙岩斜背茶，皖西黄大茶，瑞州黄渤茶，贵东玲珑茶，福宁元宵茶，鹤山古老茶，
7: 够喝的。
8: 淡水银梭、哎、金坛雀舌，恩施玉露，舒城兰花，五羊春雨，敬亭绿雪，黄珠白毫，松阳银猴，
7: 不错。
8: 峡州碧峰，七八毫物、哎、九曲红梅，山水龙剑，仙玉毛峰，蒙顶毛峰，遵义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道毛峰，峨眉毛峰，黄石矶毛峰，高桥银峰茶、
7: 嗯、
8: 凤凰水仙、
7: 啊、
8: 武夷肉桂，闽南乌龙，闽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眼乌龙，汉北乌龙，元首乌龙，白毫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乌龙，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7: 好好好。
8: 小种红茶有桐木关小种、
7: 嗯、
8: 兴村小种、正山小种、人工小种、
7: 嗯、
8: 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怡红、宁红、粤红、湖红、苏红、安红。
7: 这茶喝得太费劲。
8: 哎，传统红翠茶、大吉岭红茶、茉莉茶王、茉莉香针、茉莉银针、茉莉情绪、茉莉寿元、鲜贝土著、
7: 嗯、
8: 菊花茶、松花茶、桂花茶、竹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洛神花茶、金银花茶、代代花茶、杜鹃毛尖、秋坑毛尖、盘塘毛尖、索溪毛尖、双桥毛尖、江华毛尖、古丈毛尖、眉山毛尖、君山毛尖、雪峰毛尖、桂林毛尖、紫阳毛尖、渔阳毛尖、白石毛尖、昭君毛尖、杨坝毛尖、北港毛尖、鹿源毛尖、桐柏毛尖、浮云毛尖、西风毛尖、圣峰毛尖、云峰毛尖、白马毛尖、长乐毛尖、平湖毛尖、彩花毛尖、月露毛尖、千重毛尖、千株碧毛尖。
7: 好，
8: 有梅茶、雨茶、猪茶、抹茶、深茶、禅茶、贡茶、砖茶、叶茶、片茶、末茶、包茶、秋茶、夏茶、酸茶、饼茶、米茶、果茶、早茶、晚茶、生茶、熟茶、清茶、紧茶、平茶、扁茶、方茶、圆茶、多茶、白茶、白茶、淡茶、干茶、野茶，还有代表我们中国的特色
7: 啊，
8: 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友谊，为世界体育盛会自主创新的
7: 什么茶？
8: 奥运五环茶。
7: 好，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 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2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
8: 嗯，
7: 我发现了一个事儿。
8: 什么事儿啊？
7: 我发现这喝茶优雅不优雅和茶本身没什么关系。
8: 什么意思啊？
7: 就是喝茶优雅不优雅这事儿，和你喝绿茶呀、花茶呀、红茶、绿茶这事儿没关系。
8: 为什么这么说呀？
7: 你看啊，我把茶放在杯子里，我一个人喝，我喝什么你不都看不见吗？
8: 那倒是。那你的意思是怎么分辨优雅和不优雅呢？
7: 我跟你讲啊，
8: 嗯，
7: 这个优雅和不优雅主要它是在外在。
8: 外在？
7: 哎，主要就看那个悲剧。
8: 我看你像个悲剧。
7: 你这话怎么那么不好听呢？我说的是像那个茶具
8: 啊。这有什么研究呢？
7: 你看啊，这个不同的人他就用不同的茶具。小朋友他不能喝茶，
8: 嗯，
7: 那就用爸爸给倒的茶，就是爸爸泡的茶，喝是什么杯子那就用什么杯子
8: 啊，就给他倒一点。
7: 哎，你看这个领导他就得用保温杯泡茶。
8: 为什么呢？
7: 你看不出来它里头的茶是贵还是便宜
8: 哦。那我们女生呢？
7: 你们女生就是喝小盅，
8: 嗯，
7: 小盏，
8: 嗯，
7: 小杯，这喝着显得优雅
8: 啊。那要是户外工作者呢？
7: 户外工作者或者是男生，他不在乎你什么杯子，哪个杯子大喝得多我用哪个。
8: 感觉那么糙呢。哎，我就想问问你，用什么杯子喝茶？
7: 我很简单呀，我买奶茶的时候送哪个杯子我就用哪个杯子喝。
8: 怎么又绕回来奶茶了？
7: 哎呀，我喝茶他又不是专业的。你要真说啊，这喝茶用杯子有这么一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8: 怎么着了呢？
7: 他那茶杯里啊喝出来别的东西了。
8: 哟，这是谁呀？
7: 马三立、赵佩茹、郭荣启呀。
9: 人家没白穿。
10: 怎么不白穿呢？
9: 对你有好处。
10: 什么好处？
9: 你这人说话云山五照，钻头不顾尾，有的时候跟谁就说，遇见搬杠的一问，你没词儿跟人吵起来了，人家在旁边拿话给你往圆满里说，对你是不是有好处？他

0: 这是啊，胡脚词儿。
1: 怎么？
0: 哎，穿着我的马褂啊，这没理儿脚理儿，这就不给我了，怎么着？这马褂归他了？
1: 那人家怎么能不给、啊？
0: 什么叫怎么能不给？多少给我？
1: 我又没穿，你问我干嘛？
0: 你问他多能给你啊？你这马褂多少给我？
1: 半个月，半个月。
0: 干脆穿一个礼拜。
1: 半个月吧，
0: 穿一个礼拜。
1: 十斤，
0: 多一天都不成，就穿一个礼拜。
1: 一个礼拜了？
0: 一个礼拜。
1: 一个礼拜晚一点送去，夜里三点。
0: 黑天半夜三点钟叫门送马褂，什么毛病这呀？
1: 晚一点送去得了吗？
0: 你留点钱，你别给我穿脏了。
1: 啊，没脏啊，这不是
0: 你会在哪儿坐？你哪儿哪儿都靠哪儿倚着，这都脏了。你说这你，
1: 妈，这是浮土，这是浮土，这是穿这马褂，这不受罪吗？你给人脱下来好不好？
0: 你还走不走了？
1: 我不走了，
0: 等我一块走。你现在走，我就要这马褂。
1: 二位，别为这马褂矫情了。
2: 愣说我这个人吧怎么着云山雾罩
1: 哦，
2: 说话钻头不顾尾，
1: 什么话这叫？哦，你不是，
2: 我这个人呢有学问，
1: 嗯，
2: 我说话简练，没有文化的人他不懂我的话，他以为云山雾罩不像话，不懂。
1: 哦，
2: 我最近这几天呢倒是脑筋乱一点，因为着急。
1: 有什么事太着急？
2: 家里有点事，我这着急。
1: 什么事？
2: 哎，简直别提了，太倒霉了，简直。太丧气了。
1: 什么事？
2: 您知道我们家那骡子呀？
1: 啊，
2: 嗨，要不一提我就难受。
1: 您先别难受，您说。
2: 我们家那骡子
1: 啊，
2: 这调查碗里烫死了。我这一流
1: 这不像人话，这就来了。说着说着，这就云山雾罩就来了。
2: 你先别哭了。骡子
1: 啊。
2: 调查碗里头烫死了，这还能说瞎话吗？
1: 啊，
2: 这还是实话吗？
1: 你问他呀。
2: 哦，这他知道
1: 啊。
2: 我问问。
0: 哎，郭先生，您这边吧。
1: 什么事儿？您呢？
2: 跟您扫听点事啊。
0: 什么事情？
2: 这个骡子您知道吗？
0: 嗯，
2: 这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1: 这事儿您听得新鲜不新鲜？
0: 不是，您说什么？
2: 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0: 您还没睡醒呢。
2: 啊，
0: 我听您这是梦话。骡子会调查碗里烫死，这像话吗？哪有这事啊？
1: 就说的，
0: 哪有这个事情？
2: 我听也没这事。
0: 马褂，脱！
1: 哎，
0: 马褂给我。
1: 为什么？
0: 我现在我就要。
1: 哎，你瞧，
0: 现在我就要。
1: 这不说好了吗？穿一个礼拜、啊。
0: 说好了，说好我撕了它。
1: 哎，你
0: 我撕了它，我也不让你穿。
1: 为什么呢？你这、
0: 我不等，我现在就要。
1: 为什么你要呢？
0: 我是为什么呀？
1: 不说好一个礼拜？
0: 就我们家那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你是不知道吗？
1: 哦，不是，这话他说的。
2: 没有，
1: 有。
0: 怎么样？
1: 有，
0: 怎么样？
1: 这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2: 有啊！
1: 那您说吧，
2: 啊，您给说说，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烫死了呢？
0: 我说说
2: 啊，
0: 这有什么新鲜的？
2: 啊，
0: 是你听这新鲜了，这个，是不是？调查碗里烫死啊！
2: 调查碗里烫死了，
0: 这有什么新鲜？你想啊，这个骡子调查碗里的烫死，那有什么新鲜呢？是不是？你想这个骡子才手指肚这么大，那个茶碗刚倒的热茶，那不掉里就烫死吗？是吧？你
1: 这说什么？您这
0: 啊？
1: 什么？您骡子
0: 啊？对了，就是卖的那个，有的挑挑卖的大小金鱼、蛤蟆、秧子、活骡子吗？啊！
1: 不，您说的是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2: 骡子，大骡子大马，套车的骡子。
0: 哦，不是骡子，
2: 骡子，
0: 哦，骑的那骡子，
2: 哎，
0: 调查碗里烫死了。
2: 对的。
0: 哦，匹马大骑的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2: 啊！
0: 他是这个
2: 怎么烫死的呢？
0: 他是这个哦，你纳这闷是不是？
2: 啊，我当然纳闷了。
0: 你听我说呀
2: 啊！
0: 他是这个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
2: 啊！
0: 这事儿不算什么新鲜呢，你是少见多怪呀，对不对？你是井底之蛙，没见过什么呀？我还告诉你，以后知道事情再打听，不知道就别问。打听心里也是病，得了，这甭问，这事问什么？你不懂啊你？
2: 这就完了，我少见多怪，我别问就算完了，
1: 不行，
0: 嗯，
1: 您得说说，
2: 这骡子怎么能够调查碗里头？这可新鲜
0: 哦！你非得问，
2: 我就得问，
0: 死心眼儿这人
2: 啊，
0: 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的呢？
2: 是啊，
0: 不是你就纳这味儿，对不对？
2: 当然了，
0: 他这个骡子调查碗里的了
2: 啊，
0: 不是你纳这个味儿吗？
2: 我纳闷儿啊，
0: 这个我也纳闷儿啊。
1: 这像话吗？这个
0: 这怎么不像话呀？
1: 你纳闷你不知道吗？
0: 你先前我纳闷，后手我就不纳闷了
2: 啊！
0: 先前我纳闷，后手为什么不纳闷了吗？
2: 是啊，
0: 他是有这么一个理由。
2: 什么理由？
0: 他是大齐是这么一个理由
2: 啊！
0: 他这个骡子的调查碗里烫死了
2: 啊！
0: 是不是这个马上这个就得跟你说这个意思是不是
2: 啊？
0: 说比吧，那个仿佛大齐这个马上往来，我们这个四回来过大概齐啊，我们是这个你明白了吧？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一句没说我怎么能明白啊？
0: 哎呦，我说这么半天你没听明白啊？
1: 你这么半天一句整话没说上来啊？
0: 哎呦，你这个人怎么会没听出来？听明白，他是这个调查碗里烫死，他不茶碗吗？
1: 啊，是茶碗呢。
0: 啊，这茶碗烫死的。
1: 是怎么调理的？
0: 怎么调理大茶碗呢？
1: 啊，大茶碗。
0: 啊，大茶碗呢？
1: 那大茶碗那骡子蹄子不下不去吗？
0: 啊，
1: 他怎么能掉碗里头了？
0: 那个碗这么大呢，那个骡子蹄儿对下不去。
1: 啊，是啊。
0: 骡子蹄儿全下不去，何况一个骡子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大茶碗呢，比这个茶碗大的那是饭碗，对不对？
1: 啊，对
0: 。啊，那骡子蹄儿它那比那个饭碗再大的那就是盆了，对吧？
1: 啊，太明白了。哎、对。
0: 那个比盆再大的呢，
1: 啊，
0: 那就是洗澡堂子那池子了。
1: 哎，对，
0: 那不就能掉里了吗？那骡子
1: 啊，
0: 是的，那个洗澡堂那池子又不能喝茶了。
1: 这不废话吗？谁端着那池子喝茶呀、啊？有这么大力气吗？啊，
0: 他是这个，哎呦，他掉茶碗里烫死了。
1: 是啊。
0: 那个水热的就烫的，
1: 当然了，
0: 水热烫的呢，他还这个水大了个起也多点，连烟带烫的就死了。
1: 哦，不是烫，是连烟带烫。
0: 对了，
1: 更不像话，他怎么能够掉到碗里头？你得说说这。
0: 哎呦，您就老纳这个闷，怎么掉茶碗里的了？
1: 就说呀，
0: 他，哦，对，
1: 你怎么回事
0: 啊？
1: 你这诈尸是怎么的？说话一惊一乍的，这玩意
0: 啊！我找着话头了。
1: 哦，这话还得有头。
0: 哎，我找着话头了。
1: 您找着话头，您说。
0: 我说一人，您认得吗？
1: 谁呀、啊？
0: 李德林。
1: 我不管李德林，我说那骡子调查碗里头。
0: 你别忙啊，
1: 啊
0: 打李德林这儿啊，就那个骡子调查碗里那个事儿啊，打这么就绕过来了。
1: 哦，打李德林这就来了。
0: 对了，
1: 那您说吧。
0: 这个李德林这个人呢，好交朋友
1: 哦，
0: 跟这个马三立啊，他们两个人是莫逆之交
1: 啊。
0: 有一天呢，这马三立骑这个骡子上李德林那儿串门去了。
1: 嗯，
0: 正着巧李德林在家了，那儿拿着玩意儿呢。
1: 什么玩意儿？
0: 可这个东西可好啊。
1: 啊，
0: 蝈蝈。
1: 哦，草虫。
0: 好
1: 啊，
0: 这蝈蝈这好。
1: 现在街上卖的多了。搁那小笼子里养活着那山蝈蝈，
0: 您说的？
1: 五分钱一个
0: 大肚蝈蝈
1: 啊，大肚
0: 那不算什么新鲜呢、
1: 啊，
0: 那怎么叫好呢？缺者为贵呀、啊，大肚蝈蝈不值钱。
1: 他这什么蝈蝈？
0: 人家这个小肚大翅，湛青碧绿，
1: 这蝈蝈可没有。
0: 这两个须呀
1: 啊，
0: 瞅这可爱。
1: 嗯，
0: 要是叫起来，就这屋子就能够叫满了音儿。
1: 声音就这么大，
0: 呱呱呱呱呱，这么一叫叫满了音儿
1: 啊！
0: 这不算出奇，人那葫芦好啊，
1: 葫芦
0: 啊，这蝈蝈葫芦这个好哦。
1: 葫芦有什么出奇的？
0: 沙河流的葫芦，
1: 不懂。
0: 哎，这不懂了，你这不懂了不是？沙河有一姓刘的，养活这蝈蝈葫芦是最好，人家培养的最好
1: 哦，
0: 种的时候培养这个东西最好。
1: 是
0: 葫芦好啊，这口也好。牙口
1: 哦，象牙的，
0: 嗯，咬红的盖
1: 啊，
0: 里边带铜胆，正在这玩着呢，他去了，
1: 啊，
0: 他干起人这东西，哎，李大哥，您这蝈蝈可真好啊，连夸了几句，这李德林呢也是外面的朋友，兄弟你干起啊，得了，这是送给你吧，
1: 呀，
0: 双手奉送了，
1: 给他了。
0: 他的心里不饶人了，人家心爱的物件我连夸两句，人家给我了，我有什么好的东西送给人家呢？
1: 就是。
0: 一瞧，哎，他骑这骡子去的， 得了得了，李大哥，我把这骡子送您得了，甭管它值多少，咱们哥们也过这个
1: 啊。
0: 把这骡子呢就给了李德林了，他拿这骡子换了这蝈蝈了
1: 啊。
0: 你想家去不得了吗？换完这蝈蝈他上茶馆了
1: 啊。
0: 到茶馆里头什么人全有啊，也有提了鸟的，也有养活蛐蛐的，也有养活蝈蝈的，他进去这么一

0: 你瞧，哎呦，这锅我还玩呢，去，哎呦，瞧咱这个，他就坐在一个桌那儿，沏了一壶茶，斟上一碗茶呀。刚斟完这茶，他就掏这蝈蝈，掏出来呢，像你得沉一会儿打这盖儿啊，没有，他掏出来就打盖儿，一打盖儿里边可有个铜盏、
1: 啊、
0: 就是那个铁铜丝儿啊，
1: 是，
0: 他把这铜丝儿扽出来，这蝈蝈呢往外这么一甩，吧唧，整掉那茶碗里头，
1: 哎呦，
0: 刚倒的一碗热茶，把这蝈蝈就烫死了，烫死这蝈蝈，他想起那骡子来了。拿那骡子换的这蝈蝈啊，烫死这蝈蝈不如图烫死那骡子一样吗？
1: 呵，这劲头废的啊，这是这么一码事
0: 啊，您明白了吧？
1: 这个意思对。
2: 不行，
1: 您
2: 这种说法我实在听不懂。
0: 拿这个跟这您这
1: 挺好。
0: 不是，你这像话吗？你这这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1: 你瞧，你这么说就行吗？你这个解答的好吗？
0: 是金姑，你说出来，我受得了吗？你瞧这身汗，
1: 就是没你，简直砸了。
0: 我不跟着你栽跟他了吗？
1: 就没你，简直就砸了。
0: 叫人问住了没有？
1: 太好，你这
0: 个。我咱这马褂多少给你、啊？
1: 穿俩月，
0: 俩月了。
1: 穿俩月，
0: 你说的啊？
1: 穿俩月。
0: 哎，说话留点神吧啊！
1: 大伙儿朋友瞧我难过
0: 啊、
1: 心里别扭。请我吃饭吧，吃饭我吃不下去呀、我心疼啊，我想我这骡子呀，到饭庄子说你想吃什么，随便要几个菜，喝点酒，我根本我也不会喝酒啊，让我想菜，我也想不出什么菜来。到饭庄子楼上雅座，把窗户打开了，凉了快快，刚坐着要想菜呀、就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抬头一瞧啊，由这楼窗户外头。呼呼悠悠，呼呼悠悠，飞进一只烤鸭子来。一瞧这可好啊，热气腾腾，打窗户口外头，啪啪啪啪啪啪。烤鸭子，我一瞧，嘿，得着吧，我说咱们拆吧，吃吧，嘿，热气腾腾，哟，这鸭子。没脑袋，哎呦，没脑袋愣飞这么高，咱们得了，
2: 不是，
1: 您别说了，
2: 越说越没人话。
1: 什么叫没人话？这怎么不是人话？
2: 烤鸭子还没脑袋，打楼窗外边飞起来，你听着像话？
1: 这还能够说瞎话吗？
2: 啊，这要有人知道啊，
1: 你问他呀。哦，他要知道。
0: 他拿那骡子换的那蝈蝈、
2: 啊，不是，
0: 你想这，
1: 这要不是那骡子那段
0: 是
2: 在饭馆这儿吃饭，开着楼窗，打外边啪啪啪啪啪，飞进一只烤鸭子了，这鸭子还没脑袋，
1: 您听这事儿新鲜不新鲜？
0: 烤鸭子飞呀！
2: 啊，
0: 我说您这是热病胡说吧？
2: 这不胡说，这是什么呀？
0: 你这是哪有这事儿啊？你
2: 不像话！
0: 烤鸭子，
2: 就说你
0: 烤鸭子，你
1: 脱。
0: 啊，
1: 马褂给我！
0: 哎，不是你刚才说，
1: 我现在就要，我不等，我这就要了，我要了。
2: 穿俩月吗？
1: 我不等，俩月我这就要。你把马褂给我。
2: 你瞧，你为什么呢？
1: 我是为什么呀？
0: 啊，为什么你要我马褂、啊？
1: 那烤鸭子飞楼上去了，你是不知道吗？
0: 哦，这烤鸭子飞上来，他说的
2: 没有？
0: 有。
1: 怎么样？
2: 你自个儿买个马褂多好。着这个急干嘛呢？大热天，
0: 您这人说话呀，我告诉您说。这是有这个事儿啊，
2: 这事情也有，
0: 这事有
2: 啊。你说
0: 你是少见多怪呀、我知道这事儿。
2: 是啊，
0: 烤鸭子怎么会飞呢？
2: 怎么飞的？
0: 鸭子个儿大
2: 啊，
0: 鸭子个儿大，
2: 多大个儿也飞不上去。
0: 为什么不能飞？鸭子有翅膀，
2: 就算你活鸭子也不能飞楼上。它是个烤鸭子，它还没脑袋呀。
0: 对了，他说这不是活鸭子，烤鸭子，
2: 烤的呀，
0: 烤鸭子还没脑袋呀，
2: 那怎么飞的呢？
0: 怎么飞的？它不是烤的吗？
2: 烤的呀。
0: 对呀，你想啊，这个烤鸭子，哎呦，这个火，这个当然就得旺了
2: 啊。
0: 炉了火一旺，这个鸭子烤着，你也得对不对？你也替这鸭子想想啊，那玩意烤着多难受啊！
2: 是，
0: 他不得想办法得跑吗？他那烤着，他就飞了。甭说鸭子，拿你说吧。你要在那烤着，你没想出你得走吗？对不对？是不是？你也得飞呀、是不是？你也得跑啊！
2: 这不像话、这个啊，这烤的难受，它就飞了
0: 啊！
2: 这烤的难受，它怎么飞的呢？
0: 怎么飞？它不有热气儿吗？
2: 哦，他热气一吹他就飞了。
0: 对喽，
2: 那么那馒头铺的馒头怎么办呢？张德了一掀屉全飞了，像话？
0: 您说那是馒头啊？
2: 这烤鸭子不能飞呀！
0: 您您绕住喽啊！他不是这个鸭子，他出去了吗？他鸭子出来了，溜溜达达出来，鸭子溜的呀，鸭子溜溜达达出来了。
2: 是你说的？
0: 那人行了，溜溜达达出来了。
2: 鸭子怎么？
0: 那鸭子他蹦出来了，那送出来了，送出来的，送出来的，
2: 送出来的。
0: 哎，对了，
2: 这鸭子怎么还要送出来的？
0: 有一个地方啊，给那鸭子楼打电话叫只烤鸭子啊，叫的时候打电话呢，完事儿叫人家给送去。哦，就那个学徒的，山东馆学徒的不叫学徒的，
2: 叫什么呀？
0: 叫小立本。
2: 哦，立本，
0: 叫这学买卖送这只鸭子去。啊，送的时候呢，他拿着这么一挑多长的一小扁担。哦，扁担头上啊有这么长的一个铁钩。可是两头，这头也是钩啊，这头也是钩，这头这钩呢搭在这个扁担这个头上啊，这头这钩呢勾着鸭子脖子，让这小立边撅着给送去。嗯，刚一出门口啊，那边走过一人来，他一拐没留神踩那人脚了。哦，那人的性情也暴一点，回手一步了这小立边，哎，小立边留点神呢，你看你踩脚了，你别报了音呢，哎，是我踩的吗？可不你踩的吗？踩人还不承认，我戳你！这人性急，过去啪给小立边嘴巴。嚯，小立边也急了，你说话就打人呢。小立边那个意思呢，拿扁担要抽这人。拿扁担要抽这人呢，他把鸭子这茬可就忘了。你看看你论袖子打印，你这次怎么了？我拿扁担揪你，说话我揪你，就一使劲，这鸭子出去了。他那鸭子脖子那儿勾这边熟的烤得了，那玩意儿挺糟的，吧唧勾熟了，这鸭子日整飞到我们这桌子这儿来，吧唧整掉桌上，大伙儿说得了，甭搅散了，他是吃这吃这个，哎呦，就是没脑袋啊，没脑袋吧，这么回事
2: 啊？这么回事，他是一抡，哎，给抡上来的，不行不。他说是飞上来的，啪啪啪啪啪啪！你这是抡，他这是飞，不行啊！
0: 这抡跟飞有什么差别呀？
2: 啊，有分别啊！抡是抡，飞是飞。
0: 哎呦，差一字眼全不成，
2: 不行！
0: 哎呀，瞧这人喽，你别叫万庄，
2: 你说。
0: 在这个旧社会，有的时候这个戏园子打起来了，
2: 那常有。
0: 一打起来，这人拽茶碗，那人拽茶壶啊。在明天报纸上登出来，某一戏园子打架，非茶壶，非茶碗。
2: 是
0: 啊，这茶壶有翅膀吗？他登的报纸为什么叫非茶壶，非茶碗呢？须他非茶壶，就须我们非烤鸭子。
2: 对。
0: 这很圆满，是不是？是这意思？是
2: 这
0: 意思。我也是，他是这么一个。
2: 我也想这个理由，非得这样不可了。
0: 你想什么理由啊？你这个非烤鸭子，这像话吗？这个，
2: 你就这么说就很好啊。
0: 是你说出来很痛快，我这受得了吗？你看这玩意儿，三件全塌透了，这还。
2: 是
0: 啊，有点神呢，幸亏摔一只烤鸭子飞楼上来了，这一碗酸辣汤呢，我没法说了，这
2: 那不能那么说呀，
0: 这有点什么，我咱这马褂穿多
2: 的
0: 呢，
2: 你先穿着你的，你穿着得了，你甭管了，你这，
1: 您这种说法我不明白。
3: 吃完饭我回家，我睡不着觉，
2: 为什么呀？
3: 我心里有事啊，我还是想我那骡子啊，躺着要睡觉，这么功夫就听外头窗根底下。
2: 什么声音？
3: 我一听啊，蛐蛐儿
2: 啊，蛐蛐叫唤，
3: 蛐蛐叫唤。嗯，我是最爱草虫啊，
2: 是
3: 逮蛐蛐啊，拿着手电棒到院了。我这么一听，哟，没在院了，
2: 在哪儿呢？
3: 在胡同口外呢。哦，到胡同口外，他一听啊，哦，在车站那边呢。
2: 哦，在车站那儿叫唤呢。
3: 我上车站找去啊。到车站那儿一听啊。在天津，
2: 在天津叫唤。
3: 哦，我到天津那儿一听啊，嗯，在唐山呢。到唐山我一瞧，嚯，这个大窟窿啊，在唐山小山底下那儿，这个、大窟窿这么大个儿，我一听这声音，在这儿呢。好，挖，顺这儿我就挖， 由唐山我一直就挖到山海关。
2: 是。

0: 那么亮啊，那俩眼
1: 细那么眼，
0: 呵，取取这须子
1: 啊，
0: 须子跟那电线杆子那么长，
1: 这
0: 像那么长，
1: 像电线杆子，
0: 电线杆。呵，这叫唤劲儿，我一瞧啊，这蛐蛐啊，像一列火车。
1: 不是您别说，
0: 整个像一列火车，
1: 不像人话。
0: 哎，这可能不像话吗？
1: 要有人知道吗？
0: 你问他呀。
1: 我问呢。这蛐蛐的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啊？
0: 不像话，
1: 眼睛跟汽车灯一样。
0: 吃多了撑的那是。
1: 须跟电线杆子似的。
0: 胡说八道。
1: 哎，他说的，
0: 我说的，
1: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啊。
0: 那怎么？
1: 马褂给你了。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7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 你在前边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从乡村的唱戏土台子到省城的大剧院，从情侣深处的放羊娃到秦腔舞台的名角儿，一秦娥用40年光阴唱尽人生起落与秦腔兴衰。品味书香5月22号下午4点晚上9点，透过同名热播电视剧走进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在秦腔的苍凉与热烈中读懂坚守与传承，遇见每一个平凡生命里的主角光芒。敬请收听。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冰。
1: 你好，我是霞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文艺回响，我们说说粤剧。120年前的一个夜晚，绍兴嵊州东王村，几十道筒搭成简陋戏台，地堵般一声开腔，粤剧自此诞生。从乡野小调到五大剧种，从街头唱书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上百个民营剧团仍在乡间传唱，老戏台、老遗址、老腔调已经融入到城市的血脉。今天的文艺回响，我们来重温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开幕式及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
1: 每年的5月21号是国际茶日，茶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温润馈赠，更是中华文明献给世界的珍贵礼物。从神农尝茶的远古传说，到陆羽著茶经的大唐盛世，从茶马古道的文明传播，到如今国际

0: 祭茶日的全球共鸣，从文人墨客的品茗赋诗到寻常百姓的日常饮茶，从经典纪录片的茶史溯源到影视剧里的茶文化呈现，茶陪伴了中国人数千年的岁月，也走向了全世界的千家万户。
1: 文艺广角，我们在这个专属茶艺的日子当中，品读古今茶诗，领略影像里的茶韵，感悟一杯清茶里的人生真谛与文明温情。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呢是小满，吹着夏日的微风，带着夏花的芬芳，小满节气翩翩而至，此时万物渐长，小得盈满，即迎盛夏。
1: 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这里的苦菜泛指各种可以吃的野菜。小满节气后，苦菜已经枝叶繁茂，此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节，古人便靠苦菜充饥。
0: 二候迷草死，古时种庄稼，除草是很重要的一道工序。小满之后，天气更加炎热，一些喜阴的枝条、细软的草类，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更顽强一些的野草则需要人为的挖出。
1: 三候麦秋至，第三候原为小暑至，后来一些著作将它改为麦秋至，因为小满之后麦子即将丰收，这反映出古人对麦子茁壮成长的期盼。
0: 小满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云，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这其中既是对华夏先民数千年仰观天象总结出的自然规律，还暗含满招损的哲学警示。这种将天文观测与人生哲理相融合的智慧，构成中华文明独特的认知体系。
1: 二十四节气中有小雪也有大雪，有小暑也有大暑，唯独有小满却没有大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古人认为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凡事太满恐盛极而衰。
0: 小满未满，长夏未央，万物渐长，小得盈满。小满这个词值得我们一生去体悟，人生不求太满，小满即是圆满，小满常乐，不多不少，刚刚好。那给身边的小确幸来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1: 小满不仅是一个节气，也是一种人生的状态。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不强求极致完满，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就心生欢喜，这就是人生的小满。
0: 初夏已至，北京演艺行业热度不断走高，近日多家在京艺术机构纷纷走出剧院大门，前往市民日常活动的点位互动展演，与城市的日常脉搏同频共振。
1: 在通州台湖镇政务服务中心大厅里，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旋律响起，作为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走出去公益演出之一，北京交响乐团室内乐组合在弓弦与琴键上为观众编制一趟多彩旅程。蓝色多瑙河、巴赫哥德堡变奏曲、泰国民歌相思河畔、中国观众熟知的成都赛马一一奏响，青扬旋律之外还有硬核干货，音乐家边演边讲，把弦乐四重奏的形式、哥德堡变奏曲的问世等一个个知识点巧妙串联讲解。
0: 自2012年启动以来，五月音乐节走出去公益演出集结众多在京院团和知名演奏家，已经累计举办各类惠民及艺术普及活动207场，覆盖观众近3.72万人次。今年五月音乐节艺术总监小提琴家吕思清领衔，带动国家大剧院、中央芭蕾舞团、北京民族乐团、北京交响乐团等多家艺术机构的音乐家，携11场公益演出，深入怀柔科学城、首都医科大学、大兴区旧宫殿残联等城市的各个角落。
1: 上个周末，朝阳公园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人气火爆。在这场文创产业盛会上，市属文艺院团展现出蓬勃活力，北京京剧院、北方昆曲剧院戏韵悠长，底蕴深厚，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整合旗下演艺力量，北京民族乐团、中国杂技团各自献上拿手绝活。
0: 演艺的给养不限于精神层面，也以摸得着的实体形态真正走进了市民生活。中国新文创市集的北京礼物展台上，北京京剧院、吉祥大戏院等演艺机构多款文创亮相，池小秋锁麟囊典藏人偶以成败经典锁麟囊的薛湘灵为原型进展戏曲美学，玉小马玩偶 金榜题名冰箱贴也都来源于戏曲。国粹艺术巧借小小物件拉近了与当代观众的距离。
1: 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发展的趋势下，传统剧场行业展现出一种鲜明的求新求变的姿态。5月29日至6月7日，全新升级的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将在北京艺术中心绿心露天剧场及周边区域举行。
0: 本届音乐节汇聚名家名团，推出6台多元音乐会，听世界系列邀请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室内乐团、中国电影乐团，呈现自然殿堂交响与 BBC 纪录片视听盛宴，听国风由自得琴社、吴碧霞及音乐剧实力演员演绎东方美学与中国故事，听金曲由乌兰图雅、姜育恒联手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唱响经典，听见 AI 融入六一主题演出与歌剧电影展。
1: 艺术机构走出剧院大门，把文艺魅力送到街头巷陌，融入日常。艺术边界不断拓宽，国家大剧院跨界打造科学与小提琴艺术活动，让理性与旋律相融，碰撞出别样的文艺新意。
0: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如果我不是一位物理学家，我很可能成为一位音乐家。没错，除了相对论、智能方程、光电效应，爱因斯坦最大的爱好就是拉小提琴。这位用公式丈量宇宙的巨人，指尖始终流淌着莫扎特的灵动与巴赫的深邃。在他的眼中，时空的涟漪是琴弦的震颤，引力的弧线是小提琴的咏叹。当数学符号与五线谱在思想的星空中交织，人类便触摸到了真与美最本真的样子。
1: 5月23日下午，国家大剧院将举办琴弦上的爱因斯坦科学与小提琴艺术活动，带领观众穿越时空的褶皱，在科学原点的字里行间聆听宇宙的和谐。以相对论为琴弓，以莫扎特小提琴奏鸣曲为琴箱，让科学与艺术在温柔的声波中共振，同奏一曲献给真与美的双重变奏。
0: 我记得好像爱因斯坦用过的一把小提琴拍卖过，去年8、9月份的时候在英国一个拍卖公司，是爱因斯坦当时离开德国去美国的过程里给他的一位同事，然后他的同事呢后来又给他的一个朋友，由他这个朋友的家族呢就一直传承下来的
1: 非常珍贵的一把小提琴。
0: 对，您现在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我们接下来把目光投向上海，关注即将在6月开启的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至21日举行。中国香港演员梁朝伟将会担任金爵奖主竞赛单元主席。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日至26日举行。中国导演张永新担任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评委会主席。
0: 我们先来看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节期间，依托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举办的一带一路电影周，将通过礼遇阿拉伯主题生活市集等活动，促进中阿人文交流。同时，本届电影节还将围绕中埃建交70周年，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作特别推出埃及电影周，展映埃及电影之父尤瑟夫·夏因的经典作品及优质的埃及新片。围绕中巴文化年，策划聚焦巴西影展单元，展示当代巴西多元社会图景。国际影视市场以开幕酒会暨巴西之夜启幕，深化中巴影视产业对接合作。
1: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策划为不同主题单元进行。

0: 总计超1500场放映，其中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包括比利·怀尔德和玛丽莲·梦露双大师回顾展，英国导演肯洛奇90周岁等个人影展，特别纪念单元放映桑弧、黄佐临、沈耀庭等老艺术家的代表作，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遴选约15部彰显中国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1: 影展选片紧跟前沿技术发展，除了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技术，还将精选斯皮尔伯格科幻经典、法国动画大师阿内拉鲁科幻动画三部曲，并持续关注全球优质科幻新片及使用 AI 技术的电影作品。
0: 再来介绍一下第31届上海电视节。2026年，中国和巴西共同庆祝中巴文化年。本届电视节期间，将会进行1976年巴西电视剧《女奴》的特别放映，并邀请剧中伊佐拉的扮演者卢塞利亚·桑托斯来华交流，以经典作品为桥，促进中巴民心相通。
1: 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将进一步的助力新力量成长为主力军，聚焦短片创作的 SIFFING 青年新锐影像计划首次推出手机电影创作营，挖掘具备移动影像创作专业素养的年轻力量。 SIFF Young 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首次聚焦商业电影制作人才推荐，持续做强华语影坛新人头部孵化器功能。本届电视节首次设立青创日，旨在通过多层次产业交流活动，为广电视听行业新生力量提供展示平台与成长支撑。
0: 再来关注即将开唱的一场音乐会。星河旅馆是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于2020年首演的一部多声部合唱套曲，由艺术总监金承志2019年创作。套曲由13首作品构成，以西洋室内乐为基础，各种色彩的乐器为点缀进行配器，带给观众丰富的情感体验。星河旅馆以连续的情景转换、多样的角色塑造，向合唱团的现场演绎提出挑战，也因此开创了合唱叙事的新形式，成为彩虹合唱最具标志性的作品之一。
1: 2026年，彩虹合唱团带着这套呼声超高的作品重启巡演，6月6号、6月7号，首站演出将在武汉琴台音乐厅上演。整场演出是一场用音乐讲述故事的奇幻旅程。天空有着多少颗的星辰，地上就有多少段的人生。套曲以主人公的旁白串联不同场景，伴随着冰冷疏离的音乐，示意迷茫的主人公来到森林深处的星河旅馆。在奇幻的世界中，不同的星星逐一登场，他们可爱、直率或忧郁、愤怒，风格不同的角色歌曲中以对话、独白等唱段形式展示着星星们各自的魅力。
0: 金承志的词曲将荒诞、温暖、治愈与孤独揉进10多个乐章，音乐与文本不时穿梭于主人公的过往，异世界与回忆共同交织出一段关于发现自我的精神之旅。星河旅馆是什么地方？充满预言感的星星们又在映照什么？一切都将在最后一首《星河》获得升华与揭晓。如果你也曾感到格格不入，那么星河旅馆永远有一盏灯为你亮着。
1: 说到音乐，我们最后再来介绍一个串联起8000年音乐史的新展——天地同和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展，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昭君博物院开展。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呼和浩特博物院联合主办，共展出文物160件套。展览按年代分为5个单元，用不同历史时期的乐器系统梳理了从史前至清末的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发展脉络。
0: 据介绍，展览的文物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呼和浩特博物院等多家文博机构共同提供。展方表示，多件参展文物为首次对外公开展出。古笛、编钟、12律管、 他们如今安静地陈列在展柜中，但每一件都曾发出过属于那个时代的回响。
1: 接下来我们介绍其中的几件展品啊。展览的开篇展品就是贾湖骨笛，它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约8000年，其中的7孔骨笛由丹里赫的尺骨做成。那今天钢琴上的7声音阶在8000年前的贾湖骨笛上已经有体现了。那以往呢，有观点认为这个笛由西域传入，比如唐代王之涣曾经写过《羌笛何须怨杨柳》的诗句，也让笛跟塞外紧密相连。贾湖骨笛的发现为中国笛的本土起源提供了坚实的实物证据，将历史推进至数千年前。7孔骨笛可以完整演奏7声音阶，6孔骨笛可以完整演奏5声音阶，这也是2只骨笛第一次同柜展出。
0: 展览中还包含2组春秋时期的编钟，一组出土于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郑国祭祀遗址，该遗址曾入选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此组编钟共24件，包含4件薄钟和20件钮钟，出土时按大小顺序排列。另一组编钟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1955年出土于安徽寿县的蔡昭侯及蔡侯申墓。蔡昭侯在位时期为公元前518年至公元前491年，该墓葬共出土青铜器486件，编钟是其中的重要礼器组合。
1: 唐代展柜内还陈列有一组会彩伎乐舞俑，由6名女乐俑和1名舞俑组成，乐俑分别做弹奏、吹奏、击打状，生动还原了唐代宫廷座部伎的演出场景，形同当今的小型室内乐队和伴舞。其实唐代宫廷音乐呈现出了包容并蓄的特点，那隋代呢，将各地的乐舞定为7部乐，至唐宣宗时扩充为10部乐，其中包含秋瓷、天竺、高丽以及中亚的安国、康国等乐部。胡琴、琵琶、羌笛等多种西域乐器在此时期大量传入并且同台演奏，那最终融合为中国传统乐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宋代展区展出了一件北宋庆历魏忠政制仲尼世琴。庆历为宋仁宗年号，距今约980年。该琴琴面为桐木，琴底为紫木，琴身表面可见蛇腹段与流水段，为琴漆历经近千年岁月自然开裂形成的段纹。琴背龙池左侧刻有宋庆历道士魏忠政制字样，清晰地记录了当年着琴师的身份信息。
1: 清代展柜中陈列着一组12绿管，绿管呢是竹制，通体为棕黄色，各管偏上部均有刻字，按绿名依次排列在用楠木制作的小架上。12绿原理与现代钢琴一个8度内的12个黑白键是类似的。
0: 展现尾端陈列着一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木质钢琴。据介绍，该琴当年曾陈设于颐和园仁寿殿内。该展览设于昭君博物院西侧临时展厅，展期将持续至9月13日，在此期间向公众免费开放。
1: 大家有机会应该多听听像那个贾湖骨笛现在再发出的那种声音，
0: 那是来自8000年前的回响。
1: 对，他们曾经做过一次复原，但最重要的是那个材料不好找。我记得博物馆他们曾经尝试过用骨粉跟树脂再重新做一个骨笛，但是后来发现这个音色跟丹顶鹤的那个骨做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但是丹顶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他们曾经辗转找到过一个死去的丹顶鹤，但是那个骨头太细了，做不了这种骨笛。后来用其他的禽类想了各种办法，
0: 想去模拟那个声音，
1: 对，模拟那个声音，模拟那个技术。当然了，现在已经做出来了，但是贾湖骨笛依然是咱们中国目前能知道的历史最悠久而且还能演奏的一个乐器。
0: 8000年前的一支笛子。
1: 听听声音吧。
2: 以声传意，以心回响，对话时代，听见文艺，文艺回响。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日前，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开幕式暨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在浙江绍兴举行，来自全国16家专业的粤剧院团、23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及近100位戏曲传承人齐聚粤剧故乡，同台演绎13大艺术流派经典，共庆这一梨园盛世。
0: 晚会沿粤剧缘起、立派、传播、创新、更续的艺术脉络展开，开篇落地唱书联唱，将四宫和调、哀哀调等粤剧早期声腔融入新式舞台演绎，溯源剧种根脉。后续篇章中，13大流派传承人同台演绎《追鱼》《梁祝》《西厢记》等经典名段，呈现粤剧从粤湘走向全域、文脉远播四方的发展脉络。经典名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将晚会推向高潮，全场共鸣传唱，并借助现代影像科技复刻前辈大师风采，实现跨时空、跨代际的艺术对话。
1: 整场开幕晚会以水为主线，分为溯源守正、流派传承、南北同辉等7个篇章。其中，粤剧表演艺术家毛维涛带来的苏东坡选段，突破传统才子佳人的题材局限，聚焦苏东坡不同人生阶段的境遇困境与精神突围，视角新颖，意境深远。
3: 既有宋词的吟诵，又有唱段，然后又有这个染口的这样的一个表演。我这个戏里的年龄跨度比较大，也表达了苏东坡的这个大起大落的这个人生的况味。
1: 据介绍，本届艺术节以“百念正青春，这里越有戏”为主题，遴选12台优秀剧目、13部小戏及折子戏进行展演。今年活动首次面向民营剧团全面开放。
0: 本次艺术节上，一批优秀青年演员崭露头角，青年演员何青青与其他演员共同演绎粤歌《百念》。作品回望粤剧百余年光辉历程，传递着新生代接续传承的决心。
4: 这一台的晚会其实是一面镜子一样，老师和学生们在这个舞台上展现我们的粤剧文化，在我们新生代的身上就是要背负着一个对守正创新的这一份责任。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是国际茶日。茶是什么？对中国人来说，它从来不只是解渴的饮料，它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也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雅趣。它是寻常百姓家的日常饮品，是文人墨客笔下的诗意寄托，是传承千年的文化符号，更是跨越国界的文明语言。
1: 一片小小的茶叶，跨越山川湖海，穿越千年时光，从东方的古老茶园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成为连接不同文明、不同国度、不同人群的温情纽带。
0: 翻开一本古书，茶香就从字里行间溢出来；打开一部纪录片，茶树就在山岚云雾里生长。稍后的文艺广角，我们就借着文学的诗词与影像的镜头，这两片茶叶一起来沏一壶文艺清明。待会儿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4: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中国是茶的故乡，种茶、制茶、饮茶的历史绵延数千年，早已形成独树一帜的茶文化体系。从山野间的原生茶树，到精心培育的各大名茶，从简单的煮水烹茶，到繁复考究的茶道茶艺，从民间的饮茶风俗到文人的品茗雅趣，茶早已超越了饮品本身，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信仰。
0: 在中国，很少有一种事物像茶一样，既能如此平常，又能如此的深远。它不过是一片叶子，却能在时间里长存，在代代相守中生生不息。今天是国际茶日，文艺广角我们就借着影像的镜头与文学的诗词这两片茶叶一起沏一壶文艺的清茶。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1: 茶是一门功夫，来自同一棵茶树的叶子可以调制出千变万化的香。白茶、绿茶、黄茶、乌龙茶、红茶、黑茶，中国被称为茶的故乡，不仅因为这里的土地孕育出世界最早的茶树，更因为这里的人们将茶视为一种沟通天地的生命。
0: 诗僧齐己在《谢中上人寄茶》中曾写道，春山谷雨前，并手摘芳烟，绿嫩难盈笼，清河溢满天。春日山间云雾如纱，茶芽嫩得像玉里青岩，茶农们双手纷飞，细细采摘，即便忙碌半日也难以盛满一竹笼。天色在温润的气息中悄悄向满，茶园里只留下枝叶清响与淡淡的清香，寥寥数笔勾勒出采茶的清幽意境，尽显人与自然相融的美好。
1: 从一片嫩叶到一杯香茗，中间藏着无数道工序。这在2013年推出的中国首部全面探寻世界茶文化的纪录片《茶：一片树叶的故事》里有着完整的记录。纪录片一共六集，每一集的名字都是一句诗。土地和手掌的温度，路的尽头，烧水煮茶的事，他乡故乡，时间为茶而停下，一碗茶汤见人情。看这些名字就知道，他不是在干巴巴地讲知识，他在讲土地上的生命，讲人与茶之间

0: 天的那份温度，从茶的产区到无茶之地，从对茶的期盼到创造属于自己的茶，人们在永不停息的脚步中寻找传统，寻找希望，在路的尽头有安放我们心灵的家园。
1: 摄制组走遍中国各大茶区乃至世界茶叶产区，用镜头定格下茶叶制作、传承、传播的全过程，杀青时铁锅的温度，揉捻时双手的力度，烘焙时炭火的火候，每一步都不容差池。在福建武夷山，茶师们遵循古法，摇青、做青、发酵，让茶叶慢慢褪去青色，生出醇厚香气。在浙江杭州，龙井的炒制全凭双手掌控，100多度的铁锅里，茶师的手掌翻飞，按压抖散，将天地灵气牢牢锁进叶片。这部纪录片像一部影像版的茶史，让我们看见茶的醇厚从来不是自然恩赐那么简单，更是一代代茶人以双手与耐心和自然协作的成果。
0: 一片茶叶从枝头到杯中要历经采摘、萎凋、杀青、揉捻、干燥等多道工序，每一步都顺应自然规律，每一道都藏着匠心坚守。这份从山野到案头的坚守，在2026年播出的纪录片《茶的传人》中再一次得到细腻的呈现。镜头深入福建安溪、广东潮州、云南普洱三大茶区，记录下代代茶人传承技艺、守护茶香的鲜活图景。
1: 在安溪，春天是有气味的，谷雨将至，空气里会多出一丝清甜，那是茶还未成为茶之前的气息。对茶人来说，这意味着一年真正的开始。
0: 药碗观音看天时，做茶从来不是一门可以脱离时间的手艺，而是与自然之间的反复对话。片中74岁的老茶农腿脚已不如从前，却仍坚持与儿子一同上茶山，遵循古法三叶一心采摘铁观音。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在300年家族传承的底色上，为铁观音的观音韵写下最动人的注脚。没办法比喻的东西就叫运，让你达到境界就是运。从晒青到摇青，从杀青到揉捻，铁观音的制法被公认为六大茶类中最复杂的工序之一。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极致打磨，让历经百年的兰花香从乡土飘向世界。
1: 在凤凰山北纬23.5度的云雾之间，单从王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近乎苛刻。生态茶人守着山，也守着时间。有传承人以一颗玩心入茶道，用青铜饕餮纹茶炉冲泡老茶，主张功夫茶可以随意，不能随便，将历史与趣味融入杯盏。也有传人用建筑师的眼光回到家乡，耗时3年修复百年桥宅，让枯死的宋种一号古茶树在博物馆中复活。
0: 在云南景迈山，云海深处的茶农们踏着晨雾，穿梭于千年古茶林间，他们的动作轻柔而娴熟，如同与茶树对话。片中没有华丽的渲染，只有茶农的呼吸、叶片的轻响、竹篮的晃动，却让我们看见一杯清茶的醇厚，从采摘的那一刻起，就注入了人的温度与时光的重量。
1: 云南景迈山古茶林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这里千年古茶树与森林共生，布朗族、傣族先民林下种茶的智慧延续了千年。在另一部系列纪录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中的镜头里，春日里茶林云雾缭绕，新芽在湿润的空气里悄悄舒展，村民们遵循古礼祭茶采春茶，人与自然和谐相依。短短几分钟的影像却道尽了茶作为世界遗产的价值。它不只是一片叶子， 更是人与自然共生的文明样本，是中国人顺应天时、敬畏土地的生活哲学。
0: 古往今来，茶始终是文人墨客心中的知己，他们以茶会友，以茶抒怀，以茶悟道，将人生感悟、家国情怀、山水雅趣尽数融入一杯清茶，留下无数流传千古的诗词佳作，让茶香与墨香交织，绵延千年，历久弥新。
1: 早在唐代，茶就成为文人诗词当中的常客。唐宪宗元和年间，白居易在江州，也就是今天的九江，写下了一首《山泉煎茶有怀》：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
0: 泠泠水是清凉的山泉，瑟瑟尘是碧绿色的茶粉细末。唐代人喝茶的方式和今天不太一样，他们用的是煎茶法，要把茶叶碾成粉末放到水里煮，还会加盐。白居易一个人坐在那里，舀起清凉的泉水，看着碧绿的茶粉在水中翻煮，这个画面安静极了，也寂寞极了。然后他说：“无由持一碗。”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想把这碗茶寄给那个同样爱茶的人。
1: 这大概就是茶最打动人的地方，它总是和分享连在一起。你可以一个人喝茶，但喝到兴头上，心里一定会冒出一个人来。你不在，这杯好茶我替你喝了。白居易把这句话说得那么朴素，那么真诚。穿过1200年，我们还能感受到那碗茶汤的热度。
0: 唐代白居易的这碗茶是寄给朋友的思念，宋代苏轼的这杯茶则是端给自己的解药。1076年暮春时节，密州城北的超然台上，一位词人正在极目远眺。他叫苏轼，刚从杭州调任到密州做知州，这是他在北方的第三个年头了。
1: 超然台是他命人修葺的旧台，弟弟苏辙给取的名字。可真正的超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天正是寒食节刚过，清明将至，古人寒食禁火三天，节后重新钻鱼柳取火，叫新火。苏轼登台那天，风细细的，柳枝斜斜地飘着，护城河里的春水半满，满城花开，烟雨蒙蒙中看得见万家屋顶，换了谁看到这样的景色，心里都会动一下。可苏轼的心里动的不是欢喜，是乡愁。他想起了远在四川的故乡，想起了那些见不到的故人。
0: 于是他在望江南超然台座里写道：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回不去，那就先把眼前的时光过好，趁着春光尚在，诗酒茶一样都不要辜负。
1: 茶在苏轼的笔下不是清高的道具，而是救赎的药方。他用一盏新火煮出的新茶，把自己从低落里打捞了起来。这一碗茶里有一种中国人特别熟悉的豁达，不是不苦，是学会了在苦里咂摸出一点回甘。
0: 宋代文人对茶的偏爱刻进骨髓。苏轼的知己黄庭坚曾写道：落絮游丝三月后，风吹雨洗一城花，未知东郭清明酒，何似西窗谷雨茶。暮春时节，柳絮纷飞，风雨洗过一城繁花，热闹到了极致，反而让人向往安静。 此刻城外的美酒再浓烈，也不如窗前一盏清茶来得安心。茶不烈不涩，入口清甜，像极了人生走到通透阶段，不再追求轰轰烈烈，反而偏爱细水长流。他褪去了浮躁娇气，多了几分沉稳内敛，如同一个人历经世事，不再锋芒毕露，却自有温润力量。
1: 正如元稹那首著名的一字至七字诗《茶》，虽寥寥数语，却显现了茶的魂魄。茶，香叶嫩芽，牧师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吊肩黄蕊色，婉转曲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独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之最后岂堪夸。无论清晨还是深夜，无论得意还是落寞，一杯在手便能洗尽疲惫，安顿心神。他以最平和的姿态接纳每一个品茶人的情绪，欢喜时他添一份清雅，忧愁时他送一丝慰藉，浮躁时他与一片宁静。
0: 千百年来，中国人种茶、制茶、饮茶、品茶，衍生出博大精深的茶文化，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处世智慧，承载着谦和内敛的民族品格，更传递着温润包容、共享共荣的人文精神。茶者，南方之佳木也。在中国的古老传说中，茶发端于神农氏，最早出现在西南地区，承载着华夏民族的文明和智慧。作为中国乃至世界茶学的开山之作，陆羽所著《茶经》第一次系统性地总结了唐代以及唐代以前茶叶生产的技术与经验，在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史上占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被后世奉为茶文化的经典。
1: 在总台大型文化类节目点击里的《中国茶经》中，我们跟随镜头穿越千年，与茶圣陆羽相遇，通过戏剧化的演绎，我们看见了陆羽21岁启程，踏遍30余州，寻访茶室，历经10余年考察，5年著述，5年修订，终成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第一部专著《茶经》。
0: 陆羽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如茶般入口苦涩，细品后却余韵悠长。陆羽3岁沦为孤儿，从小在寺院之中学习煎茶变水，后来得遇一方大儒恩师邹夫子，并在他的影响下遍走名山秀水，遍尝名品佳名，倾其所学将茶叶与茶文化推向兴盛。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的茶有荼、贾、名、传等多种叫法，直到陆羽的《茶经》出现，茶这一称呼才被确定下来。
1: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是世界茶文化的发祥地。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南方地区便有了饮茶的风俗，到了唐朝时期，饮茶之风日盛。为了顺应社会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需要，陆羽在定居浙江湖州期间，将积累有关茶的知识和经验总结出来，铸成了《茶经》。
0: 佳木一叶承载着5000年的岁月，也蕴藏了5000年的文化基因。在《茶经·一之源》中，陆羽指出，茶最宜精行俭德之人，首次把人的品行引入茶室之中，将茶的功能从药用、食用、饮用上升到人文精神的高度，让其成为一种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重要载体。
1: 把茶和人格精神连在一起，写得直接而有力的，会令人想到唐代山水田园派的诗人韦应物的这首《洗园中茶生》。韦应物年轻时是唐玄宗身边的侍卫， 后来又做到了地方长官，做过滁州、江州、苏州的刺史。一个从宫廷里走出来的少年武官，后来变成了一个写山水田园、心境恬淡的诗人。这中间的路啊，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
0: 这首《洗园中茶生》是他处理公务之余，在荒原里随便种了些茶树，没想到茶树跟野草一起慢慢长大了，他看了高兴，写下了这首诗。其中开头的两句后来被无数人引用，成了中国茶诗中最经典的名句之一。节性不可污，未饮涤尘凡。
1: 茶的秉性高洁，不容玷污，喝这茶就是为了能够洗去尘世的烦恼。后来他又写，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园。茶确实有其美好的滋味，可它本来就生长在山岗原野上，不是什么名贵的庭院里培育出来的。最后两句最动人，喜随种草长，得与幽人言。他高兴地看到茶树和寻常草木一起自在生长，就好像终于有了一位可以倾诉的知心朋友。
0: 韦应物看似写茶，其实也许是在写他自己，那种节性不可污的姿态，是对世俗的温和抵抗；那种喜随众草长的从容，是不攀附不自矜的风骨。茶在这里变成了一个诗人的人格理想，清者自清，与世无争，但心里有数。
1: 人生恰似杯中茶，有起有落，有沉有浮。出入沸水，茶叶上下翻滚，如同年少时的奔波与闯荡，有迷茫，有冲撞，有不甘。渐渐的，茶叶舒展沉淀，如同我们在经历中慢慢成熟，在得失中慢慢通透。茶汤由淡转浓，由涩转甘，正是人生从青涩到温润，从浮躁到从容的过程。茶没有烈酒的浓烈，没有饮品的甜腻，却以温润回甘的滋味滋养身心，抚慰心灵。
0: 很多人在品茶时都会生出对时光、对人生的感慨。清代郑板桥就曾写下品茶的悠然心境：不风不雨正晴和，翠竹亭亭好节科，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几枝新叶萧萧竹，数笔横村淡淡山，正好清明连谷雨，一杯香茗坐其间。晴和的傍晚，翠竹亭亭，好友轻叩门扉，不必山珍海味，只需一壶新茶，相对而坐，闲话家常。
1: 茶的妙处正在于它不刻意，不张扬，能融入烟火日常，也能撑起文人雅趣。它是山野间的草木，是案头上的清欢，也是普通人伸手可及的诗意。在快节奏的当下，这样一杯茶更像是一种温柔提醒，再忙碌的生活也可以留一盏茶的时间，让心慢下来，让呼吸轻下来。
0: 当沸水注入杯中，茶叶在水中缓缓舒展，上下浮沉，最终静静沉落杯底，茶香随之袅袅升起。这一刻，茶汤清亮，香气清雅，滋味清润，所有的浮躁仿佛都被这一杯温柔抚平。而这样的画面也一次次出现在文人的笔墨之间，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里一抹不变的底色。
1: 唐代诗人卢仝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长诗，叫走笔谢孟建议寄新茶，后世干脆叫他七碗茶歌。这首诗里他写了七碗茶下肚之后的七重境界，从一碗喉稳润，到两碗破孤闷，再到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5000卷。到了第七碗，他说：“七碗吃。” 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

0: 友，而韦应物在一棵茶树身上看到了知己。纪录片里那些制茶的师傅们在松烟和火炉前守住一门手艺，这些说到底都是炉童那个习习清风声的注脚，它不在远方，就在眼前这碗茶汤里。
1: 而人生最好的状态，大抵就如一杯清茶，历经风雨滋养，岁月打磨，不尖锐，不浮躁，不卑微，不张扬，在顺境中清醒，在逆境中坚守，在沉淀中成长，在平和中绽放。
0: 茶洗去尘埃，也洗去心尘，滋养口舌，也润养心灵。它让我们明白，生命不是一场急促的赛跑，而是一场慢慢行走的旅程。不必贪恋一时的繁华，不必执着于外界的评判，守住内心的清明，保持平和的心态，便是人生最好的模样。
1: 今天是国际茶日，如果你的手边正好有一杯茶，不妨端起它，不用想太多，喝一口就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座长安，一座洛阳，皆是盛唐必经。为什么初盛唐的诸多帝王偏爱在洛阳理政办公？
1: 唐代的帝王啊，很多时候，尤其在初盛唐时期，都是在洛阳去办公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长安、关中地区粮食不太方便，但洛阳呢，它直接是一个漕运的中心。
0: 5月23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